0: 中国广播现在是昌黎新闻节目，今天是2026年9月11日星期五，农历八月初一。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郭继东看望慰问教师和教育工作者，河北昌黎惠文中学举行开学典礼，教师节庆祝暨表彰大会。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9月10日，县委书记郭继东深入我县城区多所学校看望慰问一线教师和教育工作者，代表县委县政府向全县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诚挚的节日问候和美好祝福。慰问中，郭继东首先来到第六完全小学看望慰问教师代表孙静，向辛勤耕耘在基础教育一线的全体教职工送上节日祝福。随后，他实地查看校园环境，办学设施、校园文化建设等情况，重点查看学校科创课堂、社团建设情况，了解学生科技创新实践成果。郭继东指出，广大基础教育工作者要大力弘扬教育加精神，不断提升教书育人本领，遵循小学生身心发展规律， 坚持因材施教、特色兴校，在扎实做好基础教学的同时，深耕科创教育，常态化开展科技创新实践活动，着力培养学生的科学思维、创新意识和动手实践能力，呵护学生好奇心、求知欲和创造力，用新用情当好少年儿童健康成长的引路人。随后，郭继东来到昌黎第一中学走访慰问，教职工和骨干教师代表雷毅，并详细了解学校教育教学发展情况。郭继东指出，要主动适应新时代教育改革发展要求，科学优化学校布局， 筑牢平安校园、坚固防线，要持续深化教育综合改革，坚持五育并举，深度融合，充分用好优质硬件设施和师资资源，因材施教，精准育人，要持续加强教师队伍建设，搭建教师成长平台，稳步提升教育教学水平，全力推动县域高中教育提质增效、 提档升级，为全县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这是李月报道的。金秋九月，丹桂飘香，诗恩灼灼，星火更续。近日，河北昌黎惠文中学举行2026至2027年度开学典礼教师节庆祝暨表彰大会， 全体师生齐聚校园，在热烈庄重的氛围中共庆教师节，开启学年新篇章。
1: 开学典礼教师节庆祝暨表彰大会，在升国旗仪式中拉开序幕，国旗冉冉升起，全体师生肃立注目，爱国情怀与奋进力量在心中激荡。教师代表带来饱含深情的教师节献词，深情诉说惠文教师默默耕耘、立德树人的教育初心。在表彰环节中，先后揭晓感动惠文最美毕业生、 感动惠文最美人物、最美毕业生家长向学校敬送锦旗与牌匾，获奖家长、教师代表依次分享感言。随后，对先进班集体、优秀班主任、优秀教师、优秀教育工作者、优秀备课组、优秀员工进行表彰颁奖，激励全体师生对标先进、锐意进取，在校内营造争先创优的良好氛围。 表彰环节后，教师代表立足三尺讲台，分享从教感悟，寄予各年级学子找准定位，度时奋进。学生代表满怀憧憬，抒发新学年的理想与担当。昌黎惠文中学校长郝小勇发表致辞，回顾惠文复明的重大意义，勉励全体教师恪守师德，精进本领，希望学子心怀感恩， 勤学向上，积蓄百年文脉，共赴全新征程。最后，全体学生庄严宣誓，铮铮誓言回荡操场，展现出惠文学子不负韶华、逐梦前行的昂扬风貌。新学年承载新希望、新起点、孕育新未来，全体惠文人将带着新的期许， 同心聚力，砥砺前行，书写学校高质量发展新篇章。这是张毅报道的。学习专栏。今天我们继续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习近平指出，要坚持以科技创新为引领，

科技突破的程度很大程度上决定未来产业发展的速度、广度、深度，要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作用，坚持产业出题、科技答题、大力提升科技支撑引领能力，要立足当前， 采取超常规措施，加大重点领域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力度，尽快解决制约未来产业发展的卡脖子问题，着眼长远，加强基础研究战略性前瞻性，体系化布局，强化科学研究技术开发原始创新导向，努力从根本上解决原理性基础性问题，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加快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努力将科研创造力转化为现实生产力，要发挥企业主体作用，企业是创新的主体，很多未来产业的兴起是靠企业一步步突破带动的，要通过政策引导、机制创新、生态优化，推动各类创新资源向企业齐聚，大力培育核心技术领先、创新能力强的科技领军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 引领带动产业向前沿和高端领域迈进。中央企业是科技创新的国家队，也应成为未来产业的主力军，要支持中央企业结合主责主业发展未来产业，切实增强核心功能，提升核心竞争力，要强化公共服务供给，培育一大批科技型中小企业，专精特新企业， 单向冠军企业，独角兽企业，形成百花竞放、百舸争流的生动局面。好了，听众朋友，新闻为您播送完了。本期新闻是由李翠娜为您播报的，编辑刘向飞、监审牛春富、监制郭峰、郭青海。感谢收听，再会。

0: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1: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长篇新闻，
2: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173033599073。

0: 子很长，陪伴很久，所以忽略了他的感受。
1: 儿子，别忘了吃早饭。
2: 行了行了，别管了，又不是小孩，还不知道吃早饭啊。
0: 每天都在掩饰中生活，想把最好的一面留给机遇。
3: 小李啊，我这手机总是死机，帮我看一下。
4: 好嘞，张总。
2: 您这个后台程序太多了。您是这样的啊，你
0: 生活无时无刻不在提醒我，
5: 不能掉队。这次招标，谁要是给我掉链子，卷铺盖给我走人。
0: 真的好累啊。
6: 爸爸，能帮我看一下这道数学题吗？
2: 去去去，回去找你妈去啊，累着呢。
6: 爸爸。
0: 同样的提问，不同的回答，我们是否把坏脾气都留给了最亲的人？
7: 曾经有一份
0: 真挚的亲情放在我面前，
7: 但是我没有珍惜。
0: 等我失去的时候，
7: 才后悔莫及。
0: 浮生若梦，为欢几何？无心的伤害，总会有人为了爱而默默承受。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从明天起，做一个让亲人幸福的人，停止情感伤。

0: 让爱成为一种习惯。
1: 观众朋友们，您现在收看到的是一场高空投掷比赛。首先进行比赛的是来自三楼的选手，此时此刻他拿着一个白色矿泉水瓶准备投掷出窗外，他出手了，矿泉水瓶划出了一个漂亮的弧度，落在地上翻滚了起来。下面来自五楼的选手，这位选手似乎有些漫不经心，看来十分有经验，他走到窗前，手伸了出去，黄色的饮料罐从他手中轻轻滑落。接下来这位选手来自十二楼，我们可以看到他先探头观察了一下情况，不知道他是不是想利用什么战术。果然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果断地将一个红色垃圾袋投掷了出去。哎呀，糟糕，此时有一辆车驶入了场地。民法典第1250条规定，高空抛物是违法行为，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别让你的任性成为悬在城市上空的痛。
2: 我很平凡，也很普通。
3: 昨天的笔记借我抄一下。
4: 哎，不行啊。
2: 曾经安静地陪着你，记录下30万字的生活点滴，描绘出成长的清晰轨迹。
3: 明天就要向他表白了，好紧张啊。
2: 现在，你却松开手，把我无情抛弃。
5: 帮遗弃的铅笔头套上一个笔套，他可以继续为你书写10万字的美好。
6: 我爱你。
4: 傻了吧你，
2: 就想这样握紧你的手一直走下去。
5: 小节约也可以是大公益。

0: 5岁时，
1: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2: 行，妈给你烧。
0: 15岁时，
3: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2: 行，做别的菜。
0: 35岁时，
2: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3: 不行，最近忙。
0: 55岁时，
3: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4: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前，每年生日必延续的愿，能有几个可以灵验？人总会变，抱歉。都说生命可以不分贵贱。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4: 今天说哪条成语呢？给您说一条长袖善舞。这条成语呢，有这么一个典故故事。大家知道啊，在春秋战国的时候，秦国有一位名相叫范雎。这个范雎呢，最早是魏国人，在魏国的时候当一个中层官员，后来蒙受诬害，饱受侮辱，最后在一个好心人的帮助下把这个范雎给救出来了。于是范雎呢就逃到了秦国。到秦国之后，由于他有才华，在秦国最后当上了宰相。当初推荐他给秦王的他最好的一个朋友叫郑安平出了事儿了。出什么事儿了呢？因为秦王要让郑安平去进击赵国，也是范雎同意的，也是范雎向秦王推荐的，认为是最可靠的一个将领。结果这个郑安平到了赵国去之后，带了20000人，不但说没有打胜仗，反而把20000人连郑安平本人都归顺了赵国，投降了。就这么这个事儿一发生，这个范雎心里边非常别扭，心想秦王会对我怎么看呢？啊，所以他闷闷不乐。这天门外边忽然来了个人，这个人是燕国人，他姓蔡，叫蔡泽。这位蔡泽也是一位说客，能说会道，能言善辩。其实这个蔡泽呀，在很多国家都转过，到各个国家去伸张自己的主张，但是各国的国君对他都没有重用。后来这个蔡泽就到秦国来了，秦国是当时的强国呀，他在秦国待了很长一段时间。可是最近呢，他听

说范雎有了这么一件事情，所以他就来见范雎。到了范雎这个丞相府的门外，就是要见范丞相。手下人到里边跟范雎一说，说有一个人想见您。范雎一听非常不高兴，心想我现在这个心情，谁呀？他说他叫什么呀？说这个人叫蔡泽。哪儿那么个蔡泽呀？没听说过，告诉他不见。手下人就出来了，见了蔡泽跟他说了，说丞相太忙不见。蔡泽一听就用了个激将法，蔡泽就说了，哈哈哈哈，丞相不见我知道。你知道什么？我知道他为什么不见我。那为什么不见你？跟你说吧，他要跟我一见了，把我要是给推荐给秦王，我跟秦王只要是说几句话，我敢断言这丞相就给我做了，你们信吗？这门义一听这人有精神病，就你这么一个平常人，你到这儿跟秦王说几句话，这丞相就让你做了。蔡泽说不信，你进去，你跟那个范丞相讲，你就按我原话跟他说，看他怎么着。这门义也来

说刚才你说我把你领着要是一见秦王，这丞相就是你的了，这话是你说的？蔡泽说，对啊，我是这么说的。丞相，我今天要跟您当面说几句知心的话，也可以说金玉良言，供丞相你参考。我说的有道理你就按我的做，没道理您就别按我的做。范雎说，你说，你跟我说什么话？蔡泽说，丞相，秦王给您有很多的赏赐，您现在待了这么长时间了，我认为您现在应该隐退了，不应该再接着干了。在这个春秋战国这个时期，所有的这些个名人名相名将得到好结果的很少。比方说吧，当初秦孝王在位的时候，商鞅，也就是公孙鞅，这商鞅变法使秦国富强了，但是最后商鞅怎么着了呢？商鞅得了一个车裂的结果，被治罪死了。再比方说，为楚王建立了不朽功勋的大将吴起，最后怎么着了呢？在宫廷动乱之中被人乱箭射死，悲哀不悲哀呀？啊！再比方说，就是我们这秦国的，您自己是知道的，大将白起为秦国建立了多少功勋？嗯，最终结果秦王降旨逼着他自杀了。再跟您说，越王手下有个人叫文仲，越王利用文仲的智谋和计策把吴王打败了。最终呢，范蠡和文仲两个人虽然受到了封赏，但是范蠡人家不要，人家走了不做官，文仲在这留下了，结果让越王给他来一个赐死，也死了，是不是？这是平常人们都知道的一个道理呀。日中则移，月满则亏，就是这个太阳一到中午的时候它就开始偏西了，月亮要是一满月了就开始要亏损了，这是人生道理。请问范丞相，您估计您现在这个位置跟我所说的这几辈古人相比，您能比得上他们的功绩吗？范雎一听说，我跟他们比，我觉得我比不了。是啊，既然您比不了他们这些个人，可是现在您到在这一步了，您应该撤了，不应该再在这个丞相位置上了。您知道吗？您最好的朋友郑安平投降了赵国了，从现在开始秦王对您就已经有了怀疑了。在这种情况下再不隐退就是不明智。我跟你说就这个意思。和这个蔡泽就滔滔不绝地跟他们一讲，范雎最后一看，说好吧，你说的话很有道理，我可以领你见秦王。转过天来，这范雎领着他就见秦王去了，说这个人很有才华。秦王跟这个蔡泽一谈，果然觉得蔡泽富有良谋，出口成章，就给他个官。没用多久，这范雎啊自个儿就递辞呈了，就是我这丞相啊我不想当了，干脆您就让这蔡泽当丞相吧。这秦王还真就采纳了，就让这个蔡泽当了丞相了。蔡泽这一篇子话还真就当了这丞相。遗憾的是，蔡泽当丞相啊当的时间不长，两个多月就又罢免了。虽然罢免了，但是还给他个别的官。韩非子说呀，长袖善舞，多才善鼓，就是那袖子长了就善于舞蹈，钱多了就可以做买卖。这个成语长袖善舞，这个意思呢就是有依靠就能够成功。那么长袖善舞，像蔡泽这个人有什么依靠？能说，靠他的辩才他就居然当了丞相了。同时这条成语呢还有另一层意思，就是借助一种形式善于钻营。好，这期大话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今天大话成语给您说这第一

这条成语啊叫终南捷径，出自新唐书。唐朝啊有这么一个人叫卢藏用。卢藏用这个人艰苦读书，最后了考中进士。说那阵的读书人要是考中了进士就不简单了，只要是考中了进士，你当官就有了本钱了。这个卢藏用呢考中进士了，考中进士之后呢就等着这吏部府给他放官啊，让他上哪儿去当官啊。可这个卢藏用呢也不知怎么回事，考中进士了始终没给他放这官。卢藏用就等着，今天等也没人给他放官，明天等也没人通知。这卢藏用最后啊泄了气了，自个儿心想，看起来朝中无人难做官，都说朝中有人好做官，我无人呐，怎么办呢？这个卢藏用打算要遁世而去。他上哪儿啊？其实心里边也不是想离开，这个长安城旁边有一座山叫终南山，这卢藏用啊就跑终南山的山里去了。跑那终南山的山里干什么呀？在这当隐士。您别看他在庙里边这一住着不是吗，哎，他还来了当官的机会了。这个唐玄宗李隆基呀、啊、经常上这终南山去，而且他手下的这些重臣也经常到终南山去。有的朝纲的大臣到这个终南山去就发现这个卢藏用了，回来跟这个李隆基就说，说那有一个人，那是进士的底子，怎么跑庙里待着去了？咱们怎么没用啊？这玄宗一听，有这样的事情吗？说那我们要用啊，啊，把他召进朝来。这么一来的话，这个卢藏用啊还真用上了。人家还说了，这名字起得好，你明面让人家用人家不用，非得你藏起来人家才用你呢。结果卢藏用藏起来人就用了，进了京了，到金殿上给封了个官。这个卢藏用是当了官了，通过这种方式啊。后来呢，这个终南山里边还有一位隐者，这位隐者叫司马承祯。司马承祯那个人跟卢藏用可不一样，卢藏用藏起来是为了当官，这司马承祯呢，人家在这真是为了修炼。唐玄宗也知道他了，就把这个人招到朝纲中，召见他，跟他也说这意思，说我打算启用你为官，你意下如何？这司马承祯就说了，说陛下，我不能为官，因为我是一个隐者，因为我呢就在这个终南山里边我修炼。皇帝怎么劝他，他也不当这官。最后皇上说，好吧，那你就给我修改一本书，校订一本书吧。拿了本书给他，司马承祯有一次呢把这个书校订完了，到在朝纲里边金殿之上见了这李隆基，把这书还给皇上，皇上就让他回终南山。这司马承祯下殿的时候，这卢藏用在后面就跟出来了，来到殿下就跟这司马承祯说了两句，说您也是在终南山来的吗？司马承祯说，是啊。您呢？卢藏用说，我也在终南山待过。哦，司马承祯说，您大名怎么称呼？我叫卢藏用。哦，司马承祯说，我知道，久闻您大名啊。这个卢藏用指着终南山的方向就说了，这个终南山呐、啊、其中奥妙无穷啊。但是这个司马承祯就给他接了一句，是啊，终南山里有捷径啊。有捷径就是终南山里边有一条抄近的路。什么抄近的路？当官抄近的路。因为司马承祯知道这个卢藏用在终南山里边待过，正因为在那待过，后来他就当了官了。这话一说出来，这个成语就留下来了，终南捷径。这个意思啊，就说当官有近道，这含有一种贬义。接下来呢再说这第二条成语，第二条成语叫十行俱下。

0: 出自南史。大家知道啊，南朝的梁武帝萧衍，那是一个很有文化的皇帝。萧衍的第三个儿子叫萧纲，就是纲领那个纲。这个萧纲啊，神童，四岁就认字，会写字，而且能背书。什么东西让他一念，念一遍，记住了，过目成诵。四岁孩子，那么点孩子一般来讲什么也不懂啊，他能背书，就能够背诗，甚至还能写文章。到六岁的时候，文章写的是相当出色了。一般来讲，家里这六岁的孩子还尿炕呢，可人家那孩子六岁就能提笔作文。萧衍对这个事情是非常的震惊啊，觉得他们家这孩子必成大才。所以有一回，在很多的宾客都在屋子里的时候，这萧衍皇上就把自个儿的儿子叫来了，说：“诸位，你们谁随便可以出一个题目，让我这孩子做篇文章。”有人就信口出了个题目，萧衍就让这萧纲说写篇文章。萧纲提起笔来，略加思索，顿饭功夫就写出了一篇对仗工整的骈文。当时那是一种文体，讲究对仗句，而且从这个平仄声，从这个用词上都是非常讲究的。文章写出来跟大家这么一念，所有在场的人一起鼓掌，神童，都说神童啊。萧衍当时心中非常高兴，说我这个孩子赶上东阿王了。说赶上东阿王谁呀？东阿王就是曹操那个小儿子曹植，七步成诗嘛，非常有才华。说他这个孩子就赶上那曹植的水平了。正因为萧衍对他非常的赏识，这个孩子后来长大了，随着年龄的增长，他的才华越来越为人惊叹。到了二十多岁的时候，看书据说十行俱下。别人看书说这个字儿都一趟一趟的，说看完了这趟再看这趟，他看书十趟一块下来，书的内容全明白了，而且看完了就记住了。别人不懂的他都知道了，别人看一天的他一会儿就看完了。这个十行俱下呀，其实我觉得这有点夸张。我就不明白，您说十行字他一会儿能看下来，这意思能连上吗？他这个脑子有点太奇怪了。反正是称他为十行俱下，所以这条成语呢就这么留下来了。后来这个萧纲长到28岁的时候，他的大哥萧统由于去世了，那么萧衍呢就立萧纲为太子，就是萧纲继承他爸爸的皇位。就这么一个有才华的人，非常遗憾，后来被叛军侯景投毒给害死了。但是萧纲这个人，十行俱下这个才华给后世留下来了。十行俱下这个成语呢，什么意思呢？就是读书读得快，十分的聪明，就这么个意思。好，这期大话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下期再见。
1: 妈，孩子小，外面酷，把他留在家，您就替我们照顾照顾。
2: 张老师，孩子留在学校，就劳心你替我们管教了。
3: 二妹，你侄子留在老家，有空啊，就替我去看看他，别让他学坏了啊。
4: 爸爸妈妈，可以不要他们替代你们吗？
5: 生活有苦有甜，教育重在童年，父爱母爱，不可替代。留守儿童，你留下的是痛。

今天给您说的第一条成语叫老来于亲，出自列女传。是春秋时候楚国有这么一位隐士叫老来子，这个人呢对他的父亲母亲是非常的孝顺。这个老来子的孝顺呢，过去旧社会都提二十四孝，这二十四孝里边就有这老来子，他占一孝。老来子多大岁数呢？到七十岁了。说那他爹他妈还活着？对啊，七十岁的时候他爹妈还活着呢。忽然有一天，您想这老来子都七十了，他那头发也都白了，鬓发都白了。他的爹妈在这堂上坐着，瞅着自个儿的儿子一头白发，他爹在旁边就发感慨了，说老婆子，你看见没有，咱的儿子这头发都白成这样了，你说咱们老两口子怎么会能不老呢？哎，咱们现在呀就是这么回事儿了，有今儿个没明儿个，今天脱了鞋和袜，不知明天穿不穿了。这老头一说这话，老来子听见了。老来子一听，哎呦，我的父亲一看我头发白了，考虑到我老了，联想到他们就更老了，这使他们那个心里呀容易有苍老感，我不能在他们面前显示出我老了。这老来子有办法，怎么办？就想法买那花衣裳穿上了，啊，各种花衣裳，做成小时候穿那种衣裳，他自个儿穿上。老来子穿好这花衣裳，啊，出来进去，走道那个步伐都改了，怎么改了？跟小孩一样蹦着走，哎，一边蹦一边跳。七十来岁了，他体格也不错，他这么一蹦的呢，他爸爸他妈在旁边瞅着就笑了，嘿，你瞧咱这儿子还跟小时候一样。老来子一听，心想要的就是这个效果。这天老来子给他的父亲母亲呢来端汤，端汤的时候把这汤放在桌子上了，转身往回走，没想到啊这个汤啊洒到地下一点，往回一走，这脚底下一打滑，他嘣儿来一定墩儿。按说七十岁的人呐、啊、摔个跟头那也得注意呀、啊、可是他摔了一跟头，这老来子感觉早有准备。早有什么准备？裤腰带这儿啊他别着一个花楞棒，这个小孩玩的那个拨浪鼓。他原来呀、啊、是想着抽机会在他的父母面前表演表演这个，可结果今儿这一摔，他咕噔一个定墩儿，就手就在那假装撒娇，又搓腿又有眼睛假装哭。他父母一看马上就傻了，说哟，说你怎么的了？这老来子一看父母真害怕了，别让他真害怕呀，一伸手从后裤腰带上把这个拨浪鼓拽出来了，嘿，这一耍，他这父母一看都乐了，哎呦，这小子就跟小时候那么淘一样啊。老头老太太这么高兴了，老来子这么一耍这拨浪鼓，哎，大家伙全都欢快。所以说呢，这个老来于亲这条长语就这么留下来了。老来于亲就是说孝顺父母的意思，尤其是说上了岁数还在坚持孝顺父母的这种心情。这是我们今天说的第一条成语。接下来呢再说这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呢叫冰山难靠，出自资治通鉴。大家都知道啊，唐朝唐明皇李隆基宠爱杨贵妃，这个杨玉环自从进宫之后一当了贵妃，可以说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他就是一人受荒风全家都当官。三个姐姐唐明皇封他们，一个是秦国夫人，一个是韩国夫人，一个是虢国夫人，仨夫人。他这个堂兄
杨国忠封为朝中的宰相。按说这个杨国忠有什么本事啊？什么本事也没有，就当了宰相了，管理朝中大事。所以在那个时期，整个朝纲当中，要想当官，要想晋级，要想升迁，就得溜须这杨国忠啊。这很多官员为了自己能够升迁上升，都上杨国忠的门前打溜须。可是当时呢，在陕西就有那么一个考中了进士的人，这个人叫李佳。这个李佳很有气节，考中了进士之后一直没得到官，没给他封官，进士只是一个职称，一个职称在这放着，没有官他就没有实职啊。所以旁边有人就劝他说，你走走门子。这李佳那是哪儿也不走，就在家干等着。后来有个至今的朋友，这天就请这个李佳吃饭，酒桌上一边喝着酒，他说，今儿个我给你开导开导，你不能老在家里这么死守着了，懂不懂？现在你得活动活动活动，你活他才能动。李佳说，你让我往哪儿活，让我往哪儿动啊？往哪儿动？上长安呐。啊，凭着你是进士的底子，你是有功名的，你上那个丞相府见杨国忠。

你只要是厚厚的礼给他送上一份，杨国忠知道你这个人了，那就一句话呀，那就是找个靠山。李佳说，我看他不是靠山，那他是什么？我看他是冰山。我跟你说，冰山难靠啊。冰山？你说他是冰山？对呀。李佳说，你想这个杨国忠现在我看权倾朝野，仗着他妹妹这杨玉环的姿色，再加上那好几位什么什么夫人，这朝堂中没有别人说了算的那个机会了也。我想这个情况不会久远，我觉得他这个人是靠不住的。我说他是冰山，那就是因为冰山这个东西，当太阳一出来，就把它照化了。这杨国忠有他化的那一天，我要靠他，太阳一出来，冰山一化，我也掉海里了。你可不许那么瞎说啊，这话要是杨国忠听着，你就倒了霉了。李佳说，当然了，我也不是说给他听的，我是说给你听的。得得得，这朋友说全当我没说，那你就在这守着吧。结果没用多久，安禄山以清军策为名兴兵叛反，一直打到长安。打到长安城的时候，这个唐明皇李隆基带着杨国忠等人逃跑，逃往四川，走到了马嵬驿这个地方，三军不忘前进了，要求惩办杨氏兄妹。最后杨国忠被手下的士卒给杀死了，那么杨贵妃杨玉环呢，也被唐明皇逼的是赐死，上了吊了。真就应了李家那句话了，这冰山化了。所以说这条成语冰山难靠就留下来了，就是说依靠某个人的势力是不能长久的。好，这期大话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下期再见。今天的大话成语给您说一条成语，叫饮鹑自醉，出自江表传。我们在以前的成语里边曾经说过一条成语叫故曲周郎。故曲周郎就说这个周瑜呀，懂得音乐。我们在那条成语里边呢，同时也提到说周瑜并不像在三国演义里边罗贯中所写的那个样子，小肚鸡肠，让你诸葛亮气了三回给气死了。相反，有人说与公瑾交如饮鹑谬，就说跟周公瑾交朋友就好像喝那多年的老酒一样。说这句话的人是东吴的一位资历很深的老将军，叫程普。这程普说的，这个周瑜跟东吴的小霸王孙策两个人是好朋友，后来呢两个人娶了姐俩，大乔小乔，又成了连襟这种亲戚关系。小霸王孙策遇刺身亡，临死的时候把这社稷托付给了自己的兄的孙权。孙权对周瑜非常的器重，所以把东吴的政治军事大权都交给了周瑜了。周瑜是大都督，所以周瑜执掌了大权以后，他为人非常的好，对自己的属下，对待同僚都是宽仁忠厚。所以很多的同僚，这些将官们，不管是文职还是武职，对周瑜印象都非常之深，非常的良好。可唯独有一个人，程普。程普对周瑜印象并不好。这种不好呢，不是周瑜的问题，是他自个儿的问题。为什么？程普这个人在东吴资格老啊，孙坚是孙权和孙策的父亲，在孙坚在东吴的时候，这程普就保着孙坚，孙坚死了他保着孙策，孙策死了他保着孙权。应该说这程普是东吴三朝老臣，立过很多的功劳。但是最终结果，这周瑜的权力，周瑜的地位比这程普

高。用现在的话说，论资历，啊，论年限，这周瑜都不如程普，唯独他这个地位比他高，程普心里不平衡，所以这个程普心里就想了，嘿，你周瑜算什么呀？你才多大岁数？当初老子在疆场上是秤玩命的时候，那你那还穿开裆裤呢。程普的心里边瞧不起周瑜，看不上他。周瑜这个人呢，对程普老保持一种尊重，上朝的时候见到程普总得尊称一句程公。公呢，这是对人一个尊称啊。程普在东吴官称都叫程公，因为他资格老。所以周瑜有时候一见到程普说，程公您来了，程普不屑一顾的样子，撇着大嘴啊，一啊他过去了。但是周瑜一点也不往心里头去。有一回走到大街上，周瑜的道队和程普的道队在大街上相遇。这个时候程普的道队前面停住了，周瑜的道队也停住了。周瑜手下人就告诉周瑜说，对过是老将程普的道队。周瑜一听啊，咱们躲在旁边让老将军过去。所以他的队伍挪到旁边，程普的队伍就过去了。过去之后，程普问自己手下人，刚才这队伍为什么停了？手下人就说，说这周都督的道队在前面站着了，现在呢，现在他躲在旁边给咱让道了。啊，应该。这程普一点都没感谢，程普觉得我老资格。尤其是在赤壁之战，这次历史上最重要的战斗当中，周瑜和程普两个人都担任了重要的角色。就是他们两个人是兵分两路，东西两路进攻曹操。周瑜是东路的都督，程普是西路的都督。这个整个作战计划呀，都是周瑜帮着安排设定的，孙权当然也参与意见了。最后实施的时候呢，这程普得听周瑜的。结果战斗打起来了，一场火攻把曹操的所谓83万人马给烧得焦头烂额，抱头鼠窜。最后东吴大胜。在总结这次战斗成果的时候，群臣在座，孙权也在这里，大家谈论起这个作战经过。这程普啊，就半个字儿没提周瑜。其实应该是周瑜指挥的，程普话里话外这意思，我这个西路军啊，奉命之后，我怎么打的，怎么如何如何厉害。这言外之意对周瑜的配合就只字没提。您想，这要换别人的话，是不是早就不乐意了？哎，但是周瑜这个人，在这次会议上，周瑜表现得宽容大度。当周瑜发言的时候，周瑜就说了：“说我呢很年轻，说第一次指挥这样的大战斗，幸亏程老将军相助于我。如果要没有程老将军相助我，恐怕我们就不会有这次战斗的最后胜利。”就是这个意思，发了一篇言。周瑜丝毫没有表达自己如何如何是个总指挥者，没提这个，反而夸奖程普。这孙权在旁边都看到眼里，记在心上啊。孙权心想，这周瑜真是一个好首领啊。会议过后了，有程普的好朋友就跟程普说了，说老将军，您这事儿可做得不对。程普说，我怎么不对了？您对周瑜周都督做得不对。程普说，对，那么一个黄口幼儿就应该如此。他这朋友说，您知道吗，当年您在大街上道队跟周瑜相碰的时候，您没给他让路，是人家给你让路，那他也应该不对。您这一次相碰啊，人有人说了，这就像廉颇蔺相如列传一样，这廉颇碰见蔺相如了，蔺相如躲着他，并不

0: 是因为怕他，是因为两人的和才保证赵国的强盛。那么周瑜人家就有这个心计。再者说赤壁之战，周瑜人家是负责指挥的，您结果在会上这么说啊，我觉得不对劲儿。这句话说完了之后，程普心里边有点感觉。可是此后呢，周瑜对程普仍然是那么尊重，甚至逢年过节带着礼品登门拜访，有什么事情诚挚地向程普请教，一来二去把程普这心给暖过来了。后来是程普跟人家说，说与公瑾交如饮醇谬啊，所谓就是如饮醇谬，就是喝陈年老酒，不知不觉的你就醉了。他说我的感觉就是跟周公瑾交朋友就像喝好酒一样，不知不觉的就醉了。所以这条成语饮醇自醉就这么留下来了。饮醇自醉这个意思说，交一个好朋友就像喝好酒那个样子。好，这期大话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下期再见。
1: 亲，包邮吗？亲，哎，这裙子有现货吗？
2: 真是，又是一堆外国字儿。来，给妈看看这说明书写的啥意思。
1: 哎呀，妈，等会儿，正忙着呢，这么烦人。亲，咱接着说啊。
3: 年轻人，谁才是你的亲？多点爱给亲人吧。

今天给您说的第一条成语叫以古非今，出自史记。这个秦始皇并吞了六国之后统一了天下，这天在咸阳宫大宴群臣，秦始皇这心态是最得意的时候，文官武将都在这儿，同时还有70多个博士。秦始皇这个人得了天下之后，对自己叫什么名字颇费了一番心机，就是他得了天下了怎么称道他。所以很多人就说了，说古人呢有称皇的，比方说三皇，天皇地皇人皇，还有称帝的，这尧帝舜帝。大家说您看叫什么好呢？还有的称爸爸霸主，还有的称王。秦始皇这个人呢挺绝，他斟酌考虑再三，我看这样吧，就把那皇跟那帝连在一块儿，就叫我皇帝吧。说我叫皇帝呢，过去没有这么称呼的，我是第一个这么叫的，所以头前加一个字儿始皇帝，就是叫皇帝的从我这儿开始。所以秦始皇人们后来这么叫他，就是因为他这个称谓而来的，从秦始皇这儿才开始有了皇帝这个全称。说秦始皇现在大宴群臣，就听大家对他的歌颂啊，很多人都说呀，说您怎么开创了历史的新纪元，说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就称谓呗，称颂之词呗。这时候丞相李斯跟秦始皇就说了，说陛下，现在呀，我跟您说，从古至今，三皇五帝，他们也制定了很多的法律，制定了很多的政策，但是，他们所制定的这些个法律和政策，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他们随着时代的往前推移，也都在不断的改变。而夏商周这些个朝代呢，也有些个法律和政策，但是他们也是在变化。今天您一统天下，那么我们秦王朝的法律和政策也应该变动，不能够遵循古人的那些东西。说现在社会上有些不好的现象，有些个读书人老说我们今天不对，古人怎么怎么做对，以古非今，就用古人来否定我们今天。所以我提一个建议，陛下应该下一道旨意。至于说什么诸子百家呀，什么诗书这些个书籍，都应该把它烧掉，都不要了。秦朝国家留的书留着，博士官署里边有的书可以留着，那么有些个治病的医药书可以留着，那么种地的农业用书也可以留着，占卜的那些书籍可以留着，把这些书籍除此之外，什么诗书百家言论一律焚毁。这样的话呢，才能够统一思想，才能够使那些文人

不在底下，在群众当中胡说八道，动摇我们今天的政权，而且我们要建立一个严厉的制裁制度。如果说有人留着这个书不烧毁的话，杀。有的官员要是知道这个事情不上报的话，与他们同罪。说这个李斯把这个话一说呢，秦始皇当时一琢磨，好，言之有理，就按你说的那么办。秦朝这法令就下来了，这法令一下来，就是除了刚才说的那些书留着之外，剩下的什么诗书百家之谈一律焚毁。所以这么一来，就制造了在中国历史上非常有名的焚书坑儒。说以古非今这条成语呢，就这么留下来了。以古非今这条成语的意思，就是用古人否定现实，否定今天，就这个意思。接下来呢，给您说这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叫有角阳春，出自开元天宝遗事。就说在唐中宗在位的时候，有一个谏官，这个谏官呢，就是向皇帝提意见、说主张的这么一种官员。这个官员叫宋璟，这个人出自对帝王的一种忠心，对唐中宗提了一些合理化建议。当然，合理化建议这皇上也听啊，可是呢，他也直接的对唐中宗提了一些意见。唐中宗这个皇上还是有些毛病的，他对唐中宗一提意见，这皇上就承受不了了，就觉得他对皇帝缺少尊敬啊，于是把这个宋璟就贬到帘外做官，不让他在朝纲中了，走吧，到地方当一个刺史。可是宋璟这个人呢，心里边想的是，我忠于大唐王朝，皇上让我到帘外来，我做地方官也要做好。所以宋璟这个人到了地方当官的时候，贴近民心，贴近百姓，经常自个儿一个人化妆成平民，带着随从的衙役到四处走，了解民情，看老百姓有什么困难，他马上就给帮着解决。所以他对下层普通百姓的情况了如指掌，日子一长了，这老百姓就都知道了。哎呦，说新来这官感觉经常遍服私访啊，长了就老百姓都认识他了。这么一认识他，有的老百姓就说了，说往常到我们这个地方当官的就坐在衙门里边不动弹，说这位宋大人来了，上底下来了，走进每家每户，哎呦，宋大人到在哪里，哪里就阳光明媚，哪里就像春天。所以宋大人是有角阳春，就是他是带角的春天，就这个春天是活动的，他本身就是春天的代表。走到谁家，谁家就温暖，走到哪里，哪里就明亮，就这个意思。所以这个宋璟呢，这个有角阳春的官员这种称谓就传开了。就像后来宋璟就到了广州，到广州当地方官的时候，当时那广州啊，老百姓都住那个用竹子扎的那房子，说竹子扎的房子不是现在的广州，现在广州高楼大厦，那个时候广州那个地方都用竹子扎那个角楼之类的，住那个这种房子呢容易起火，而且竹子这个东西一起火，那就是一烧就光，想救都救不了。宋璟看到老百姓住这样的房子，觉得这很危险，所以宋璟就提出来用砖瓦盖房子。当时那个地方没有砖瓦，怎么办？宋璟给他们想办法，把那个烧砖的这些匠人由打外地从远道请到这里来，让他们教给当地老百姓怎么样子烧砖，怎么样子做瓦，然后开砖窑烧砖瓦，最后让老百姓都改成砖瓦房。这一改成砖瓦房，着火的少了，即使着了火，这火也便于救了。这么一来，老百姓就进一步更称赞宋璟。所以那么宋璟有角阳春这的成语

呢就这么留下来了，有角阳春，就是赞扬好官的德政。好，这期大话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了。

0: 山岛竦峙，树木丛生，百草丰茂。
1: 碣石山是一座千古神岳之山，先后有九位帝王登临，称为历史名山。碣石山并以观海胜地闻名九州，今天就让我们在碣石山下聊天下。
2: 你愿意把自己的孩子送进被称为高考加工厂的学校吗？
3: 共享单车把车筐当儿童座椅，除了踩在车梁上，车筐带孩子，有些成人竟也坐进了车筐。各类花式载人方式让人大跌眼镜，你怎么看？
4: 央行又要调息了，又有城市出台限购令了，工资又要上调了，会给生活带来哪些影响？
5: 爱心妈妈收养孤儿，17年来待她胜过亲生，你身边有这样的人吗？
6: 第一时间报道时事要闻，第一速度直击百姓生活，同一个话题。

0: 题，说出你我不同的声音，结识人，聊天下。
1: 为高考加工厂。

通你的电话。 Hello， 电波旁和直播间的朋友们，大家上午好，这里是调频 FM97.8 兆赫昌黎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每天上午的9点半到10点，我们带来的电台节目的同步直播《结识人聊天下》，我是主持人孟然，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节目当中。那么我们的节目呢，此时正在新媒体平台进行同步直播，您可以呢关注一下我们官方媒体的公众号和视频号昌黎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也可以呢关注一下孟然的抖音账号，直接来搜索978孟然就能找到我了。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节目当中，问候大家上午好。那么同城以及周边的朋友，您可以呢直接调频锁定 FM97.8 兆赫来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时呢在这儿提醒大家，我们一起带着快乐出发。

0: 网罗新鲜资讯，打开新闻视角，
1: 掌握天下时事，了解新闻动态，
0: 关注资讯，聚焦热点，
1: 资讯速递。

关注资讯，聚焦热点。大家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杰神聊天下，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所刷新到的最新的资讯内容。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四部门的消息。10月1号开始为未成年人开具麻经药品处方，需取得其监护人书面知情同意。10月1号，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等四部门

药品为未成年人开具麻醉药品处方，需取得监护人书面知情同意。促进依托数字技术加强医疗机构麻醉药品全流程管理，提升管理效能，全流程管理守护用药安全。好的，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中央社会工作部的消息，保障新就业群体劳动报酬、休息休假、社会保障等方面的合法权益。近日，国新办举行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央社会工作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赵世堂在会上表示，将引导督促平台企业规范用工，保障新就业群体劳动报酬、休息休假、劳动安全、社会保障等方面的合法权益。针对快递员、网约配送员经常遇到的进门、停车、充电，以及网约车司机遇到的用餐、休息等需求，各地各有关部门加强友好场景建设，打造友好社区、友好商圈、友好学校等。15期间，中央社会工作部将协同多方力量，持续完善新就业群体服务管理工作，打造友好场景，暖心守护新就业群体。好的，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中疾控的消息。九月呢，需要警惕疾控、肯亚热、埃博拉病毒等传染病。近日，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发布2026年九月健康防护提示，今年九月呢，需要关注登革热、疾控、肯亚热，还有塞卡病毒等这样的传染病。那么提醒大家，埃博拉病毒呢，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症，像喉痘、霍乱以及疟疾，学校和托幼机构需要注意预防手足口病、水痘、诺如病毒、肠炎、胃肠炎、流感、新冠病毒感染等常见的传染病。在这儿呢，要提醒大家了，一定要做到科学防护，当然呢，也要做到不要恐慌，希望大家健康平安。好的，朋友们，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我们所刷新到的全部的资讯内容了。稍后进入今天的话题环节，有话好说。接下来呢，把一首很好听的歌曲《敬岁月一杯酒》送给大家，一起来欣赏。

0: 我认为这种行为就是错的。
1: 我还是很理解主人公的心情的，表示同情。
2: 老师告诉我们，撒谎不是好孩子。
1: 同一件事，不一样的观点。
3: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97.8，欢迎收听《有话好说》。

旁和直播间的朋友们，大家上午好，这里是调频 FM97.8 兆赫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杰神聊天下，我是主持人孟然，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直播间，问候大家周五快乐。此时我们的节目呢正在新媒体平台进行同步直播，您可以呢关注一下我们官方媒体的公众号和视频号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当然了你也可以呢关注一下孟然的抖音账号，直接来搜索978孟然，直接来找到我。同城的朋友在这里呢，孟然也问候大家了，您可以呢直接调频锁定 FM97.8 兆赫来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朋友们，周五的快乐永远都会比周末多一点，哪怕就是那么一点。为什么呢？因为期待永远要比拥有幸福。那么今天呢，就让我们向快乐出发，到底怎么样获得更多的快乐？听着这样的一首《快乐指南》送给大家。其实说起来，每一个打工人呢都逃不过周五的快乐魔法。明明呢还在工位上，明明还在直播间，明明还没有到下班，心里呢却已经飘了、松了、甜了。那这到底是为什么呢？为什么周五永远要比周末让人快乐呢？其实周五的快乐藏着人性最真实的秘密，周五的快乐是预知来的多巴胺。在心理学上有一个词叫预期性愉悦，简单的来说吧，就是快乐不是来自已经拥有的，而是来自呢即将拥有的。周五的时候，此时此刻你的身体呢还在上班，大脑呢却已经提前进入到了狂欢的模式了。一想到再过几个小时就可以呢摆脱闹钟，摆脱单位群里的消息，大脑的奖赏系统会瞬间的被激发，多巴胺开始疯狂分泌了。朋友们，那么你期待的周末是完美的，没有琐事打扰，没有焦虑纠缠，不用早起，不用定闹钟，不用去应付，可以躺平，可以发呆，可以大吃大喝，可以彻底的做自己。好的，朋友们，我们在这儿呢继续来提醒大家，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杰神聊天下，我是主持人孟然。那么把所有的快乐在今天通过我们的电波送给大家，就是这样的，周五的快乐永远要比周末多。

态是什么样的呢？是和我一样也在期待着周末吗？啊，云山云海说，为啥刷抖音也看见你了呢？因为抖音也在直播呀。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杰神聊天下，我是主持人孟然，我们是电台节目的同步直播。今天跟大家在聊的是周五的快乐永远要比周末多。因为快乐不是来自拥有的，而是来自即将拥有的。那么就让我们在这个快乐的周五，那选择一首，点播一首，送上一首，这首点一杯快乐，我把这首歌送给大家。

Hello， 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杰神聊天下，我是主持人萌然，欢迎大家继续守候在我们的直播间。我们的节目呢正在新媒体平台进行同步直播，简单的生活，点一杯快。

说到蔡依林在音乐上的不断尝试和创新，使她成为了华语乐坛的代表人物之一。那么她的音乐作品呢，不仅在华语的地区广受欢迎，也在国际上呢获得了一定的认可。除了音乐事业，蔡依林呢还涉足了时尚界，创立了自己的服装品牌72变。那么下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呢，就是蔡依林的代表作之一《看我72变》。那这首歌呢，表达了一种积极改变、追求自我提升和展现魅力的态度。歌词传达出要勇敢告别过去的自己，以全新的形象和心态去迎接生活中的各种挑战和机遇，鼓励着人们要充满自信的去改变，不再被他人的眼光和评价所束缚，展现出自己独特的魅力和风格。那么同时呢，这首歌也反映了现代社会当中人们对于自我认同和个人成长的追求，以及对美好生活的积极向往。一同来听蔡依林带来的《看我72变》。

OK， 一首蔡依林带来的动听的旋律，希望大家都能够喜欢。那下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蔡依林为我们带来的一首《舞娘》。这首歌啊，主要表达了一种在舞台上尽情的展现魅力、追求梦想的决心和勇气。那么歌词呢，描绘了舞娘的神秘和华丽，以及他们在舞蹈当中所投入的热情和灵魂。通过歌曲呢，传达出了对舞蹈的热爱和对自我价值的肯定。舞娘在舞台上的每一个动作、每一次旋转，都是对梦想的执着追求和对生活的热爱表达。那同时呢，这首歌也展现了一种坚韧不拔的精神，无论面对怎样的困难和挑战，都能够凭借着内心的力量和对舞蹈的信念，绽放出最耀眼的光芒。一同来听蔡依林带来的《舞娘》。

6分，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97.8兆赫，收听昌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乐随心动》，我是主持人王莹。此时此刻提醒大家，如果想参与到节目当中的话呢，欢迎大家登录我们的官方账号“昌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视频号的直播间，同时呢，也可以登录抖音的直播间啊，在抖音上搜索 WY037， 也就是我名字的首拼码 WY037， 找到主持人莹姐。那么这两个直播间呢，都可以看到我的庐山真面目，还可以和我互动沟通交流，欢迎大家的热情加入。下面的这首歌曲啊，同样可以说是蔡依林的代表作之一，名字叫做《说爱你》。这首歌呢，表达了一种纯真、直接、热烈的爱情。那歌词呢，描绘了一个人在遇到爱情时内心的激动和喜悦，勇敢地向对方表白自己的爱意，没有丝毫的犹豫和保留。歌曲呢，传达出来，爱情来临时那种难以抑制的心动和想要与对方分享这份情感的急切心情，充满了青春的活力和对于爱情的美好的憧憬。一同来听蔡依林带来的一首《说爱你》。

0: 下面我们要听到的歌曲同样可以说是蔡依林的代表作之一，名字叫做《日不落》。那这首歌呢，表达了一种浓烈而持久的爱情。歌词当中呢，描绘了恋人之间的深深眷恋和渴望，将爱情比作永不落下的太阳，寓意着爱情的永恒和温暖。通过轻松欢快的旋律和甜蜜的歌词，传递出对爱情的美好向往和坚定的那份信念，仿佛呢在诉说，无论时光如何流转，对心爱之人的感情都不会改变，始终充满着热情和期待。一同来听蔡依林带来的这首《日不落》。
1: 你们走。

0: 嘻哈风，牛仔风，欧美风，职业风，
1: 我看你是疯掉了。
0: 没错，我为音乐而疯狂，跳跃的旋律，舞动的音符，伴随着一份来自星空的问候。
1: 同样的律动，不同的风格，传递真情，感受温馨。
0: 音乐点不停。

北京时间上午的10:27，亲爱的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节目是来自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乐随心动》，我是主持人王莹。提醒大家，又到了点歌送祝福的时间了。如果您想点播自己喜欢的歌曲来表达祝福，送给亲人、朋友、同学、同事、恋人的话，欢迎你加入到节目当中。那么参与节目的方法呢，很简单，大家呢可以登录我们的官方账号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视频号的直播。同时呢，也可以登录抖音，在抖音上搜索 WY037 找到主持人莹姐，两个直播间呢都可以和我互动沟通交流，欢迎大家的热情加入。

我们来关注视频号直播间啊，唱片收藏家是我们的节目的老听友了，他说呢，上午好呀，想给大家推荐一首陈淑桦的歌曲《说你爱我》。那下面的时间我们就送上这首动听的旋律。

我们来关注抖音直播间啊 ，FM97.8 真情传递是我们节目的忠实老听友了，听我们的节目已经有20多年了。他说呢，快到中秋节了，想点播一首《改天改到那一天》，希望在外工作的朋友回家和亲人能够团圆一下，那非常美好的愿望。确实在外工作的朋友非常的不容易，非常的辛苦哈。中秋团圆的日子，希望所有的朋友都能够和家人团圆，幸福美满。一同来听杨西桥带来的这首《改天改到哪一天》。

好的，我们来关注我们的视频号的直播间。花瓣雨朋友呢是来自河南的一位听友，他说呢，希望主持人能够放映。

首《让世界充满爱》，说这首歌曲呢是98年全新版本的，有很多大牌的歌手，有郭峰，而且说这首歌是很有意义的一首歌。那特意为你寻找了一下，这个版本呢是郭峰、林允、于朦胧、侯明昊、王博文、王乐君、张宇、任敏等等众多歌手共同演唱的，让我们。

北京时间10:43，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97.8 兆赫昌黎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收听我们的《乐随心动》，我是主持人王莹。那么现在是点歌送祝福的时间，如果您还想点播自己喜欢的歌曲来表达祝福，送给亲人、朋友、同学、同事、恋人，都可以加入到节目当中。那么可以登录我们的官方账号昌黎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视频号的直播间，同时呢也可以登录我们的抖音，在抖音上搜索 WY037， 也就是我名字的首拼码 WY037， 找到主持人莹姐，两个直播间都可以和我互动沟通交流，欢迎大家的热情加入。说到周华健呢，是中国出生于中国香港，毕业于台湾大学的，是台湾著名的男歌手、音乐人、演员。他曾经带给过我们很多动听的旋律，比如说像朋友，明天我要嫁给你，孤枕难眠，有没有一首歌让你想起我等等。那他的音乐风格呢，也是很多样化的，涵盖了流行、摇滚、民谣等多种元素。他能够将不同风格的音乐呢融合在一起，创造出独特的音乐风格。他的嗓音呢深沉而且很有力，同时又带着一些沙哑的质感。那么这种独特的嗓音呢，使得他的歌曲具有很高的辨识度。同时周华健也演唱了许多武侠题材的歌曲，比如说像《刀剑如梦》啊，《江湖笑》等等，旋律激昂，歌词呢富有诗意。下面我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电视剧《神雕侠侣》当中的主题曲，由周华健和齐豫共同带来的一首《天下有情人》。

北京时间上午的10:50，欢迎各位继续锁定畅丽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7.8 兆赫，收听我们的《乐随心动》节目，我是主持人王莹。那么，让我们用音乐传递情感，用旋律来点亮生活。希望节目当中的歌曲呢，带给大家动听的旋律，好的心情。下面的时间，共同来欣赏莫寒版的《月亮照山川》。

让我们在音符的海洋里遨游，寻找心灵的慰藉。那下面的时间呢，送给大家一首李克勤非常动听的旋律，名字叫做《红日》，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好了，亲爱的朋友，相聚的时间总是过得非常的快哈。伴随着这首动听的旋律呢，今天的乐随心动节目也已经接近尾声了。主持人王莹非常感谢大家的陪伴、守候、收听和参与。那今天是星期五了，提前祝福大家周末快乐。我是王莹，让我们下次节目不见不散，再会。走过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7.8 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7.8 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0393358965，07303359073。
4: 今天孟哲带大家深度解析大昭先生八上五峰山背后的事件。

就要从大钊先生的爷爷辈说起了。大钊先生有三个爷爷，大爷爷李如珍，亲爷爷李如珠，三爷爷李如弼。早年间他的大爷爷在东北长春做杂货生意，家里条件还不错，有不到百亩良田。在1881年的时候，他们在乐亭县的大黑坨村新起了一座院子，面积有1010.1平方米，东半侧是李如珍老爷子，西半侧是李如弼老爷子。而李如珠老爷子家在如今的李大钊故居东边150米。李如珍老爷子没有儿子，所以将李如珠家的二儿子李任荣过继过来。李任荣便是大钊先生的亲生父亲。1888年夏天，唐山发生了一次大地震，李任荣为了跑回去背他自己亲生母亲，背到老庙里边，第二年吐血身亡。咱们现在用科学来说的话，他当年得的是肺结核，以前就叫做肺痨。他体弱多病，20多岁便去世了。他去世的时间是1889年4月，而李大钊出生于1889年10月29号，是典型的遗父子，没见过他的父亲。大钊先生出生之后，他的母亲在他1周多岁相继去世。所以说乐亭的坊间就传出来一句话，说李大钊是含着爷爷奶头长大的娃娃。爷爷对大钊先生保护非常深切，把院子里他读书的、画画的、逗鸟的、玩狗的地方规制得特别清楚。3岁开始教他读书认字，6岁给他送入正规的私塾开始读书，10岁便给他娶了同村的女子赵任兰为妻子。这是为什么呢？我接待过大钊先生的家人告诉我，两家世代联姻，往上推6辈，李家的姑娘还曾嫁进过赵家。也是这种原因，10岁成婚是因为爷爷已经年迈了，要将自己的孙子安顿好啊。赵任兰大李大钊5到6岁之间，两人成婚之后的第二天，赵任兰便褪去了新娘的服饰，将家里操持得井井有条，爷爷才露出欣慰的笑容。大钊先生从这个时候开始学业突飞猛进，13岁第一次参加统考，但是由于笔墨不慎滴到了试卷上一滴，造成污卷。是赵任兰支持他、鼓励他，3年之后再次参加考试。16岁的李大钊考上了现如今卢龙县永平府的中学堂，科举制度到大钊先生考学这一年废除了，改办新式学堂，由袁世凯手下主办的，为了培养各地官僚。大钊先生进入学堂之后，有一个非常要好的同学叫做蒋卫平，两个人经常在一起探讨清朝政府的落寞和腐败的现状。大钊先生也是从这个时期感觉到中国已经处于危亡的边缘。我们生于盛世，不懂以前的疾苦，但大钊先生生逢乱世，他立下志言，钊敢于国事之危迫，集思深言政理，求得挽救民族、振奋国群之良策，乃赴天津、北洋法政投考。为什么呢？读了2年，其实根本没有毕业，自己去外出考取学校，因为觉得教的知识过于老旧，想要挽救中国于水火之中，自己出去考学。当时有3所学校在招考，一是北洋军医，二是长芦银行专修所，三是北洋法政。大钊先生当年就说过，他不喜欢军医，银行虽然被他考上了，但是他只能致使个人理财致富，又违背大钊先生的心愿，所以他决心投考北洋法政，幸被录取。是这样一个心理路程。而他从小是看着碣石山长大的，从小就向往碣石山，在他考学归来之时，便从昌黎火车站下了火车，奔着碣石山就走来了。话说大钊先生从昌黎下了火车，奔着他心心念念的碣石山就来了。为什么呢？因为他从小在爷爷怀里就看向碣石山，向往碣石山。他经常问爷爷，爷爷山里边是不是住着神仙呢？
而18岁考学归来的他，带着3位同乡学友第一次冒雨登临五峰，到达五峰山的一个小土坡上的时候，他就迷路了。迷路的时候，他就无意之间大声地呼喊：“哪里是五峰山呢？”山间有守祠的老者听到了这声呼喊，就意识到山下有人迷路了，便在山间大声地回应他：“这儿就是五峰山。”

山间有守祠的老者听到了这声呼喊，就意识到山下有人迷路了，便在山间大声地回应他，这儿就是五峰山。神奇的一幕发生了，大钊先生顺着声音找到了上山的出路。说大钊先生又记载道，时之别有情味，大意人间烟火气，守祠者刘姓，此为鱼与碣石山出渡之缘，生平此游最乐，故今游一之。你想想啊，拿他当家人一样对待，在门口迎接着他迎进祠堂，所以说大钊先生非常喜欢这个地方。而这个时候的大钊先生准备重新踏上征途，去北洋法政读书，这就是他第一次冒雨登临五峰，为苦难的中国寻求出路，与五峰山结下出渡之缘。大钊先生踏上了去北洋法政读书的路，整整6年时间。而考学归来的他已经拿到了受资助的名额，从北洋法政毕业之后来到五峰山居住10日，从这里东渡日本继续求学。在这里居住期间，大钊先生流露出来一种感情，他说，安得黄金300万买进香山净土为朋辈招引之所，把五峰山买下来，在这儿过净土般的生活。但是呢，1913年9月11号的晚上，在昌黎火车站门前发生了一起震惊全国的惨案。由于1901年签署的辛丑条约允许北京到山海关12个车站驻扎国外驻屯军，1913年是日本驻屯军驻扎在此。这期间，2名日本兵在火车站门前抢食果农手里卖食的鲜果，并且打砸。我们的果农去找到值班民警求助，值班民警杨同秋上前劝阻果农赶紧躲避，要和日本兵沟通的时候，日本兵上前就给了杨同秋一枪托。这种情况下，杨同秋吹响了警笛，跑来了4名值班民警，当时5名警员将2个日本兵驱赶走了。傍晚10分，佐野哲太郎带了1队日兵包围了昌黎的中国铁路民警警察局，推开大门将5名警员残忍杀害，死无对证。这时候大钊先生听到消息无比愤慨，带着昌黎的老百姓们去城北地藏寺吊唁着5位警官，是为他们募捐解决后事。而他在游碣石山杂记最后一段是这样记载的，彼倭奴者乃洋洋得意，昂头阔步于我中华领土，以将我国事伤心之事能无愤慨，自是昌黎遂为国仇纪念地，山盟海誓愿中原健儿勿忘此弥天之耻辱，所以倭奴不共戴天者又如碣石。所以说他把昌黎比作国仇家恨不能忘却的地方。而大钊先生在此做下决定要继续东渡日本，因为在洋务运动时期萌生了一句话，师夷长技之宜，要学习人家先进的文化。所以说第二次大钊先生是含着泪，含着与帝国主义不共戴天的仇恨告别了五峰山，才留下了这第二篇章的碣石之恨。1913年冬天到达日本，1914年9月考入日本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学科开始攻读。这个时候国内时事动乱，袁世凯为了圆他继续做皇帝的白日梦，要签署丧权辱国的21条。而大钊先生在海外得知消息之后，直接起草了一篇警告全国父老书，从海外通电全国，公然竖起反日和反元的大旗。在回国导员和继续读书之间，大钊先生选择毅然回国。我学习就是为了挽救国家，我的国家都该保不住了，我还要学业干嘛？1916年5月，回到国内的他开始办起了《陈忠报》。这3个字在我心中非常有分量，陈忠之使命。每天早晨醒来，听到钟表滴答滴答在响，就感觉自己有使命在身一样。回国之后的大钊先生发表了130多篇政论，在文章中鼓舞着

0: 年志士的志气，发人深省，催人奋进。而北大校长蔡元培在北京大学里边招揽无数仁人志士走进北大，挽救中国的文章就如雨后春笋一样喷涌而来。大钊先生第三次是1917年5月6号来的。1917年4月17号，他便发表了一篇文章《都会少年与新春旅行》，他推荐广大的青年学者来五峰山，来体验这种净土般的生活。他回家是由于夫人生病了，前一天晚上从北京上的火车，第二天早晨从昌黎下了火车，然后呢来山上入山一憩，在这儿待了一天的时间，第二天返回乐亭县大黑驼村，照顾生病的夫人20多天，直到赵任兰的病完全痊愈之后，自己再次外出工作。这便是他第三次登临五峰。由于大钊先生写了太多激进的文章，所以说张世钊怕他引来杀身之祸，便将自己北大图书馆的位置让给李大钊。1917年年末，大钊先生到达北大，1918年1月正式担任北大图书馆的主任。到了北大的李大钊属于鹤立鸡群脱颖而出的状态，因为他看到了十月惊雷。列宁在阿夫勒尔号巡洋舰上将大炮打向了东宫的大门，第一个无产阶级政府的诞生让大钊先生看到了世界革命的曙光，中国革命的希望。于是他暑假期间第四次登临五峰山，到达五峰山上的韩文客厅，在山上居住，来这儿过暑假。而他做的事儿是什么呢？潜心的研究中国的现状和俄国的现状，做对比，做推动工作。为什么人家可以成功，我们哪里不行？我们要探索一条适合中国的发展道路。居住后，大钊先生回到北京，连续发表3篇文章。第一篇《法俄革命之比较观》，第二篇《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第三篇《庶民的胜利》。我们这个广场的由来就是由布尔什维主义胜利里边的一句“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而打造的。大钊先生第四次来还写了一首诗，叫做《山中寂静》。是自然的美，是美的自然，绝无人迹处，空山响流泉，云在青山外，人在白云内，云飞人自还，尚有青山在。既写景，又描写了自己的革命感情，这便是他第四次登临五峰。第四次离开五峰山之后，大钊先生回到北京，在1918年11月29号，在北京中央公园发表了《庶民的胜利》的演讲。随之而来的盛况便是五四运动的爆发，13所高校3000多名学生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门前游街示威，最终五四取得成功。而大钊先生第五次登临五峰山，在这儿一住就是1个多月，从7月的下旬住到了8月底，这次是他住的时间最长的一次。来到这儿发表了3篇著作，从五峰山诞生的。第一篇便是写给胡适的公开信《再论问题与主义》，他在落款的时候还特别注明了李大钊寄自昌黎五峰。而第二篇文章便是《我的马克思主义观》，长达26000多字，完成于1919年的五峰山。这是中国最早系统宣传介绍马克思三个基本原理的著作。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的话，它是在中国共产党诞生史中占据不可估量历史意义的马克思主义文献。第三篇文章《少年中国的少年运动》，大钊先生在第五次登临五峰山之时，发现了五峰山的中指上有一棵千年松树。他觉着这棵孤松独立不群，孤傲苍穹，便将孤松当作了自己的笔名，写下了很多文章。而我依稀地想起来还有16个字是这样说的，说大钊先生，黄卷青灯，如苦实淡，冬衣 续衣，下衣补衫。说他就知道拿个油灯挑灯夜读，冬天一件棉袍，夏天一件布衣，吃着粗茶淡饭，这就是大钊先生一生的真实写照。这是他第五次登临五峰。1920年的二月份，大钊先生听到了要再次抓捕陈独秀的消息，便亲自护送他离京。两个人一路马车详谈，看到横尸遍野的中国，他们商议着要筹建一个以马克思为主义中心的政党，由此中国共产党诞生了。而大钊先生将自己伪装成了账房先生，将陈独秀伪装成老板。当时的陈独秀都不知道该往哪里去，两个人就这么商议着，陈独秀最终去了上海。而大钊先生途经五峰山，回来的路上给他的忘年交刘克顺老人拜了年。1920年的八月份，陈独秀便在上海组建了早期的共产党组织。10月份，大钊先生在北京大学里边组建了早期的共产党组织，南陈北李，相约建党，这么一段佳话就由此传出。1920年的7月份，也是大钊先生当上北大教授的时候，他开始利用大学的讲堂来宣传马克思主义，在青年中播撒火种，并决定将自己每个月140银元的薪金
1: 拿出80作为党的活动经费。
0: 由于他把工资都捐献给了读不起书的、治不起病的和党的活动经费，赵任兰经常没米下锅，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北大校长蔡元培命令会计科的同志将他家的米面钱扣除，直接发给他的夫人赵任兰，而赵任兰依然是将自己的结余再次返还给大钊先生。大钊先生在北京居住10年，7次搬迁，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在东城工作，在西城租房，带着午饭去上班，所谓之人格之高尚，无人能及。这便是他第六次登临五峰。1922年，大钊先生第7次登临五峰山，是他最舒适的一次。为什么这样说呢？这是他真正意义上的来五峰山游览山居。他带着一家老小和他的夫人第7次登临五峰山，刘克顺老人用山核桃招待他们，为他们煮茶烧饭。当时来的时候，赵任兰走不动的时候，他便搀扶着赵任兰；再走不动的时候，他便背着赵任兰。所以说，可见一生一世一双人呢。而这个时候的大钊先生盲目地奔波于大江南北。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掀起了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1921年至1923年，李大钊领导中共北京地委先后在长辛店、山海关铁工厂、唐山制造厂、开滦五矿和京汉铁路等地建立工人俱乐部，组织工人开展罢工斗争。1922年8月至1924年初，他受党的委托，多次往返于北京、上海、广州之间，找孙中山先生会谈，促成首次国共合作，而且指导工人运动，因为他意识到了中国工人阶级是中国最强大的力量。这就是他第7次登临五峰山。1924年春，直系军阀吴佩孚突然下令逮捕大钊先生，而大钊先生带着他的长子李宝华连夜便跑来了五峰山，在山上做政治避难。此时赵任兰和孩子们受到了惊吓，收拾行囊，第二天返回乐亭县的大黑驼村，官兵紧接着追到乐亭县的大黑驼村，是村民们用酒席好生伺候才将官兵送走。而大钊先生在五峰山上居住着，刘克顺老人还告诉他，山上有一个山洞可以躲避，我们现在把它叫做大钊避险洞。实际上就是刘克顺老人告诉他，如果官兵真的来这儿抓你，你就躲进那个山洞里去。而官兵没有实质性的来五峰山抓捕大钊先生，大钊先生得到了秘密信件，邀请他带着中国代表团去苏联参加共产国际第5次代表大会。他下山找到了一个在昌黎办新中罐头厂的乐亭人，这个人叫杨福清，他给大钊先生开了一张单据，你去我的哈尔滨分厂提取500大洋，就没钱都要资助大钊先生。大钊先生 蹑手蹑脚的到工厂取出钱，去了满洲里准备越境。夜半时候，他遭到了机枪的扫射，但是他终于赶在了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召开之前到达了莫斯科。大钊先生生平的唯一影像就是由莫斯科政府公布的50多秒的原视频，虽然我们听不到里边的原声，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台下雷鸣般的掌声。1924年12月，大钊先生才回国继续领导北方工作。时间到达1926年318惨案，当时的大街小巷上贴满了告示，宣传赤化，主张共产，不分首从，一律死刑。好些革命志士劝大钊先生赶紧外出躲避，而大钊先生把革命志士都安顿好之后，自己坚守在北方，躲进了俄国的救兵营里，一躲就是一年。1927年4月6号，张作霖带了300多名军警公然包围苏联大使馆，抓走了60多名革命志士。当全国都在展开营救大钊先生的活动的时候，大钊先生在狱中写了3篇狱中自述。钊字树发手书，即矢志努力于民族解放之事业，实践其所信，力行其所知，为公为罪，所不暇计。今既被逮，唯有直言，倘因此重获罪利，则钊实当负其全责。他想揽责任于一身，放其他的革命志士出去。然而张作霖选择了在事隔22天之后，1927年4月28号，将他们秘密地押往了京师绞刑场实行行刑。大钊先生第一个走上绞刑台，慷慨赴死，英勇就义，时年不足38岁，时间永远地定格在了1927年4月28号。当赵任兰第二天拿到报纸，看到大钊先生去世的消息的时候，他几度晕厥过去，根本无法接受现实，而家中只剩一块大洋。大钊先生的灵柩放在寺庙里存放了整整6年时间。赵任兰感觉自己已经时日不多了，通过中共地下党组织和他们的生前好友，一共筹资了272块银元，将大钊先生安葬在了北京的万安公墓。而赵任兰最后的遗愿就是将我安葬在我夫君的身旁。1933年4月份，大钊先生下葬。1933年5月28号，事隔1个多月，赵任兰病逝。心中有千斤重终于落地了，
1: 这便是他最后一次登临五峰。
0: 1985年开始，昌黎开始修复还原这一切。1987年7月30号，李大钊全身汉白玉塑像落成了，他的长子李宝华来参与了落成礼。1988年开始，昌黎县的黎修干部就站在李大钊全身汉白玉塑像旁，讲述大钊先生的光辉一生，直到今天依然由我们在传承。习总书记在大钊先生诞辰130周年的时候说过这样一段话：李大钊同志开创的伟大事业和留下来的思想遗产永远不可磨灭，他播撒的革命种子已经在中国大地上生根、开花、结果。正因为如此，今天我们更加感受到李大钊同志他历史眼光的深邃和思想价值的珍贵，更加感受到他革命精神的崇高和人格力量的伟大。李大钊同志永远是共产党人学习的楷模和榜样。我们作为新时代的讲解人，要传承红色基因，激荡爱国情怀，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讲好李大钊的光辉一生。

这期大话成语先给你说一条坚壁清野，出自三国志。三国年间，曹操带着军队去征讨吕布，在打吕布的过程当中呢，他又回师征兖州。征兖州之后，翻过头来他想进攻吕布。这个时候曹操就和他这个军营之中属下的这些谋士就商议说，如果我现在回师奔徐州打吕布，你们以为如何？当时曹操的营中有一个非常有见识的谋士叫荀彧。荀彧这个人曹操是最信得过的啊。后来曹操把女儿给了荀彧的儿子，两人成了亲家了，可见曹操非常重看荀彧。这个荀彧当时呢就说了，说丞相，您现在不宜去进攻吕布。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据我所知，我们手下的探子得来消息，吕布在徐州城外麦收季节，把所有的麦子全都给收割完了，全都运到城里去了。不光是把麦子都运到城里去了，徐州城外周围所有的百姓居民都让他们搬到城里去了。也就是说，徐州城的四围你连人都看不见了。他这个招数叫坚壁清野，用这个坚壁清野之术就是为了对付我们。他这样一来呢，城中粮食积累起来了，老百姓都到城里去了，那么可以死守这座徐州。我们如果这阵回师到徐州去打吕布，兵临城下之后，我们强攻这座城，我们攻不下来。如果说我们有一种特殊情况，一攻即破，我们可以进去，但这种特殊情况简直是太少太少了。强攻我们攻不下来，我们想在城外边找些东西，军中寄养什么也没有。这样的话，我军这次出来是长途跋涉，后方寄养供给不上，我们在徐州城下有10天的功夫，我们是不战自败。所以说丞相，我认为这次攻徐州是下策。是荀彧的这一番话呀，使曹操改了主意。曹操一听荀彧说的有道理，好吧，于是曹操就收了兵了，没去打徐州。当然了，后来去征徐州战败了吕布，但是这次他没去。那么这条成语呢就这么留下来了，坚壁清野，就是说把敌人困死或把敌人饿死，用这种方法来对付敌人，这就是这条成语的出处。接下来呢，再给您说这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叫吴下阿蒙，这条成语也是出自三国志。三国时期东吴有一位名将叫吕蒙，阿蒙就说的是吕蒙，怎么还称阿蒙呢？这个吕蒙啊，参加军事活动比较早，15、16岁的时候那就参了军了。吕蒙参军的时候是跟着他姐夫参的军，因为他姐夫是东吴的将领，吕蒙15、16岁跟着他姐夫就到了军队里头了，跟着也是东征西杀。开始他姐夫不想让他在这军队里头，认为他年龄太小，结果这个吕蒙非常好强，最后用事实证明他自己能在军中成为一名很好的将领。后来年岁也大了，哎，这吕蒙呢也就当了一个将军，而且在多次战斗当中都建立了功勋，最后孙权对他都很器重。但吕蒙这个人呢有点毛病，什么毛病？文化水平太低。你想15、16岁就到这个部队里边跟着东征西杀的，哪有功夫学习呀？吕蒙人呢，这学习不学习认字多少没关系，会打仗就行。哎，所以吕蒙在每次战斗当中面对着军事情况都能做出恰如其分的分析。但是随着他的地位升高，这孙权就关注他这个事了。
这天孙权就把吕蒙找到自己的跟前，孙权就跟吕蒙说了，说吕蒙啊，你现在也是东吴的大将军了，我觉得你应该找出时间来多读点书啊，多认一些字，这非常必要。吕蒙一听，哈，主公，你说我现在这军事上多忙，军营中从早到晚有多少事儿，我哪有功夫看书啊，啊，我就知道怎么打仗就行了，我没必要看那个书。孙权说，你这话说的就不对，你忙没功夫看书，我问你，你比我还忙吗？啊，不但说军事上的事儿，连国家朝纲中所有的事情我都得管，你没有我忙吧？啊，吕蒙说，当然，我跟主公您比，我是没有您忙。孙权说，我比你忙我还得看书呢。我跟你说，过去我没读过易经，还有很多兵书我没有看过，我最近我都排好了日程，我都看了。我再跟你说，知道想当初光武帝刘秀吗？刘秀灭王莽，整天戎马生涯，甚至于就在来走去，据说那刘秀他那书就没离开过手，天天拿着书本在那翻着看，所以后来被称为那是仁德之君。你比刘秀还忙吗？刘秀灭

他比我忙。我再跟你说，就说这曹操，他岁数比你大，比我也大，但是老而好学。我听人家讲，曹操每天都是要看书的。吕蒙，你要是一个士卒可以，你作为一个将军，不读书，不懂得兵书，不懂得知识，没有文化，你就跟别人没话可说。人家别人笑话你，当面不说，背地里会说的，说你是个没文化的将军，这怎么能行？吕蒙一听，那好吧，我看书，打这开始，吕蒙就看书了，还真认真读书了。这一认真读书，知识就见长啊。有一回，东吴的大将军鲁肃跟吕蒙商量这个军事上和政治上的问题，一商量这个事儿，这吕蒙跟鲁肃就谈出来自己的一些观点，甚至自己这个观点谈出来是引经据典。吕蒙问鲁肃说，你跟荆州地界那么近，镇守荆州的关羽在那儿，你怎么对付他？这鲁肃当时就没有马上回答出怎么对付，吕蒙就给他提出五条计策。提完了之后，这鲁肃对吕蒙可是另眼看待了。鲁肃当时站起身来，拍着吕蒙的肩膀说，哎呀，你的学识见长啊，非是当年的吴下阿蒙啊。吴下阿蒙就这么留下来了。他说吕蒙的学识见长，不是当年的小时候就在军营之中到处征杀的那个阿蒙了，是一位有文化的大将军了。所以这条成语吴下阿蒙就这么留下来了。吴下阿蒙这条成语呢，就是说一个人的文化水平不高的意思。好，这期大话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今天先给您说的这条成语叫如汤卧雪，出自梅盛的七发。在西汉的初期呀，刘邦得了天下之后，把他亲属姓刘的这些亲属们全都各自封了领地，不但说封了领地，而且都封了王，什么王都有。所以这些个王们过了一段时间呢，都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个人势力，各霸一方。而且这些王们在一段的和平时期过了之后，挥霍无度，欺压百姓，就是不像个样子了。说在这种情况下，当时这吴王手下有一个文人叫梅盛。梅盛看到这个情况，他意识到一个国家一个朝代要这样发展下去，这个前途是很危险的。于是他就写了篇文章，这篇文章的名字叫七发。这个七发呀，应该说是梅盛首创，后来这个七发就简直成了一种形式了，很多人都模仿他。七发是怎么回事呢？这个梅盛就假借古代有那么一个故事，实际上他是借古而讽今。他在这个七发里边讲了那么一件事，他说当初在春秋时候，楚国有这么一位太子，这个太子啊忽然就得了病了。得病之后自个儿说不上哪难受，说脑袋疼，找来大夫了，给下药喝下去之后，说脑袋不疼了，脑袋不疼了，说胃口堵，胃口堵又找治胃口的大夫过来给吃完药，这胃口好了，胃口好又肚子疼，说这浑身上下不知道哪疼，也不知道哪难受。最后楚国这太子啊就卧床不起了，完了，说可能我要死了，我这个病啊大夫都治不了。恰恰在这个时候呢，吴国来了一个客人。吴国来的这个客人是一个非常精明的人，听说楚国太子得了重病了，他到这儿来探看楚国的太子。一看楚国太子躺在床上这个样子，他就给这楚国太子号了号脉。他就跟这楚国太子就说了，说您这个病啊，嘿，我看透了，

即使您一点病都没有。哎，这楚国太子一听，这你怎么说我一点病都没有啊？啊，我浑身上下没有不疼不难受的地方，怎么能说没病呢？这个人就说了，您听我跟您说。于是这个人坐在这儿，就跟这个太子不紧不慢，平平静静掰开揉碎，就给他讲了一番话。他这一番话里边讲了七件事儿，就是要让这楚国太子你注意的。也可以说你这七件事儿是你引发病的起因，那么这七件事儿也是治好病的良药。他讲了这个东西，说七件事什么呢？时间的关系咱们不用细说，中心一个议题，就是你呀本来没病，就是因为你的生活过得太好了，想吃什么有什么，想上哪儿去你就能上哪儿去，过于忧郁的生活使得你自己呀这身上就形成了病了。你呀从现在开始应该加强锻炼，加强活动，注意饮食起居的规律性，对，注意精神的良好状态。这七件事里边其中有第二件事，就是说呀，说你锻炼身体，多喝粥，少吃主食，就如汤卧雪。如汤卧雪这条成语就这么来了。什么叫如汤卧雪？汤就是开水的意思，雪呢就下的那雪呀，冰封雪冻就那个雪。说你如果说你吃饭每顿饭少吃，这个稀的呢多喝，这样的话你的胃口就通顺，因为食物到在你的胃口里边以后很易消化。如汤卧雪就是开水浇到雪地上，这雪哗马上就化了。说你这样的话呢，你身体就健康。说如汤卧雪这条成语就这么留下来了，就说这个问题非常容易解决，事情非常好办的意思。接着呢给您讲这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就是剑不容发。剑不容发出自汉书梅圣传。梅圣这个人当时是在吴王刘濞手下当一名秘书官之类的职务。这个刘濞这个人拥有一部分军队，拥有很大的一片领土，说从汉朝的文帝和景帝这两帝皇上在位的时候，他们已经感觉到了这些诸侯王各自有领土，各自有军队，将来会威胁到朝廷的安全。所以文帝和景帝这两个皇上就曾经想着逐渐的把这个王的权势慢慢的给他削弱，领地给他缩小，军队让他建少。这么一做的时候，这吴王刘濞呀就来了气了。吴王刘濞一看这是干什么呀，想着削弱我们的权力，削弱我们权力最终的目的就是要把我们拿下呀，是吧，想要把我们拿下那不行。所以吴王刘濞就想要起兵造反，甚至于想这朝廷我推翻了，我可以来一地。这吴王刘濞想要兴兵造反的时候，把这个想法跟这梅圣就说了。这个梅圣一听，当时就给这吴王刘濞写了一个奏表，就是写了个奏折呀，就是劝说吴王刘濞，您可千千万万别这么做，您要这么做的话这是非常危险的。他这个奏折是很长的一篇文章，但是其中讲到了那么两件事情。他说您现在如果真要兴兵的话，他就好像啊千军之物悬挂在一线之上，下面是万丈深渊，说很重的这个东西你挂在那么一根细线上，就是再傻的人也会看到这玩意儿马上就断，断了坠入深渊这就完了。说再有一种，您要想这么做就犹如一匹马，这匹马受了惊吓，这马惊出去跑了一圈之后刚刚就稳定下来，
您在这光。

0: 用敲战鼓，拿大鼓在旁边这么一敲，这马又受惊吓，他肯定继续还得惊，说不定就跑没了，要跑到山涧呢，他就跳下去了，就摔死了。他举这两件事情，说这两件事情是十分危险的，你一定要谨慎注意，这里边剑不容放。这两件事情之间是紧紧的挨着，连根头发都插不进去，就是个危险程度到在这种程度，说你千千万万可不要造反，不要兴兵。应该说梅胜这篇文章写的是很到位的，但是这个吴王刘备把这个文章看完了之后没听，说最后这刘备结果还是要兴兵了，吴王刘备兴兵最后失败了，但是剑不容发这条成语就留下来了。剑不容发这条成语的意思就是形势到了非常危险的时候。好，这期大话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
1: 出错了，
2: 发现病毒，
1: 下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3: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0: 今天大话成语第一条成语呢，叫鸡虫得失。鸡虫得失，这条成语出自哪里呀？出自杜甫的一首诗。杜甫是我国唐代著名的大诗人，他写的诗啊，有的是一些生活中的小事，但是同样也体现出了诗人忧国忧民的思想境界。比方说吧，他在夔州就写过一首诗叫《赴鸡行》。《赴鸡行》这首诗是这么写的：小奴赴鸡，鸡被伏鸡相宣征，家中燕鸡失虫矣，不知鸡卖不遭烹，虫鸡于人何厚薄，我斥奴人解其腹，鸡虫得失无了时，注目寒江依山阁。这首诗什么意思啊？就说杜甫这家里边啊，有这个小孩子们的这样的奴仆，这个奴仆们呢，看着杜甫家里边养的这个鸡，这鸡呀每天吃那个虫子啊、蚂蚁呀、啊，吃这些东西。可能这些奴仆们呢，心地比较善良，一看这个鸡老吃这虫子、蚂蚁，说尝了这个虫子、蚂蚁，这不就遭了殃了吗？说干脆吧，把这鸡呀、啊、把它卖了，捆绑起来拿到市上，把它一卖就得了。虫子蚂蚁呢不遭殃了，估计这里边可能有信佛的，怕杀生，扫地不伤蝼蚁命，爱惜飞鸽杀照灯吧，估计有这样的人。所以呢，杜甫没在家的时候，他们就抓这鸡，这抓这个鸡，那个鸡它扑棱啊，叽叽嘎嘎这一扑棱一闹腾，恰恰在这个时候杜甫回来了。杜甫回来进院一瞧，哎，说你们这是干什么，抓着鸡干什么呀？这奴仆们就说了，说您不知道，这鸡它老吃那个虫子啊、什么蚂蚁啊，这杀生害命，这不好，我们想把它绑起来以后把它弄到鸡上，把它宰了得了。杜甫当时看到这里心里就想了，说你们想把这鸡卖喽，就是为了虫子和蚂蚁的安全，但是这个鸡被你们这样抓住以后，你们要卖到集上去，那么买鸡的人，你知道他是干什么的？你以为他把这个鸡弄走能养着他吗？还兴许他们等着吃这个鸡，那么这个鸡不吃虫子不吃蚂蚁了，人把鸡吃了，这不也是杀生害命吗？嗯，快点把它放了，把它放了。杜甫一说这话呀，手下这仆人把这鸡就放了。把这个鸡放了之后，杜甫呢就动脑子了。动什么脑子？他要想一想啊，这个鸡究竟是

好还是不卖好。他想，这个鸡如果不卖，他就吃虫子吃蚂蚁，那么卖喽，那么别人可能就吃这鸡，那么虫子蚂蚁活了，这鸡就死了。再者说了，就是别人把这个鸡买了去，也可能不杀它，但是在别人家里边喂着，你也当不了这鸡继续吃虫子吃蚂蚁呀。 哎呦，这个事儿挺费脑子。琢磨着琢磨，这个杜甫忽然就悟出一个道理，心想，这个事情啊，我们不必在这上面花心思，花这个心思干什么呀？啊，这鸡呀、虫啊，这都是小事儿啊。作为一个诗人，作为一个当代人，你考虑的应该是国家大事。所以就像诗句最后，寒江倚山阁，寒江倚山阁，江畔山阁，高大的建筑。广而言之，考虑的国家人民，考虑这个事情。所以杜甫呢，就打这得出了一个结论，鸡虫得失不必过于去思考。所以鸡虫得失这条成语就这么留下来了。鸡虫得失这条成语的意思就是说，小事情，不值当的小事情，不值得关注的小事情。接下来再跟你说这第二条成语。第二条成语叫李代桃僵。李代桃僵出自乐府诗集，南北朝时期呀，兴了一种乐府诗集，就是写出歌词来，配上音乐在那唱。乐府诗集里边有一个香河歌词，其中有一篇叫鸡鸣。鸡鸣啊，他说的是什么内容呢？他这里边讲了那么几层意思。第一层意思说，在汉朝啊，汉朝非常兴盛的时候，有很多的人无缘无故的，你不知道怎么着，哎，他就扩起来了啊。扩起来之后，再过一段时间，说不定谁犯了法就被砍了脑袋了。这是第一层意思。第二层意思呢，就是说有那么哥五个，这哥五个本来是地位卑微，平素当中呢过的是穷困日子，可是忽然老天爷给了他一个机遇，这哥五个人里边有人就当了官了，接着给皇上去当侍卫去了。这哥五个给皇上一当侍卫，马上就扩了。这一扩可了不得了，这哥五个房子也换了啊，这个住处也搬了，说这个房子住的都是那琉璃瓦的房子啊，都是朱漆的大门。哎呦，这房子都是高级装修，这那年头也讲装修嘛，那古代它也有装修啊，只是这词儿不见得叫装修。这房子要想住好，肯定里边得收拾啊。说这哥五个忽然间拥有很多钱财，这是第二番。赶到第三番呢，说这哥五个人里边其中有一个人犯了罪了，这一犯了罪也得死。按说是弟兄，应该互相帮忙互相帮助，可这哥五个一看那个犯了罪了，谁也不给那个帮忙。为什么？生怕给他一帮忙影响到自己的既得利益，影响到自己的既得地位，所以兄弟也不称其为兄弟了。最后一节呢，他引用了老百姓流传的一个民谣。这个民谣当时是这么说的，说桃生鹿井下，李树生桃旁，虫来咬桃根，李树带桃僵，树木深相待，兄弟还相望。什么意思呢？说这个桃树在露天的一个井旁边呢生着，这李树呢就生在桃树的旁边，虫子是来想咬桃根，桃的树根，那么由于李树在旁边长着呢，他就咬李树，这么李树呢代替桃就将死了。说这树木还有这种替代死亡，代他代

0: 罪，有这种情况。可是兄弟之间却互相都忘了，就是嘲笑他们弟兄五个这种状态。李代桃僵这条成语就这么留下来了。那么李代桃僵这条成语呢，应该说在使用它的时候有两层意思。一种意思呢，是说的兄弟之间应该互相帮助，另一层意思呢，就是说以此代彼，代人受过。这期大话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欢迎收看大话成语。
1: 各位动物朋友，欢迎来到动物相亲节目，有请华南虎登场，请女嘉宾做出选择。很抱歉，华南虎没能找到你的同类，目前华南虎在野外几乎绝迹，希望你不是种群中的最后一只。
2: 给动物一个完整的家，让生命延续，别让走到最后的只剩人类。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关注政经发展，聚焦民生热点，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昌黎新闻。
2: 您好，听众朋友，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昌黎新闻节目。今天是2026年9月11日，星期五，农历八月初一。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郭继东看望慰问教师和教育工作者；河北昌黎汇文中学举行开学典礼；教师节庆祝暨表彰大会。以下请听详细内容。9月10日，县委书记郭继东深入我县城区多所学校看望慰问一线教师和教育工作者，代表县委县政府向全县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诚挚的节日问候和美好祝福。慰问中，郭继东首先来到第6完全小学看望慰问教师代表孙静，向辛勤耕耘在基础教育一线的全体教职工送上节日祝福。随后他实地查看校园环境、办学设施、校园文化建设等情况，重点查看学校科创课堂、社团建设情况，了解学生科技创新实践成果。郭继东指出，广大基础教育工作者要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不断提升教书育人本领，遵循小学生身心发展规律，坚持因材施教、特色兴校，在扎实做好基础教学的同时，深耕科创教育，常态化开展科技创新实践活动，着力培养学生的科学思维、创新意识和动手实践能力，呵护学生好奇心、求知欲和创造力，用心用情当好少年儿童健康成长的引路人。随后，郭继东来到昌黎第一中学走访慰问教职工和骨干教师代表雷毅，并详细了解学校教育教学发展情况。郭继东指出，要主动适应新时代教育改革发展要求，科学优化学校布局，筑牢平安校园，坚固防线，要持续深化教育综合改革，坚持五育并举，深度融合，充分用好优质硬件设施和师资资源，因材施教，精准育人。要持续加强教师队伍建设，搭建教师成长平台，稳步提升教育教学水平，全力推动县域高中教育提质增效、提档升级，为全县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这是李月报道的。金秋九月，丹桂飘香，诗恩灼灼，星火更续。近日，河北昌黎汇文中学举行2026至2027年度开学典礼教师节庆祝暨表彰大会，全体师生齐聚校园。

0: 员在热烈庄重的氛围中，共庆教师节，开启学年新篇章。
1: 开学典礼、教师节庆祝暨表彰大会在升国旗仪式中拉开序幕，
0: 国旗冉冉升起，全体师生肃立注目，爱国情怀与奋进力量在心中激荡。教师代表带来饱含深情的教师节献词，深情诉说惠文教师默默耕耘、立德树人的教育初心。在表彰环节中，先后揭晓感动惠文最美毕业生、感动惠文最美人物、最美毕业生家长向学校敬送锦旗与牌匾，获奖家长、教师代表依次分享感言。随后，对先进班集体、优秀班主任、优秀教师、优秀教育工作者、优秀备课组、优秀员工进行表彰颁奖，激励全体师生对标先进、锐意进取，在校内营造争先创优的良好氛围。表彰环节后，教师代表立足三尺讲台，分享从教感悟，寄予各年级学子找准定位，笃实奋进。学生代表满怀憧憬，抒发新学年的理想与担当。昌黎惠文中学校长郝小勇发表致辞，回顾惠文复明的重大意义，勉励全体教师恪守师德，精进本领，希望学子心怀感恩，勤学向上，积蓄百年文脉，共赴全新征程。最后，全体学生庄严宣誓，铮铮誓言回荡操场，展现出惠文学子不负韶华、逐梦前行的昂扬风貌。新学年承载新希望、新起点，孕育新未来。全体惠文人将带着新的期许，同心聚力，砥砺前行，书写学校高质量发展新篇章。这是张毅报道的。
2: 学习专栏，
0: 今天我们继续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习近平指出，要坚持以科技创新为引领，科技突破的程度很大程度上决定未来产业发展的速度、广度、深度，要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作用，坚持产业出题、科技答题，大力提升科技支撑引领能力，要立足当前，采取超常规措施，加大重点领域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力度，尽快解决制约未来产业发展的卡脖子问题，着眼长远，加强基础研究战略性、前瞻性，体系化布局，强化科学研究、技术开发原始创新导向，努力从根本上解决原理性、基础性问题，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努力将科研创造力转化为现实生产力。要发挥企业主体作用，企业是创新的主体，很多未来产业的兴起是靠企业一步步突破带动的。要通过政策引导、机制创新、生态优化，推动各类创新资源向企业齐聚，大力培育核心技术领先、创新能力强的科技领军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引领带动产业向前沿和高端领域迈进。中央企业是科技创新的国家队，也应成为未来产业的主力军。要支持中央企业结合主责主业发展未来产业，切实增强核心功能，提升核心竞争力。要强化公共服务供给，培育一大批科技型中小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单项冠军企业、独角兽企业，形成百花竞放、百舸争流的生动局面。好了，听众朋友，新闻为您播送完了。本期新闻是由李翠娜为您播报的，编辑刘向飞，监审牛春富，监制郭峰、郭青海。感谢收听，再会。

0: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1: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场地新闻，
2: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

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4: 相约有期，大话成语。今天先给您说一条吴越同舟，出自孙子。春秋时期，这吴国和越国两个国家呀，老打仗。这一老打仗啊，吴国人见着越国人不说话，越国人见到吴国人不言语。比方说走在大街上，他知道他是吴国人，那绝对是不打招呼的，甚至这个

个亲戚都不往来。说这吴国人跟越国人要是出门坐到一辆车上，怎么办？那个脸朝那个，这个脸朝这边，背对背。但是这天呢，有吴国人还有越国人，同时要过一条大河。这条河呢，就在吴越两国当中。当然了，一上船的时候谁也不理谁，啊，因为有敌对情绪呀。上了船之后，这个老少公把着舵，有两个年轻的，一个支舟离岸，一个摇着橹，这船呢就向河心走去。这个船到了河当间了，这个时候这天可就变了，浓云滚滚，紧接着就看天空中唰一刀立闪，咔一个霹雷，哼，铜钱大的雨点子噼里啪啦的往下就开始掉了。眼瞅着这一场暴风雨立即就来临，全船的人都有点紧张。可是就在这个时候，风突然起来了，这风贴着河面呜就刮起来了。这风用现在的话说，起码也在六七级以上。这个船呢，为了图快，它有帆船，扯起帆来了。这个帆船要是顺着河走，顺风顺水，那快呀，横渡河。这一起风，这帆可就成了累赘了。这怎么办呢？就得快点把这个帆得放下来。可是正要准备放这个帆的时候，一阵风过来，呜，当时把船上一个小孩扑腾就给刮倒了，差点没掉河里。旁边一个老太太，这是小孩的奶奶，一把把这孩子拽过来了，哎呦，宝贝儿，宝贝儿，可得给呆住了。有人就说了，说这老太太快点上船舱里去吧。掌舵的这位老少公就讲了，快点儿，妇女们上岁数了，都往那船舱里边去，都快躲起来，躲起来，这风太大了。这妇女们呐，还有上岁数的老头啊、老太太呀，就都往船舱里去。这个时候可就不管是吴国人还是越国人了。可这个风越起越大，眼瞅着这个船被那个围棚给带的就有给刮翻了的危险。这船要是一翻喽，沉喽，这一船人可是不管吴国人还是越国人就都得淹死。这个时候这个老少公啊，就让船上那两个年轻的快点把那个绳索解开，把那个棚给放下来。这两个年轻的过来就解这个绳扣，这俩年轻人怎么解这绳扣也解不开，这风一阵一阵的就在这周，眼瞅着这个船让这个桅杆带的这就要歪歪。这个时候船上面也有吴国人也有越国人，年轻的都过来帮着解这绳扣。为什么？死亡在威胁着他们。他们把这绳扣解开之后，好不容易哗，这个棚算是下来了，这个船比较安全了。虽然下了雨了，但是不至于这船就翻了吧。就这样，这只船就到了河的对岸。在解绳扣的时候，在征讨这活命的时候，这吴国人和越国人也忘了两国互相之间有恩怨了，该说话的也说话了。所以上了岸以后，大家伙都觉得绝处逢生，非常庆幸，一个个的下了船走了。此时此刻，这个老少公看着一些人的背影，心想：哎呀，这吴国老百姓和越国的老百姓要是都像今天这样互相团结友好，那么该有多好啊。老少公发出这么一片叹息之声。那么这个典故呢就留下来了，吴越同舟又叫同舟共济。这个意思是说呀，你看这两国这人民之间平常不说话，在关键时刻，在生死的危难时候，这两国的人民就忘了两国之间这种恩怨，而最后呢，由于大家团结努力就战胜了艰难，大家都可

可以过了河了。所以这叫成语吴越同舟，这意思就是说在困难的时候齐心协力战胜困难。接下来呢给您说的第二条成语叫无事吹箫，出自史记，说在春秋战国时候，楚平王昏庸不道，听信奸臣的谗言，把太子建的老师伍奢给杀了。不但说杀了伍奢，还杀了他的长子伍尚，把他全家大小都给杀了。可是伍奢有个二儿子叫伍元。

出行捉拿武云，这武云跑到哪儿去了呢？他想要逃出这楚国，够奔吴国，但是到了昭关这个地方，他发现这个昭关的城门这儿挂着有他的图像，他不敢再走了，如果走的话就容易让官军把他给抓住。在这碰到一个叫东皋公的人，这个东皋公跟他的父亲是老朋友，把武云就领到家里去了，告诉他，他说我想办法帮助你过关。这伍子胥心里也着急呀，一夜之间把这头发都给抽白了，说一夜抽白了头，京剧舞台上有这出戏叫文昭关。伍子胥是不是一夜真抽白了头，这个咱没有真正的考究，但是传说是这样。转过天来，这个东皋公给他出了个主意，他找了一个跟伍子胥相貌相似的人，冒充伍子胥，换上他的衣服，到昭关那么一晃荡，让官军给抓走了。官军把这个假伍子胥抓走了呢，这真伍子胥头发都白了，胡子也白了，跟那个图像上不一样了，所以东皋公就让他化妆成他的一个奴仆，挑着挑子跟着他就到了昭关这儿了。他们两个挑着担子到昭关这儿就过去了。为什么呢？这官军也放松警惕了，他们以为这伍子胥已经被抓住了。伍子胥过了昭关之后就到了吴国，到吴国他谁也不认识啊，这怎么办？他得先活着，为求生存，伍子胥呢于是就在吴市上吹箫。吹箫干嘛？要饭呢，要饭，为了维持自己的生计，一般吹箫他一边在那哼唱，就说自己命运太苦了，我倒在吴国了，流落街头，在这要了饭了，我在这吹箫。吹箫目的呢是给有心人听，谁能够认识我呢？伍子胥通过在街上这一吹箫要饭，最后还真被人把他发现了，把他推荐给吴王，重用了他了。所以吴氏吹箫，就说生活潦倒，流落街头，非常的困难，就是这个意思。好，这期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

今天先给您说一条成语，叫金瓯无缺，出自梁书，梁武帝萧衍有一回在宫中睡觉的时候做了个梦，梦见什么了呢？哎呦，就梦见他把这个中原的国土全都给统一了。于是他在宫中大排宴宴，大臣们一个个过来给他敬酒，这个敬酒他喝一杯，那个敬酒他喝一杯，喝着喝着这一口喝呛了，呛得肚子直疼，个搂一下子醒了，一看是一梦。这梁武帝萧衍醒了之后，哎呀，心想这个梦太好了，其实要统一中原是他很久以来的这么一个想法。转过天来就在这金殿上，他就跟文武大臣都说了，特别是他找来一位近臣叫朱毅。朱毅这个人呢，是他最信得过的这么一个臣子，他就把这个梦中内容跟他一讲。然后梁武帝就说，说我一般要是偶尔做一个梦，那就能兑现，梦境就会成为现实，你说是不是我要收复中原大地呀？这朱毅呢最会讨皇帝的喜欢呢，说陛下，我看呐，这个日子马上就来了，您甭着急。这话说了没有多长时间，那边东魏有一个大将叫侯景，这侯景就来了封信。来这封信什么意思？跟梁武帝说呀，他想投降归顺梁武帝这儿。这梁武帝一看侯景要投降，他非常高兴，召集文武大臣坐在一起就讨论这个事情，说你们说侯景要投降归顺我们，我们该不该接纳呢？众位大臣一听，有的大臣比较了解侯景这个人，侯景在东魏那是有实权的人，拥有很多的兵马，据说侯景所管理的这个队伍非常的严格，都怕他，动不动就杀人呐。所以这些个大臣们就想，侯景这个人他拥有重兵又有实权，干嘛投降到我们这边来呀？啊，是不是心怀叵测，我们估计不透啊。说陛下，最好您先别接纳他。这个大臣的意见不统一，不少人不同意接纳侯景的降书，梁武帝就不好拍板定案呢。他梁武帝呢把这个事儿就撂下了，虽然撂下了，但是梁武帝自己一个人溜溜达达走到了武德阁这个殿里头，一边走着一边自言自语。梁武帝就说呀，说如今朕治江山如同金瓯，不可残缺呀，不可残缺，就是金瓯古代喝酒的那种东西，那个杯叫金瓯。说这个金瓯如果说掉一块，说这块就没法喝酒了，它就不完整了，它就把江山把国土比作金瓯，是不可残缺，说金瓯无缺，这条成语就来自这里。他接着又说了，说是如果侯景真心投降而我们不来接纳，恐怕日后就没有这个机会了。梁武帝嘴里边这么说呀，身后边有个人听着了，谁呀？就是他那个侍臣朱毅。朱毅知道梁武帝那心里边是想接纳侯景投降，于是朱毅在旁边就接着说了，说陛下，这个事儿啊应该由您自己拍板定案，侯景投降拥有重兵，拥有那么多的物资，如果您要是拒降，将来再找这个机会可就没有了，您自个儿决断吧。有朱毅这句话呢，这个梁武帝就好像心里有了底了，好吧，我自己决定。梁武帝就决定了，决定接纳侯景投降。于是侯景就投降过来了，结果侯景这一投降过来没用两年，侯景过来就造了反了。这一造反，梁武帝手下这些个人谁统兵都不是他的对手，最后
这个梁武帝在宫中被困，由于没有食物，活活给饿死。但是这条成语呢就留下来了，金瓯无缺。金瓯无缺就说国土不可残缺的意思。接下来呢再说第二条成语，叫听人穿鼻，出自南史，也是在南北朝时期。说南朝的齐武帝死了以后，由他的儿子萧昭业继承他的王位。齐武帝在临死的时候，把他朝中的一个大臣，也就是他的宰相啊，叫徐孝嗣，把徐孝嗣叫过来，告诉徐孝嗣说，我死之后你要好好的辅保着萧昭业。他这话说完了之后，这武帝他就死了。他死了之后，这个徐孝嗣按说应该帮着这位萧昭业继续执掌国政啊。这徐孝嗣啊也是执掌国政了，但是这个人有一个最大的毛病，就是啊心无主见。没用多久的功夫，有个叫萧鸾的，这个萧鸾是下属的一个王爷，这萧鸾就要兴兵造反，他想当皇上。可这个萧鸾知道啊，要想干这个事儿，那得跟这个徐孝嗣先沟通一下。萧鸾就派人找这徐孝嗣来了，找这个徐孝嗣跟他说了，说萧鸾要谋权篡政，想着跟你合起手来干。你要是想着把这个丞相当稳当喽，你就帮着萧鸾办这件事情。萧昭业他太年轻，这国家他治理不了，就得看你的。你像徐孝嗣，那是受先王委托的顾命大臣，你就应该想出对付的办法来吧。不，这徐孝嗣啊还真就点头了，说这事儿那咱们可以商量。你看结果，这个徐孝嗣有个朋友，他的朋友知道这个事儿，因为徐孝嗣这个人他没主意啊，把最直近的朋友找来，把这话跟他就说了。跟他这一说，他的朋友一听，你可不能这么干呐，你这么干你对不住先王，让万民唾骂，你是丞相。徐孝嗣说是是，可是尽管这么说，这一天突然萧鸾自个儿来了，萧鸾自己来了，来见徐孝嗣。可这一见面，这徐孝嗣啊还不敢回国了，因为徐孝嗣自个儿想的是，萧鸾这个人很厉害，拥有重兵，如果说就舍开我，他政变也成功了呢，那么我也完了吗？正因为这样，是徐孝嗣领着萧鸾进了宫了。徐孝嗣领着萧鸾进了宫之后，就把这个萧昭业这小皇上绞死了，绞刑，弄到宫外边拿铃子给勒死，勒死了之后，所以萧鸾政变就成了。后来有人写史啊，写到这里就说了，说徐孝嗣这个人，齐武帝把他看错了。齐武帝临死之前，把这孩子托付给他了，以为他是栋梁之才，其实。

0: 他是个听人穿鼻的人，听人穿鼻就像那牛一样，牛鼻子不有个鼻签吗？那玩意儿，够着那玩意儿穿那牛，让你哪儿去他就哪儿去。所以这个薛孝嗣呢，就是像那牛一样那样的人，听人穿鼻，这条成语就这么留下来了。听人穿鼻这意思没有准主意，任人摆布。好，这期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
1: 我从不知道自己这么操心我妈，我看见她夜夜都靠安眠药入睡，醒来是流不尽的眼泪。我也不知道我爸这么脆弱，他看到医院正在抢救的我竟然瞬间晕倒。
2: 快扶起来。
1: 可是一切都知道得太晚了，那一天我喝了酒，在凌晨一点的马路上车速超过了200码。我爸是他们医院最好的外科大夫，却救不了我的性命。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看窗外阳光正跳着踢踏舞，是不是该把耳机里的音乐调大点声？那些藏在课本边的涂鸦，操场上不知疲倦的奔跑，分享半只耳机时的怦然心动，都是时光送给我们的跳跳糖。现在一起收集这些噼里啪啦发光的年轻碎片吧。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

这是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7.8 兆赫。现在的节目是《时光碎语》，我是主持人刘一岑。奔波于烟火人间，我们总会被繁杂琐事扰乱心绪，不妨暂且放下心头杂念，沉浸在婉转悠扬的歌声里，在不同风格的旋律中体味百态心境，邂逅别样温情。音乐是无声的知己，亦是心灵的慰藉。不同曲风的曲目承载着不同的故事与情怀。今天就让我们一同徜徉音乐星河，聆听五首风格迥异、韵味十足的动听歌曲。青春是藏在心底最温柔的回忆，年少时期风靡大街小巷的对唱金曲，总能轻易勾起心底最纯粹的美好。接下来要为大家送上的第一首歌曲，是由徐良与小林联手演唱的《客观不可以》。这首歌曲曲风灵动俏皮，旋律轻快流畅，独特的男女对唱搭配轻松诙谐的歌词，勾勒出诙谐又可爱的日常画面。没有沉重的思绪，没有伤感的情绪，满满的都是轻松欢快的氛围感。熟悉的旋律响起，仿佛瞬间重回无忧无虑的年少时光，那些简单纯粹的欢喜，懵懂有趣的小情绪，都在歌声里缓缓浮现。整首歌曲节奏轻快，朗朗上口，独特的曲风在众多流行歌曲中格外亮眼，凭借轻松治愈的风格，成为无数人心中难忘的青春金曲。静下来细细聆听，跟着轻快的节奏放松身心，感受这份独属于青春的活泼与美好，重拾年少时无忧无虑的纯粹快乐。

欢快灵动的歌声渐渐消散，满满的青春气息依旧萦绕耳畔。告别活泼俏皮的流行小调，接下来我们一同走进古韵盎然的诗意天地，感受古风歌曲独有的浅浅情思与千古愁绪。古风流韵藏进红尘悲欢，婉转唱腔诉说世间离愁。接下来请大家静心聆听胡彦斌清新演唱的《红颜》。这首歌将古典意境与深情唱腔完美相融，极具辨识度的醇厚声线搭配跌宕婉转的曲调，把乱世红尘里的爱恨纠葛身不由己尽数娓娓道来，字字句句饱含深情，一曲唱尽江湖恩怨与儿女情长，道尽相爱却难相守的万般遗憾。浓郁的古风韵味扑面而来，悠扬的曲调大气绵长，细腻的情感层层递进，将藏在岁月里的深情与无奈展现得淋漓尽致。

一曲红颜诉尽千古情思，婉转余韵久久不散。走过诗意满满的古风世界，我们褪去柔情心绪，直面生活里的成长与感悟。人生漫漫前行，我们一路跌跌撞撞，历经世事沧桑，在风雨中慢慢成长，渐渐读懂生活的真谛。接下来为大家带来的南征北战演唱的《原来》这首歌曲，曲风沉稳有力，歌声真挚质朴，没有刻意雕琢的华丽辞藻，只用最直白纯粹的歌声诉说一路走来的心路历程。我们曾迷茫彷徨，也曾执着追寻，走过一路坎坷，历经万般磨砺，回望过往种种，才幡然醒悟，明白诸多深藏心底的道理。旋律沉稳治愈，唱腔饱满赤诚，既能抒发心底积攒的情绪，也能让人在歌声中学会释怀过往，接纳所有经历。无论此刻身处迷茫，亦或是心生感慨，都不妨静下心来倾听这首歌曲，在旋律中与过往和解，明晰内心所向，带着从容通透的心态继续奔赴前路。

0: 记住呀，青春是永不停转的万花筒，每个平凡瞬间都在折射彩虹。不管是图书馆阳台偷溜进来的阳光，还是晚自习后突然亮起的星空，都是生活写给我们的情书。带着这些闪闪发光的碎片，继续向前奔跑吧。
1: 感悟完成长路上的人生真谛，心绪渐渐归于平和，抛开尘世纷扰，远离世间喧嚣。此刻就让我们沉下心来，奔赴一场温柔静谧的听觉盛宴，让舒缓曲调抚平内心所有浮躁。现在请收听由陈淑妮演唱的《轻舞》。整首歌曲曲风温婉清雅，旋律轻柔舒缓，清甜细腻的嗓音温柔绵长，似晚风轻拂耳畔，似流云漫过心间，悄然抚平心底所有焦躁与烦闷。歌曲意境唯美恬淡，歌声浅浅吟唱，节奏悠然舒缓，没有浓烈起伏的情绪，只有安然闲适的温柔氛围。在喧嚣浮躁的生活里，这样轻柔治愈的歌声如同一处静谧港湾，容纳所有疲惫与不安。静静聆听，任由温柔旋律包裹身心，放下满身疲惫，独享这份悠然安逸。在悠悠歌声里寻得内心片刻安宁，

温柔曲调抚平浮躁，悠然歌声治愈身心。生活纵然满是坎坷迷雾，前路纵使布满艰难险阻，但心底始终要留存一束光亮，心怀热忱，坚定奔赴前方。心怀希望，不畏风雨，循着心中信仰勇敢前行，终能抵达理想彼岸。现在为大家奉上张碧晨深情演绎的《光的方向》。这首歌曲旋律恢宏大气，唱腔坚定深情，歌声里满是无畏前行的勇气与奔赴希望的赤诚。人生之路从来不会一帆风顺，黑暗与困境时常相伴，但只要心中坚守信仰，怀揣炽热希望，便永远不会迷失前行的脚步。铿锵有力的歌声唤醒藏在心底的热血与力量，诉说着不惧风雨，冲破阴霾，追逐光明的执着信念。每一段旋律都直击人心，给予身处低谷之人无尽力量，鼓舞我们不惧世事磨难，坚守心中方向，向着光明肆意奔赴，奔赴属于自己的璀璨远方。

感谢大家的收听，本期时光碎语到此结束，愿这五首歌能陪你走过每一段平凡又珍贵的日子，我们下期再见。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0393358965，0730335973。
0: 听众朋友，接下来播出的是有声作品《明朝那些事》，欢迎收听。
4: 说不尽的权谋之术，道不尽的人性善与恶，《明朝那些事儿》正在播出。
5: 抬棺上书死谏，哪管性命攸关，堪比强相出头，青史留名作传。
6: 海瑞失去了通判的职位，并接到了吏部的第二道调令，改任江西兴国知县。兴国其实是个穷地方，去那儿当官似乎是一种发配，所以看上去啊，这是个合乎情理的结果。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根据燕茂清之前的预计，在他的授意弹劾之下，像海瑞这样毫无背景和关系的人，不但无法升官，也许还会被革职查办。但是他万万没有想到，此人虽然没能晋升，却保住了官位。多年的政治经验告诉他，其中必有名堂。

所以在吃惊之余，他也就没敢再找海瑞的麻烦。燕茂清的直觉没错，在看似孤立无援的海瑞背后，确实隐藏着另一个人，而且还是个大人物。他就是当年的那位福建学政，现在的吏部侍郎朱恒。在这个世界上啊，有正直的人，自然就有欣赏正直的人。朱恒就是这么一个人，别人厌恶海瑞，他却对海瑞赞赏有加，所以之前他力排众议，向上级推荐了海瑞，还破格提拔了他。而三年之后，他再次挺身而出，保住了海瑞。真是人算不如天算，朱大人偏偏就去了吏部，还偏偏是个副部长。就这样，海瑞去了江西新国，继续当他的县令。因为朱恒的保护呢，他安然度过了人生中的第一个危机。此时海瑞49岁，依然是个七品芝麻官，再混几年呢也就光荣退休，这似乎已经是他的宿命了。如果此时有人告诉海瑞，就在短短的几年之后，他这个小人物将闻名天下，并且成为中央的高级官员，重权在握，我想恐怕连海先生自己都不会相信。然而事实还真是如此，命运之神实在是很照顾海先生。虽然海先生性格不好，天赋不高，运气却是出奇的好。虽然他后来惹了更大的麻烦，却依然涉险过关，安然无恙，因为有另一位大人物的帮助。在海瑞看来，新国和淳安除了名字不同，没有什么两样，该怎么干还怎么干呗。这下又轮到新国的衙役们受苦了。但出人意料的是，在新国的这几年，海县令竟然没惹过事儿。想来还是因为地方太穷，没人在这儿过，自然也就没有是非了。就在海县令专心致志干活的时候，却突然接到了一道出人意料的调令，命他即刻进京，就任户部云南司主事。此时是嘉靖43年，还没到三年考核期呢，而户部云南司主事是一个正六品的官呢。从地方官到京官，从七品到六品，一切都莫名其妙。虽然海瑞不知道，但我们知道，那自然又是那位朱副部长帮忙的结果。就这样，海县令成了海主事，职务变了，地方变了，人却是不变的。在地方当县令就敢跟总督对着干，按照这个标准，到了京城，如果不找皇帝的麻烦，那简直就是没天理了。在亲眼见证了真正的政治黑幕和贪污腐化之后，海瑞终于忍无可忍，写下了那封天下第一明书，用他的正直痛斥这一切的罪魁祸首皇帝。要知道，在明代骂皇帝的人并不少，却只有海瑞先生脱颖而出，名垂千古。对此我们只能说，不是侥幸，绝对不是侥幸。因为骂人固然轻松，但是还要看你骂的是谁。在明代的十几位皇帝中，要论难伺候，嘉靖同志绝对可以排在前三名。这个人极其难搞，不但疑心重，还好面子，但凡骂过他的人，比如之前的杨醉、杨珏、高金等人，只是提了点不同的意见就被拉了出去，不打死也得打个半死。好汉不吃眼前亏，事实证明言官之中还是好汉居多。许多人本来就是为骂而骂，纯粹过过嘴瘾，将来退休回家还能跟邻居的老太太吹吹牛，说什么想当年老子可是骂过皇帝的嘞。基于这种动机，在骂人的时候，诸位言官是要考虑成本问题的。而嘉靖同志太过生猛，不是打就是关，这亏本的生意还是不做得好。而海瑞偏偏就做了这笔亏本的生意，因为在他的思维里根本就没有成本这个概念，他只是知道他是朝廷的官员，吃着朝廷的俸禄，就该干活，就该做事，就该为民做主。他不是不清楚呈上奏书的后果，所以他提前买好了棺材，
据说是他亲自去挑的，好棺材还买不起，只能买口薄皮的，好歹躺得进去，凑合能用就行。他的老婆在家等他下班，却看到了这口棺材，顿时惊得目瞪口呆，随即痛哭失声。海瑞呢，却只是平静地对他的老婆说，记得到时候把我放进去就是了。如果说杨继盛是死核，那么海瑞这大概就是死谏了，虽不是当场死亡，也等不了多久。

进山崖，那叫失足。为了一个崇高的目标，昂首阔步踏入深渊，这才叫勇敢。而这口棺材，正是海瑞勇气的证明。不知死而死，是为无知；知死而死，才是无畏。所以我们说，海瑞，他是一个无畏的男人。一切正如海瑞预料的那样，皇帝震怒，满朝轰动，关入监牢，等待处斩。但是让他感到纳闷的是，自己的情节应该属于极其恶劣，罪大恶极，斩立决都嫌慢的那一类。可是左等右等呢，挂在自己头上的那把刀却迟迟不落下来。因为此刻的嘉靖皇帝啊，还不打算杀他。他在听完黄锦的话之后愣了一下，捡起了那份奏书，看了第二遍。嘉靖不是个笨人，他知道一个人既然买了棺材，自然是有备而来的。而在对这份奏书的再次审视中，他看到了攻击斥责之外的东西，那就是忠诚、尽责和正直。于是嘉靖发出了自己的感叹：哎呀，这个人大概算是比干吧，可惜我不是纣王。能讲出这种水平的话，你要是说他是昏君，那实在是太不靠谱了。海瑞就这样被关了起来，既不是有期也不是无期，既不杀也不放，连个说法都没有。他自己倒是很自在啊，每天照吃照睡，一点心理负担都没有，看起来命是保住了，实际上还真没有。你要知道，嘉靖同志可是个很要面子的人，就算他懂得道理，知道好歹，你用这种方式对待他，似乎有点太过了。一个千里之外的杨慎，他都能记几十年，何况是眼皮底下的海瑞。终于有一天，他又想起了这件事儿，便发火了，火得受不了，就开始骂，骂了不解恨，就决定杀。眼看海瑞就要上法场，第二个保他的人出现了，那就是徐阶。徐阶与严嵩有很多不同，其中之一就是别人倒霉的时候，严嵩会上去踩两脚，而徐阶会扶他起来。徐大人实在是个好人，不收钱也办事。他认为海瑞是一个难得的人才，便决定拉他一把。但是这事很难办，因为像嘉靖皇帝这行人呢，平时不喊打不喊杀，但一旦决定干掉谁啊，大象都拉不回来。之前呢，也曾有人上书劝他放人，结果被狠打了一顿，差点没咽气。但是徐阶再次用行动证明，嘉靖这辈子能耐啊，算是到头了。因为这位内阁首辅只用了一段对话，就把海瑞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他对嘉靖皇帝说：“皇上，你上了海瑞的当了。”嘉靖皇帝带着疑惑的神情，目不转睛地看着徐阶。徐阶说：我听说海瑞在上书之前已经买好了棺材，他明知会触弄皇上，还敢如此大逆不道，用心何其歹毒啊。这歹毒在什么地方呢？我们来听徐老师继续忽悠。皇上，此人的目的十分明确，他只求激怒陛下，然后以死求名而已。皇上，你如果杀了他，就会正中他的圈套。嘉靖一边全神贯注地听着，一边连连点头。是的，无比英明的皇帝陛下怎么能受一个小小的六品主事的骗呢？就算上当，也得找个有档次的干部来骗嘛，比如徐阶同志。就这样，海瑞的命保住了，他继续在监狱里住了下来。对海瑞来说，蹲监房啊，也还真不是什么坏事，反正家里的伙食跟牢里差不多，还能省点饭钱。事实上，在徐阶看来，海主事闹出的这点麻烦实在是小儿科，他现在急于解决的是另一个极为棘手的问题。在严嵩当权的那几年，内阁里只有徐阶给他跑腿，后来徐阶当权，就找来自己的门生袁伟入阁跑腿。

可是这位袁先生呢，似乎不打算当狗腿子，压根没把老师放在眼里，时不时呢还要跟徐杰吵一吵。徐大人当然不会生气了，但自然免不了给袁伟穿穿小鞋什么的。偏偏这位袁先生心理承受能力不强，郁闷之下竟然病了，嘉靖44年告病回了家。既然不听话的走了，那就找两个听话的来嘛。这两个人，一个叫严讷，一个叫李春芳。严讷老兄就不必多说了，他于嘉靖44年入阁，只干了8个月就病倒了，回了老家，内阁中只剩下了李春芳。这位李春芳同志，那就不能不说了，他的为人可以用一句话概括，那就是厚道，太厚道了。在几百年后的今天来看，作为嘉靖26年的状元，李春芳是不幸的，因为与同科同学相比，他的名声成就实在有限。别说张居正，连杨继盛、王士珍他也望尘莫及。但在当时，这位仁兄的进步还是很快的。当张居正还是个从五品翰林院学士的时候，他已经是正二品的礼部尚书了。他能升得这么快，只是因为有两点原因。一是他擅长写青词，第二个原因嘛，那就是他老实。自入朝以来，外面斗得你死我活，他却不闻不问。每天呢，关在家里写青词，遇到了严嵩就鞠躬，碰见徐阶也敬礼，真是一个老好人呢。所以徐阶挑中了他，让他进内阁打下手。事情到了这里，可以说是圆满解决了。但接下来，徐阶却做了一个错误的判断，正是这个判断给他种下了致命的祸根。嘉靖45年3月，内阁首辅徐阶力荐，经皇帝批准，礼部尚书高拱入阁，任文渊阁大学士。与其同时入阁的还有吏部尚书郭璞。在这个任命的背后，是一个精的不能再精的打算。高拱不喜欢徐阶，这一点徐阶知道。自打嘉靖20年，高拱以高分考入朝廷，他就明确了这样一个认识：当官就当最大的官，要做就做最大的事儿。高翰林就这样踌躇满志地迈进了帝国的官场，准备找个属于自己的位置。然而现实对他说：“到一边凉快去。”在长达11年的时间里，翰林院新人七品编修高拱唯一的工作就是整理文件以及旁观。他看到了郭勋在监牢里被人整死，看到了夏言被拉出去斩首，看到了严嵩的跋扈，徐阶的隐忍。他很聪明的，他知道如果现在去凑这个热闹，那就是找死。到了嘉靖31年，他才第一次看到了自己的希望。在这一年，他成了豫王府的讲官。对于籍籍无名、丢进人堆就没影的高翰林而言，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而高拱牢牢地抓住了他。自从嘉靖28年太子去世以后，嘉靖皇帝也就没有再立过接班人，不但不立，口风还非常之紧，对剩下的两个儿子豫王、景王若即若离，时远时近。这件事干得相当缺德，特别是对豫王而言，论年龄他早生一个月，所以太子啊应该非他莫属。但是嘉靖同志偏偏坚信二龙不相见的理论，皇帝是老龙，太子就是青年龙，为了老子封建迷信的需要，儿子你就再委屈个几十年吧。不立太子也就罢了，可让豫王想不通的是，按照规定自己的弟弟早就该滚出京城去他的封地了，可是这位仁兄仗着没有太子，死赖着就是不走，肚子里的什么打算地球人都知道。于是一时之间群魔乱舞，风雨欲来，景王同志还经常搞点小动作，整得豫王不得安生，唯恐到嘴的鸭子又飞了，整日提心吊胆，活在恐惧之中。在这最困难的时候啊，高拱来到了他的身边。在之后的日子里，这位讲官除了耐心教授知识之外，还经常开导豫王，保护

0: 他不受侵犯，日夜不离。在这十几年的时间里，高拱不求升官，也不图发财，他像哄小孩一样哄着这位软弱的王爷，并用自己的行动对他阐述了这样一个事实：面包会有的，烧饼会有的，皇位也会有的，就算什么都没有，你还有我。所以在那些年，虽然外面血雨腥风，誉王这里却是风平浪静，安然无恙，有高门卫守着，无论严嵩、徐阶还是景王，一个也进不来，比门神还有用。誉王很感激高拱，关于这一点，严嵩清楚，徐阶也清楚。于是高拱就成了抢手货，双方都想把他拉到自己这边来。严嵩当政的时候，高拱从一个讲官被提拔为太常寺卿，三品呢，兼国子监祭酒，成了高级官员。高拱并没有推辞，他慨然就任，却不去严嵩家拜码头，因为他觉得这是朝廷给我的官嘛，与你严嵩何干呢？等到嘉靖41年，严嵩退休了，徐阶当政，高拱再次升官，成了礼部副部长。没过多久，他再进一步，出任正部级的礼部尚书。傻子都知道，这当然是徐阶提拔的结果了。然而高拱依然故我，官照做，门不进，对徐大人的一片苦心全然无视。说句实话，徐阶对高拱是相当不错的，还曾经救过他一次。原先高拱啊，曾经当过会试的主考官，不知是他哪根神经出了岔子，出了一个惹事的题目，激怒了嘉靖皇帝。皇帝大人呢，本来想让高拱回家种地的，好在徐阶出了面，帮高拱说了很多好话，这才把事情解决了。现在徐阶又一次提拔了高拱，还把他抬进了内阁。然而高拱的反应却大大的出乎了徐阶的意料，他非但不感激徐阶，还跟徐阶捣乱。自打他进内阁的那天起，他就没有消停过，而闹得最大的无疑是值班员事件。当时的内阁呢，有自己的办公楼，按规定内阁成员应该在办公楼的地方办公，但是问题是嘉靖同志并不住在寝宫啊，总是待在西院，当大臣的第一要务就是要把握皇帝的心思，对这么个难伺候的主啊，要是不时时刻刻的跟着，没准明天就被人给灭了。所以但凡内阁大臣都不去内阁，总是待在西院的值班房，而且赖着不走。终于有一天，嘉靖没事散步的时候去了值班房，一看内阁的人全在，本来还挺高兴，结果一盘算，人都在这儿待着，内阁出了事儿谁管啊？于是嘉靖又不高兴了，他当即下令，你们住这儿可以，但要每天派一个人去内阁值班，派谁我不管，总之那边得有人盯着。于是内阁的大臣们开始商量谁去，当然了，谁都不想去，等了很久也没看见人自动请缨。于是徐阶发话了，我是首辅，责任重大，不能离开陛下，我不能去。话音还没落，高拱就发言了，没错，您的资历老，应该陪着皇上，我和李春芳、郭璞都刚入阁不久，值班的事儿啊，您交给我们就是。徐阶当时就发火了，从字面上看，高拱的话似乎没错呀，还很得体呀。但在官场混了这么多年，徐阶自然明白这位下属的真正意思。估计高拱先生说话的时候呢，语气有点阴阳怪气，所以20多年不动声色的许首辅也生气了。严嵩老子都解决了，你小子算怎么回事？虽然发火，但是涵养他还是有的。徐阶同志涨红了脸，一言不发，扬长而去。
1: 明朝那些事儿。

0: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1: 不算差。
0: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1: 还可以。
0: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1: 一般。
0: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1: 好累。
2: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0: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1: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0: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2: 早安。
1: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拜
0: 拜。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1: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4: 今天这第一条成语给您说一个损庸释智。这条成语啊出自庄子，说的是在春秋战国时期，宋国有这么一个叫曹商的人。这个曹商啊有一次被宋国的国君委派出使秦国，去见秦惠王。曹商这个人呢有一个最大特点，就是善于阿谀奉承，会说奉承话，见什么人说什么话，知道对方喜欢什么他就说什么。正因为他有这种才华，所以到了秦国见了秦惠王以后，这一番言语把秦惠王这个马屁拍的就别提多舒服了。秦惠王就高了兴了，一看这个人每句话都说到我心里去了，所以临回来的时候就给他有一番赏赐。什么赏赐？给了他100辆战车。这100辆车在那个年代也是体现一种财富啊。曹商这一下子就发了，回来以后这曹商变模样了，说话口气也不一样了，看人也不一样了，那目光看谁都居高临下的感觉。忽然有一天在街上他碰见庄子了。庄子那是有名的哲学家，那个时候不叫哲学家，起码那叫有学问的人，受人尊重啊。曹商一见到庄子就问了，庄子你挺好啊。这庄子一看曹商，说很长时间没见您了，您干嘛了？曹商说：“我最近，哎，怎么说呢？

我忽然发现了我的能力。庄子说：“你有什么能力呀？”曹长说：“原来呀，我家境贫寒，家里边非常困难呐。最早的时候，我靠什么维持生计呀？我就靠编草鞋，编完了在那路边上就卖。哎呀，后来宋国的国君给了我一个活，但是呢，收入很低。可是呢，自从我到秦国去当了一次外使，我见了秦惠王了。哼，通过我对秦惠王的一番谈话，秦惠王听了我话之后，他非常高兴。最后我回来，赏赐给我100辆车，100辆啊！庄子啊，知道那是多少钱吗？啊！这我回来以后，我才觉得我是一个有才华的人，只是没有机会展示。出使秦国才展示了我的才华。庄子，你知道吗？庄子一听，哦，是这个样子。但是你听说过舜雍世志的故事吗？什么舜雍世志？哎，就秦惠王他们秦国传出来的，怎么回事？我没听说过。庄子说：“你没听说过，我就跟你说吧。舜雍世志，就是这秦惠王啊，他身上长了疮了。秦惠王这个人呢，还有痔疮，他呀就把他国家那个医生就叫去了。这医生给他治这病的时候，秦惠王就跟医生说了，说你们谁要能把我这疖子这疮这里边的脓血给裹干净了，我就赏给他1辆车。你们谁要能把我这痔疮给我舔干净了，我就赏给他5辆车。结果这么一来，真有不少的医生就这么做了，他们都得到了不少的赏赐。阁下这回到秦国去，秦惠王能赏给您100辆车，那您都干了些什么呀？啊！庄子这一番话，就把这个曹商给说的满脸通红，半天嘎巴嘴，吐不出一个字儿来。为什么？庄子这话呀，把他挖苦的太狠了。他再不说什么了，也不吹牛了，但这条成语留下来了。舜禹之下，攻城占地，立了很多的功劳。三国年间天下大乱呐，很多人割地为王，自己就建立一个政权。当时在中国西部有个抛憨城，这个抛憨城有个叫宋建的人，这个人于是就在这个地方他自个儿建立了一个政权，自称平汉王。宋建就像一个国家一样，应有的官员他都有，什么宰相啊，什么元帅呀、啊、什么王啊侯啊他都有。宋建在这个地方啊，一直在这持续了20-30年。后来曹操知道宋建这个地方政权，他要把他铲除。曹操命令夏侯渊带人马去征剿宋建。夏侯渊的前部先锋官叫张合，张合带着队伍来到了这个抛汉城下。宋建这个人早有准备，听说曹操派人进攻他这里，宋建必城坚守。结果张合到了城下，攻这个城怎么攻也攻不下来。夏侯渊得知这个消息之后，随后带着队伍也来了。夏侯渊干脆就把这个抛憨城给包围了，包围之后开始攻城，强攻，强攻没攻下来。最后夏侯渊采取个办法，车轮战，轮番攻，这一天分4波，让城里边人不闲着。结果他分4波攻，那城里边的宋建呢，分4波守卫，轮换着守城，也攻不下来。夏侯渊再想一个办法，说怎么办法？搭云梯，这云梯也上不去。城中守城的人是非常顽强。最后夏侯渊想了个办法，干嘛？挖地道，在城外边就挖这地道，那边呢还天天攻，昼夜不停，一劲儿攻城。这边偷着挖地道，这地道偷着就挖到城里。

不行了，地道挖到城里边，外边养工，最后一部分人又打地道里进了城，里外这一夹击，把这城可就攻下来了。把城攻下来之后，把这宋建也给生擒活捉了。捉住宋建之后，夏侯渊就问他说，你自个儿据守一方，竟敢称帝，你说你叫平汉王，你好的胆子，现在呢，你的人马，你的队伍，你的政权全已经完了，唯一一条出路，那就是投降曹丞相。但是这个宋建至死不降，说我宁可脑袋掉了，我也不降曹操这个奸相。最后这个宋建被斩了，包括和他这个丞相同级别的官员全都杀了。这个胜利的消息报给曹操之后，曹操非常高兴，给夏侯渊写了一封信，说宋建在这儿为帝二三十年呐，将军到此是一举成功，龙骧虎步，所向无前，就是你到在这里所进攻的地方前面就没有敌人，谁也挡不住你啊，势如破竹的意思，所以所向无前这条成语就这么留下来了，形容部队进发，前面没有阻拦，就是这个意思了。好，这期大话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

今天第一条成语叫贪多误得，出自韩愈的《进学解》。韩愈，唐朝的文学家，其实他也是唐朝的一个官员。韩愈这个人呢，非常有个性。史书里边曾经这样写韩愈，说他发言直率，无所畏避，操行端正，拙于事务。他自个儿想说就说了，说你像要是大臣不爱听还好啊，要是皇上不爱听这就是问题了。但是他自个儿呢，操行端正，自个儿行得正坐得正，所以自个儿从心理上来讲就无所畏惧啊，拙于事务，对这个世事啊他显得拙笨。所谓的拙笨，就是不能跟这世俗这个同流合污，他老保持一己的个性，就这么个人。正因为是这样，所以这个韩愈在官路上就并不通达。比如说吧，他曾经当过监察御史，监察御史那是朝廷中的重官啊，这个监察御史就老给皇上说话呀，提意见呢。这韩愈呢，想什么说什么，大臣不爱听且不说，皇上不爱听了，皇上这一不爱听就觉得韩愈口出狂言，贬低降职，贬到帘外去做官，当山阳令，山阳县的县令，从监察御史一下子贬到县级那么一个干部。可是这个皇上呢比较了解韩愈，知道他是个有才华的人，过了一段时间重新启用，启用韩愈回到朝中当国子监博士。国子监博士就是高等学府里边教学生啊，国子监呢、啊、太学啊。韩愈回来了，你像那个回来以后自个儿还不得吸收经验教训吗？说话注意点啊，别乱说了，天生就这样的人，回来之后说话还不注意。这皇上一听，呵，脾气没改，又给贬下去了，又贬到外边去当县令去了。当了一段时间，皇上一想他还是有才华，又把他调回来了，没敢重用，还当国子监博士吧，教学，高等学府里边在这教学。他教了一帮学生，韩愈在这教学生的时候自恃才高，所以他就写了一篇文章叫《进学解》。这个《进学解》里边呢有那么一句名言，直到今天我们还在传颂着，那就是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说事业要想精到，要想有成就，你得勤奋，就业精于勤。说你这个事业没有成就，为什么？因为你平常净玩了，嬉笑打闹，没有真正的去勤奋，所以说就荒废了，就荒于嬉闹，就这个意思。行成于思，就你的行为说要有结果，要想成功，那在于你如何思考，你思考的缜密，这才能行。而毁于随，就说你如果说你的行为不能够达到成功，那就是因为你老跟着别人后边走，没有你自己的独到见解。韩愈呢就说了这么一些话。同时在这篇文章里边，韩愈呢还说了这样的话，说你们

努力学习，你们不要担心这个学完了以后能怎么着，这点你放心，只要你们有了成功了，我们朝纲中的这些领导人就会公正地对待你的，你们一定要努力，就这个意思。可是韩愈讲到这个话的时候，下边这学生啊，有的就窃窃私语，也有的干脆就站起来直接跟老师就说了，说老师啊，您这话说的未必对，很大程度上来讲，老师啊，您是在欺骗我们，您精通六艺，出口成章，提起笔来落笔成词，您写了很多的东西，都知道您是大才，我们所有的学生跟您比都比不上您，但是您怎么着了呢？最后您不是也落到这么一个结果吗？要论学识，您可以说贪多误得，贪多误得呀，就说您想学什么就马上就能得到，就都记住了，我们谁也比不上您，就达到您这个水平，您现在不是动不动就让皇帝给贬到朝外做官去了吗？把您提升回来，弄不好您又贬出去了吗？所以这学生就提出这么个问题来，所以贪多误得这条成语就这么留下来了。贪多误得，那原意是说呢，就说你想学多少东西就都能得到，那么今天我们用这个成语贪多误得，就是说人贪心不足，变成这样使用了，这是第一条成语。接下来呢，给您说这第二条成语，就叫振臂一呼。振臂一呼出自李陵给苏武的书信。李陵是汉朝的名将，有一次李陵带着5000队伍出征，去征讨匈奴，可是对面匈奴的单于带领着30000人跟他会战，在宽阔的原野上双方打起来了。这一打起来，李陵这个人训练队伍有方，士卒们都听他的，所以打起来之后，前方的战士用盾牌用长矛跟敌人进行进攻，后边的战士呢就用弩箭射击敌人。别看李陵只有5000人，敌人是30000人，但是敌人的30000人碰上这5000人，一场战斗下来就死了2000多。所以单于一看李陵太厉害了，单于马上又调来了80000人，80000人过来就把李陵这队伍给围起来了。但是李陵带领着军队还是拼死征战，最后这个单于啊，觉得自己的队伍死伤太重了，他怀疑李陵会有援军到这儿来帮他，单于准备要撤退，正准备撤退的时候，恰恰在这个时候，李陵的属下有一个汉军的小卒投降了，到单于这边来了。单于对这个小卒一了解李陵的情况，这小卒就说了，说李陵现在呀，这5000人呢，死的就剩3000人了，而且弓箭那个箭眼看着就射没了，他并没有援军，原定的那个援军现在不知怎么出了岔了，来不了了。单于一听这个话，加强了信心，说我现在好几万人，我就不信把你制服不了，所以形成了包围，继续跟李陵作战。李陵剩的这3000人最后激战了2昼夜，只剩下几百人了，很多人是负了伤了，很多人都躺在地下了，但是当敌人一冲上来的时候，李陵振臂一挥说敌人来了，跟我冲杀，就是只要能动的那些战士还都起来跟着冲杀。当然了，最后的结局是李陵被俘了，但是这条成语振臂一呼就这么留下来了，就是李陵只要是振臂一召唤，所有的人就都起来跟着杀敌。那么这条成语后来人们用它怎么用呢？就是说一声召唤群众响应，就叫振臂一呼。好，这期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咱们下期再见。

今天第一条成语给您说的是休玉快舞。休玉快舞出自史记淮阴侯列传。大家知道啊，刘邦起兵的时候，他有个老乡叫樊哙。樊哙这个人最早啊是卖狗肉的，没有什么文化，但是体格好，非常勇猛。这个樊哙跟刘邦是同乡，同时跟刘邦呢还有点亲戚。什么亲戚呢？就是樊哙跟刘邦他们两人的妻子是姐俩，就是他俩是一旦挑。刘邦的妻子姓吕，樊哙的媳妇也姓吕。正因为这样，所以樊哙在帮着刘邦打天下的时候攻城略地非常勇敢。樊哙帮着刘邦做了很多的事情，尤其在鸿门宴上，樊哙的出现对解刘邦之围起了关键的作用。所以刘邦后来得了天下了，封樊哙为武阳侯，就是侯爵啊。哎，但是刘邦手下还有一位将官，就是韩信。这个韩信呢是后跟的刘邦，原来在项羽的帐下。韩信投奔刘邦之后，在萧何的推荐之下官拜大将军，执掌三军。最后由于韩信带兵垓下一战打败了项羽，使刘邦就得了天下。那么刘邦得了天下了，韩信最初被封为齐王，得了天下以后封他为楚王。韩信是王，比这樊哙

是高一级，王侯嘛。另外韩信作为当大将军的时候，樊哙是韩信帐下的一位将官，他得听韩信的指派。这个韩信后来也出了问题了，怎么出了问题了呢？刘邦得了天下以后，有人叛乱，这个叛乱者说跟韩信呢有沟通，说跟这个韩信有往来。刘邦为这个事儿很生气，曾经找来韩信问他，韩信不承认有此事，但是刘邦已经对韩信产生了怀疑。他有很多的具体的事件可以举出来跟你韩信策划有关，更何况韩信在当年垓下之战之前曾经要挟刘邦封他为齐王，刘邦这事儿在心里记着的。因为这个事儿，刘邦就把韩信给降了职了，降职封他为淮阴侯，把那楚王给免了。楚王一免，封成淮阴侯，这韩信跟这樊哙就同级了。樊哙是武阳侯，他是淮阴侯。韩信心里边非常不高兴，哎，情绪低落。可忽然有一天呢，这个韩信坐着车路经樊哙的府门，樊哙的府门外边有差役，看见韩信的车来了，马上往里边就报告给樊哙，说韩信来了。樊哙赶忙出到府门以外，在大路上截住他的车，向韩信问候，说您今天到我的府邸门前了，请到我的府里一叙吧。樊哙这个人呢比较直爽，出自内心对韩信的尊重，所以让韩信到他客厅里边坐坐。韩信这个时候呢也觉得要不去也不好啊，已经到门口了，樊哙这么热情，好吧，去吧。韩信下了车就跟着到了他的府里边了。其实韩信跟樊哙两个人没有什么可说的，坐在客厅里面随便谈谈唠唠，最近怎么样，好不好，身体怎么样，东一句西一句先聊呗。聊完了之后，韩信告辞出来了。韩信出来，这樊哙把他送到门外，一直看韩信上了车。韩信走了，樊哙这才回去。作为樊哙来讲，他没有什么想法。樊哙也想到韩信被降职了，我对他更尊重，还像他当年当大将军一样的尊重他。韩信这心里面很不是滋味，他心里想啊，我混来混去混得跟樊哙肩膀齐了，我们俩一样了啊，叹息一声，羞于快吾啊，就是我跟樊哙这样的人一齐了，一样了，我感到对我来讲是一种羞辱。所以这条成语呢就这么留下来了，羞于快吾，这个意思呢就是不愿意和比较庸俗的人在一起交往，就这个意思。接下来呢就说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叫以门以驴。以门以驴出自战国策，说这个齐王啊，他有个本族的这么一个亲属叫王孙谷。王孙谷这个人呢，由于和这个齐王沾点亲戚，从小15岁就进宫了。进宫之后就当齐王的侍臣，当齐王的侍臣他当得尽心竭力，他的母亲对他非常的疼爱，所以每当他进宫上班了，这老太太呢把儿子送走了，估算着这儿子该下班的时候，这老太太就在大门口这站着瞧着，有的时候看儿子不回来，就到胡同口那个地方站着望着瞧着。所以以门以驴这条成语就这么留下的。以门就是依靠在自个儿的大门前，以驴呢，驴就是李相的门口，就是胡同口，就这意思。这个老太太老这么天天在这张望着，这可以说做母亲的关注自己的儿子，疼爱自己的儿子。后来燕王派他手下的大将军乐毅兴兵伐齐，乐毅带着队伍

0: 这一发齐，齐王没有抵挡得住，最后这个燕军就到了齐国的国都临淄了。燕军杀进临淄，直接杀到公院。可是杀到公院的时候，这齐王啊已经早跑了，有打皇宫里边逃出去，逃到一个城池里边躲藏起来了。可是偏偏在这个动乱之际，这王孙谷没找着齐王，因为那天他不在齐王身边，他一看乱了，宫里面也乱了套了，所以这个王孙谷就跑回来了，跑回家来了。他自个儿心里想啊，这个时候我的母亲肯定的牵挂着我呀，我早点回去见着我的母亲，让她放心就得了。王孙谷跑回来了，结果一看母亲果然在胡同口那站着呢，兵荒马乱，燕军打进来了，老太太不放心，站到胡同口这瞧着，一看自个儿子回来了，老太太见了他就先问他说，你不保着齐王呢吗？这王孙谷说，今天我没在他身边，这个燕军进来之后闯进宫里边，我就不知道他们哪去了，这个乱军之中，所以我就跑回来了。老太太说，你是保卫大王的，那么现在在危难时刻你跑回家来了，这对吗？快点回去看看。所以老太太就把他儿子给撵回去了。他老太太把他儿子撵回去了，看了这个老太太还有点爱国思想，还有点忠君意识，后来咱就不用说了，但是这条成语就这么留下来了。所以以门以驴这条成语就是说长辈对子女的盼望和怀念。好了，这期大话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下期再见。
1: 一棵树如果有50年寿命，释放出氧气的价值3.12万美元，防止空气污染的价值6.25万美元，防止水土流失、土地沙化、促进生物多样性的价值9.99万美元，加起来折合人民币160多万元。一棵树的使用价值可以计算，浪费资源的危害却无法计算。
0: 今天先给您说一条鸡不相能，出自后汉书。在汉朝的中间有一个新朝，就是王莽篡位。王莽篡位的末期呢，天下大乱，很多人要起兵要推翻王莽。当时呢有一个更始帝刘玄，就说他是汉室宗亲，他首先称帝了。这个刘玄称帝以后，就是后来的光武帝刘秀啊，在那个时候都是刘玄的属下，还有个叫谢公的人也是刘玄属下一位将官。那么在那个时间呢，邯郸这个地方还有一个称帝的，说也姓刘，其实这个呢是冒牌货，说怎么当皇上还有假的。你看那个年头的乱呐，凡属要称帝割据一方的都说姓刘，因为一说姓刘呢就说汉室宗亲呢。其实他这个底细有人知道，说他叫王郎，这小子是个算卦的出身，说这算卦的也成了汉室宗亲了啊。所以更始帝刘玄非常生气，于是就派谢公带着队伍去打这个王郎。谢公去了呢，还没有马上就把他打败，接着就把刘秀也派去了。刘秀人马一到在这里，很快把王郎就给打败了，把他这个政权给消灭了。消灭了之后，刘秀跟谢公两支队伍同时就驻扎在邯郸这个地方。这两支队伍都驻扎在邯郸这个地方，您可要知道刘秀跟谢公两个人是素来不睦。刘秀这个人胸有城府，表面上对谢公还不错，两个人都驻扎到这个邯郸了。这个谢公的队伍啊，军纪不好，经常到街上欺负老百姓啊，买东西不给钱呐、啊，甚至有的呀什么什么调戏妇女呀、啊、奸淫妇女呀、啊，有的老百姓告状就告到刘秀这儿来了，以为是刘秀这支队伍的。刘秀知道这是谢公的队伍干的事儿，但是刘秀这个人呢并没跟谢公说， 刘秀心想，我要跟你一说，这谢公肯定认为我是故意揭他短，所以刘秀只好安抚百姓让他回去。后来谢公也感觉到跟刘秀驻扎的太近不好，

熟。刘秀有的时候到谢公那里串个门，一看谢公正在那认真的在那儿批阅文件，批发命令，这刘秀就恭维他几句，说谢将军，您才叫真正的将领，您才叫真正的官员，我从心里边往外服了您。一说这个话，这谢公啊就乐了，回到家里边乐得跟自个儿老婆子直捣鼓。老婆子跟他就说了，说你不要把他那话当真的。但谢公呢以为刘秀怕他。后来谢公到了邺城这个地方驻扎了，刘秀呢奉命要征剿一支起义军队伍。刘秀跟这个谢公就说了，说您呐不用打主攻了，我带着队伍去攻他，您呢就埋伏在龙绿山这个地方，因为他另有一支这伙子贼寇，他们闻得我们胜利肯定要逃跑，逃跑的路线就得走这龙绿山，您把队伍带到龙绿山那个地方埋伏在那里，把他的残部消灭了就行了，功劳是咱俩的。刘秀一说这话呢，这谢公非常高兴，好吧。于是谢公带着队伍就奔龙绿山去，在那埋伏下来了。其实刘秀呢早做了安排了，刘秀一面是进攻这支起义军队伍，另一面派吴汉还有岑彭他手下两员大将带着队伍去袭击邺城，就是谢公他驻扎那个地方。说刘秀到那儿打了胜仗了，果然如他所料，一部残军想着逃跑，跑到了龙绿山那个地方。那么谢公的队伍跟人家一交锋，由于残军想逃跑，逃命要紧，是拼死相争。这谢公啊不但说没把这些残部给消灭了，反而让人家给打败了。为什么？他的队伍不行啊，平素训练就不行啊。可他不知道他那个邺城已经被刘秀派出去的吴汉和岑彭给占领了，而且没用作战，吴汉到那就凭着嘴一说，利害关系一讲，谢公留下来的那两个将官，一个叫刘庆，一个叫陈康，这陈康一听好了，就按吴汉的做了，把刘庆也绑起来了，把谢公的媳妇也绑起来了，然后这邺城就归了刘秀了。可是谢公带着残兵败将一回来，一看城门开着呢，这他自个儿家呀，没事啊，他进了城了。这一进城，吴汉和岑彭设计的伏兵就把他拿下马，吴汉一刀把这谢公就给杀了。说这程宇在哪儿呢？这程宇就因为谢公的媳妇儿当年跟谢公曾经说过这样的话，说你与刘公极不相能，就是你和刘秀两个人长久的不和睦，所以刘秀所言多为假话，你不可尽听啊，日后必为其所知。就你要光听刘秀恭维你，你将来要倒霉，让刘秀把你给制服了。结果就像他媳妇说的这样，从这点上来讲，这谢公不如他夫人，这条成语就这么留下来了，极不相能，就是长期的不和睦，积累下了不和睦，就这个意思。接下来给您说这第二条成语，叫习不暇暖，出自世说新语。汉朝有一个叫陈蕃的，陈蕃这个人在十五六岁的时候就认真读书，在屋里读书，院子里边很脏，飘落的树叶都在那积着积累着，他也不扫。来了一个串门的客人，这客人进来之后一看满院都是树叶子，就问他怎么这院子还不扫扫啊？啊！但是陈蕃在屋里说了，大丈夫要扫天下，干嘛还忙着扫院子。呵，这串门一听，这陈蕃可了不得啊，从小就有大志向，他要扫天下。后来果然这个陈蕃长大之后当了官了，当什么官？豫章太守。当了豫章太守，上任这天，这陈蕃坐着车呀到了豫章，他就先打听，说我听说豫章有一位大儒，就是一个名人呐，这个大儒在哪儿？我想去拜访拜访他。慢说一路风尘劳苦啊，
他这个手下的随从一听，哎呦，说您现在。

0: 着拜他吗？您别忙着拜他呀，这一道多累呀。陈蕃一听说，你知道当年周武王打败了殷纣王进城之后先干的什么事儿吗？他先去拜访叫商容的那位贤士。如今我听说豫章这个地方有一位姓徐的大儒，所以我也要拜访他。如果说我现在忙说累，我没有周武王那阵忙，周武王那阵忙的席不暇暖，席不暇暖就是说就那个席呀都坐不暖和，净事儿，一会儿上这儿一会儿上那儿，就是周武王忙到那样。他周武王忙的席不暇暖，尚且能拜访贤士，何况我到豫章上任，我为什么就不可以呢？守金人不敢说什么了，所以这条成语就留下了席不暇暖，就是忙的都没有功夫休息，特别忙的意思。好，这期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
1: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五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五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五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 One Earth, One Life。
0: 今天呢，先给您说这第一条成语，叫秋毫无犯，出自史记。大家都知道啊，项羽刘邦两个人争夺天下，以攻取咸阳论胜负，谁要先进咸阳谁就可以当皇上。但是刘邦呢先进了咸阳了，刘邦先进了咸阳之后，这个秦朝的最后一个小皇帝子婴手捧着玉玺在路旁投降。当时刘邦手下人有人就说得把这个人给杀了。刘邦说降者不杀呀，他已经投降了，说明他已经没有抵抗能力了，如果我们要把他杀了，这被世人耻笑。刘邦应该说从这一点上来讲还懂得一种仁政。刘邦之所以先进了咸阳，与他一路上所采取的政策有关系。比方刘邦对自己军队的纪律要求的非常严，所以他这一路之上受到群众的拥戴，刘邦这一路就比较顺。到在咸阳之后，刘邦没敢做更大的活动，因为他等着项羽啊。当时那项羽的势力比他强啊，项羽随后来了。项羽一听说刘邦先他一步进了咸阳，这项羽非常生气，于是在鸿门这个地方摆了个宴席，要请刘邦来，名曰请他赴宴，实际上是想在这个酒席宴前把刘邦给杀了。当时这项羽呢，他的叔叔叫项伯，项伯这个人和刘邦手下的谋士张良是好朋友。项伯知道这个底细之后，连夜偷偷的骑着马到刘邦的营里来见张良。他跟张良就说，说你快跑，明天这鸿门宴你不能去。他把这个底细一泄露呢，张良干脆就把项伯领着见刘邦来了。项伯弄得很被动，张良跟刘邦一说这个情况，刘邦当时跟项伯就说了，说我呀带着队伍进武关的时候，对老百姓秋毫都不曾接近。秋毫不曾接近也就是说秋毫无犯这个意思。秋毫是什么呢？秋毫就是这个动物到秋天换毛的时候，它那种绒毛最细最小，以这个东西做比较，就是说我对老百姓一点东西都没拿过。同时呢，我进了这个咸阳以后，我等候着项羽到来，我对秦王朝那些个东西我都给他收起来之后放到仓库里边，贴上封条封存了。我呀绝没有想贪天之功据为己。

有啊，我得跟您说明白，由于刘邦跟这项伯把自己这个话一说，所以后来项伯在鸿门宴上对刘邦就有意的保护，使刘邦脱离了危险。所以这就是秦武侯无犯，刘邦第一次自己提起。再一次呢，就是刘邦后来拜韩信为大将军，韩信呢准备出保中和项羽作战。刘邦问韩信说，将军有什么把握能够把这仗打胜？韩信当时跟刘邦就说了，说主公，您知道吗，您进武关的时候秋毫无犯，和百姓约法三章，一个是杀人的死，伤人者判罪，那么偷盗者按法律制裁。由于这三条临时的法律，所以使得刘邦进到了武关以后，取咸阳之后，社会秩序非常好，老百姓都想念刘邦。项羽就不同了，项羽一进咸阳，先是把刘邦不打算杀的那个子婴他给杀了，然后呢这个项羽火烧咸阳的秦宫，接着项羽又杀了不少的人，说老百姓肯定恨项羽，思念您，咱们的人马出去不用打，就贴两张布告，老百姓就得拥护咱们，您就胜利了。所以韩信这么一说呢，刘邦就有了信心了。这个就是秋毫无犯这条成语的来历。这条成语的意思就说军队纪律严明的意思。接下来说这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呢叫秋风过耳，出自《吴越春秋》这部书里，说的是春秋时期吴国的国王，他叫寿梦。这个寿梦啊有四个儿子，但是他最喜欢的是老儿子叫季札。本来按照这个规定的话，他死了应该把这个王权王位让给他的长子朱凡，但是呢寿梦呢他想的是要让个小儿子季札。寿梦病危了，在这个时候他把小儿子找来了，找在窗前跟小儿子季札就说，说我死了之后打算把王位让给你，但是这个季札呢说什么也不接受，说我不能继承您这个王位，应该让给我大哥，怎么说也不行。所以寿梦一看这小儿子知情达理，深明大义呀，所以就把他大哥朱凡叫来了，叫到窗前把这话跟他就说了，说本来呀我是想把我这王位让给你的老弟弟呢，但是他说什么也不接，好吧那就让给你吧，但是你要记住我临危之时曾经说过这样的话，我曾经想把王位让给你的老兄弟，这是我的一份遗嘱。这朱凡一听说记住了，这吴王寿梦死了之后，朱凡这哥四个就开了个会研究一下，朱凡决定说从现在开始啊，这个王位继承不要父亲死了让给儿子了，咱们哥四个先轮过来再说，那就说老大要是死了让给老二，老二死了让给老三，老三要死了让给老四。后来真就那么排下来了，朱凡死了之后就是他的二儿子，这二儿子呢叫于季，于季接，于季死了呢就他三儿子于彩接，于彩死了之后也就于彩病危的时候要把这个王位让给季札，也就是老四。但这个时候季札说什么也不接，季札说在我父王活着的时候我就说过我不接这个王位，君子一言如白染皂，我既然说过这样的话就要实现我的诺言，别人怎么劝的也不行。可这个时候季札说了一句话，说是当了国王有很高的荣华富贵，但是荣华富贵对我来说我把它视作秋风过耳，就像秋天的风在耳边一吹呜一阵过去了，所以我并不希望得到这样的荣华富贵，他想要做一个堂堂正正的君子，因为这个自个儿还隐居起来了。后来呢

是这个于采的儿子辽继承了王位，而这个季札这才出来帮着辽执掌国事，所以秋风过耳这条成语呢就从这里来的。秋风过耳这条成语的意思就是说呢，对于荣华富贵并不看重，对于名利之事漠不关心，就是这个意思。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0: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听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单田芳老师播讲的评书《佟麟传》。
4: 佟麟沾了个大包，咱们前文书说了，半道杀出了个老岳父、媳妇还有七八岁个孩子，这就是因为受朋友之托，佟麟心慈面软，答应了人家的要求。当时佟麟以为一答应，病人心情一舒畅能好，哪知道不但没好，佟元佟老师咽了气了。那么佟麟呢，回到家乡之后，吓得跟爹妈也没敢提这事儿，晚上躺下睡不着觉，总觉得这个事儿有点太荒唐了，这是真的，这还是做了一场噩梦？我明明不愿意，为什么我要答应呢？这可不是开玩笑啊。打这之后，梁飞燕派人给佟麟捎信叫他去，佟麟呢找了些理由没去。那面派人催他无论如何给写封信，佟麟借故也不写信，一拖再拖，就这么多年。后来呢，佟麟赶奔江西信州龙虎山学艺，艺成之后闯荡江湖等等等，把这事儿他忘了，认为这片儿接过去了。没想到在偏南客栈人家找上门来了，就梁飞燕还非常认真，见着佟麟是正言厉色呀，说兄弟，此人已经死了多年了，临终之时说的话你是满口应承，这不是儿戏，难道你想一推二六五就知道没这么回事吗？你可知这些年来我一直守着，我就等着你呢，

0: 我知道你不愿意，但这事不能更改了，你还想叫我守到哪一天呢？故此我找到云南来了，你到底看这事应该怎么办吧。佟林当着雍亲王胤禛和各位侠客的面把经过这么一讲，大伙一听是啼笑皆非。雍亲王乐的眼泪啊都淌出来了，用手指着佟林：“海川呐、啊，海川呐、啊，我瞅你不傻呀、哎！你说你干了些什么事儿？哎，也罢呀，世界之大，无奇不有，瞻视则迷，旁观则清啊！你打算怎么解决呢？爷，我没主意了。”最好是想法说服他们母子，还得老头多给点银子打发他们回去吧，让这嫂子另宅夫找人家，跟我就断去关系了，这是最好不过了。
1: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海川，你要那么做就不仁不义了。哎，你想想，那个女人对你不痴心，能万水千山找到这儿来吗？再说大伙儿都知道怎么回事了，往后你怎么解释？那么一爷您的意思呢？
2: 我哎，这么办，我出个馊主意吧。啊，海川呢，这事儿就这么定了，梁飞燕就是你夫人了，他那孩子就是你儿子了，这门亲就这么定了。
0: 爷，您觉得这么做合适吗？
2: 那怎么办呢？
0: 特殊的事情特殊的处理，但是海川你甭赌心，这么办，让梁飞燕呢做你的侧室，不算你的正式夫人，将来你瞅那合适对劲的，真要完婚了，那算正印夫人，这是侧室，我想他也不能够得寸进尺。海川，你要抹不开说，我替你说。哎，大伙说永王爷这话说的有道理，海川呢，你就这么答应下来吧，不然非出人命不可。
1: 雍亲王见着梁飞燕，见着他爹梁斌，把自个儿的看法这么一说，这人们都通情达理呀。老头一想，我女儿有过丈夫，有那么大孩子，虽然死者临终之前交代的清楚，佟林也答应了，那毕竟有点强迫性，非把这媳妇给人家就得叫人家答应，这玩意不是有点无赖吗？王爷给做主做测试那也行啊，上哪儿找佟林这样的人去？所以老头跟女儿一商量同意了。哎，打这事就定下了，佟林将来找着正印的夫人非是旁人，就是吕婉娘的徒弟，叫于秀娘，人送绰号旗舰坤元子，那是正牌的夫人。那么这个事儿定下来之后，这三口也不能走了，就住在天南客栈，公吃公喝，等铁扇寺的事情结束之后再接他们去北京，自然这三口人是欢天喜地，佟林的内心是叫苦不迭，但是跟谁去讲去？这事儿就定下了。书说简短，到了九月初九这天，众人刚起来，外边坏事包张望孔秀慌慌张张跑进来了，面见佟林和镇东家，两个人扑通扑通跪下了，弟子罪该万死。佟林往他们身后一看，牛小子虎小子没来，再看他俩这模样就知道出事，怎么了？我们奉命四个人一个小组赶奔云南天南客栈，哪知道这俩傻家伙不听话呀，半道他们脚底下抹油溜了。

0: 也不知跑到哪儿去了，把我们哥俩都急坏了，室外寻觅毫无踪影。眼看到了重阳会了，怕老师各位老前辈担心，故此跑回来送信儿的，这就是以往的经过。佟林一听，把脸就沉下来。临行之时，我怎样交代？他们俩是半吊子250，一旦出了差错，怎么办？你们倒回来了。佟林刚要发火，镇东侠再三解劝，算了算了，海川呐，这也没办法。那俩小子是蒸不熟煮不烂的，不过呢，我估摸着不会出事，福大命大造化大啊！实在找不着，咱再想办法，你何必着急呢？就算把佟林劝的这火消了一半，训斥了孔秀、张望几句，两个人擦了擦汗，赶紧归队。老少英雄齐聚前厅，镇东侠代表佟林当众宣布，留下张三、李四某人某人驻守店房，其他的人列队赶奔铁扇寺。老少英雄好几百号啊，在院里排着大队就起身，雍亲王胤禛美了吧嘚的换好了衣服，心说我排在前边，我排在后边。刚到院里的镇东侠乐着过来了，爷、yeah, 有件事我还没跟您商议哦，说吧，什么事？我跟海川跟各位都打过招呼了，此番赶奔铁扇寺前去赴会，都看得出酒无好酒，会无好会，那是变相的杀人战场，论其规模比杭州内要大得多得多。爷，您现在是千乘之尊啊，贵为皇子，金枝玉叶，您怎么能进龙潭虎穴呢？所以经过我们大家商议，都不同意您去，您呢就留到店房，您给看堆儿。我们赴会倘若回来了，咱们再团聚，不知爷意下如何？
1: 哎，这我东侠，这你可不对啊，
0: 谁同意了都是不对的。那么请问我跟着你们干什么来了？
1: 我不就是参加这盛会来的吗？我跟海川爷儿俩不能离开，他上哪儿我上哪儿，赴汤蹈火，万死不辞啊。还用您老人家解释吗？我明明知道这是杀人的战场，虽然我伸不上手，我也可以在底下站脚助威嘛。老侠，这舍不得舍不得，我是非去不可。
0: 西方侠于成，南侠司马空，大判飞行侠苗泽，风流侠张子美，李元、佟林、二侠等等等众人都过来了，一致要求让雍亲王留下。把胤禛急得直扑了脑袋，最后一看呢，不行，大伙儿的口风挺紧，没有松动劲儿。好吧，既然你们把我看成累赘了，我跟着你们也害事，那本爵我就留下，好不好？一不扭重，百不随一呀、啊！我非犟眼的跟着，惹得你们心里都不痛快，那何苦的呢？我留下，爷、yeah.。您这就对了，您放心，您要觉着闷的话呢，我再给您留几个人陪着您唠嗑。司马良、夏九龄在，杨小香、杨小翠在，你们小哥四个留下，陪着王爷唠嗑，等候我们回来，听见了吗？
1: 哎，明白。
0: 顿时这小哥四个那嘴就撅起来了。多少日子以来就向往着赴这个盛会，起码说开眼界呀。

普天下的高人在此祭中登台献艺，那不定多精彩。这么好学习的机会，这下完了，留下陪雍亲王唠嗑，你倒霉不？但是上知下派，不敢犟嘴。东霞都安排好了，率领老少英雄分批赶奔铁扇寺。这人一走，这个殿房刹那之间就肃静下来了。雍亲王倒到床上，把两只手枕到后脑勺，翻来覆去的琢磨这个事儿，多痛快。那小哥四个谁也不言语，在当屋站着，低着头都撅着嘴。过了能有半个时辰吧，雍亲王胤禛一咕着身从床上坐起来了。我说你们四个过来，爷您用什么？我什么都不用，来咱一人几个唠唠嗑。我说你们小哥四个那嘴都能拴驴，怎么那么不高兴啊？是不把你们留下你们不痛快？爷我们怎么敢呢？陪着您在一起我们求之不得，拉倒吧。我夏九龄，掏心窝跟我说实话，愿意留下不？愿意。说说实话，不行跟我兜圈子。爷说实在的，不光是我们哥四个都一样不愿意留下。您得替我们想想，这难得的机会谁愿意错过呀？是不是呢？但是留下陪着爷我们也没得可说，只是这心里头有点小别扭。对喽，这才叫心里话呢。你们仨呢？九龄说的不假，我们仨也是这么想的。你们哥四个这么别扭，我也别扭。你看看人家都不带着我，那怎么办呢？拿我当累赘了。方才你知道我乐什么吗？不知道。我就觉着我是个傻子，他不让我去我就不去啊。这腿不是在我身上长着呢吗？我还不抬杠，叫他们先行一步，咱五个人后撵。你看怎么样？他也到铁扇寺，咱也到了，我就不信到了庙里他还派人把我推回来啊。你们说呢？哎呦，小哥四个一听眉飞色舞，爷这真是个好主意。那么说您在后边跟着。哎，对呀、啊、收拾东西收拾东西，带着应用的家伙，我领着你们哥四个去。如果佟林也好，甄东霞也好，要教训你们，我不答应。那太好了，棒极了。小哥四个欢天喜地收拾应用之物，再看雍亲王换了套新衣裳，陪着斗篷挎口宝剑，把大辫往脖子上一盘，把天南客栈的事情做了料理，然后起身上路。一边走着，雍亲王一边说呢，你这多好，咱爷儿五个有说有笑，无拘无束，何必随他们大帮呢？咱们呢怎么谈就怎么谈，该笑就笑，该唱就唱啊。谁也不行受拘束啊。爷您放心吧，不能。果然他们一路说笑往前走着，前头是个胳膊肘的大甩弯，甩弯转过去再走三里地就是头道山口，也就是甘虎他们手把那头道山口。刚到甩弯这道旁是一片密林，突然在密林之中噌噌噌窜出仨人来，一字排开把道路截断。这是上午发生的事儿啊，
这一人五个就吓了一跳，赶紧挺身站住了。杨小香、杨小翠拽出单刀，司马良、夏九龄也各拉军刃，把雍亲王给护住。谁也不说笑了，等定睛往对面一看呢，哎呀哈，冤家路窄呀！这三个人当中是二男一女，俩男的他们都认得，一个黑灿灿面皮五短身材的汉子，一个长得是细皮嫩肉俏皮小伙，正是盗宝贼韩宝、吴志广。佟林就是想抓他们俩，没想到在这儿出现了。可正中央站着个干巴巴的一个老太婆，这老太婆周身上下一身青啊，手里拄着龙头拐杖，那头发跟干草一样扎里扎沙的，往脸上一看，大伙都恶心。这是白天，这要半夜走黑道遇上这位得吓趴下，整个个骷髅啊，那全部是见棱见角，皱纹堆垒，面似土灰，斗鸡眉，深眼窝子，一对小蓝眼珠，大鹰钩鼻子，耷拉嘴角啊，一看那个年纪啊，能有七八十岁了。别看那样，刚才从树林跳到道上，身法之快，令人是想象不到。不知道是谁，就见吴志广把掌中鬼头刀一晃，头一个过来了。哎，我没认错的话，我披斗篷那位是四皇子胤禛吧？到了现在，胤禛那只好承认了。胤禛把脸往下一沉，胸脯一拔，正是本爵。你不是盗宝贼吴志广吗？来，那是我兄弟小粉饼韩宝。我四皇子。知道我们哥俩在这干什么的吗？不知道，等您呢。佟林芳才领着大队过去了，我们看见了，我们躲在树后的没被他们发现，我们往人群之中瞅着，谁都有，唯独没有您。我们就盘算着，一个是你在店房没来，二一个你走到后边了。哎，果不出所料，您真走到后边了。我说四皇子啊，咱们的恩恩怨怨该有个了结了吧？嗯，雍亲王把眼珠子也瞪起来，你说这话什么意思？什么意思？你心里最清楚，我们最恨的仇家就是大老杆佟林这个王八蛋，打出世以来掌打铁背龟雷春，就给我们结下了不解之仇。之后我们带着大师兄贺豹赶奔贝勒府，就是到你那府里头找大老杆报仇去，没想到我们仨人不是他的对手，万般无奈我们才夜入皇宫盗取了国宝翡翠鸳鸯镯。我们认为着借刀杀人，把大老杆杀了，出我们胸中这口恶气，然后我们把镯子一脱，到案打官司，该什么罪定什么罪。我们不为偷镯子，为对付佟林。嘿嘿，哪料想啊，水中捞月一场空，佟林什么事儿也没摊上，究其根源全在你身上。你给他当保人，你给他上下周旋，你把他保释出狱，
那昏君还

0: 给他100天的期限，100天日子不够又容其缓限，是不是都是你的毛病？所以今天我们在这等你，不把你杀了就搬不倒铜铃，这就我们等你的目的。四皇子，你说这事怪呀，铜铃一生精细，镇东侠那可以说城府极深，他怎么没派几个硬手保护你的安全呢？啊，弄几个毛孩子陪着你，这不是阴差阳错鬼使神差吗？四皇子，你死别恨我们，恨铜林，是铜林要了你的命了。兄弟杀！小粉底韩宝一伸手拽住跨虎双男，飞身形就跳过来了，直奔雍亲王。话还用说多吗？说得清清楚楚的，目的为什么都讲出来了。夏九龄司马良一看，那还了得，小哥俩飞身跳过来就挡住韩宝，双战韩宝。吴志广一看，呵呵，俩打一个，好嘞，兄弟你盯着看我的，压鬼头刀往上纵。杨小香杨小翠过来两把刀抵住吴志广，六个人打作两团，打了个难解难分呐。吴志广一看就剩下胤禛一个人在那儿了，扭回头跟那个老婆子说，老人家，机不可失，失不再来，您了怎么还看热闹，把胤禛交给您了。那老婆子一声怪叫跟那老郭声差不多少。孩儿哎，你们放心，胤禛交给我了。
1: 听众朋友，评书播送完了，请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再见。
2: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3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3: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4: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5: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2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6: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4: 当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5: 今天呢，想和大家说说，也是经常会发生在儿童身上的一种意外伤害情况，就是被刺伤。比如说植物上的硬刺啊，或者是玻璃碎片、石头棱角等等，都有可能会刺伤在玩耍当中的孩子。有时呢，尽管看起来是很轻微的一个刺伤，对于孩子的健康还是会带来一些影响的。本期的生活提示，咱们就来聊一聊不能忽视的儿童刺伤。
6: 当孩子被刺伤之后，很多家长认为只要拔出刺伤部位的物体就没有问题了，真的是这样吗？拔除刺伤部位的刺之后呢，还要对患处进行清洗消毒。如果患处有泥土等不冲洗干净，或者是对细菌的消毒不彻底，都会使伤口发炎感染。我们家长在帮助孩子拔掉刺物以后呢，要立刻用大量的流动水来冲洗孩子的伤口，以减少泥沙或者是细小残留物留在伤口的可能性。认真清洗伤口，并且对伤口进行消毒，是避免留疤痕、促进伤口愈合最基础的一步。
7: 清洗完之后呢，还要做进一步的消毒处理。那么现在呢，我们比较推荐的是用碘伏来处理伤口，这样呢，处理完的伤口呢，一是孩子不疼，再有呢，处理的效果会比较好。
6: 孩子小，常常会因为各种原因被细小的刺或者是坚硬的物体刺伤。面对这种情况，作为家长应该怎么处理呢？首先，我们要确保孩子被扎之后不能有残留的物体在孩子体内，尽快取出残留物。即便是被细小的刺刺到伤口很浅，但如果不能取出，任凭刺在孩子的身体里也会造成感染，使得伤口化脓。我们要及时借助用具取出刺伤部位的残留物。
7: 家长第一时间呢，看看损伤的这个情况啊，如果异物比较明显，那么可以自行取出啊。如果是孩子被玻璃啊、带有铁锈的钉子、铁丝等等这些物体扎伤呢，就不要擅自处理了，最好呢将伤口保护好，及时呢到医院去处理就医。
6: 孩子被刺伤扎伤了，需要预防破伤风吗？因为破伤风是由于破伤风杆菌侵入伤口之后产生毒素而引起的急性感染。引起破伤风的细菌在自然界当中分布很广，泥土和人畜大便当中都有存在。它可以通过伤口、开放性骨折、烧伤、木刺或者是锈钉刺伤侵入到人体， 所以一旦孩子被刺扎伤，尤其孩子是被锈蚀的铁钉等容易携带破伤风杆菌的物体扎伤，或者是孩子的伤口中如果留有泥沙、水锈等小东西，那么孩子就有感染破伤风的这种危险了。
7: 一些比较轻微的扎刺伤一定要来医院来找医生来判断一下伤口的情况是否需要打破伤风针。那么这时候家长呢一定不要盲目的决定就不做这个破伤风的预防了。
5: 宝宝都调皮，在玩耍的时候难免有可能就被刺伤了，一旦发生这种情况，家长千万别先慌了神儿，我们应该想办法尽快把这个残留物从孩子的伤口当中给取出来，而且呢，对伤口要做一下彻底的清洗消毒，防止伤口的感染。假如说孩子是被像锈蚀的铁钉啊这样一些容易携带破伤风杆菌的物体给扎伤，或者是孩子的伤口当中还有什么泥沙水锈，就要立即带孩子到医院，根据医生的建议做好预防破伤风的工作了。
0: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2012年5月10号，云南省昆明市一家商铺发生火灾，大火从一楼烧到了二楼，六个年轻人不幸身亡。2013年4月27号，江苏省苏州市一家商铺突然着火，短短几分钟，大火就从一楼烧到了三楼。这场凶猛的大火造成八人死亡。
2: 我们看到这一起起触目惊心的火灾，都是由电动自行车充电引起的。据公安部消防局的统计，2009年至2012年，全国因为电动自行车引发的火灾，正以50%的速度逐年递增。到底是什么原因让电动车频频引发火灾呢？本期的生活提示，我们就来说一说电动车充电安全的话题。
1: 为了找出电动车起火的原因，消防人员把现场采集到的证物送到了公安部消防研究所。
3: 那么这次火灾原因呢，实际就是这个线短路引起来的。
1: 一个普通的电线短路，怎么就会烧起那么一场大火呢？在国家化学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研究人员用一块普通的36伏电动车电池和一段电动车的主导线做了短路实验。电源接通后会发生什么呢？电源接通的一瞬间，导线被烧断了。为了进一步证明导线短路的威力，研究人员拿了一条熔点1400多度、比普通电线更金烧的镍带连接在了电动自行车电池的两端。不到5秒钟，整条镍带就烧得通红，并烧出了火苗，只是一瞬间。那么如果这种短路发生在电动车上，结果会怎么样呢？画面的右上方有一辆正在充电的电动车，没过多久，电动车车身突然开始喷洒出火花。因为正值深夜，无人发现扑救，小火花迅速蔓延开来，短短5分钟，熊熊大火就吞没了整个房间。据消防部门介绍，我们节目开始用到的那两个火灾案例，当时起火的状况几乎和监控画面当中是一模一样的，起火原因也都是因为电线短路。线路老化、短路、无人看管、过度充电，这些平时使用中的疏忽大意，给我们带来了一次次血的教训。平时您给电动车充电可不要超过8个小时，过度充电会导致充电器内的电子元件过热，很容易引发线路短路。您应该在充电器指示灯转成绿色之后的1到2个小时内及时的拔掉电源。如果您每天下了班在车棚里充电，那一定要控制好时间，不妨晚上晚点充上，早上早点拔掉，充电的时间别超过8个小时。阴天下雨的时候，您最好把家里的电动车放在车棚里，或者用塑料布遮盖一下，避免因为雨水的渗入造成线路老化或者被腐蚀带来短路的隐患。每隔一段时间，我们就应该把电池从车里取出来充电，观察一下电池的发热量和电线。如果充电时间不长就很烫了，或者是电线有老化裸露的情况，一定不要强充，及时的拿到店里去检测一下，避免因

0: 为这小电池而酿出了大祸端。您在为电动车充电的时候，一定要远离可燃易燃品，牢记不要过度充电，定期的检查电池和电线，发现问题及时维修更换。只有时时绷紧安全这根弦，电动车才能带给我们真正的快捷和方便。
1: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

0: 最近在微信的朋友圈当中，有一条关于健康的信息特别的引人关注，而且据说转发的量也非常大。它的内容是说，在突发脑中风之后，赶紧吃几片阿司匹林，马上就能够起到缓解中风症状的一个有效急救的作用。那究竟这个说法是呢？它到底可信不可信呢？
1: 光吃阿司匹林还
2: 是不行啊？那不行，会尝试。
3: 为什么呢？
4: 因为阿司匹林能够那个就是消除，好像是抑制血栓形成。
5: 针对网上转发的这条救命信息，我们在央视客户端做了民意调查，有6565位网友参与了投票。调查结果显示，13%的网友认为信息重要，先转发再说；72%的网友则对此信息存质疑态度，希望得到相关领域的专业解释。马清峰，宣武医院神经内科主治医师。
6: 脑中风的发作，我们首先应该进行明确，看它是出血性中风还是缺血性中风，不能够贸然的给予阿司匹林治疗。缺血性中风，也就是脑血栓形成，一旦出现了动脉硬化以后，血小板把其他的一些我们的凝血的因子都聚在一起，逐渐就形成了一个血栓。阿司匹林呢是一个抗血小板的一个药物，抑制了血栓整体的一个形成过程。
5: 所以患缺血性脑中风的病人在床头备几片阿司匹林是很有必要的。
6: 我们还有一部分中风是出血性中风，是因为高血压呀，还有一些其他的因素造成的血管的破裂而造成的脑出血。
5: 那如果是这种情况，您再吃片阿司匹林止不住，反而加重病情，千万不能一概而论。一般来说，缺血性脑中风大多是在安静的环境下起病，可能有一个渐进的过程，而出血性脑中风呢，大多是在活动当中，或者说是用力的过程当中，就像有的人在运动当中或者排便的时候用劲儿过猛，血压增强导致血管破裂，容易造成出血性中风。那么在突发脑中风的情况下，我们单凭个人经验能否判断出是哪种脑中风呢？
6: 在我们平常生活当中，这种中风的情况来说，很难通过这种表现来区别，只有到了医院进行 CT 或者核磁的检查才能够明确。
5: 据不完全数据统计，在晚上发病的脑中风患者当中，出血性中风只占到5%左右，虽然几率不高，但发病后吃阿司匹林则雪上加霜，严重的情况下甚至可能危及生命，所以千万要谨慎对待。
0: 其实脑中风呢是有很多不同的具体原因造成的，表现也是不一样的。如果盲目的服用阿司匹林，有可能会给病人造成一些不可逆的损伤，所以千万要谨慎对待。突发脑中风之后，还是要赶快拨打120，及时的送到医院来就诊。
7: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8: 观众朋友们，您现在收看到的是一场高空投掷比赛，首先进行比赛的是来自3楼的选手，此时此刻他拿着一个白色矿泉水瓶准备投掷出窗外，他出手了，矿泉水瓶划出了一个漂亮的弧度，落在地上翻滚了起来。下面来自5楼的选手，这位选手似乎有些漫不经心，看来十分有经验，他走到窗前，手伸了出去，黄色的饮料罐从他手中轻轻滑落。接下来这位选手来自12楼，我们可以看到他先探头观察了一下情况，不知道他是不是想利用什么战术。果然，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果断地将一个红色垃圾袋投掷了出去。哎呀，糟糕！此时有一辆车驶入了场地。
7: 民法典第1250条规定，高空抛物是违法行为。

0: 袄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大家都知道豆浆的营养很丰富，制作过程又简便，所以很容易学会，深受大家的喜爱。特别是现在各种各样的豆浆机都出现了，有点时间我们都希望可以自己亲自下厨去做这个豆浆。那么做豆浆的时候用的豆子究竟需不需要提前把它泡发呢？如果我们拿干豆子直接打出来的豆浆和事先泡发好的豆子打出来的豆浆比较一下，会有什么样的区别呢？今天我们的生活提示就做一个试验，看看做这个豆浆究竟是豆子泡好呢还是不泡好呢？
2: 首先呢，我们准备两份豆子，每一份都是同样的重量50克。先将其中的一份豆子泡发，另一份不泡。然后我们先将干豆放入到豆浆机中去打浆，经过一段时间的煮制后，干豆做的豆浆就好了。我们将其倒入烧杯中。同样的方法，我们再来用泡好的豆子打豆浆。好了，泡好的豆子打出的豆浆也好了，也将它倒入到烧杯中。我们将干豆和湿豆做的豆浆放在一起，两份豆浆还真有一定的差别，从颜色上来看呢，就不太一样。那么到底哪一种更有营养呢？我们有请专家用仪器来测一下。佟立涛，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产品加工研究所博士。
3: 我们用折光仪呢来测定豆浆中的可溶性固形物的含量，来判断豆浆的营养成分。那么这个可溶性固形物指的是什么呢？就是所有溶于水的化合物的一个总称，包括蛋白质啊、糖类啊等等成分。那么就豆浆的营养价值而言呢，这个可溶性固形物含量越高，其营养价值也就越高。
2: 我们先测一下干豆做出来的豆浆，结果是 3.5。 同样的方法，我们再测测泡好的豆子做出的豆浆，结果会是多少呢？ 4.1。 泡好的豆子做出的豆浆比干豆做出的豆浆可溶性固形物高出了 0.6。
3: 从刚才咱们测定这个结果可以看出哈，这个浸泡过的豆子它的可溶性固形物的含量要比于这个干豆直接打浆的要高一些，那么呢就说明它的营养成分相对于这个干豆直接打浆的要高一些。
2: 看来这泡好的豆子做出的豆浆还真是比干豆做的豆浆营养更高一些，那么这又是为什么呢？
3: 因为实际上打浆这个过程啊，就是这个豆子里面的营养成分向水中溶解的一个过程。那么浸泡过的豆子呢，经过一个预溶解的一个步骤以后呢，那么营养成分向水中的溶解更充分一些。而这个干豆呢，直接打浆过程中，由于它部分营养成分溶解的不那么充分，那么它营养物成分就少一些。因此呢，这个浸泡过的豆打出来的豆浆，相对于干豆的，那么它的营养成分要好一些。
1: 看来啊，事先泡发好的豆子打出来的豆浆，它的营养成分上确实是更加丰富一些。虽然说好像是多了一个步骤，有点麻烦，但是我们想到为了大家身体更加健康，还是建议您把豆子提前泡好之后再来打豆浆吧。
4: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当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补钙的方式多种多样，吃钙片、晒太阳、喝牛奶等等，但是一些不当的饮食习惯很有可能会将我们身体里的钙质悄悄地带走。本期的生活提示呢，我们就要跟大家聊一聊如何避免身体当中的钙质流失。
2: 吃得太咸也会导致钙流失吗？高盐饮食会导致人体内骨骼当中的钙质流失。
3: 因为吃盐多了，我们就很自然的就要多喝水，那么喝的水跟这个吃盐的钠都会进到血液循环，那么血液无形之中就被稀释了，这个时候呢，要保证血液当中钙的稳定，那么我们就要可能会动员你骨骼的钙，这样呢使你的血钙来稳定。那么动员出来的钙跟血液循环一起，接下来就是要经过肾脏，因为肾脏是排水的器官，那么要排水，要排钠，也可能要排钙，通过肾脏排水的过程，也会有大量的钙从肾脏流失，所以呢吃盐多了，钙的流失也会增加。
2: 在平时的饮食当中，你一定不要吃得过咸了。成人每日摄入食盐的量最好控制在6克左右，像拇指大小的小勺6勺。您记住了吗？少吃盐可以减少钙质的流失。浓茶或者是咖啡喝多了也会导致钙质的流失吗？经常性的喝茶或者是喝咖啡也会增加尿钙的排出，造成钙流失。
3: 咖啡里有咖啡因，茶嘛里面有茶碱，那这些兴奋的东西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它们有利尿作用，那利尿也就是说尿的排出会增加，排的尿液里面不只是水，其中含有一些矿物质，虽然我们人有很好的调节机制，就是肾脏它会重吸收一部分的矿物质回来，但有些矿物质呢可能就永久就丢失了。我们每天从尿里面丢失的钙大约在200毫克左右，那么如果说你可能喝浓茶或者是喝比较多的咖啡，那这个时候你尿里面排出的钙会增加。那么也有研究证实，喝咖啡的人骨质疏松的发病率会增加。
2: 平时特别喜欢喝浓茶或者是喝咖啡的朋友，您可要注意了，为了保存身体的钙质，最好你也少喝一点茶或者是咖啡。大鱼大肉吃太多也会吃掉钙质吗？动物蛋白质饮食摄入过量很容易引起钙缺乏症。
3: 我们吃鱼肉这些东西多了，那就意味着你的蛋白质摄入会过高，那这种情形下高蛋白摄入也会增加尿里面对钙的排出。按照我们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大概我们总的动物性食物的摄入量1日3顿应该在200克左右，也就是半斤以内，应该是比较科学的。那么既能够满足身体对这种优质蛋白质的需要，同时呢也不要增加太多肾脏的负担，也有利于我们身体的钙在骨骼里面保存下来，不要过多的从尿里面走掉。
1: 补钙重要，可也不能忽略了要保钙。饮食结构尽量的清淡一些，避免吃过多的盐。喜欢吃肉的朋友呢，需要格外注意，过多摄入动物蛋白质很容易造成我们体内钙质的流失。接下来让我们跟大家再分享一个生活小妙招，
2: 巧炒肉末不抱团儿。你可以在炒肉馅儿之前呢，先在肉馅儿里倒入适量的食醋，一般50到100克肉馅儿用半勺醋就可以了，然后把肉馅儿搅拌均匀，油热了之后放入肉馅儿，轻轻地翻炒几下，肉馅儿就会散开，不结块也不抱团儿。尽管加了醋，炒好的肉也不会有酸味的。
4: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你是骨折了，一个月不能下地了。
2: 您这怎么伤的呀？
3: 嗨，就支纹玩塌。手机骨折看似是毫不相关，可是却让张大姐痛苦不已，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今天的生活提示啊，我们就来跟您聊一聊这低头族的安全隐患。
4: 走路时收发短信，坐公交车时玩游戏，过马路时发微信，这种不分场合随时随地低头玩手机的人群被戏称为低头族。随着低头族成员越来越多，低头已经成为马路安全又一种新生隐患。我们栏目组分四路，在繁华的十字路口、过街天桥等地拍摄低头族行走的情况。在拍摄的十分钟内，我们看到低头专注看手机的人比比皆是，大部分人只是用眼睛的余光随意地观察一下周围的情况，觉得没有危险便继续低下了头。我们看这位姑娘下台阶时埋头往前走，差点一脚踩空，所幸没有发生意外，看着真是让人揪心。
5: 大家都好像每个人都在低着头在玩手机，在看手机，是吧？
6: 那太普遍了。
7: 我们俩都这样。
8: 对啊，平时也都这样子。
9: 也还好，因为我就是看这条路上人也不多才会这样做，但是过马路什么的就不会这样。
10: 我昨天玩手机的时候就被绊到了。

0: 天，
1: 他就是低头族。
0: 对，
2: 有一次我就是回一个短信，之后就撞到人了，然后以后就不敢那样了。
3: 低头族看着手机过马路，不仅将自己置身于危险之中，也给不少机动车驾驶员带来困扰。
4: 有时候人前吓一跳，嗖呀从那边上过去，他还不抬头，这种事儿其实不少。
3: 很多司机表示，在路上开车最怕两类行人，一是路，二就是玩手机不看路。
5: 在骨科急诊中呢，我们经常会看到因为低头看手机导致这些意外伤害，这些病人以年轻人居多，经常是一些脚扭伤了，严重的可能会有一些骨折，这样的病人呢应该说在急诊中每周都会遇到。
6: 你这是骨折了，脚需要固定一个月不能下地。
7: 哪儿伤的呀？
8: 光顾看手机了，没看道崴的。
3: 网络上最近一条消息引起了不少网友的关注，纽约街头出现了专门辅助低头玩手机、平板电脑一族看路的导盲人。他们身穿橙色的马甲上衣，衣服背后有一条手带，低头族可以挽着这条手带跟着导盲人走，以免撞到行人或发生交通意外。这个活动有点恶作剧的成分，但不管怎样，这其实是在善意地提醒我们，走在路上一定要注意安全。低头族，请您抬起头，别让手机绑架了我们的生活。世界各地都有低头族，很多国家已经意识到了这一问题的严重性。美国新泽西州规定，行人在街上边走边发短信将被罚款$85。英国、法国等欧洲国家也正逐步加大相关处罚力度。
9: 我国目前呢还没有出台专门的针对低头族违章引发交通事故的惩罚措施，但是身体安全是我们自己的事儿，一旦出现意外啊，也是对自己最大的伤害，您说对吗？低头族违章该不该受到处罚呢？
10: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11: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12: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11: 嗨，算了，走了走了。
13: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11: 嗯，不错。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13: 小声点。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14: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11: 嗨，差3秒就绿灯了，走喽。
13: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15: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说到药物的保质期，我相信大家都不陌生了。不管什么药，药盒上呢都会非常清楚地标注着它的保质期。像我手里拿的这盒硝酸甘油哈，它的保质期应该是3年。但是如果我告诉您说，这盒在危急时刻的救命药可能不到1年的时间就失效了，你相信吗？好，本期的生活提示呢，我们就和大家聊一聊在您身边常备的这个救命药。
2: 您知道打开的硝酸甘油的保质期是多久吗？
3: 我就吃，哟，那我还不知道。
4: 我老伴儿吃这个药，还真没注意到这个。
3: 要是我用，就在1年之内。
5: 打开1年了吧？到明年的2月份过期。
6: 因为它受了潮湿药失效了。
7: 我父亲用过硝酸甘油，有1年的，有2年的。你看这盒上不有那个吗？
8: 我心脏憋得慌，我就用，不知道什么日子过期呀。
2: 在随机采访的50名对硝酸甘油，有的是吃了很多年硝酸甘油的老病号，也有的是老伴儿或者是父母会经常服用硝酸甘油，还有一些老人是随身带着硝酸甘油以防万一的。但其中只有6人认为打开了的硝酸甘油可能在保质期内就会失效，大部分人都没有注意过这个问题。
9: 平时硝酸甘油你怎么储存呢？
10: 放在内衣兜里。
9: 有个体温的影响呢，有可能造成硝酸甘油的挥发失效。
2: 袁进清，阜外心血管病医院内科副主任，医学博士，博士生导师。
9: 硝酸甘油这个药物呢有个特点，它易挥发不稳定，所以呢我们应该在常温下避光保存，首次开启之后呢应该把它里头的棉花球取出啊，以免硝酸甘油的吸收。
2: 硝酸甘油片的物理化学性质很不稳定，一般要求存放在20摄氏度以下的地方。如果贴身存放在口袋里，人的体温会逐渐增加药的温度，加速硝酸甘油中有效成分的挥发。时间一长，尽管没到保质期，药效也就没了。所以建议患者朋友们把硝酸甘油放在外衣口袋等比较凉快的地方。夏天外出的时候，建议患者朋友把硝酸甘油放在随身的小手包里，避免贴身存放。除了温度会加速硝酸甘油失效外，光和空气也会让这救命药不救命。医学试验表明，不论是国产的还是进口的普通硝酸甘油片剂，当打开瓶盖放在25摄氏度的环境中时，最多存放不到6天，药物就失效了。所以使用硝酸甘油的患者每次取药时应快开快盖，用后盖子一定要盖紧，避免药物失效。
9: 所以我们建议病人呢3到6个月更换一次硝酸甘油，另外一次不要开过多的硝酸甘油。
2: 很多老年朋友记性不好，记不住这每一瓶药是什么时候打开的，有没有办法能检查这硝酸甘油是否有效呢？
9: 当你在含服硝酸甘油的时候呢，如果舌下没有那种麻刺烧灼感，或者是没有那种头胀的感觉，往往意味着是硝酸甘油失效了，应该尽早更换。
1: 这硝酸甘油可是在危急时候的救命药啊，它要是失效了，那可真是不得了。所以呢，大家赶快用刚刚专家的这个方法来测一测，您随身带着的硝酸甘油是不是还有效？要是没用了，赶紧就换一瓶新的，带着一瓶放心的救命药出门，您和家人才能够更加安心。您说是吗？
11: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大家好，不知道您有没有碰到过这样的情况啊，就是身边有人突发脑中风，倒在地上起不来了，这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办呢？据最新的数据统计，从2011年到现在，平均每年有700万人患脑中风，这个数据很可怕。看来脑中风患者的数量是挺多的。一旦身边有人患脑中风了，如果能够得到及时的救助，对他们来说是至关重要的。那我们应该如何来救他们？又应该注意些什么呢？今天的生活提示，我们就走进鼎立社区，和叔叔阿姨们一块儿来学习一下突发脑中风的急救措施。叔叔阿姨们，大家好。如果我们身边啊有朋友或者亲人突发脑中风倒在地上了，我们应该怎么办？怎么去帮助他们呢？
2: 主要的是看他身上带着什么急救药，这他带的药是最针对他的，应该首先把这个药塞到他嘴里。
3: 还有一个用穴位抢救的办法，像这种情况下呢，赶快用，还感知过你一个穴位，就是有四肢从它的顶部感知过往下很压它的穴位。
4: 我觉得首先应该是把它放倒以后，然后把它头
1: 要拧过来，
4: 拧过来，因为它有的时候有呕吐。
1: 胃药按压穴位，把头侧向一边。叔叔阿姨们的意见各不相同，到底谁说的对？下面我们请宣武医院神经内科的主治医师马清峰老师给我们讲讲。
5: 很多的卒中患者，将近40%到50%的患者，在急性卒中的时候，他会有吞咽的困难，在喂药的过程当中，有可能出现这种呛咳，这个水或者药物有可能就会呛到咱们的气管里，就会加重病情。
6: 大夫说的还真是，
2: 刚才说的那个。按摩那个，
4: 我
2: 是麻过一次啊。
1: 按摩这个穴位，
5: 一般呢，这种按摩穴位呢，我们现在呢是不推荐的，因为呢，在不明的情况下呢，你这种对患者的这种不论是哪个部位的这种刺激，有可能加重他这种血压的增加，也会造成这种出血的加重。当然了，如果病情比较重，那这个时候还要考虑到让患者头部歪向一侧，因为呢，患者的这种意识如果不好，他会容易出现这种恶心呕吐的情况。一旦出现这种呕吐物呛到咱们的气管里，就会出现窒息，那就危及生命了。再有一个呢，就是要解一下颈部的这种
1: 让他们解开放
5: 松，对，这样呢能够保证，主要还是要保证一个呼吸的一个通畅。病人放置平稳以后，第一时间还是要给我们的急救中心打电话。
1: 脑中风急救要点，让病人就地仰卧，避免拖拽，将病人头部偏向一侧，解开领扣，拨打急救电话等待救援。据统计，突发脑中风后，如果能够及时的发现并且得到有效的救治，那么有30%的患者是可以完全康复的。如果救治不当的话，可能有40%的患者会留下终身的残疾。希望大家通过今天的节目能够学习到正确的救治方法。
7: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饱百姓的餐梦，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最近听同事讲了这样一件事儿，他说他有一个邻居，这位大妈呢和很多老年人一样，上了岁数，这心脏病、高血压就全找上身了。大妈平常呢都是按时吃药，病情控制得挺好的。可是今年的七月初，大妈突然住院了，而且病情还很严重。大妈得了什么急症呢？那本期的生活提示，我们就来跟您聊一聊这实病辩证的话题。我们在宣武医院的病房里找到了这位朋友口中的大妈，我们还是听听大妈的儿子回忆一下当时是怎么回事吧。
2: 手指发麻，七分钟手就好了，不发作的时候和好人一样。
1: 大妈听周围的大爷大妈说过高血压也会让手发麻，也就没当回事儿，没告诉儿女。
2: 到过了一个月，我们才发现走路的时候脚有点大白，站起来以后又摔倒了，才把他送到医院。
3: 到医院就诊的时候呢，我们通过 CT 和核磁的检查就发现已经形成了脑梗死。
1: 脑梗死不就是我们常说的脑中风吗？大妈平常只是血压心脏有点不好，怎么突然就中风了呢？
3: 她呢动脉血管粥样硬化呢是非常严重的，而且本身呢是一个老年患者，因为年龄呢是我们脑血管病的一个高危的因素，随着年龄的增加，超过50岁以上的话呢，每增加5到10岁，它这种发病率呢就可以增加1倍以上。所以老年人呢平时的时候就应该更加注意有没有卒中的一些先兆的症状，如果一旦出现，我们要及时到医院去就诊。
1: 大妈之前的手发麻、走路不利索都是中风的先兆，脑卒中也就是脑中风，一部分患者在发病前都有类似的先兆，如果能及时发现，在6个小时内进行溶栓治疗，有4%治疗后可以完全康复，但如果识别不及时，错过最佳的治疗时机，有40%的患者将终身留下身体和语言等方面的严重残疾。
4: 如果事先能够多掌握一点实病的知识，那恐怕今天也不会落下后遗症了。中风到底有哪些先兆呢？
5: 嘴歪，鼻子歪，
6: 忽然跌倒啊，头晕头疼啊，
7: 说话呢有点口齿不清楚，
8: 走路上不平衡了。
1: 当您或家人出现以上一种或几种症状的时候，就要谨防是不是患上了中风，可以在家中做3个简单的测试。
3: 第一个呢，咱们可以呢微笑一下，咧一下嘴，咱们可以看到阿姨呢两边的口角和面纹呢是对称的，如果出现问题的两个口角呢是不太对称的，有一侧的面部的表情呢差于另一侧。第二个动作，在双臂平举要持续30秒以上，阿姨这30秒上臂的平举一直是很平稳的，说明呢他两侧的肢体的肌力呢是对称正常的。如果在30秒这个过程当中有一侧的肢体出现了下垂，这时候就提示着我们这一侧的肢体出现了问题。第三个事情呢，说说话，咱们现在在哪？
9: 校医院住院楼。
3: 阿姨说的呢比较流畅，也就提示着她的语言功能呢没有受损。一旦出现说话呢不太清楚了，有一些用词呢不能够表达出来，这个就提示着他的语言有障碍了。
1: 简单的笑一笑、动一动、说一说的3个检测，如果任何一项出现异常，建议您立即到医院就诊。
4: 当您突然出现手麻、言语困难、走路不稳等症状，或者在测试当中出现完成困难的情况，我们都应该第一时间到医院去检查，避免延误病情。
10: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我国每年发生心脏猝死的病人超过50万例，心脏一旦骤停，0到4分钟内开始心肺复苏，存活率为43%；8到12分钟存活率为6%；超过12分钟存活率为0%。由于家属普遍不会操作心肺复苏术，急救人员到了现场再开始急救，往往已经错过了最佳的急救时间，因此能抢救过来的病人不足1%。如果呢家属能在病人发病的第一时间就对他们进行心肺复苏，那么抢救成功率就会大大的提升。今天呢，我们的生活提示就带大家来到世纪新景园社区，在这儿呢，安贞医院的医务人员将教我和居民朋友们一块儿来进行正确的操作心肺复苏术。现在站在我身边的呢，就是安贞医院心内科的魏金玲护士长，在我们面前准备了一个假人，可以供大家进行心肺复苏术的操作。如果您操作是错误的，这边的红灯就会亮起来；如果您操作正确了，就会亮起绿灯，就表示一个有效的复苏了。有没有哪位朋友想要上来试一试的？这位叔叔最踊跃。您以前做过心肺复苏术吗？
2: 在电视里面看过。
1: 那我们请两位吧。您以前做过吗？
3: 单位经过培训的时候，他们给我讲过。
1: 哇，叔叔真的用的力气很大啊，整个假人模型都在震动，可是红灯依然在亮着。阿姨动作看起来挺专业的，还是红灯一直在亮着。我来试试看看啊，一直都在亮着红灯，再来试试换个位置，力度再大一点。为什么我这个摁着一直也是红灯在亮呢？为什么我们三个人都是不对呢？
3: 刚才这位叔叔呢，真是挺用力的，但是呢力量有点用得太大了。第二位那个阿姨呢，摁得看着很轻松，但是呢位置上存在了一些问题。您呢也是位置
1: 好像有点靠下了，
3: 对，还有频率也是有要求的。你三位呢还同时犯了一个共同的错误。
1: 干脆您给我们做一下正确的做法吧。
3: 首先呢，发现病人倒地，我们要进行呼救。老王没有反应，那么现在咱们就要照旁边的人打120，然后先要评估一下病人的口腔有没有异物。口鼻腔没有异物，一听没有呼吸，我们就可以开始给他心肺复苏了。心肺复苏的位置呢是在两乳头连线的中点，双手交叉，然后呢同时我们要用大鱼际和小鱼际这个地方来用力，下压的力度是5厘米，上身的力体都用在这个两臂上，按压30次，按压的频率是每分钟大于100次，1、2、3、4、5、6、7、8、9、10、11、12、13、14、15、16、

0: 七、十八、十九、二十、二一、二二、二三、二四、二十五、二十六、二七、二八、二九、三十。
1: 两位老师啊，坐的时候这个绿灯一直是亮着的。不过您刚说我们三个人坐都出现了一个同样的错误，那是什么呢？
2: 心肺复苏呢，一个循环是包括30下按压和2次人工呼吸。
1: 哦，我们没有做人工呼吸。
2: 呼吸。
1: 那您再帮我们演示一下吧。
3: 给人工呼吸的时候，一定要把气道拉开，这手呢要压住病人的额头，这个两个手指捏住病人的鼻子，用你的嘴包住病人的嘴，吸一口气。30次胸外按压，外加2次人工呼吸，我们这样要做，等到120急救车来了以后。
1: 经过专家的指导呢，大家都已经是操作正确了。像心脏猝死这样的极端情况是我们不愿意看到的，所以在这儿要提醒我们身边的中老年朋友们，平常身上常备着救心药，一旦出现心脏不适，我们要及时的服药，抓紧就医。
4: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有着清晨露珠的清澈，有着夜色般的朦胧，听着它就会让你进入心静如梦的境界。岁月的沉淀，心灵的交织，将带给你不一样的惊喜和感动。虽无法阻拦时间的流逝，但我们可以主宰自己的心情。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创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7.8 兆赫，每天下午的4:30到5:30，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音乐心情节目。好，我们今天开场呢，想推荐给大家的是来自陈鸿宇的《一如年少模样》。

时梦长秋时愁短，清冽途上不远望，薄情于痴谈笑欲望，世境冷眼眉间长，难与舒坦难在得失，难是求而不

一首《人间惊鸿客》这样的一首歌曲呢，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当然了，我们由歌手叶里所演唱。这首歌写尽了世间的过客，叹浮生聚散，看山河风月，既有少年的意气，也有世事的沧桑。曲调悠扬，又带着一丝丝的怅然。仿佛看见了世人皆是匆匆惊鸿，在红尘中来去浮沉，适合放空聆听，也可以用作古风短视频的背景音乐。

却满是故事感。歌曲以角色马嘉祺的口吻诉说了两个被困在命运泥潭中的无名之人短暂相逢，彼此懂得的羁绊。胡广生写给无名之辈的歌，平凡人也有藏在心底的尊严与深情。

各位听，我们继续和大家分享的是阿楚姑娘这首歌曲呢，是梁凡创作的民谣，在中国好歌曲被大家熟知，后被袁卫亚的翻唱版本更是打动了无数的听众。旋律带着西北旷野的温柔，当中歌词描绘出了故乡村庄、月光与篝火。歌声里是对故人的怀念，还有回不去的青春，淡淡的怅惘，安静绵长，适合深夜静静聆听。一首阿楚姑娘，把年少的心动与错过的遗憾都藏在故乡的晚风与月光当中。

各位听友，我们继续和大家分享的是《探清水河》这首歌曲呢，旋律婉转温柔，带着地道的曲艺韵味，用婉婉道来的方式，讲述了少女大梁和六哥哥的一段凄美的爱情悲剧。一首《探清水河》百年北京小调，道出了一段令人叹息的凄美旧情。小调温柔，藏着无尽的悲凉，把旧时代有情人无法相守的无奈缓缓的诉说，是传统的小曲与现代流行融合的经典，由张云蕾演唱。

各位听友，我们继续和大家分享的是暖一杯茶，少帅。这是少帅作词作曲并演唱的温柔的民谣，简单干净的吉他配上了质朴沙哑的嗓音，治愈感满满。歌词讲述了一份长久的守护与陪伴，一句我为你暖了一杯茶，天黑了以后别忘记回家，像深夜里的一声轻声的叮嘱，没有华丽的辞藻，诉说着愿意静静陪着对方长大的心愿，温暖又安心，适合疲惫的夜晚静静的聆听。少帅暖

各位听友，我们刚刚听到的是暖一杯茶，这首歌曲非常的温暖，没有华丽的辞藻，诉说着愿意静静地陪着对方长大的心意，温暖又安心，适合疲惫的夜晚静静地聆听。暖一杯茶，愿有人为你暖一杯茶，天黑等你回家。好，我们继续和大家分享的歌曲《同桌的你》，来自姥姥。

各位听友，我们继续和大家分享的是想某人王秀优秀版本的优秀翻唱了广为流传歌曲，用世界各地的浪漫风景起笔，写遍了普罗旺斯、塞纳河、爱琴海，看过万千风光，心底始终惦念那一人，旋律温柔舒缓，一句很想某人，我最思念的某人，把藏在心底的牵挂缓缓的诉说，是心底有个人，走遍了山河，风景再美也盼着能与他共赴清晨，是和思念主题的短视频配乐，王优秀想某人。越尽世间万般风景，心里只牵挂那一人。

各位听友，你们刚刚听到的是来自王优秀的《小母人》，阅尽了世间万般的风景，心里只牵挂那一个人。好，我们继续推荐给大家的是《儿时》。《儿时》这首歌曲配上了吉他伴奏，非常美好的一首歌曲，让我们一起来听吧。

人的民谣，温柔的旋律搭配着空旷的口琴，开篇一句向云端，山那边，海里面，直击人心。歌曲诉说人在迷茫焦虑时的内心追问，没有宏大的说教，而是用最朴素的话安抚了情绪。难过时就从收拾房间打理自己这些小事开始。歌声像清风，劝我们放下精神内耗，接纳不完美的自己，不必追赶别人的赛道，遵循内心去寻找属于自己的答案。非常适合疲惫的时候静静的聆听，向云端，写给每一个迷茫焦虑的人，慢慢自愈和自己温柔的和解。好，让我们一起来向云端。

0: 还有，如果你很难过，不如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站着，换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有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
1: 多多
0: 不是不如意，也许你并没为了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为什么常说自己的外貌丑？或许你像我一样很胖，生活让你感到卑贱，那么当你听到这首歌的时候，选择与我共同蜕变。也许你现在很难过，也许正躺在被窝，也许你现在很迷茫，正在酒吧里坐着，也许你在工作或者刚刚分手了，也许你在山脚下会情不自禁地哼出这首歌。

各位听友，我们继续和大家分享的是由我们的资深听友宝哥为大家推荐的《陈念》藏语版本。这是一首充满了雪域氛围感的歌曲。那么，藏语的吟唱悠远空灵，搭配舒适的伴奏，像置身了高原的旷野。歌词带着虔诚与释然，诉说着俗世凡尘里的执念与放下。歌声绵长沉静，褪去了喧嚣。听不懂藏语，却依然能够感受到那种内心的安宁，洗去了内心的纷扰，适合静心放空的时候聆听《陈念》。

好，各位听友，我们继续和大家分享《吐蕃上的狗尾草》原曲质朴治愈，藏语版本呢赋予了歌曲不一样的雪域氛围感。这样的一首歌，旷野随风的摇曳，于平凡之中，读懂了生命的从容与坚韧。好，我们一起来听双语版的《吐蕃上的狗尾草》。

可以有节目的最后呢，我们把这首把自己置顶蒋雨涵的一首歌曲，充满了治愈的正能量，旋律轻快温暖，歌词直白接地气，歌里提醒我们别一味委屈自己去迎合他人，身体才是一切的根本，学会把自己放在第一位，好好善待照顾自己，才能有能力守护好家人。简单朴实的字句道出了爱自己才是终身的课题，适合疲惫内耗的时候聆听，给自己打气，把自己置顶，人生先爱自己，照顾好自己才是万事的前提。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

0: 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1: 今天给您说的第一条成语叫昭然若揭，出自庄子，说的是在春秋时期，鲁国有这么一个叫孙休的人。这个人呢很有学问，他的老师叫扁庆子，扁庆子可能也是人呢很有学问，他的老师叫扁庆子，扁庆子可能也是位教育家，也是位思想家，教了很多的徒弟。这天这个扁庆子在屋子里边正跟这些学生们上课呢，忽然间这孙休又打外边走进来了，敲门进来之后给师傅见完了礼，旁边有个坐的地方，扑腾往这一坐，不言语了。扁庆子瞅着这个孙休就说了，孙休啊，你从哪儿来呀？
2: 啊，我从那边来。
1: 我瞅你这样子好像你有点事儿啊。
2: 可不，
1: 什么事儿啊？
2: 哎，孙休说，老师啊，您说我在您这儿学了不少东西，从我自己感觉呢，从修身上来讲，我堪称是一位君子，我做人上没什么毛病，再者说了，从我本人对社会上来说，我也是一名君子，什么事情该管的我要管，我敢于见义勇为。
1: 你说我怎么这么倒霉呢？
2: 我种地，
1: 这种地年头不好，打庄稼打不多，
2: 后来呢这个朝廷里边国王把我叫去了，让我去当官。我到了这里当官，跟您说那我是尽心竭力的啊，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其结果呢我也不怎么把他们都给得罪了，没有在国王跟前说我好话的人，最后这国王把我给贬下去了，一直贬到了乡镇。到了乡镇，我还用我的做人原则来处理事情。嘿，就乡镇那个小官，就那乡官，他都看不上我啊！他居然也老指责我。我有时候想啊，我到底是错在哪儿呢？我是不是得罪老天爷了？扁庆子听完了之后一点没着急，脸上带着微笑，
1: 我跟你说，作为一个人来讲，你要想生存好，你应该忘其肝胆，耳目不听，就说你什么事情都不要想得过多，你忘了自己有内脏，忘了你自己有眼睛有耳朵，那我不成了聋子成瞎子了吗？我说是你忘了，而不是你的耳朵和眼睛就全坏了。
2: 根据你这个人呢，我估计你是啊在众人面前太炫耀自己了。你有本事吗？有本事。你有仗势吗？有仗势。但是你有依靠有仗势，没必要宣扬。你建立了功绩，也不要向大家去夸耀，这样这个人你才能生存的平和安然。你是什么样子呢？
1: 你是好像举着日头和月亮在众人面前招摇而过，说如同举着日月呀，在大伙面前过去，生怕别人不知道你这光芒，所以这样的话你就得罪了很多人了，这一得罪了人，别人就讨厌你了， 就要在国君面前说你的坏话，明白了吗？啊，叫昭然若揭，这条成语就在这儿出来了。若揭，揭就是举着的意思，说你就好像把那个日头月亮举着在众人面前过一样。
2: 今天用这条成语呢，就是形容事情的真相都暴露出来了，就是这个意思。接下来呢，说这第二条成语拔山举鼎，出自史记项羽本纪。大家都知道项羽那是英雄，但是项羽当年小的时候啊，他并不爱读书，他的父亲早逝，他是跟着他叔叔项梁长大的。项梁呢，由于他们是楚国的贵族，想着让这个侄子成大器，所以让他读书。读书的这个项羽成绩不好，后来项梁一看你喜欢什么，说喜欢击剑，说那你就学击剑。学击剑呢也学得不怎么样，这项梁可就火了。项梁把项羽找到跟前就训斥他，说你要知道啊，咱们家可是楚国的贵族，你要对得起你的祖上。现在我让你读书你读不好，我让你击剑你也学不好，那么你将来长大了要干什么呢？这项梁就火了。项梁这一急呢，项羽就说了，说我认为读书没有什么大出息，读书就像那些书呆子那些孺子，他不能做什么大事业。击剑呢，我就把这个剑练得再好，他也只能对付一个人。项梁说你想对付多少人？项羽说叔叔，我想万人无敌，就对付一万人都打不过我。项梁一听，嘿，这小子有大抱负，好吧，既然这样的话，那我就让你学兵法学军事。项梁心想，如果你成了一个军事家，能够统带三军疆场作战，当然你就是万人敌，或者叫做万人无敌，分从哪个角度说。
1: 这个项梁就让项羽学兵书学军事。这项羽学兵书学军事啊，也学得不算太好，浅尝辄止，就这么一个人。但是项羽有一个特点，力大过人。二十多岁的时候，据说能把那千斤顶给举起来。那千斤顶古代那个斤两跟现代不一样，据说比现代可能是小一点，但是那也得八九百斤。按照这个来说，项羽要是参加奥运会肯定是举重冠军。项羽由于力大过人，再加上有一定的武艺，后来跟着项梁这一起事可以说所向无敌。项羽这个人最后跟刘邦交战的时候不行了，被韩信用计困在垓下，项羽跑不了了，出不去了。在这个时候跟他的军营中的爱妾虞姬两人饮酒告别。这个时候项羽啊唱了一首歌，是自个儿编的词儿，哎，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什么意思呢？项羽跟着虞姬就说，说我的力量可以把山能推倒，我的气势能笼盖着全世界，但是现在时局对我不利呀，我被困在这儿了，我有好马，但是我这好马跑不出去呀，就追不是，说我这个好马跑不出去呀，怎么办呢？项羽最后没办法了，虽然是一个人冲出重围，最后难免在乌江边是拔剑自刎。那么这条成语呢就这么留下来了，拔山举鼎。后世用这个成语呢就形容力强体壮，就是这个意思。好，这期大话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下期再见。今天给您说的这条成语叫以马可待， 出自《世说新语》，说的是在东晋的时候啊，有一位豫州刺史叫谢尚。这个谢尚啊，这天约了几个朋友，弄了一条小船，

0: 旁边有人朗诵诗句，朗诵诗的这个人声音非常清脆，这谢尚仔细一听，这诗没听过，说明啊，这个诗是朗诵诗的人自己写的。借着月色的光辉，仔细一瞧，那边船头上站着一个小伙子。于是谢尚马上吩咐手下人把这个船摆到那只船的跟前。摆到跟前的时候，这个小伙子还在朗诵呢。这小伙子把诗朗诵完了，这谢尚这才上了船。先是报名自己的身份，他就是豫州刺史，说他叫袁弘。这个小伙子的父亲呢，也是个当官的。到了小伙子这辈儿呢，家境衰落。谢尚问他呀，说你现在干什么呢？袁弘说，我现在没什么事情，我就是租了一条船，就是跑运输，给别人拉货。但是呢，我很喜欢作诗。谢尚说，刚才你朗诵的诗是你自个儿写的吗？袁弘说，对，是我自己写的。啊，好好好好，那请到我的船上一去。袁弘说，好吧。就这么着，袁弘跟着过来了，跟谢尚两个人坐到谢尚的船上。谢尚马上吩咐重新弄上菜，摆上酒，两人一边喝着酒一边就谈论。谈论什么？什么都有，天时地利文学历史。这谢尚跟他这一谈呐，发现这个小伙子感情是广览多读，博古通今，无所不知，无所不晓。这谢尚跟袁弘一直谈到天亮。谢尚发现这袁弘是个人才，哎呀，我怎么以前没发现呢？没出三天，这谢尚就把袁弘请到他那个豫州府里边去了，给他当书办，就是当秘书。哎，这一下子呢，原来他跑运输那是商人，后来这一当书办那就成了公务员了。后来呢，就让当时的大将军桓温知道了。桓温知道谢尚手里边有这么一个才子，桓温帐下缺这样的人，所以就让这袁弘到他的帐下听用。桓温呢一看，这袁弘果然是一个大才子，所写的文章好。但是啊，这袁弘也很有个性，有那种文人的清洁。别看桓温是大将军，有什么地方他感觉不对，他就敢跟桓温在那争执，这一般的人是不敢的。但是桓温呢，由于知道袁弘是个有才之人，而且袁弘的名望也是全社会都知道的，所以就容让了他了。后来这个袁弘写了一首词赋，叫《东征赋》。这《东征赋》里边啊，最后写了一些晋朝的曾经立过显赫功勋的这些贤臣，列举这些名字。但是列举了这么多的名字，唯独没举桓温他爹桓彝。桓温他爹桓彝呀，是晋朝有名的大臣，曾经为守宣城而战死，但是他没写。这个时候跟这个袁弘在一起，都是当这个书吏的，有个人叫福涛。这福涛就跟袁弘说，说这个你是不是应该把桓大将军他爹写里头。哼，袁弘就一笑，怎么样？哼，一笑置之，也没说该写，也没说不该写，最终他也没写。这样的话，后来桓温就知道了，桓温来气了。所以说这一天，桓温带着他们出去，上山上去行为打猎，打猎回来，桓温喝了点酒，带着点醉意，就吩咐把那袁弘给我叫来。袁弘就来了，来到他的帐里边。袁弘一见到桓温，见大将军，桓温说，我问你，听说你最近写了一篇东征赋啊？
1: 是。
0: 东征赋里边我听说列举了很多晋朝的贤臣

0: 和没写家父，有这个事儿吗？
1: 哦，
0: 这个事情有。令尊大人，我是想要写的，但是呢，我不知道您是什么心思，所以说我想到了还没写，我就想听您的，应该怎么写。桓温为了考验一下这袁弘是真想还是假想了，桓温说，你先别问我怎么写，我问你，你如果要是写家父的话，你得怎么写？袁弘说，我想了几句话给您可以说一说。封建散朗，或搜或隐，身虽可亡，道不可允，宣城之节，仗义为允。什么意思呢？他说这个话就是说，说令尊大人，他就好像一面明镜一样，被风刮着，那光芒照亮了整个社会，全社会的人有的寻找他的事迹，有的引用他的事迹来说话。他虽然死了，但是他为人之道并没有死。宣城之节，就他守宣城而死的，那是一种气节，就这种气节，那是一种义气，现在大家伙还都在向他学习。就这几句词说完了，这桓温一听，感动的眼泪都下来了。再后来这个袁弘呢，就把桓温他爹这桓仪给捕到里边去了。但是袁弘这个人毕竟有个性，他跟这个桓温呢越熟了，有些事情他就跟他争执。桓温心里很不高兴，心想，你就是个文人啊，怎么连上下级都分不清呢？给你点厉害。最后桓温呢给他撤职了，撤了职还不许走，跟着军营。桓温去征前燕的时候带着他，可是人马队伍到在了前敌上，桓温忽然想到有个事情要做，就是讨敌一个文章，叫讨敌檄文。这个文章需要马上写出来，好给全军看。一想这个事儿，只得找袁弘。桓温把袁弘找来了，袁弘骑着马来的，到营门口这一下马，站在这儿说，问大将军找我有什么事儿？桓温说，我要让你写一篇讨敌檄文，越快越好。袁弘说，好吧，把笔墨纸砚拿来。一会儿有人把笔墨纸砚就拿来了，他下了马就没进大帐，就在马旁边靠着这儿，提起笔来刷刷刷刷刷刷，一会儿七页写完了。讨敌檄文给桓温这么一念，桓温一看，好，还是才子。打这开始，桓温一看官复原职，他又官复原职了。所以这条成语呢就这么留下了，以马可待。就在马旁边站着，这文章就出来了。今天用来呢，就说人才思敏捷，写文章非常之快。好了，这期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我们下期再见。
2: 共筑网络安全防线，没有网络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没有信息化，就没有现代化。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网络安全工作，加强顶层设计，统筹发展全局，推动国家网络安全工作取得了历史性成就。省委网信委坚决贯彻中央决策部署，省委省政府领导亲自谋划推动，先后召开全省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会议、省委网信委会议，擘画全省蓝图，规划整体布局，为网络安全工作谋篇布局，立柱架梁。省委网信办按照省委网信委决策部署，坚持整体性部署，系统化推进，不断加大统筹协调力度，推动形成各级各部门各负其责、人防、物防、技防措施衔接配套的网络安全工作体系。省直部门全部成立网络安全工作领导机构，并明确责任处事。市县两级网信办全部设立网络安全科室或明确联络人，乡镇设立网络中心，村建网信服务站。

省直部门横向联动，省市县乡村五级贯通，全省一体化的网络安全工作体系搭建成型。坚持制度管网，网络安全工作制度框架初步形成，把建章立制明责作为基础工作进行系统推进，建立健全网络安全监测预警、信息通报、事件报告、协调会商、工作报告等制度机制，实现网络安全全流程闭环管理，覆盖各地、各部门、各行业领域的网络安全责任体系逐步完善，坚持全民互网，网络安全齐抓共管的氛围日益浓厚，把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理念贯穿始终，以组织开展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活动为总牵引，推动网络安全宣传教育向各级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和基层延伸，全社会积极参与的宣传教育格局初步形成，广大群众网络安全意识和防护能力不断增强，维护网络安全的人民防线正在高高筑起，乘风破浪，潮头立，扬帆起航，正当时。让我们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网络强国的重要思想为指引，在身为网信委坚强领导下，齐心协力，凝心聚力，共筑网络安全防线，共建新郎网络空间，不断提高广大群众在网络空间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从清晨到子夜，聆听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从原野到都市，追逐电波里最自由的心灵。一段文字，
2: 好久不见。
1: 一次邂逅，一首歌曲，
3: 听得见吗？
1: 一抹记忆，经典演绎，岁月随行，因你而生，与你共鸣。
4: 大家好，这里是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生活百科节目，我是主持人泽宇。烟火日常藏智慧，方寸生活有乾坤，科技星火亦照亮人间烟火。今天的生活百科栏目，我们打破单一养生科普的局限，兼顾生活实用干货与亲民科技知识，从日常行为误区、高效生活技巧、便民黑科技、校园实用科技、季节生活指南等多个维度，和大家一起解锁全新的生活与科技小知识，带你读懂日常，拥抱科技，精致生活。首先，我们先来聊聊被90%的人误解的日常生活误区。生活里很多习惯我们从小坚持根深蒂固，却其实并不科学，不仅无法提升生活质量，还可能悄悄影响我们的生活状态与身心健康。第一个误区，晨起空腹大量喝水。一直以来，我们都听过晨起喝水排毒养生的说法，这本身没有错，但绝大多数人都做错了。

很多人晨起会一次性喝下一大杯甚至一大瓶凉水，认为可以冲刷肠胃排出毒素，但从人体生理规律来说，经过一夜的睡眠，肠胃处于空腹休眠脆弱的状态，一次性大量饮水会稀释胃液浓度，降低肠胃消化功能，长期如此容易引发腹胀、消化不良。同时大量凉水会刺激肠胃黏膜，尤其换季时节极易引发肠胃不适。正确的做法其实非常简单，晨起小口慢饮200到300毫升温水即可，水温贴近人体体温，温和唤醒肠胃，补充夜间流失的水分，促进血液循环，既能达到补水排毒的效果，又不会给身体造成负担。第二个误区，饭菜趁热吃。长辈们常说饭菜趁热吃才香才健康，这是流传最广的生活误区之一。世界卫生组织早已明确，超过65摄氏度的热食热饮属于2A类致癌物。我们的食道黏膜非常脆弱，无法承受高温刺激，长期食用滚烫的米饭、面条、热汤会反复灼伤食道黏膜，黏膜反复修复受损会大幅增加食道病变的风险。日常就餐无需刻意放凉饭菜，只需放置片刻，待温度降至温热适口即可。温热饮食既保留食物口感，又能最大程度保护我们的消化道健康。第三个误区，频繁掏耳朵。很多人有习惯性掏耳朵的毛病，闲暇时就会用棉签挖耳勺清理耳朵，认为耳屎脏需要彻底清理。但事实上，耳屎是耳朵的天然保护层，它可以阻隔灰尘、蚊虫、细菌，润滑耳道，减少耳道干燥瘙痒的问题。频繁掏耳朵会划伤娇嫩的耳道皮肤，破坏耳道菌群平衡，容易引发外耳道发炎。同时不当的棉签掏耳方式会将耳屎推向耳道深处，造成耳屎堵塞、耳鸣、听力模糊等问题。正常情况下，人体的咀嚼、说话动作会带动耳屎自然脱落，无需人工频繁清理，仅在耳朵出现堵塞异响、听力受影响时再进行专业清理即可。除了这些日常误区，在我们的校园学习生活中也有很多实用的生活小技巧，简单易操作，却能极大地提升我们学习效率和生活幸福感。第一，文具收纳与护眼小技巧。长期伏案学习书写，很多同学会出现眼疲劳、坐姿歪斜的问题。大家可以养成桌面三色摆放法，深色书本放置左侧，浅色作业本放置右侧，笔袋、橡皮等杂物统一放置桌面右上角，桌面整洁有序，能有效减少视觉杂乱带来的疲惫感。同时学习时保证光源从左侧照射，避免灯光、背光双重阴影，有效缓解视觉疲劳，保护视力。第二，衣物除味除菌小妙招。校园生活中，运动过后的校服、卫衣容易沾染汗味、异味，频繁清洗容易导致衣物变形褪色。这里分享一个懒人实用小技巧，在清水中加入少量的白醋和柔顺剂，浸泡衣物10分钟再简单漂洗，既能彻底去除汗味、异味，又能杀菌抑菌，还能让衣物柔软蓬松，告别僵硬发硬。针对衣物上难以清洗的笔印、油渍，用酒精棉片擦拭污渍表面，静置1分钟后轻轻揉搓，即可轻松去除，不留痕迹。第三，睡眠质量提升技巧。
充足高质量的睡眠是高效学习的基础。很多同学存在熬夜失眠、多梦易醒、晨起疲惫的问题。除了规律作息，大家可以记住两个小细节：睡前一小时远离手机屏幕，电子屏幕的蓝光会抑制大脑褪黑素分泌，让大脑处于兴奋状态，导致入睡困难。睡前可以轻轻拉伸肩颈，深呼吸3分钟，放松紧绷的神经和肌肉，快速进入深度睡眠状态，让晨起状态更加饱满。聊完了接地气的生活实用干货，接下来我们正式迈进科技百科板块。如今科技不再是实验室里的高深理论、遥不可及的航天探索，而是深度融入衣食住行、赋能日常的实用工具。今天我们就来盘点几款走进大众生活、适配学生群体的便民黑科技，同时解读改变我们生活的前沿科技原理，让大家懂身边的科技力量。首先为大家介绍的是柔性屏科技，打破屏幕边界的生活革新。相信很多同学都见过折叠屏手机、折叠平板，这就是柔性屏蔽技术的最典型应用。传统的电子屏幕都是硬质玻璃材质，易碎、笨重、形态固定，而柔性屏采用新型柔性 OLED 材料，屏幕基材为可弯曲的高分子薄膜，具备可折叠、可弯曲、轻薄便携、耐摔耐磨的特点。这项科技早已渗透我们的生活方方面面，除了折叠数码设备，如今很多智能手环、智能手表的曲面屏、车载弧形显示屏、便携折叠学习屏都运用了柔性屏技术。对于我们的学生而言，柔性屏技术最大的优势就是便携与护眼。新型柔性屏，新型柔性屏模拟自然光柔光效果，无蓝光屏闪，长时间看网课、查资料，视觉疲劳大幅降低。折叠式便携学习屏可随意收纳、随身携带，完美适配校园学习场景。不只是便携数码设备，柔性屏科技还在持续创新，未来可穿戴智能衣物、柔性智能绘本、便携投影屏幕都会逐步普及，彻底改变我们的学习和娱乐方式，让智能设备摆脱固定形态的束缚，更加贴合人体、贴合生活。第二项亲民黑科技，空气能恒温控温技术。很多同学好奇，为什么现在的宿舍教室空调更加省电，控温更加稳定？为什么秋冬的热水器无需反复加热，随时有热水？这都得益于空气能恒温技术的普及。简单来说，空气能技术不依靠电直接制冷制热，而是通过吸收空气中的热能进行能量转换，实现温度调节。相比于传统电器，它能消耗更低，噪音更小，更加环保安全，杜绝了传统电器制热干燥、耗电过快、容易故障的问题。校园生活中，这项科技默默守护着我们的居住与学习环境。春秋换季温差大，空气能控温设备可以精准平衡室内温度，避免室内外温差过大引发感冒，同时低能耗、低噪音的特点不会影响我们的日常学习和休息。这项绿色低碳科技也是当下国家大力推广的新能源技术，贴合绿色环保、低碳生活的理念，让科技真正服务于绿色生活。第三项值得了解的校园实用科技 AI 智能降噪技术，在日常校园场景中
图书馆背书，宿舍学习，户外刷题，总会受到环境噪音的干扰。而如今普及的 AI 智能降噪技术，彻底解决了这一痛点，也是当下最适配学生群体的科技功能。AI 降噪不同于传统的简单隔音，它依靠智能算法精准区分人声、学习声音和环境噪音，自动过滤风声、人声嘈杂、车流杂音等无效噪音，保留清晰的人声与音频声音。我们日常使用的蓝牙耳机、学习耳机、录音设备基本都搭载了这项技术。在这里给大家分享一个校园实用小技巧，大家在晨读录音、课堂录笔记、线上听课的时候，开启设备的 AI 降噪模式，能够最大程度过滤环境杂音，让录音更清晰，听课更专注。这项看似微小的科技极大地提升了我们的学习效率，让碎片化学习更加高效便捷。除了这些贴近日常的民用科技，我们再来聊聊改变时代前沿轻量化。我们再来聊聊改变时代前沿轻量化科技知识，避开晦涩的专业术语，通俗易懂，了解科技发展。首先是光伏新能源科技，如今校园楼顶、公园路灯、路边信号灯，随处可见黑色的光伏板，这就是光伏发电技术。光伏发电是将太阳能直接转化为电能的绿色科技，零污染、零排放、可再生，是替代传统火电、助力碳中和的核心科技。对于我们普通人而言，光伏科技不仅是国家能源战略，更融入日常。太阳能路灯、太阳能充电宝、太阳能便携充电板都是光伏科技的民用产品，日常户外研学、露营、停电应急，小型光伏充电设备可以随时为电子设备续航，绿色又便捷。未来太阳能将会逐步替代更多传统能源，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绿色低碳、节能环保。其次是互联网智能生活科技，很多同学听过物联网，却不知道它到底是什么。通俗来讲，物联网就是万物互联，让所有日常电器、设备通过网络连接在一起，实现智能自动运行。我们校园里的智能门禁、智能水电表、自动感应路灯、智能广播系统、家里的智能灯光、自动扫地机、语音控制电器，全部都属于物联网科技的应用。以前的设备需要人工手动开关、手动调节，而这些物联网设备可以根据环境、时间、场景自动工作。比如天黑自动亮起的路灯，有人进出自动开启的门禁，根据人数调节亮度的教室灯光，既节省人力又节约资源，让生活更加智能便捷。物联网科技也是当下科技发展的核心赛道，未来的智能校园、智能城市、智能生活都会依托这项技术不断升级，让科技彻底融入生活的每一个细节。了解完新颖有趣的科技百科，我们再回归日常，分享换季专属生活实用百科。当下季节交替，气温起伏不定，昼夜温差加大，很多同学容易出现身体不适、皮肤干燥、犯困乏力、换季过敏等问题。这里给大家分享几组适配当下时节的生活小知识，兼顾健康与生活质感。第一，换季饮食百科。换季时节，人体新陈代谢加快，免疫力容易波动，饮食无需大补特补，重点在于清淡均衡，润燥健脾。日常可以多食用应季果蔬，补充维生素与膳食纤维，增强身体抵抗力，减少辛辣、油腻、生冷食物的摄入，避免刺激肠胃，
加重身体负担。很多同学喜欢长期喝冰水、吃冷饮，换季时节一定要及时调整习惯，长期生冷饮食会损伤脾胃阳气，导致体虚乏力，换季感冒频发。日常多喝温水，三餐规律，荤素搭配，就是最简单最有效的健康养生方式。第二，换季作息与体能百科。春末夏初，很多同学会出现春困现象，白天犯困，注意力不集中，课堂走神，这是季节交替的正常生理现象，并非懒惰。应对春困最好的方式不是多睡懒觉，而是规律作息，适度运动，每天抽出20分钟进行慢跑、跳绳、拉伸等轻度运动，促进血液循环和新陈代谢，唤醒身体活力，有效缓解疲惫犯困的状态。同时切忌熬夜，熬夜会加剧身体疲劳，降低免疫力，让春困现象更加严重。保持早睡早起的作息，才能以饱满的精神状态投入学习生活。第三，换季护肤与个人护理百科。换季空气干燥，风沙较多，紫外线逐渐增强，很多同学会出现皮肤干燥、起皮、泛红、过敏等问题。学生护肤无需复杂流程，做好基础清洁、补水、防晒即可。日常早晚用温水清洁皮肤，避免过度清洁破坏皮肤屏障。日常多喝水，由内而外补充水分。外出课间操、体育课做好基础防晒，避免紫外线晒伤、晒黑。同时换季衣物在收纳一季后容易滋生螨虫、沾染灰尘，换季穿着前务必清洗晾晒，避免引发皮肤过敏、瘙痒等问题。在生活百科的最后，我们再分享几个极易被忽略的安全百科小知识。安全是一切生活与学习的基础，细节关乎安全，习惯守护平安。第一，电子产品使用安全。日常充电玩手机，睡前设备整夜充电，使用劣质充电器，是校园高频危险隐患。劣质充电设备容易短路、起火、爆炸，整夜充电会加剧电池老化，存在极大安全风险。建议大家使用原装正规充电设备，设备充满电时及时拔掉电源，杜绝睡前充电边充边玩的危险习惯。第二，校园出行安全。课间上下楼梯、操场奔跑、校园骑行，切记不追逐打闹，不推搡拥挤，不超速骑行。校园人流量大，细微的疏忽都可能引发摔倒、碰撞等意外。遵守校园秩序，放慢脚步，就是守护自身安全。第三，饮食安全。拒绝三无零食、过期食品，不结外卖，不暴饮暴食，不吃陌生野生果实、花草。校园周边的无资质流动摊贩，食品卫生无法保障，极易引发肠胃疾病、食物中毒。大家一定要坚守饮食安全底线，养成健康的饮食习惯。科技点亮生活，细节成就美好。今天的生活百科栏目，我们跳出传统养生科普的局限，带大家解锁了日常生活误区，使用校园生活技巧，前沿亲民科技知识，以及换季健康安全百科常识。生活从来都不是一成不变的重复，每一个微小的好习惯都能优化我们的日常，每一项微小的科技进步都能让生活更加便捷美好。科技源于生活，服务生活，日常藏着智慧，细节藏着成长。希望同学们能够将今天学到的百科知识运用到日常中，摒弃错误生活习惯，活用实用技巧，拥抱科技进步，在烟火日常中收获精致生活，
在科技时代中奔赴更好的自己。生活有新知，岁岁有精进。以上就是本期生活百科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1号星期五，农历8月初一，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培育更多中国服务品牌，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1: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市场监督管理所条例；
2: 赵乐际同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会谈；
1: 丁薛祥出席第16次亚太经合组织能源部长会议开幕式并致辞；
2: 我国稀土、钨等14种矿产储量居世界第一；
1: 霍尔木兹海峡的威胁等级维持在严重级别，国际油价大幅上涨。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主动扩大优质服务进口，鼓励扩大知识型、密集型服务出口，以中国大市场机遇为世界提供新的发展动力，以高质量发展为全球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服务。15五开局之年，我国服务贸易创新发展不断推进，开放程度更高、结构更优、动力更足的服务贸易新格局正在加速成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南海之滨，海南自贸港一站式飞机维修产业基地内，一架来自匈牙利的货运飞机正在进行高级别定检维修。截至6月底，这一基地已完成超过200架次境外飞机的维修和喷漆业务。海航技术空港维修基地副总监杨文博：
4: 韩国、越南、泰国，他们的飞机一架接着一架来我们这儿维修。凭借最新的保税政策，可以提前将航材放在基地的航材超市，有效地缩短了维修周期，综合的维修成本降低10%到15%，让境外的客户省心、省时、更省钱。
3: 服务贸易是国际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国际经贸合作的重要领域，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具有重要作用。今年1到7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比去年同期增长8.3%，其中旅行和运输服务出口对整体服务出口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祖国北疆，一列列满载电子产品、汽车零部件等商品的中欧班列驶向欧亚腹地。1到7月，内蒙古发挥满洲里、二连浩特两大国家级铁路枢纽口岸优势，中欧班列过境规模位居全国首位。国铁呼和浩特局二连站调度车间副主任张立平：
5: 我们通过合理铺排作业计划，优化作业组织模式，不断提高中欧班列作业效率，为跨境货物高效运输提供可靠运力支撑。
3: 发展服务贸易和服务消费是稳外贸扩内需的重要抓手。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在服贸会上发表视频致辞或致贺信，提出中国将不断放宽服务领域市场准入，提高跨境服务贸易开放水平，强调要创新提升服务贸易。在2023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全球服务贸易峰会的视频致辞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6: 中国愿同各国各方一道，以服务开放推动包容发展，以服务合作促进联动融通，以服务创新培育发展动能，以服务共享创造美好未来，携手推动世界经济走上持续复苏轨道。
3: 从卖产品到卖服务，越来越多中国企业带着技术方案和服务走向世界。中国服务贸易不断向全球价值链高端跃升。位于广东阳江的一家海上风电装备制造企业，其产品和解决方案已服务超过60个国家和地区。企业全球供应链中心总经理张雪：
7: 我们现在不再是单一出口一台风机，而是输出清洁能源整体解决方案。我们需要适配不同国家的行业标准认证体系，依托国内成熟产业链优势，把中国风电制造技术运维经验同步输出海外。
3: 作为全球服务贸易第二大国，我国服务贸易规模持续扩大，数字贸易蓬勃发展，网络视听、动漫游戏等数字文化产品刮起中国旋风，中国电商链动全球，跨境直播、工业互联网解决方案等深度赋能贸易全链条。在浙江，目前已建成13家综合保税区，跨境电商业务量领跑全国。浙江省商务厅厅长周向军
8: 将大力推进直播加平台加跨境电商加海外餐融合发展的模式，鼓励高新技术自主品牌的产品出口，加快完善海外综合服务体系建设。
3: 全球服务互惠共享，我国服务出口国际竞争力提升的同时，优质服务进口也不断扩大。今年以来，我国进一步扩大增值电信、生物技术等服务领域开放试点，发布新版鼓励进口服务目录。我国正以互利共赢的姿态与世界共享发展机遇。商务部副部长燕东：
9: 我们将推动研发、设计、检测、维修、供应链物流等依托制造业优势的服务出口，促进服务贸易与高端制造业融合发展，激发生活性服务出口潜力，扩大入境消费，促进文化贸易提质增效，探索服务贸易增长的新范式。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市场监督管理所条例，自2026年11月1日起施行。条例旨在加强市场监督管理所建设和管理，主要规定了以下内容。一是规定市场监督管理所工作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依法行政，保障安全，服务发展。二是明确市场监督管理所是县级人民政府市场监管部门的派出机构，履行辖区内个体工商户登记、食品生产经营日常监管、市场监管领域投诉举报处理和违法行为查处等职责。三是要求市场监督管理所依法开展监管活动，避免或尽量减少对经营主体正常生产经营活动的影响，接受社会监督。规定市场监督管理所应当增强服务意识，公开办事制度，提供规范、便利、高效的政务服务。
2: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德阿尔梅达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洛伦索总统战略引领下，中安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方愿同安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遵循，促进中安关系不断发展，为共筑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赵乐际指出，中方感谢安方长期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将继续坚定支持安方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双方要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深化农业、渔业、能源等领域合作，在人工智能等领域打造合作新亮点，以今年中非人文交流年为契机，加强文化、地方等合作，加强国际协作，落实好四大全球倡议，携手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安哥拉国民议会一道，加强对话交流，为两国互利合作提供法律保障，欢迎安方派员参加中国全国人大面向非洲国家举办的议员研讨班。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全国人大立法工作情况，表示双方可以围绕绿色发展、社会治理、民生保障等开展立法经验交流。德阿尔梅达表示，中国在自身发展同时助力全球伙伴共同发展，安哥拉愿同中方加强能源、经贸、投资等各领域合作，深化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共同维护多边主义。安国民议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交流，为推动两国合作协议的落实积极发挥立法机构的法律保障作用。会谈后，赵乐际与德阿尔梅达共同签署了中国全国人大与安哥拉国民议会谅解备忘录。蔡达峰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第16次亚太经合组织能源部长会议昨天在北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 丁薛祥指出，在习近平主席四个革命一个合作能源安全新战略指引下，中国能源供给能力持续增强，绿色低碳转型深入推进，新能源产业快速成长壮大，能源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中国深度参与亚太经合组织框架内能源务实合作，有力促进区域能源发展，为维护全球能源安全作出重要贡献。丁薛祥表示，中国将始终做世界能源市场稳定的维护者，全球绿色低碳转型的贡献者，国际能源合作的实干者，愿同各方共同推动全球能源安全和可持续发展。他提出三点建议。一是加强普惠共享，落实亚太经合组织提升能源可及性倡议，优先推进绿色能源小而美项目合作，大力促进分布式能源充电基础设施发展。二是加强创新合作，携手营造良好创新生态，联合开展新型储能、数字电网等新兴技术研发，推广成熟技术和应用场景。三是加强协同共治，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构建更加安全、高效、可持续的亚太能源治理体系，确保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促进区域和全球能源市场平稳运行。本次会议主题是共筑普惠、创新、协同的亚太能源共同体。亚太经合组织经济体能源部长或代表、有关国际组织负责人等约300人参加开幕式。
2: 自然资源部

0: 矿产勘查在陆域和海域持续取得突破，全国新发现非油气矿产地200处，金矿、铁矿、煤矿、锰矿和锂矿等矿种均取得重要找矿进展。自然资源部信息中心副主任严卫东介绍，
1: 截至14/5，我国稀土、钨、锡等14种矿产储量居世界第一。2025年，我国市中有色金属产量持续增长，煤、原油、天然气等能源矿产品增长势头良好，能源消费结构持续优化。
0: 而全球矿业发展报告2026显示，2025年以来，全球能源转型加速推进，关键矿产作为支撑能源转型和绿色发展的重要资源，面临需求激增、供应链不稳定等诸多挑战。全球矿业发展报告2026编写组组长邹谢华表示，
2: 我国已经和70余个国家签署地矿领域合作谅解备忘录，无人驾驶矿卡、矿山大模型、尾矿资源化回收等技术装备在全球范围内落地。我们提出的绿色矿产国际经贸合作倡议已有2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加入，制定可持续矿业守则，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绿色矿山集群。
3: 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近日印发，提出到2030年，国内市场新能源乘用车、商用车在各自领域新车总销量的占比分别达到70%、40%，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实现规模应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4: 根据规划，到2030年，乘用车平均燃料消耗量和纯电动乘用车平均电能消耗量分别达到每百公里3.3升和每百公里11.5千瓦时左右的水平。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部分城市道路等场景下，要实现高度自动驾驶的产品应用。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司长郭守刚说，
5: 中国汽车品牌能够在国际市场上具有较高美誉度，积极参加国际法规标准协调工作，经济社会效益方面进一步增强，推动汽车产业在国民经济的支柱地位进一步凸显，力争提前实现碳达峰目标，带动产业链加速绿色低碳转型，搭载自动驾驶系统车辆的安全性能大幅提升，为用户出行提供安全高效的载运工具。
4: 目前已部署了包括提高技术创新能力、推动产业体系优化升级、促进跨界融合发展等17项重点任务。
5: 从基础能力建设、车端应用、数据供给等方面细化了工作任务。从产业生态建设角度提出了协同共建、相互赋能培育壮大关键零部件企业的相关措施。针对自动驾驶的规模应用、车路云一体化发展、新能源重卡规模应用等工作提出了细化举措。
6: 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印发《人工智能加软件专项行动实施方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7: 实施方案坚持应用牵引、创新驱动、安全可控、生态协同原则。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技术发展司副司长王伟伟介绍，
8: 到2030年，人工智能与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融合发展实现新跃升，推动我国软件和信息服务业向全球价值链高端迈进。
7: 王伟伟说，我国软件产业体量大、场景丰富、开源力量活跃，这是推进人工智能加软件的坚实基础。2025年整体行业营收达15.48万亿元，是2012年的6.2倍，年均复合增长率15.1%。
8: 国产操作系统、数据库等基础软件的水平快速提高，工业软件形成覆盖重点行业的产品体系，以国产大模型为代表的中国开源生态影响力不断提升，软件和信息服务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截止到2026年6月，我国日均驰援调用量已突破500万亿。
3: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今天继续进行，连日来服贸会发布多项权威报告，合作洽谈密集落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综合报道。
4: 本届服贸会上发布的全球服务贸易发展指数报告已连续发布9年。报告显示，2025年全球可数字化交付的服务出口额约5.61万亿美元，同比增长9.8%，占全球服务出口的比重升至57.9%。其中，中国服务贸易综合发展水平较2018年上升5位。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国际服务贸易研究所所长李俊：
9: 近年来呀，我国服务贸易保持较快增长。 旅行和运输它

0: 的贡献超过50%，这是服务出口的亚昌石。这是密集型服务占比过半呢，是结构升级的一个重要标志，说明我国服务出口正在从传统劳务的输出，正在向技术知识、数字能力的输出转变。
1: 今天服贸会进入第三天，现场举办了4场主题论坛、13场专题论坛和38场洽谈推介。其中，2026雄安数字贸易创新发展大会是本届服贸会唯一落地境外的主题论坛。此外，在昨天举行的北京日系列活动上，集中签约项目超440亿元。
2: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今天表示，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卡点堵点专项行动开展以来，已废止地方标准7400余项，公平竞争市场环境持续优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3: 专项行动紧盯企业和群众关切，重点破除妨碍公平准入、限制商品要素流动、资质认定内外有别、不当信用评价和招投标壁垒4类问题。市场监管总局竞争协调司副司长赵春雷介绍，
4: 截止6月底，已废止地方标准7400余项，批准发布多式联运单证业务流程规范等多项国家标准，加快构建协调统一的标准体系。
3: 在监管执法方面，加强公平竞争审查和制止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执法，集中发布2批典型案件，涉及招标投标、信用评价、妨碍公平准入等问题。赵春雷介绍，
4: 上半年各地市场监管部门通过公平竞争审查抽查，发现并督促废止、修订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问题文件3500余件，约谈相关政府部门51次，依法立案调查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案件45件，办结37件。
3: 此外，区域互认方面，批复长三角民用水表、燃气表2检合1互认试点，实现1次检定区域通行。长效机制方面，出台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管理办法，推动检验检测、资质认定全国统一。
5: 每年8月下旬至9月上旬是蒿草花粉的集中散播期，也是北方季节性过敏性鼻炎、哮喘等疾病的高发时段。今年内蒙古多地统筹开展治蒿攻坚，将蒿草治理从单纯的物理清除转向源头治理加监测预警加生态修复的系统化防控模式。总台记者张扬报道。
6: 在内蒙古包头市青山区青福镇的一处城郊闲置地块，一场针对蒿属植物的专项整治行动正在连片推进。青福镇副镇长李明汉介绍，现场采用机械作业和人工拔除相结合的方式，将拔除的蒿草就地捆扎，集中收拢，避免花粉随风飘散，造成二次污染。
7: 出动30余人，挖机2台。打草机4台，不定期的回头看，发现还有再次生长出来的蒿草，立即进行清理。
6: 包头市城市管理局党组成员蔡永慧表示，今年包头市统筹93家市直单位对主城区5大片区实行分片包联、闭环治理，指导各区集中力量攻坚学校、医院、居民区等重点区域。
8: 8月起转入常态化巡查捕清，实行网格巡查、分片包干，积极探索无人机飞防、滴花剂喷洒及乡土植物生态替代等技术手段应用。
6: 截至目前，包头市完成蒿草治理面积超1711万平方米，主城区蒿草存量实现历史性压降。在呼和浩特市，蒿草的治理工作同样积极推进。今年3月，呼和浩特市启动全域排查，对公共绿地内的蒿草点位逐一登记，建立台账，采取清理加断根加一生模式。气象部门监测数据显示，呼和浩特市今年花粉浓度较去年同期下降54%。呼和浩特市第一医院变态过敏反应科主任医师蔡慧娇表示，花粉浓度的下降让当地大部分患者症状缓解。
9: 今年因为全社会都在进行一个除蒿活动，患者也普遍反映症状要比往年要轻一些。
6: 气象部门研判，当前内蒙古中东部大部分花粉季已经结束，综合考虑植物物后期降水沉降、 低温降温及大风扰动等气象条件，预计西部地区花粉季将在9月10至15日落幕。不少过敏患者的症状也开始减轻。蔡慧娇强调，虽然整体花粉量在下降，但并不意味着致命风险已经完全解除，
9: 还是要等到花粉季到一个很低的水平，比如说它达到50每平方毫米这个再进行减药，这样是比较安全的。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天24点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上调260元、250元。为减缓近期国际油价大幅上涨对国内的冲击，我国对国内成品油价格采取临时调控措施。本次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每吨少涨175元、170元。初步测算，私家车加满一箱油可少支出7元，大货车加满一箱油可少支出75元。
5: 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向民营企业公开推介一批投资项目，聚焦交通、物流、水利、能源等四大重点领域，拟引入民间资本156亿元。
2: 宁沿高速高邮湖特大桥今天实现贯通，建成通车后将拉直南京至盐城东西向高速通道，车程缩短至2小时以内。
5: 中央气象台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海南岛、中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大暴雨。
10: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针对台独政客萧美琴窜访意大利，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中方已向意方、欧方提出严正交涉。
11: 民进党当局和个别政客挖空心思四处蹭热度，打着民主自由的幌子以外谋独，这种行为令人不齿，终归徒劳。我要重申的是，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方一贯坚决反对建交国与中国台湾地区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一个中国原则是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和国际社会普遍共识，也是中意关系、中欧关系的政治基础。我们敦促有关方面以实际行动恪守一个中国原则。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和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博弈仍在持续，也门胡塞武装10号相继攻占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和红海战略要地哈尼什群岛，国际油价大幅上涨。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综合报道。
12: 当地时间10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96艘商船改变航向。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0号晚发布声明说，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击毁一艘美军无人舰。声明同时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处于伊朗控制和情报监视之下，任何敌对行动都将遭到打击。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0号表示，当天有2艘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遭袭，其中一艘船起火，另一艘船目前状况不明。根据该机构发布的海事安全通报，霍尔木兹海峡的威胁等级仍维持在严重级别，这意味着针对船舶发动袭击的可能性较高。此外，该通报还将亚丁湾和曼德海峡红海南部威胁等级列为较高。近日，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阿拉伯领导的联军及也门政府军在也门境内多条战线交火，导致也门局势出现重大升级。10号，也门政府军当地军官称，在经历数小时激烈交火后，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战略要地红海港口城市穆哈被胡塞武装攻占。除了穆哈，位于曼德海峡以北的哈尼什群岛10号也被也门胡塞武装占领。这一群岛靠近国际主要航运通道，具有监控和保障海上交通安全的重要战略价值。受中东局势升级的影响，国际油价10号大幅上涨，两大基准原油价格均触及5月以来最高水平，并创下近两个月来最大单日涨幅。标普全球能源公司10号预计，国际油价明年全年仍将维持在每桶80至100美元的高位。
2: 俄罗斯11号表示，如果立陶宛境内部署针对俄罗斯的核力量，该国将成为俄罗斯核武器的瞄准范围。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3: 十号，立陶宛议会议长奥莱卡斯表示，该国当局打算从宪法中删除禁止在本国部署核武器的条款。他指出，未批准该条款，立议会秋季会议将延长至2027年1月。根据现行规定，议员需间隔三个月就该问题投票两次。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1号表示，如果立陶宛境内部署了瞄准我们的核武器，那么相应的，该国领土也将处于俄罗斯核武器的瞄准之下。佩斯科夫称，立陶宛此举将成为紧张局势升级的严重一环。11号，基辅市军事管理局通报，俄方袭击了基辅第聂伯区与奥伯龙区的加油站。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布截至8点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35次战斗。同一天，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俄联邦武装力量使用空基高精度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多地实施了集群打击。
5: 其他国际消息，关于是否要拥有核动力潜艇，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11号表示，在修改安保三文件的相关讨论中将不排除任何选项。
2: 阿尔及利亚10号宣布与阿联酋断绝外交关系，理由是阿联酋采取挑衅或敌对行动。近年来，两国关系因地区事务分歧日益紧张。
5: 世界反兴奋剂机构执委会于10号决定进一步提高国际综合型大赛兴奋剂检查独立性，这意味着洛杉矶奥运会期间东道主的兴奋剂检查权责将大大受限。
2: 冰岛政府计划明年2月向议会提交禁止商业捕鲸的法案，如果获得通过，全球能进行商业捕鲸的国家将仅剩日本和挪威。
5: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郭明、刘宇华、姚一斌，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4: 奋进的力量，
15: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16: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14: 听见国家的成长，
17: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18: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14: 听见世界的回响，
19: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14: 听见伟大的梦想，
20: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14: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关注政经发展，聚焦民生热点，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昌黎新闻。
2: 您好，听众朋友，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昌黎新闻节目。今天是2026年9月11日，星期五，农历八月初一。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郭继东看望慰问教师和教育工作者；河北昌黎汇文中学举行开学典礼；教师节庆祝暨表彰大会。以下请听详细内容。9月10日，县委书记郭继东深入我县城区多所学校看望慰问一线教师和教育工作者，代表县委县政府向全县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诚挚的节日问候和美好祝福。慰问中，郭继东首先来到第6完全小学看望慰问教师代表孙静，向辛勤耕耘在基础教育一线的全体教职工送上节日祝福。随后他实地查看校园环境、办学设施、校园文化建设等情况，重点查看学校科创课堂、社团建设情况，了解学生科技创新实践成果。郭继东指出，广大基础教育工作者要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不断提升教书育人本领，遵循小学生身心发展规律，坚持因材施教、特色兴校，在扎实做好基础教学的同时，深耕科创教育，常态化开展科技创新实践活动，着力培养学生的科学思维、创新意识和动手实践能力，呵护学生好奇心、求知欲和创造力，用心用情当好少年儿童健康成长的引路人。随后，郭继东来到昌黎第一中学走访慰问教职工和骨干教师代表雷毅，并详细了解学校教育教学发展情况。郭继东指出，要主动适应新时代教育改革发展要求，科学优化学校布局，筑牢平安校园，坚固防线，要持续深化教育综合改革，坚持五育并举，深度融合，充分用好优质硬件设施和师资资源，因材施教，精准育人。要持续加强教师队伍建设，搭建教师成长平台，稳步提升教育教学水平，全力推动县域高中教育提质增效、提档升级，为全县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这是李月报道的。金秋九月，丹桂飘香，诗恩灼灼，薪火更续。近日，河北昌黎汇文中学举行2026至2027年度开学典礼教师节庆祝暨表彰大会，全体师生齐聚校园，在热烈庄重的氛围中共庆教师节，开启学年新篇章。开学典礼教师节庆祝暨表彰大会在升国旗仪式中拉开序幕，国旗冉冉升起，全体师生肃立注目，爱国情怀与奋进力量在心中激荡。教师代表带来饱含深情的教师节献词，深情诉说慧文教师默默耕耘、立德树人的教育初心。在表彰环节中，先后揭晓感动慧文最美毕业生、感动慧文最美人物、最美毕业生家长向学校敬送锦旗与牌匾，获奖家长、教师代表依次分享感言。随后，对先进班集体、优秀班主任、优秀教师、优秀教育工作者、优秀备课组、优秀员工进行表彰颁奖，激励全体师生对标先进、锐意进取，在校内营造争先创优的良好氛围。表彰环节后，教师代表立足三尺讲台，分享从教感悟，寄予各年级学子找准定位，笃实奋进。学生代表满怀憧憬，抒发新学年的理想与担当。昌黎汇文中学校长郝小勇发表致辞，回顾汇文复明的重大意义，勉励全体教师恪守师德、精进本领，希望学子心怀感恩、勤学向上，积蓄百年文脉，共赴全新征程。最后，全体学生庄严宣誓，铮铮誓言回荡操场，展现出慧文学子不负韶华、逐梦前行的昂扬风貌。新学年承载新希望、新起点，孕育新未来，全体慧文人将带着新的期许 同心聚力，砥砺前行，书写学校高质量发展新篇章。这是张毅报道的。
3: 学习专栏，
2: 今天我们继续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习近平指出，要坚持以科技创新为引领，科技突破的程度很大程度上决定未来产业发展的速度、广度、深度，要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作用，坚持产业出题、科技答题，大力提升科技支撑引领能力，要立足当前，采取超常规措施，加大重点领域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力度，尽快解决制约未来产业发展的卡脖子问题，着眼长远，加强基础研究战略性、前瞻性，体系化布局，强化科学研究、技术开发原始创新导向，努力从根本上解决原理性、基础性问题，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努力将科研创造力转化为现实生产力。要发挥企业主体作用，企业是创新的主体，很多未来产业的兴起是靠企业一步步突破带动的。要通过政策引导、机制创新、生态优化，推动各类创新资源向企业齐聚，大力培育核心技术领先、创新能力强的科技领军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引领带动产业向前沿和高端领域迈进。中央企业是科技创新的国家队，也应成为未来产业的主力军。要支持中央企业结合主责主业发展未来产业，切实增强核心功能，提升核心竞争力。要强化公共服务供给，培育一大批科技型中小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单项冠军企业、独角兽企业，形成百花竞放、百舸争流的生动局面。好了，听众朋友，新闻为您播送完了。本期新闻是由李翠娜为您播报的，编辑刘向飞，监审牛春富，监制郭峰、郭青海。感谢收听，再会。

0: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1: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场地新闻，
2: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0: 很平凡，也很普通。
1: 昨天的笔记借我抄一下。
2: 哎，不行啊。
0: 曾经安静地陪着你，记录下30万字的生活点滴，描绘出成长的清晰轨迹。
1: 明天就要向他表白了，好紧张啊。
0: 现在你却松开手，把我无情抛弃。
3: 帮遗弃的铅笔头套上一个笔套，它可以继续为你书写10万字的美好。
4: 我爱你。
2: 傻了吧你，
0: 就想这样握紧你的手一直走下去。
3: 小节约也可以是大公益。

0: 五岁时，
1: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2: 行，妈给你烧。
0: 十五岁时，
3: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2: 行，做别的菜。
0: 三十五岁时，
2: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3: 不行，最近忙。
0: 五十五岁时，
3: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4: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0: 我从不知道自己这么操心我妈。我看见她夜夜都靠安眠药入睡，醒来是流不尽的眼泪。我也不知道我爸这么脆弱，他看到医院正在抢救的我，竟然瞬间晕倒。可是一切都知道得太晚了。那一天我喝了酒，在凌晨一点的马路上车速超过了200码。我爸是他们医院最好的外科大夫，却救不了我的性命。拒绝酒驾。
1: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2: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1: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3: 早安。
2: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1: 拜拜。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2: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4: 这回说哪条成语呢？给您说一条焦鹿之梦，出自列子《周穆王》。他说的是啊，古代有一个打柴的樵夫，到山上去打柴去了。可是还没等他打柴的时候，他忽然发现跑来了一只鹿，梅花鹿。这个鹿啊是瘸着腿跑来的，不知在哪受了伤了，一走一瘸，一走一瘸。这个樵夫一看高了兴了，说这是送来的一条鹿啊。于是他拿起这打柴的扁担把这个鹿给打死了。把这个鹿打死之后，这樵夫当时就合计啊，这鹿我不能马上把它拉着走啊，马上拉着走我得打柴火呢，所以呢把这个鹿就扯到一个山沟里头，用那个芭蕉叶子把这个鹿盖上，上面呢再弄些个烂草也盖上，别人发现不了了，然后自己就在打柴。柴呢打完了，天呢也快黑了，柴火挑子弄好了，他开始找鹿了，到这个山沟里边找这鹿啊。哎，怎么找不着了？他忽然怀疑自己的记忆力，有这事儿没有啊？不是我做了个梦吧？
5: 得，找不着那就是没有啊，可能是我做了个梦。回去吧，挑着这挑子柴火往山下走，往山下一边走着，碰上本村里的一个邻居，往山上去办事儿。他一边走，嘴里边直叨咕。不像梦啊，他是真的，那怎么就找不着了呢？啊，他邻居就问他呀，说你叨咕什么呢？啊，我呀上来打柴的时候发现有一只瘸鹿，我几扁担把它就勒死了，勒死之后我就弄那沟里头，拿那个芭蕉叶盖上，上面还盖了些草，因为我打完柴再找怎么就没了，我就合计，你说我是不是做一梦啊？那那位我你说大白天我怎么做梦啊？你是怎么回事啊？他邻居一听就笑了，哎呦，那谁知道啊？那你走吧。他下了山了，他下山之后，他邻居上了山了，他邻居顺着他说的那个山沟就找去了。其实呢是两条山沟，他藏路的那山沟啊，他最后一找，找的不是那条，是找的另一条。他邻居到这儿反而找着了。这就叫焦鹿之梦，这个意思就是说，这个人呢，糊里八度，自己怀疑自己的记忆，
4: 后来用这条成语呢，也是用作焦鹿之梦，就是人精神恍惚，就这个意思。其实列子这个成语后头呢，还叙述他的邻居回去之后，这个樵夫呢又做了个梦，梦见是他邻居把这个鹿拿去了，两人最后又打官司，把这个鹿还又分了。后边我们就不用说他了，但是到这里，这个成语已经算是交代明白了。接下来给您说这第二条成语，叫黄粱美梦。黄粱美梦这条成语出自枕中记，他说的是唐朝唐玄宗开元年间，有一个姓卢的书生，这个书生啊苦读诗书，但是家境贫寒，想着求取功名屡试不中，就老考也考不上，这个书生最后是穷困潦倒，心情非常不好。这个书生啊，有一次到邯郸去访一个朋友，到邯郸呢就住到店里了。住到店里之后，同时跟他住店的还有一位道长，这个道长自称俗家姓吕，这位吕道士。书生一看这个道长不同凡响，仙风道骨啊，一部花白的胡须，根根透露，条条透风，一瞅这个道长有道行啊。这个书生就跟这个吕道长就说了，说道爷，听说您这出家之人都懂阴阳善易卜，您会算卦吗？这道长说，你什么意思啊？问我这话什么意思？这卢生就说了，说我这个人呐，太倒霉了，我这一辈子什么好事也摊不上，你说我是个读书人，到现在考取功名考不上，您给我算算，我这辈子倒霉得倒到什么时候，我什么时候能转运？这吕道长一听就笑了，

0: 我问你，你想要怎么着？我这个读书人靠的是十年寒窗苦，能有朝一日金榜题名啊，我能够为国为民出力报效，我能够紫袍金带战力超纲啊，我想的是这个呀。
1: 啊，你想这个呀，
0: 好办。说着话，这道长从他那个兜里边掏出一枕头来，把这枕头往那床上一放，哎，你睡一下，你所要的就都来了。啊，什么意思？你就睡觉吧，睡觉。这书生一看这道长挺神，好吧，让我睡我就睡吧。这书生刚要睡觉，一看那店里掌柜的正在那做饭呢，焖的是什么饭呢？是那个黄米饭，叫黄粱米。这个黄粱米一种说法说就是那黏米饭，另一种说法呢说古代有一种米比一般的小米粒儿大，又叫竹根黄，但是产量很低，可能后来没有了。但是那种米焖出来的饭特别香。掌柜的正在焖饭呢，这书生呢就跟那掌柜的说，掌柜的，饭熟的时候叫我。掌柜的说，哎，您睡吧您睡吧，我饭熟的时候叫你来得及，早着呢。这书生就躺下了，躺下一会儿的功夫他就睡着了。哎呦，这书生睡着了之后就开始做梦，先是梦见自己呀跟清河郡全郡最漂亮的一个姑娘结了婚了。结婚之后，这书生跟这姑娘走在街上，所有的行人都对他投来羡慕的目光。这书生心里边美满足，结了婚之后接着就给他生孩子，没用多久他自己觉得又生了五个孩子，都是男孩。孩子们都上学之后呢，这卢生呢赶考得中了进士，金殿上见了皇上，皇上说他那个字儿写得特别好，而且让这书生做官，开始让他做节度使，在连外做官，最后调进朝中当这个御史台，最后做宰相。现在他这五个儿子又都娶了妻，又都生了子，有孙子有孙女一大帮孩子。这个宰相他觉得自己到了七十多岁了，应该退休了，皇上还不让他退休，说你现在精神头很好，你接着干，一直干到八十多岁了还不让退休。卢生就觉得，哎呀，我该休息休息了，不让退。这天在院子里边，这宰相就跟这一帮孙女孙子在一起玩，哎呦，这卢生高兴，看着这第三代人一边乐一边瞅着他们。其中有一小孙子就给他捋这胡子，他觉得这胡子越捋越舒服。这小孙子捋着捋着把这胡子弄出了两根来，往手指头上一绕，嘣儿给拽下来了。这书生觉得一疼，哎呦，醒了一看呐，还在这床上倒着呢。再往地下一看，掌柜的那饭还没熟呢，这个吕道士就在他旁边坐着冲他笑，怎么样啊，是不是你想要的都来了啊？是啊，哈哈，太快了，这一转眼就又都过去了。所以这就是这个成语黄粱美梦的出处。黄粱美梦向人说不可奢求过望，奢求过望往往是虚幻的。另一种呢，黄粱美梦说人生如梦，非常的短暂，富贵荣华转瞬消逝，就是这个意思。今天呢先给您说这第一条成语，叫三尺射合，出自吕氏春秋。这个孔子有个弟子叫子夏，这是孔子比较优秀的一个学生。在孔子死了之后啊，魏文侯，就是魏国的魏文侯，对子夏很看重，特意把这个子夏呢请到了魏国，让他来给讲课，就是讲学呀。当然了，这子夏是孔子的弟子，到在魏国所讲的就是孔子的那些理论，孔子的主张，孔子

的观点。那么在魏国讲学这么一讲，效果不错，魏国的国人都传颂。这么一来，这个晋国就知道了。晋国知道呢，晋国的这国君就向子夏发出来邀请。这么一来，子夏一听，那就去吧。他是很希望在那个各个国家之中都讲述他老师。

0: 交通不是太发达呀，是吧？除了骑马就是步行啊。说子夏呢，骑着马去的，走着走着走到这半路上了，前面一条大河拦住道路，子夏就从马上就下来，站在这河边上等船，等摆渡啊。这个船呢已经是到对岸去了，眼瞅着那个船又打对岸往回来，这得需要有一个过程。船呢往这儿来，这边呢有几个渡客都在这儿等着，子夏也站在这儿。可这旁边呢就有一个读书人，这个读书人手里边拿着书，他在那个时候那个书还不是我们现在这个纸的书，是那个竹帛的那种书，哎，拿这个正读。子夏呢开始没注意，无意中就听这个读书人呢在这念：进军三十涉河，进军三十涉河。这个读书人把这一句话重复了两三遍，为什么呢？这个读书人就觉得三十涉河什么意思呢？好像没明白，由于是没明白，所以他就一个劲儿的重复，重复了四五遍。这子夏在旁边瞅着，子夏就走过来了。子夏说：“您刚才读的什么？”
1: 啊，我说：“进军三十涉河。”
0: 子夏说：“我看看，什么三十涉河？”这个读书人说：“对呀，您看这不是三十涉河吗？”子夏站那儿琢磨了一会儿，子夏说：“您呐，您读的不对，有两个字可能是错了，三十涉河解释不通啊。
1: 我觉得正式写对了，应该是己亥涉河。己亥，己呢，天干甲乙丙丁戊己庚辛那个己，
0: 亥呢是地支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最后那个亥。”己亥就是古时候这个日子啊，这个月份啊，这个年呢、啊、往往用这个天干地支来称谓。说己亥涉河，这能通。说在己亥日，在那天过河进军吗？头前进军是队伍，己亥是那个日子，过河是他的行动，应该这样解释。很可能是抄这个书的人笔误，他呢把这两个字儿，因为近似，因为这个己和要是或者要写连了看不清就成了三了，亥呢要是看不清就成了始了。始是什么呀？始就是猪啊。说你不能说进军三头猪过河，他就不通啊，是不是这个意思？这个读书人一听，哎呦，对呀，您先生说的太对了，请问您是哪位？我叫子夏。哎呦，您可是个大学者，您是子夏。说这读书人那简直佩服的五体投地。这个子夏这个人治学精神非常严谨，尽管跟他说完了这话了，过了河之后到了晋国，在讲学之前核实了一下这个事儿，说到底还是三十过河还是己亥过河。一核对，果然有这个事儿，是己亥过河，三十过河那就是错了。这道成语呢就这么留下来了。三十涉河就是说讹误传说，抄写之错，就这个意思。接下来我们说这第二条成语，第二条成语叫一揆以足，出自汉书，但是他说的是古代的故事。中国古代最盛名的君主有尧舜禹，尧舜禹这舜接替了尧的这个王位，舜接替王位之后呢让大禹治水啊，搞好了天下的水利，然后老百姓都安居乐业，百姓们过上好日子了。但是这舜呢又想到了要培养教育百姓的思想，要提高百姓的素质。怎么样能提高百姓的素质呢？要让百姓们懂得礼义，懂得音乐，

所以这舜呢就告诉手下的臣子，要找一个精通音乐的人，我要见见他，让这个人向百姓们传播音乐知识。后来这些大臣们真就找来一个，这个人就叫魁。这魁呀，就是三峡里边魁门那个魁，就那个字儿。这魁找来之后就见着舜，见舜之后，这舜就问他说，你懂音乐吗？魁说略知一二，听起来还很谦虚。舜说，你要是知道音乐的话，你先跟我讲一讲。于是这个魁一讲，这个音乐的乐理知识非常丰富，非常精通，而且知道的道理很深邃。道理是知道了，这舜当时就说了，说你能不能给我写首曲子，欢快的。于是他马上就写了一首欢快的曲子。写了一首欢快的曲子之后，舜接着又说了，你能不能给我创作一首悲哀的曲子。于是这魁就立即挥笔写了一首悲哀的曲子。写完了悲哀的，这舜就又说了，你能不能给我写一首自然平静的曲子。于是这魁就又写了一首自然而平静的曲子。写完之后哼哼出来了，这舜一听，奇才，少有的奇才。所以舜对这魁就非常的赏识，于是就让他当了主管音乐的官员，向全国的老百姓传播音乐知识，甚至让全国的老百姓教唱大家传唱的歌曲。这么一来，后来有的臣子呢又发现了音乐人才，来向舜推荐了，说又有谁谁谁音乐懂得很多，让他来吧。当时舜就说了，一魁足矣，说这个一魁啊就够了，已经足够了，不用再来别人了，说一魁已足，就这么流传下来了。一魁已足流传下来之后是什么意思？就是好人才，一个就顶十个，有一个就够了，就这么个意思。好了，今天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咱们下期再见。

这期大话成语先给您说一条如狼牧羊。如狼牧羊这条成语出自史记，说西汉的时候有一个官员姓宁，叫宁城。这个宁城啊，他做官非常的残酷。什么残酷？就是执行执法比较残酷。这个宁城在济南当都尉，他不光说对自己的属下，对这个老百姓，包括对朝纲中有背景的那些皇亲贵戚，都是很残酷的。对老百姓、对属下残酷不要紧的，对有背景的人这么一残酷，那么朝纲之中他就得罪了一批人呐。说正因为这样，后来呢，汉武帝登基了，把他提到朝纲中当一个内史。内史就是在朝纲中啊管民政这个工作。可是他一到朝纲中了，朝纲里边这些皇亲外戚以种种理由给他罗织罪名，最后把这个宁城就给弄到监狱里去了。宁城一进监狱里头，这人还真挺能耐，不知道他用什么办法，后来在监狱里边他跑了，这一下子就跑到自个儿老家去了。这位跑到老家去之后，可能有点积蓄，有些钱，买地，一下子买了1000顷地，也有人说他买了4000顷，反正这史书上说法不一，反正这肯定是1000顷往上了。那么多地怎么种啊？租给那些农民，让农民给他种地啊，到时候给他完租子。这么一来没用几年他富了，成了大富豪了。他这个宁城有这么一句话，这是他自己的代表性名言，史书里边这么讲的。他说当官就要利禄2000担以上，要是为谷就得挣1000万以上。为谷就是经商啊，商人聚谷嘛，就那谷。他说要是经商就得挣到1000万以上。西汉时候的1000万和现在人民币多少，这个咱不知道，反正不是个少数。那么在西汉时候当官，说这个年俸禄2000担呢，肯定是大官。因为白居易是唐朝人，他那诗里边有这样的话：利禄300担，岁宴有余粮。说他一年的这个俸禄是300担粮食，他说是2000担，这比白居易那官里大多了，是不是？所以说这个人呢就有这么一个观点。后来呢，这个汉武帝呀想要重新启用他，启用这个宁城，他就问这个御史台。御史台这个人叫公孙弘，汉武帝说我打算用这宁城，你看怎么样？这公孙弘就说了，说陛下，当年呐我在济南当小官的时候，他就是济南的都尉。我跟您这么说吧，他在济南当官的时候，他管理百姓也好，管理下属也好，就如狼牧羊。如狼牧羊就像那个用狼啊放羊，您说这个狼要是放羊的好得了吗？这个羊群往前走，狼在旁边看着，这羊哪个也不敢错走一步，找茬这狼就把那羊给吃了。所以就是这么残酷的。汉武帝一听说好吧，先撂一撂吧，又撂了一撂。过了一段时间，这汉武帝呀还真就最后启用了他。启用他之后没重用，干什么呢？让他当一个官都尉，就是出关进关，在那负责检查，检查行人，就这么一个官。他当这官都尉的时候，很多人就触头他，哎呦，说怎么让他在这当这官都尉啊，瞅着他呀我们就打哆嗦，这人呐身上有渗人毛，我们一看他就害怕。有的人甚至这么说，说我们宁可面对着6个老虎也不愿意面对着宁城。您说这个人到什么程度吧。后来呢这个宁城怎么样咱就不用讲了，但这条成语如狼牧羊留下来了。
如狼牧羊这条成语呢，意思就是说残酷的官吏欺压百姓。接下来呢再说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叫兔死狗烹，也是出自史记。说春秋时期啊，吴越两国交战，最早呢吴国把这个越国给打败了，于是越王勾践卧薪尝胆，自己想要重振越国。几年以后他重用了自己的臣子，一个叫范蠡，一个叫文仲，听了他们的意见，使这个越国逐渐的强大起来。于是越国又进攻吴国，那么吴王夫差在这个时候被越国打败了，最后被人家包围了。在这个情况下，这夫差就派一个使臣拿着求和的书信讲出来了什么条件都允许的这么一个条件，来找这越王勾践。越王勾践开始啊还有点活动，刚一活动的时候，这个范蠡在旁边就说了，说大王千千万万您不可动摇，我们卧薪尝胆20来年为的什么？就为了今天这个胜利。吴王他现在没有退路了，灭吴正是这个时候。这话一说出来，最后越王勾践不同意议和，他的使臣回去之后，这吴王夫差拔剑自刎就死了。他一死，越王胜了，于是大摆宴宴，群臣祝贺，唯独没有范蠡。这越王勾践就问范蠡哪去了，有人说范蠡有病了，可是后来范蠡再没露面，范蠡走了，当隐士去了。没用多久，范蠡给这个文仲写了一封信，这个信里边是这么写的，说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猎狗烹，说现在呀、你该撤了，越王勾践这个人长颈嘴唇，只能够同患难，不能够共富贵。可能这个范蠡呀、还会相面，说这越王勾践呢脖子长，这嘴像鸟似的，这种类型的人呢不能跟他共富贵，只能同患难，劝这文仲快走。这文仲呢接到这封信才明白范蠡的用意，是啊，飞鸟没了弓就藏起来了，狡兔兔子死了，这狗就该煮着吃了，卸磨杀驴了。所以说文仲呢最后称病不上朝。有的人嫉妒文仲，就在勾践跟前说文仲的坏话。越王勾践一听到这里就来看文仲来了。越王勾践跟文仲就说了，说你呀给我出了7条智谋，我用了3条就把吴国给灭了，这第4条啊我就给你吧，你带着这第4条到9泉之下去见先王，给他用去吧。说完了留了一口宝剑撂这儿了。越王勾践走了，文仲心里就明白了，于是他拔剑自刎死了。所以这条成语就这样留下来了，就说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猎狗烹，兔死狗烹，就是说把人用完了就该害功臣了，也泛指历代封建统治者把开国的元勋都给加害了，就这么个意思。好，这期大话成语到此结束，咱们下。

变统治者把开国的元勋都给加害了，就这么个意思。好，这期大话成语到此结束，咱们下期再见。这期成语说哪条，大堂之上李元洪就问他说，你告谁呢？和尚就说了，说有一伙子强徒跑到我们的寺院里头，把我们寺院里边那个碾磨给抢走了。李元洪一听这个事儿，他可是怪了，你说抢什么不好，怎么抢那碾子磨呀？你告诉我他们是哪来的？和尚就说了，说据说呀是太平公主手下的人。这李元洪一听更惊异了，为什么太平公主啊？那当时是武则天的女儿，太平公主还了得吗？谁惹得起呀？大家都说太平公主不太平，这公主整天净事儿。说公主手下的人跑那和尚庙里抢那碾子干嘛呀？但是李元洪是地方官呐，他也应该执法呀。于是李元洪下命令，把抢碾子的人给我抓来。一道命令下去，真把这几个人给找来了。李元洪就问他说，你们为什么要抢着寺院里边的碾磨呢？这几个人说了，我跟你说，你是什么官啊？我是户部参军。好啊，你是参军呐，官不大。跟你讲，我们是奉了太平公主的旨意到他那个庙里要他这碾子。李元洪说，你要这个碾子有什么用呢？你不知道了吧，我们早听说了，这个碾子是这个寺庙里当初开庙的这个祖师，那位老方丈现在已经圆寂了，他自己亲自凿的这碾子。据说这个碾子压出来的粮食，人吃了不得病，所以我们要把它拿走。你这叫强抢人家的东西，你们违了法了，知道吗？这我们还没听说。李元洪说，大胆，没听说，今天就让你听说一下，来，把他们都给我拘押起来。两旁边这些个站堂的造吏过来，把这几个人就都弄起来了，押起来了。同时下命令，把抢的碾子归还给人家。这个碾盘连碾子都给归还回去了。可这个时候，雍州的户部长史叫窦怀珍在外地呢，听见这个事儿了。这个窦怀珍吓得骑着快马就跑回来了，因为窦怀珍知道说这伙人是太平公主手下人，要这个庙里的一个碾子。心想，李元洪你好大胆子，你敢得罪太平公主，你这官还想当不想当了？更何况那个窦怀珍最近正在给这太平公主打流须呢，他准备自个儿这官再想往上一步，那就等着太平公主说这句话呢。所以他就回来了，回来马上就见了这李元洪了，说有这么个案子吗？李元洪说有啊。你怎么判的？李元洪说我怎么判的，这是太平公主手下的人办的，你知道不？李元洪说我知道，王子犯法，庶民同罪。给那我怀真是，你快点给我改判。李元洪说让我改判好，他就把这个判纸拿过来了，把这判纸拿过来翻过来，提起笔来，在这后面写了八个字，南山可疑，判不可疑。南山，长安城旁边有一座山叫南山，就是南山能挪，我这判词也不能挪，就这么定了。所以这条成语就出自这里，后来只是说正确的判决是不应该更改的。我们第二条成语给您说什么呢？叫聘母离皇。聘母离皇这条成语啊，出自列子，说的是在秦穆公的时候，这个能相马的伯乐在秦穆公的手下为他相过很多的千里马，眼瞅着这伯乐岁数就大了，秦穆公这天就跟伯乐说了，你这个相马的技术有传人吗？谁能接替你这班呢？你的子女能不能来相马呢？伯乐就说了，说我的子女啊不能相马，但是我有一个好朋友，他叫九方杲，
他这岁数比我年轻。

0: 不妨我把他推荐给您，让他给您相马。秦穆公一听说好啊，那就把你的朋友领来我见见。于是这个伯乐就把他的朋友九番稿给找来了，找到这儿来见秦穆公。秦穆公当然对这九番稿待如上宾呐，住进高级宾馆，出入都给车辆。最后这秦穆公跟这九番稿说了，说这伯乐呀推荐你给我相马，我想让你给我找寻一匹千里马来，能行吗？九番稿一听说好啊，但是得容我一段时间，给我几个人。秦穆公说好，于是就派给他几个人。这个九番稿带着这几个人就走了。三个月之后，九番稿回来了。回来之后上殿见秦穆公，说大王，我把千里马已经给您找来了。秦穆公说，这千里马现在何处？九番稿说，现在就在城旁边有一个沙丘，在那一棵树上拴着呢，跟随我的那十几个人正在那看着这个千里马。秦穆公说，这匹马是一匹什么样的马呢？是什么颜色的？九番稿说，是一匹黄色的母马。好，那我就到城外去看看。于是秦穆公带领了一帮朝臣跟着这位九番稿就到了城外，来到沙丘附近一看，果然在树上拴着一匹马。秦穆公走到跟前一看，瞧了瞧九番稿，这就是你找的这千里马呀？九番稿说，对呀。秦穆公一瞧，这匹马是一匹黑色的公马，也就是黑色的儿马。秦穆公心想，哎呦伯乐，你可把我给坑了，你找这么一位给我相马呀，他连这马的公母都分不出来，颜色都说不明白，色盲啊，这位是啊，啊，这能找上好马吗？但当时他没说什么，秦穆公看完了点了点头，好吧，回馆驿安歇吧，把九番稿打发走了，马上命人把伯乐找来。伯乐来了之后，秦穆公就跟伯乐说了，说你这朋友可真不错，给我找的这马呀，公母都不分，颜色都不变，这样的人怎么能给我找千里马呀？伯乐说，我先看看。伯乐来到这匹马的跟前仔细一瞧，哎呀，伯乐说，这九番稿相马已经达到这个境界了吗？大王，他这个相马比我高明了。秦穆公说，怎么比你高明？不分公母就比你高明啊？啊，哎呀，大王，你有所不知啊，他要给您找的是千里马，他并不关心是公马还是母马，也不关心他是黄的还是黑的，见其所见，不见其所不见，这就是他相马的原则呀。只有这样的人才是一个高境界，这匹马是千里马没错。秦穆公一看，照这么说他还有理了。伯乐说，他比我高明，所以这就是这条成语聘母离黄。离是黑色，黄就是黄色，聘母就是公母。这条成语的意思呢，就是让人看人看事要看本质，不要看表象。
1: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2: 不算差。
1: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2: 还可以。
1: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2: 一般。
1: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2: 好累。
3: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0: 今天给您说的这条成语叫“谈言微重”，
1: 出自《史记·古籍列传》。这《古籍列传》那“古”呢，就是现代人老说那滑稽，那个“滑”。在秦始皇的时候，他手下有一个侏儒，这个人呢叫优瞻。优瞻这个人聪明过人，机敏过人，有的时候说出那个话来，能够引人发笑。正因为这样，所以秦始皇呢非常喜欢他。忽然这一天，秦始皇啊要办寿，满朝文武大臣都来了，这优瞻呢来的晚了一点。当他走进宫院，快到在大殿上的时候，这个时候天正下着雨，这个雨已经是下了老半天了。这优瞻往这儿走着呢，有手下人在那儿给打着伞，倒在这个大殿廊檐下。优瞻一看，大殿两旁边站着两溜武士，这些个武士呢都有个官名叫避遁郎。避遁郎，避就是台阶的意思，在台阶下边站着，盾拿盾牌保护皇上，郎是官职名。这些避遁郎按照规定啊，就是下多的雨，就是下雹子，你也得在那站着不能动。所以优瞻看到这里边，对他们就发生了一种同情之心。

尤瞻就走到他们跟前，就问他们怎么样，挨着浇够难受的吧？这毕顿郎其中有一个在那站着，哎，是都浇透了，身上一阵直发冷。想不想避避雨呀？想，但是不行啊。我让你们进去避雨，但有一样啊，你们都听着啊，我要是一会儿喊你们，你们一起应声，接着就喊万岁万万岁。是是，好。尤瞻就进来了。尤瞻进来之后呢，一看满朝文武大臣都到齐了，这是大排宴宴呢，大家伙一起站起来了。因为这是按照规矩，先向万岁山呼万岁万万岁，这满朝文武大臣都站那儿一起喊万岁万岁万万岁，这集体喊。集体喊完了之后，本来就没动静了，该着听秦始皇说话了。谁也没想到大伙喊完了，这尤瞻喊了一嗓子毕顿郎，他一喊毕顿郎，这狼烟下边外边院里那些位有还不快喊万岁，外边这些个毕顿郎一起喊万岁万岁万万岁。院里人这一喊，秦始皇当然高兴啊。接着这尤瞻就又说了几句，嘿，瞧这几个大个子啊，比我高那么老些，喊万岁的声也大，但是可有一样啊，得拿雨浇着。刚才我看见他们了，衣裳都浇透了，在那冻得直哆嗦。嘿，你别看我个小，我没他们高，但是我在屋里边，哎，我不挨浇啊，是不是陛下？他问秦始皇，他这几句话就等于给秦始皇通报一个信息。秦始皇一听，哦，是这样，那好吧，让他们外边的人可以往狼烟下边站一站，另外分两波倒着来站岗。所以这尤瞻一句话呀，让他们不挨临了。这些个毕顿郎由打心里往外感激这个尤瞻，尤瞻就有这个本事，往往他三两句话就解决问题。有一回秦始皇带着文武大臣，也带着尤瞻游逛自己的这个皇家林园，这里边有各种动物，有各种树木，有各种花草，可是秦始皇还感觉到这皇家林园不够大。秦始皇一边走着一边就说了，说众位卿家，这个林园小了一点啊。秦始皇一说这话，旁边那些个文武大臣马上就顺着说，陛下言得极是，应该把这个林园再扩大一些，再扩大一些。好，朕准备把它再扩大一些。陛下，您怎么个扩大法呢？秦始皇说，要大嘛就大了点修，我想这个林园可以东起函谷关，西到陈仓。好家伙，他就拿嘴这么一说呀，这多大的地方啊，东起函谷关，西到陈仓，就修一花园。这文武大臣没有一个说反对的，文武大臣都在那说，陛下您真圣明，如果修那么一个花园的话，那个就够了气势了。但这尤瞻在旁边听到这儿，尤瞻心想，那就干嘛呀，修那么大花园得花多少钱，老百姓受得了吗？所以尤瞻就说了，陛下你要修这么大的花园，那再好不过了。陛下您多养点梅花鹿，多养点各种动物，多养点黄羊山羊啊，就是带犄角的那个东西，因为这么大的花园得需要有人保护啊。官军呢就都把它改成守园的将士，如果说有敌人来了向我们国家进攻，那么您就可以驱赶着梅花鹿，驱赶着山羊黄羊，让他们用犄角把敌人全部都给拱走。他一说这话，秦始皇就听明白了。秦始皇一听，可是啊，修这么大的花园干嘛呀，觉得尤瞻言之有理，所以这个花园

元呢就没修，后来秦始皇死了，秦二世继位。这个秦二世啊，比秦始皇还奢侈。秦二世继位之后，有一天他突然出了个点子，出什么点子？他想把这个皇城外围的城墙整个拿那黑漆给漆一遍。所以当着满朝文武大臣，他就提出来了，说我想把这个城墙把它漆成一个颜色，让它又黑又亮，用黑漆把它漆了，大家看怎么样。这个时候邮瞻就说了，说陛下，您这样做太好了，您如果用这黑漆把这个城墙整个漆一遍的话，虽然说老百姓会多交很多钱，老百姓的日子会过得更苦一些，但是呢您这个作用更大，它可以御敌呀。秦二世说怎么可以御敌呢？你说说怎么样能御敌。哎，陛下你想啊，如果您用黑漆把这城墙整个都漆一遍，漆黑锃亮，当敌人要来的时候，您再多准备点漆，敌人要想着爬城，您就把这个漆从上边往下倒，倒的城墙上都是漆，这敌人就不敢爬了，他一爬的话沾一身黑漆，他回去洗不干净啊，是不是？他一嫌脏就都不来了。让邮瞻这几句话呀把这秦二世给说乐了，秦二世也知道他这叫正话反说，所以秦二世一听也对，干脆别用这黑漆漆城墙了，这个决定呢就撤销了。所以这就是邮瞻呢他说话的一个特点，他的说话司马迁在《史记》里边评论时候说叫谈言微重，谈是谈话，微重就是影射其中，切中要害。所以这条成语就是说说话的时候隐射其中，切中要害，就是这个意思。好，这期大伙成语就到此结束。

0: 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边疆。
2: 我是瑞芳。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1: 首笔蓝色贷款落地，定制金融产品滴灌。今年以来，我省立足产业实际创新推出特色信贷产品，精准赋能产业高质量发展。
2: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雄安数字贸易创新发展大会开幕，齐温家致辞，王政府宣布开幕。
1: 科技有料，文化有趣。2026年服贸会记者带您探访京津冀3D企业如何各显身手，展示 AI 应用新场景。
2: 2026中国算力大会系列分论坛发布京津冀算力供需清单，专家学者企业代表各抒己见，共话发展蓝图。
1: 北京交通大学130周年校庆活动在雄安举行，首批布局19个创新研究院。
2: 我国提出到2030年进入世界汽车强国行列，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实现规模应用。
1: 今天24点油价上调，国家实施成品油价格调控，少涨40%左右。
2: 根据对等原则，中方上调日本公民赴华签证费用。
1: 首批蓝色贷款落地，定制金融产品滴灌。今年以来，我省立足产业实际创新推出特色信贷产品，精准赋能产业高质量发展。日前，我省海盐化工领域首笔蓝色贷款在沧州落地。沧州旭源化工产品有限公司年产10000吨锈塑项目，能够通过海水资源提及利用，从源头避免浓盐水直排污染海洋，提升海洋资源综合利用效率。但因项目投资大、周期长，企业一度遭遇融资瓶颈。沧州旭源化工产品有限公司总经理于秀月：
3: 传统的这个信贷产品，无论是从它的这个审批上，还是从它的这个利率上，不能和我们的建设需要相匹配，资金缺口呢，已经在影响着建设的这个进度。
1: 今年7月，我省出台河北蓝色金融标准适用工作指引，聚焦海洋节能降碳、资源循环利用、清洁能源、生态保护修复、基础设施绿色升级等5大领域，推出差异化利率优惠政策，并将秦皇岛、唐山、沧州列为试点城市。认定项目符合支持标准后，沧州银行立即启动专项审批通道，实行一起一策差异化定价，仅用1个月完成1.19亿元蓝色贷款投放，为企业节省利息约400万元。于秀月：
3: 蓝色贷款全部到位，然后我们利用这个资金尽快促进了这个项目建设进度，争取整个项目2027年3月份竣工投产。
1: 沧州银行黄华支行营业部主任季斌：
4: 我们将以这笔贷款的落地为契机，从资金供需两端发力，提升金融机构的实操能力和企业参与的积极性，同时开发更多蓝色金融的应用场景，积极为涉海企业扩宽融资渠道，让金融活水更精准地流向海洋经济的绿色赛道。
1: 在邢台市宁晋县河北营上铝业有限公司，因订单激增、规模扩张，企业一度面临流动资金周转压力。河北营上铝业有限公司营销总监王长明：
5: 因为下游的像南方的或者这个一些大的龙头头部企业，它下单的需求比较高，这个期间属于交付的高峰期，那么企业的资金呢就会逐渐的紧张。
1: 了解到企业需求后，宁晋农商行迅速开启加急服务通道，最大限度简化办理流程，5天时间完成1000万元贷款投放。宁晋农商银行小贷中心营销组长魏康浩：
6: 启动小微企业加急审批流程，同时3个部门一起审批，这样的话把时间能压缩一半以上。
1: 今年以来，宁晋农商银行针对县域内电线电缆、主粮健康食品等6大产业集群3502家企业实现授信全覆盖。宁晋农商银行党委副书记、行长赵衍鹏：
7: 我们明确这个清单，每一个集群它的企业户数、特点都进行了明确的分类，然后逐户的走访，做到一个全覆盖。
1: 在此基础上， 宁晋农商银行为企业量身定制专属金融产品，针对农业企业，宁晋农商银行结合农作物生长和产销规律，推出春耕秋收流动资金循环贷，春耕放款，秋收还本。河北陇上行现代农业服务有限公司依托这款产品引进了国际先进的水肥一体化滴灌技术，目前已服务6000多亩农田，增产约20%。河北陇上行现代农业服务有限公司土地托管协会领办人程志杰：
8: 投资400万，这是咱们农商银行及时的把这个项目资金就拨付到位。从今年春天，我们就开始小井并大井，都实现了水肥一体化，
1: 畅通融资渠道，精准助力企业发展。截至目前，宁晋县金融系统已为全县6大特色产业集群量身定制72款金融产品，今年累计投放金额183.82亿元。
2: 9月11号，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雄安数字贸易创新发展大会在雄安新区开幕，津巴布韦副总统齐温家出席并致辞，省长王正普宣布开幕。雄安数字贸易创新发展大会是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唯一的境外主题论坛，已连续2年落地雄安。本次大会以数智雄安服务全球为主题，旨在打造交易功能突出、成果落地务实、产业联动密切的数字交易专业平台，为雄安新区数字贸易产业发展注入新动能，更好助力河北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会上，与会领导和嘉宾为国家人工智能产业创新应用先导区雄安数据交易所揭牌，共同发起数据产业城市协同行动倡议。2026巨深智能产业出海研究报告、雄安国际 Token 服务平台、电力现货交易智能决策系统等一系列重要报告、专项成果和数字成果集中发布。会前，王正普会见了齐温家一行。王正普说，河北省坚决贯彻习近平主席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积极发展与金方的友好交往和务实合作，希望双方进一步加强贸易、产业、人文等领域的交流合作，实现互惠共赢。齐温家表示，津巴布韦将深化与河北多领域深层次务实合作，拓展交流模式，推动形成更多合作成果。王正普还参观了数字贸易场景展示。

0: 解雄安新区数字城市建设、数字场景落地赋能等情况。省委常委、雄安新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张国华，商务部副部长燕东，北京市政协副主席郭延红，副省长赵新海，世界数据组织秘书长、中国互联网协会理事长杨杰，世界投资促进机构协会执行董事兼首席执行官伊斯梅尔·艾沙辛参加了有关活动。
1: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上，北京、天津、河北推出联合展区，既有 AI 新应用，也有非遗文创和热门 IP， 三地企业各展所长，把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大图景变得成看得见、摸得着、能体验的新变化。
2: 走进京津冀联合展区，天津、河北多家 AI 加康养企业带来的新设备吸引了不少观众。这些设备可以采集舌苔、脉搏等数据，经后台大模型分析，很快给出诊疗结果。
3: 大模型和智能诊疗设备结合为一体，来模拟我们中医的望闻问切，然后我们用户再通过使用这个仪器呢，就可以去了解自己属于中医的九种体质的哪种体质。
2: 在京津冀联合展区，三地企业各显身手，亮出 AI 翻译、AI 交互、AI 招商等多样应用，探索 AI 落地场景。
4: 通过大数据的角度去研判一家企业是否近期有对外扩建、扩充的信息，把这些信息输出给我们的招商人员，他们把这些信息直接跟企业做对接，然后呢，就大大加速企业选址落地的这个概率。
5: 把 AI 装到了眼镜里，它就可以实现很多的功能啊，比如说是实时的字幕、实时的翻译、提示器，在一些国际会议当中就使用我们的这个眼镜来去服务于会议的翻译保障。
2: 展区里硬科技并非唯一看点，文艺元素同样亮眼。京津冀三地的非遗文创和热门 IP 纷纷登场，成为现场颇具人气的看点。
6: 东西我觉得也还挺好的，因为价格也不是很高，因为刚才我看那个手串了，特别的好看。
7: 我们的文创有我们的宣传纸描红系列，还有冰箱贴系列，还有鱼仔画中油、金鱼系列，希望通过我们的这些文创产品能够使大家在压力很大的情况下做成一种治愈型、解压型的。
8: 我们皮贴画呢，只要是能入画的，我们都可以做成皮做的、浮雕的、半浮雕的手工艺品，做国画的比较多，包括人物、花卉、山水都可以。
2: 据介绍，本届服贸会京津冀联合展区分为开放之门全球服务窗、产业之河新智生产力走廊、民生之美绿色生活家、协同之基现代化首都都市圈、未来之境155新图景五大板块。河北共有19家企业参展，与北京、天津企业同台展示三地在服务贸易对外开放、新智生产力培育、现代化首都都市圈建设等方面协同发展成效。
0: 2026中国算力大会9月11号到13号在廊坊举行。在大会今天举行的系列分论坛上，行业专家、企业代表围绕河北如何抢抓人工智能加机遇，把算力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建言献策。
1: 依托京津冀协同优势，河北算力底座持续夯实。在今天上午举行的京津冀智算与先进制造产区论坛上，一组核心数据直观展现了区域算力硬核实力。目前，京津冀地区智能算力规模达到65.6万 P， 占全国的30%；在用机架数达到354.7万架，占全国的22.8%。为推动海量算力资源精准赋能实体产业，论坛现场重磅发布了京津冀算力供需清单，搭建起政企、产研、供需高效对接的权威平台，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协同发力，推动算力资源要素高效配置。河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李浩伟：
9: 需求侧呢，一共是征集了64项算力需求，覆盖了钢铁、装备制造、汽车零部件、医药等行业。从供给侧看呢，我们汇聚了中国电信、涿州宏智云通、北京人工智能公共算力平台等大规模的智算资源。
1: 融科联创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产品总监江少秋：
10: 我们作为算力提供商，其实也很犯难，就是说怎么能够精准地对接到有需求的客户和企业。那我觉得这次大会就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机会，未来肯定要布局河北，我们深入地去调研河北的哪些企业能和我们对接得上，那么我们去做一个很好的一个联合的一个开发。
1: 算力助机。

0: 一关键在用。与会专家建议河北一定要主动拥抱 AI， 让京津冀优质计算资源深度融入千行百业生产场景，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把算力优势真正转化为产业升级的动力。疫情智能北京科技公司高级副总裁吕建飞，
1: 其实河北是

0: 席架构师刘永亮。
1: 我觉得一定要围绕着北京这个优势，把咱们的一个相关的东西引过来，因为北京也好，天津也好，是依赖于咱们像张家口的一个风能啊。现在好多企业在研究怎么在河北周边去构建咱们那个整体的算力机房，有了算力机房，咱们就有应用生态落在里面，有了应用生态在里面，就可以把我们其他的一个企业给通过园区给构建起来。
0: 在大会的另一个重磅分论坛“智能体时代的智算服务创新与高质量运营”论坛上，与会专家认为，河北区位条件优越，市场体量够大，产业门类齐全，应用场景多元，而人工智能加重塑市场竞争格局，一定会为我省经济新旧动能转换带来重构效应。广州上航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研发中心总经理饶云飞。
2: 现在我们在河北更多是提供的是 AI 的基础设施的算力，但是算力背后是需要去消纳的。我觉得未来的河北的算力的发展可以去跟未来的应用做些深度的融合，因为这从需求的角度去深化的话，可能对咱们算力的产业的需求会更加的旺盛。
0: 北京九章云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妙旭。
3: 结合其他的这个产业，包括具身智能的，包括制药的这个产业，深挖它里头的这个技术的内涵，就刚才说的 RSI 软件服务 AI 工厂这个服务，那么我相信进行结合之后，它一定会有很好的这个发展。
0: 昨天全省侨务工作会议在石家庄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和全国侨务工作会议精神，贯彻落实省委常委会会议精神，研究部署全省侨务工作重点任务。会议强调，要准确把握根、魂、梦新时代侨务工作主线，以凝心聚力、同源共享中国梦为主题，依托燕赵文化引导侨胞厚植家国情怀。要聚焦工作重点，健全为侨服务体系，精准打好侨牌，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侨界力量。
4: 今天省政协党组召开扩大会议，传达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党的十八大以来对河北工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读书班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意见。会议强调，要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对河北工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与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结合起来，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认真落实省委工作部署，发挥好专门协商机构作用，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为推动河北高质量发展贡献智慧力量。
5: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6: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5: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0: 北京交通大学是首批4所疏解到雄安新区办学的首都高校之一。昨天下午，学校130周年校庆创新发展大会在雄安体育中心举办。北交大校庆以“百萨之行，精雄致远”为主题，北京校区、威海校区、唐山研究院、雄安校区同步直播，集中展示学校百年办学底蕴与精雄协同发展新格局。北京交通大学电气工程学院院长吴命立。
7: 我们交大到雄安，既是响应这个中央的号召，同时也是这个学校发展的一次重要的这个契机。我们提出来叫做疏解重构再辉煌，就是希望我们利用疏解雄安的机会，再重新打造我们的这个学校的学科生态，能够更好地服务国家，服务这个雄安，服务京津冀的发展。
0: 据了解，北交大正在雄安推进爱创湾创新研究院网络集群建设，涵盖轨道交通、大数据、人工智能等19个方向的创新研究院，目标是实现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4链融合，促进优势学科、核心技术、高端人才更快融入新区发展。北京交通大学数字轨道交通研究院院长钟章队。
8: 北京、天津、雄安联合起来，结合河北的周边的城市，打造国际

0: 发展及引领世界人才中心的建设、科技创新中心的建设以及国际交流中心的建设。
1: 北京交通大学聚焦雄安未来产业，布局新兴交叉学科群，打造大交通、大信息、大土木交叉融合新体系，填补国家轨道交通安全评估领域空白。北京交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本科生江嘉诚：
2: 因为我是金融专业的嘛，雄安在绿色金融方面有很大的潜力，我觉得这里同时也可以实现我将来未来梦想或者人生规划。
1: 北交大雄安校区总占地面积约2600亩，是海淀校区总面积的2倍多。目前，核心建筑已经全部封顶，2027年9月将如期开门办学。北京交通大学雄安校区建设办公室副主任胡飞飞：
3: 雄安校区打造一纵三横、一环四区五组团的空间结构，融合当代学科群发展趋势及学研与文体多功能于一体，打造5分钟生活圈。满足师生日常需求。
1: 北京交通大学校友宋天德：
4: 这个校区我看这整个的规划非常好，也是促进我们这个交大这个走向世界一流大学的一个新的起点。
1: 北京交通大学校友董卫民：
5: 我是雄安人，研究生毕业之后呢，我又回到了雄安。我希望交大呢，用它的强大的科研力量，为雄安的智慧城市建设来添砖加瓦。
6: 昨天，北京林业大学雄安创新研究院在雄安新区揭牌。据了解，研究院将围绕绿色低碳、新材料、大生态、大健康等领域的关键技术难题开展科研攻关。目前，雄安新区中关村科技园入驻企业已达291家，聚焦各类高端创新人才3200多名，科研和科技服务平台40多家。
1: 记者日前从省残疾人联合会了解到，我省已完成2026年度困难残疾学生及困难残疾人家庭子女资助工作，今年共资助学生1165人。
6: 今年儿童青少年脊柱侧弯防控工作继续被列入全省20项民生工程之一。截至目前，全省中小学生脊柱侧弯筛查累计超4700万人次。初筛异常率从2023年的4.4%下降到现在的2.2%，中重度异常率下降了10到15个百分点，防控成效显著。
1: 省农业农村厅日前发布告知书，明确限制使用农药需在指定专柜存放，严禁与普通农药、食品、食用农产品混放。销售时需如实登记购买人身份信息、购买品种、数量、用途等内容，相关记录留存期限不得少于2年。
6: 近日，塞罕坝机械林场完成森林资源监测评价，最新监测数据结果显示，塞罕坝机械林场森林覆盖率达84.04%，两项核心指标超额完成了二次创业阶段性目标。
1: 金秋时节，我省围绕长城文化、太行山水、运河非遗、湿地生态、城市漫步、海滨休闲、森林康养、秋收采摘，推出8大精品秋游主题线路，方便游客沿着路线实地探寻，直观感受河北美景。
6: 今天上午，第12届中国沧州国际武术大赛在沧州体育馆开幕。本次赛事共吸引来自40个国家和地区的4352名运动员、教练员齐聚沧州，以武会友，切磋技艺。来听沧州台记者吴思瑜的报道。
7: 开幕式上，舞狮狮耀九州，灵动喜庆；八极拳展演拳会苍环，刚劲雄浑；传统杂技骨秀凌云，太极方阵五运千年；外籍选手联演气贯八方；沧州特色拳种展示五连天下等节目依次上演，观众掌声雷动。
8: 整场开幕式我感觉还是比较震撼的，很有气势，特别能看得出来咱们沧州这个武术底蕴还是比较深厚的，不仅是传统拳种，还有很多外国选手参与，我觉得这才是真正体现武术无国界、以武会友的格局。
7: 本届大赛统筹设置主体赛事非遗市集、武术文化嘉年华、武城千年、雄风沧州、武术大联动等13项系列活动，并融入新潮互动体验，设置 AI 武术大屏、武术闯关游戏、机器人拜师等趣味项目。参赛选手美籍华人张淑慧
9: 这次真的很高兴有这个机会来常州，这次我会比赛八卦跟苗刀，希望有机会再回来常州继续练习。
7: 依托本次国际武术大赛，常州同步推出多项文旅惠民举措。
1: 昨天下午，历时21天的第四届全国戏曲北方片汇演在廊坊丝绸之路国际艺术交流中心圆满闭幕。这次汇演由来自北方15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36家戏曲院团，在廊坊上演16台优秀保留剧目、25个精品折子戏，涵盖29个戏曲剧种，全方位展示了北方戏曲艺术的传承成果与创新活力。
6: 节目最后浏览一组国内国际简讯。工业和信息化部等9部门今天公布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产业链优势进一步巩固，进入世界汽车强国行列。国内市场新能源乘用车、商用车在各自领域新车总销量的占比分别达到70%、40%，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实现规模应用。
1: 日前，国家发改委召开有关民营企业和行业协会座谈会，围绕民营企业投资意向，集中推介一批投资项目，积极引导民间资本参与建设。本次共推介项目36个，拟引入民间资本156亿。
6: 为减缓国际油价上涨对国内的冲击，我国对国内成品油价格采取临时调控措施。自今天24点起，国内汽油、柴油标准品价格调控后，实际上调260元、250元，折合92号汽油、0号柴油每升分别少涨1.4、1.5，少涨40%左右。这是近半年时间里国家第三次出手调控成品油价格。
1: 截至“十四五”末，我国稀土、钨、锡等14种矿产储量居世界第一。其中，中国矿产资源报告2026显示，去年我国地质勘查投资连续第5年正增长，找矿继续取得重要进展。
6: 日前，由自然资源部、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联合制定的《绿色矿山建设规范》系列国家标准正式发布，将于10月1号起实施。规范覆盖了煤炭、陆上油气、有色金属等10大矿类，我国绿色矿山建设标准体系进一步完善。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8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环比回升0.3点。电商物流活力进一步提升。
6: 今天起，按照火车票提前15天预售的规定，中秋假期首日火车票开始发售。国铁集团发布的假期运输方案显示，2026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从9月23号启动到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
1: 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有关中方宣布上调日本公民赴华签证费用的提问时表示，中国驻日本使馆已经发布通知，这次调整是根据对等的原则做出的安排。
6: 也门战火重燃之际，美国媒体10号报道，美国已向沙特阿拉伯派出上百名军事顾问，支持沙特针对也门胡塞武装的军事行动提供情报和目标定位。胡塞武装当天攻占了红海战略要地港口城市穆哈，这一关键据点易手，可能直接重塑红海航运地缘价格局。
1: 美军中央司令部10号表示，截至当天，美军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96艘商船改变航向，同时有50多艘运载人道主义援助物资的船只获准通行。
6: 伊朗政府10号决定暂时停止向非伊朗籍海运船舶收取10%的石油、天然气及液态石油产品进出口运费附加费，以降低相关运输成本。
1: 阿尔及利亚国防部宣布，从本月11号0点起，禁止在阿联酋注册的民用和军用飞机进入阿尔及利亚领空，相关航班可继续运营到今年年底。阿联酋外交部对此表示，希望阿尔及利亚宣布与阿联酋断绝外交关系这一决定是暂时的，以维护两国人民之间的手足情谊。
6: 韩国首尔中央地方法院11号对前总统尹锡悦涉嫌使犯罪嫌疑人逃避司法追究等一案作出一审判决，判处尹锡悦无罪。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4: 今天先给您说一条合辙之赋，出自庄子，说的是这个庄子啊，去向他一个朋友求借，借什么呀？借粮。说这个庄子给谁借粮？是不是他自个儿吃不上饭了？估计不会是这个样子，他可能啊是给他这个周围的居民呢、百姓啊去借粮，年头不好，闹粮荒。他找的这个朋友是谁呢？监河侯。监河侯好像不是名字，是个官职的名称。监河侯嘛，就是监管着黄河这一带的这么一个官员职务。庄子到这儿就见了这个监河侯了。这个监河侯是官啊，跟庄子一见面啊，开始很热情，一问干什么来了。庄子跟他就说了，说我呢想上这儿来呢，找你借些个粮食，不知能不能借给我。这监河侯一听啊，说你要借粮食啊，这就跟这个庄子拍官腔了，说呢我呢在这儿负责税收啊，收集粮食，你等着吧，等着我把税收收齐了，把粮食入了仓，然后呢我就批借给你

3000美金吧，怎么样？啊？庄子一听这句话，庄子这心里就有气了，心想：我还得等你把这个税收收齐了啊，粮食都入了仓，然后再批给我300金。庄子当时就给他讲了个寓言故事，他说：你不知道吧？我来的时候在道上啊，我碰见一件事儿。监阁侯说：什么事儿？庄子说：我来的时候啊，在那个涸辙之中，涸辙就是没有水了、干枯了的那个车辙，那个车沟里头，忽然我听见有人喊我，我过去一看呐，原来是一条鱼。这个鱼口吐人言，这鱼是条鲫鱼，在很少的一碗水里边，眼看着它就活不了了，因为这点水也快干了。这个鲫鱼就跟我说呀，他说：你快救救我的命吧，你能不能弄来一升水一斗水都行啊，把我放到那里边我就活了。当时我就跟他说了，我说：你知道我上哪儿吗？我上吴越之国。吴越之国那个地方是水乡啊，有的是水。你等着吧，你等着，我到了吴越之国，见了他们的国王，我告诉他们，把他们的西江之水挖一道沟引到这里来，你就活了。我把这话说完之后，这条鱼就说了：说您见国王要求引西江之水再来救我，如果是那西江水引过来的时候，我就已经成了鱼干了，我就在那鱼店那个柜台上在那卖了啊！您能这么救我吗？监阁侯一听，这是明明的影射他呀。哎呀，监阁侯当时尴尬不嘴说不上话来了。庄子气得一转身走了，这条成语留下了。涸辙之腹，涸辙干涸的车辙里边有一条腹，古人管鲫鱼就叫腹。所以这句话的意思呢，就是说身封绝地，急等着立即救援，就这个意思。接下来给您说这第二条成语，第二条成语叫不便书脉，出自左传。春秋时期有一位晋厉公，这个晋厉公是个昏庸无道的国君。这个晋厉公崇信奸臣的谗言，而且挥霍无度，所以满朝文武大臣对他都有意见。其中有一个叫栾书的，还有一个叫钟行燕的，这两人呢很恨这个晋厉公，就恨他听信那些坏人的话。还有三位大夫也恨他，但是呢晋厉公手下这几个奸臣就在他的耳旁边说这些人的坏话，最后把这些人全都给抓起来了。抓起来之后把那三位大夫都给杀了，本想把这栾书和这钟行燕也都给杀了，但是晋厉公呢还算有点良心，一考虑这两个人曾经为晋国立下不朽的功勋，算了吧，留他们一活路吧，把他们两个这死罪给饶了。这两个人虽然表面上向这个晋厉公叩头谢恩，但是下去之后两个人就开始秘密的商量，说怎么办呢？说咱们呢得想办法把这个晋厉公得除掉，把他周围的这个奸臣也除掉。怎么除掉？他们就找到一位神射手叫程古，这个人射箭射得非常好。这个程古呢跟他们志同道合，他们密谋之后忽然知道了晋厉公这天带着这几个奸臣要到一个美女家里边去，准备在那里边饮酒作乐弹唱歌舞，在那里过夜。所以这个程古暗带着弓箭就潜入到这个府地，然后栾书和钟行燕他们又设下了很多伏兵。当晋厉公到在这里，晚上他们大摆酒席，在这开怀畅饮弹唱歌舞的时候，这程古又打外边瞄准了晋厉公

0: 的一箭就射过去了，一下子就把他射死了。晋李公一被射死，当时就乱了，手下人望闻这么一走，伏兵四起，马上把他们都给堵到屋子里边了，绑上的绑，杀的杀，晋厉公所最宠信的那几个奸臣都杀了。当天晚上把这个晋厉公就用一辆车，那叫国君呐，也没有行大葬，用一辆车拿个芦席一卷吧，捆了三大样，拉出城去，刨个坑给埋了。
1: 晋厉公死了，那些个奸臣们也死了，谁来继位呢？这晋朝的皇室当中，当年的晋襄公有个后代叫周子，才14岁。于是他们就把这周子给找来了。
0: 周子跟他们就说，说我怎么能继位呢？我这么小，是不是你们想让我继位我就继位，将来不让我继位我就又下来了。说兰叔等人就说了，说绝不是这个意思，就得您继这位。为什么就得他呢？因为这个周子也有个哥哥，应该说请他哥哥来，但他这个哥哥是个白痴。白痴到什么程度呢？他就是不辨书脉，就是什么叫豆子，什么是麦子，连这个最起码的常识性的东西都没有，什么都分不清。说这样的人怎么能当国君呢？说只有请周子来当这个国君。
1: 周子就这样登了基了。周子登基之后，有不明内情的这几个大臣们就议论他，说怎么弄一个14岁的小国君呢？他不有哥哥吗？
0: 明白内情的这个大臣就说了，他哥整个一傻子，什么是豆子什么是麦子都分不清，你让他登了基，这国家非给治乱了套不可。你别看那个小国君才14，将来能长大呀，长大了他不就明白事儿了吗？你弄那么一个傻子，一辈子不带明白事儿的。
1: 哦，这样的话大家就都知道了。于是这条成语不辨书脉就留下来了。不辨书脉意思就是说愚昧无知。
0: 好，这期大伙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
2: 2月30日晴。今天我走在上学的路上，看见一个白头到老的老奶奶咔嚓一声摔在了地上，她眼睛里闪烁着七上八下的目光，周围有很多叔叔阿姨，他们好像在搜肠刮肚的想，服还是不服？
3: 服服服服服服服服。
2: 我走到老奶奶的身边，使出吃奶的力气扶起了她。老奶奶看着我，脸上露出了喜形于色的笑容，她夸我是个好孩子，告诉我以后还应该这样做，因为好人总会有好报。说完老奶奶飞走了，这真是。

今天给您说这条成语叫“绿衣使者”，来自开元天宝一世。说这唐明皇的时候啊，在长安城有这么一位富豪叫杨崇义。这个杨崇义用现在的话说，大款，有的是钱，自己有豪宅啊，前面是不少房子，后边有花园，而且这个人开着很多买卖。这个人有个特点，什么特点呢？喜欢和朋友聚在一块儿，上外边野游去。有的时候这一野游，这一出去，这一喝酒，这一玩，十天半月不回来。家里边有一个妻子刘氏，这刘氏长得很漂亮，他经常出去呢，把这刘氏撇在家里。这刘氏心里边不高兴，也不好说。忽然这一天，这个刘氏啊，就跟他那个手下人就说了，说最近呐，你们这袁伟爷怎么出去没回来呀？他自个儿为那鹦鹉在这撂着，也没人管了。这个杨崇义也有个鹦鹉，这鹦鹉是花重金买来的，绿毛的。这鹦鹉有个最大特点，会说话，会说好多句这个人话，所以有时候出语惊人。每天这个杨崇义回来都忘不了关照自个儿的鹦鹉，说这回一出去一个来月了，这鹦鹉都快饿死了。但是那个家人杨安就说了，说我给他喂食了，您不用着急，但是我们袁伟爷没回来，这倒是个大事儿，找吧，哪儿也找不着。最后就报到万年县，长安城附近有个万年县的，往这一报案，万年县的县令听到这里，马上带着公差到这一了解情况。先是了解这个杨崇义的朋友跟哪些朋友接触了，杨崇义的朋友很多，这也了解，了解了100多位。这100多位朋友谁也没说出这杨崇义上哪儿去了，这县官就着急了。这天县官带着衙役就到杨崇义这家里来了，想在家里边寻找点线索。到家里边之后，杨崇义这夫人刘氏先出来了。这刘氏出来一见这县官老爷，县官老爷一看这刘氏，嚯，浓妆艳抹，而且这个刘氏一说话的时候眉眼乱动，眉目传情，往这个县官跟前这么一走，咕咕的家一股子香气就扑过来了，把这县太爷给噎得咯搂一下子，一个儿没打上来，憋了半天，真香。这县太爷就问了，怎么回事啊？这刘氏就说了，说走了一个多月了，到现在活不见人，死不见尸，您快给看看吧。县太爷瞅着这个刘氏，心里就想啊，你的男人到现在没有下落，你还有心火穿得这么漂亮啊，打扮得这么艳丽，心里那么想，嘴里没说什么，就让他们这个府里头一个老仆人叫杨安，说你领着我们前面后面的看看吧。你们袁伟爷原来白天都愿意在哪个屋子里待，你领着我们走一走。这个老仆人就领着这县官啊，从前院往后院走。县太爷呢，告诉刘夫人，您在屋里边就挡着就行了，不用跟着我们了。刘夫人在屋里挡着，县太爷在这个杨安的带领下就往后边走。走到后花园了，到后花园这个地方，县太爷自言自语，你们这个员外他怎么就没了呢？他哪儿去了呢？啊！刚说到这儿，忽然听见耳畔边有人说话：“我们员外让刘氏和李燕给害死了。”啊！当时把这县太爷给吓一跳。为什么？县太爷一听这个声，挺古怪，往周围一看，没人呢。哼，这谁说话？当时这个老仆人杨安说了：“说老爷。”您不知道，
这是我们员外爷养的那鹦鹉在那说话呢。哦，这县太爷一看，果然旁边挂着一个鹦鹉，在笼子里头待着。说他怎么说出这样的话来？他说这个李嫣是谁呀？这个李嫣就是我们旁边的邻居，那么一个小伙子。啊，这个小伙子多大岁数？20多岁，不到30吧。他经常上你们这儿来吗？谈不到经常来，但是来过。他跟你们这位夫人认识吗？认识，他们两个见过。那他都从哪儿来呢？哎，他有时候来就从后门就来了。后门，说着话，县太爷来到这个后花园门，一看锁着呢。县太爷说：“这个花园门锁着，谁有这钥匙？”老仆人说：“这个钥匙就在我们夫人手里，我们手里没有这钥匙。”哦，那就是说你们夫人开这个门，那个李嫣才能进来。对，好。县太爷看到这里，心想基本可以定论了，这事儿看来有奸情。县太爷回到衙门里边，马上吩咐手下人就把那李嫣和那刘氏带到大堂上。带到堂上先分开审问，这一审问两人那就得招了。为什么呀？他这一分开审问，两个人心里都没底。原来呀，是这个刘氏由于这个杨员外老出去经常不回来，他在家里边跟那个邻居的李嫣俩人就搭个上了。两个人这一搭个上，这个李嫣经常往这儿来，两个人勾搭成奸。

0: 而且越处越热，就觉得这个杨员外多余了，所以等着这杨员外有一天喝醉了回来的时候，是刘氏把这个李嫣开开后花园门叫进来，趁着他熟睡之极，在床上给勒死了。勒死之后，两个人一起把他的尸体投到后花园枯井之内。没想到他们两个这个做法让这鹦鹉看见了，这鹦鹉把这话给说出来了，鹦鹉就成了证人，说县太爷把这个事情问明之后，当然给这两个人定罪了。这俩人定罪，鹦鹉出了名了，成大腕了。为什么？都知道这个案子是鹦鹉的功劳，甚至这个事情都传到了唐明皇李隆基的耳朵里。唐玄宗把这鹦鹉就调进宫里来了。这鹦鹉一进宫啊，嘿，这些个娘娘还这些妃子可有了事儿了，整天就围着这鹦鹉转，今儿个教他这么一句话，明儿个教他那么一句话，就连唐玄宗李隆基办公之余也跑鹦鹉笼子跟前围他转悠。一看这鹦鹉真聪明，教给什么他就会说什么。唐玄宗一高兴，给这鹦鹉还封了个官，封个什么官啊？绿衣使者。因为这个鹦鹉它绿毛啊，叫绿衣使者，所以这条成语就留下来了。绿衣使者这条成语最早呢是鹦鹉的代名词，后来呢由于这个鹦鹉报信准确，到了近现代呢就指的是邮递人员。好了，这期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
1: 总以为日子很长，陪伴很久，所以忽略了他的感受。
2: 儿子，别忘了吃早饭。
3: 行了行了，别管了，又不是小孩还不知道吃早饭啊。
1: 每天都在掩饰中生活，想把最好的一面留给机遇。
4: 小李啊，我这手机总是死机，帮我看一下。
5: 好嘞，张总。
3: 您这个后台程序太多了，您是这样的啊，你
1: 生活无时无刻不在提醒我
6: 不能掉队。这次招标谁要是给我掉链子，卷铺盖给我，
1: 真的好累啊。
3: 回去找你妈去啊，累着呢。
7: 爸爸，
1: 同样的提问，不同的回答，我们是否把坏脾气都留给了最亲的人？
8: 曾经有一份真诚的爱情，
1: 真挚的亲情放在我面前，
8: 但是我没有珍惜。
1: 等我失去的时候，
8: 才后悔莫及。
1: 浮生若梦，为欢几何？无心的伤害，总会有人为了爱而默默承受。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从明天起做一个让亲人幸福的人，停止情感伤害，让爱成为一种习惯。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结识不语，书生作答。这一生来自渤海边的千年结识，曹操望过他，韩愈读过他，石头记得住风云，而书生替岁月说话。这里没有高台讲堂，只有晚间的陪伴，不是名人名言，是普通人翻到动情处的一次停顿。我们相信每一座小城都该有自己的阅读回声，每一个认真读出的字都配得上这片山海倾听。结识书生，让文字有风骨，让声音有温度。
2: 各位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97.8兆赫，欢迎收听结识书生栏目，我是主持人魏森元。合上书页，加西亚马尔克斯笔下的马孔多依然在时光的尘埃中静静矗立，那座从荒芜丛林里崛起，在繁华喧嚣中沉沦，最终被飓风彻底抹去的小镇，承载着波恩迪亚家族七代人的悲欢离合、爱恨痴缠，也镌刻着一场跨越百年、循环往复的孤独轮回。这部被誉为魔幻现实主义文学巅峰的不朽著作，以瑰丽奇幻、天马行空的笔触，将古老的神话传说、拉美民间信仰与残酷现实生活无缝相融，没有激昂的呐喊，没有温情的慰藉，没有刻意的救赎，只用厚重而苍凉、细腻而深邃的文字，诉说着孤独的本质、命运的无常、欲望的枷锁，以及人类在困境中对救赎的徒劳追寻。读完后心里满是震撼与绵长的沉思，那些关于孤独、传承、宿命、记忆与生命的感悟，恰恰戳中了每个在喧嚣世界中独自前行，在人群里依然感到疏离的普通人。让我们在文字的镜像里看见自己，看见人性，看见整个人类共通的生存困境。百年孤独的故事始于一场充满理想主义的迁徙。第一代族长何塞·阿尔卡蒂奥·波恩迪亚怀揣着对未知世界的炙热好奇，对自由生活的纯粹向往，不忍困守于封闭陈旧的故土，带领着一群不甘平庸的族人，穿过茂密的丛林，跨过湍急的河流，来到一片与世隔绝的荒芜土地，坚守建立起马孔多，一座充满希望、宁静祥和、仿佛远离世间纷扰的乌托邦小镇。在最初的岁月里，马孔多是人间净土，这里没有纷争，没有贪婪，没有权力的倾轧，人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过着简单而质朴的生活。波恩迪亚作为家族的开创者，充满了探索精神与创造热情，他痴迷于科学发明，沉迷于吉普赛人带来的冰块、磁铁、天文仪器与炼金术，渴望破解世界的奥秘，挣脱余味的束缚，让马孔多走向文明与繁荣。然而 这份热烈的追求从一开始就伴随着无法消解的孤独。他的精神世界太过丰盈，身边却无人能理解他的炙热与执着。妻子沃尔苏拉专注于家族生计与现实生活，孩子们尚未长大成人，村民们只觉得他异想天开，不切实际。他越是向未知世界探索，内心的孤独就越浓烈，最终在孤独中逐渐精神失常，被家人捆绑在庭院的梨树下，日夜与幻觉、与思绪、与无人知晓的孤独相伴，只是在无尽的惆怅中离世，成为波恩迪亚家族第一个被孤独吞噬的人。他的一生是理想主义的悲剧，也是人类对抗孤独、寻求意义却最终徒劳的缩影。我们终其一生都在向外探索，试图用认知、创造、成就填补内心的空洞，却往往忽略了孤独本是生命的底色，越是拼命逃离，越是被它紧紧束缚。与波恩迪亚的狂热与迷失不同，他的妻子家族的灵魂，是马孔多《百年兴衰》中最动人的精神标点。他没有惊天动地的理想，没有不切实际的幻想，只以最朴素的坚韧、最清醒的智慧、最勤劳的双手，维系着家族的运转，守护着每一个家人，见证着马孔多从初创到繁华，从繁华到衰落，从衰落走向毁灭的全过程。他清醒看着每一位族人陷入孤独的泥潭，看着他们被欲望裹挟，被执念困住，被宿命牵引，看着家族在重复的错误里循环往复，却无力挣脱，只能在孤独中坚守，在疲惫中支撑，在绝望中不放弃希望。他的一生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却用日复一日的付出诠释了最平凡也最伟大的力量。他的孤独是隐忍，是深沉，是不为人知，是看着至亲走向毁灭却无法挽留的无力，是独自扛起家族重担却无人分担的疲惫，是见证一切繁华落尽却依然选择坚守的执着。沃尔拉苏的存在让百年孤独的苍凉底色里多了一丝温暖与厚重，让我们明白孤独并非只有沉沦与绝望，也可以是一种默默的坚守，一种无声的担当。

波恩迪亚家族的七代人，有着惊人相似的名字，更有着逃不开的相似命运与深入骨髓的孤独。马尔克斯用名字循环这一极具隐喻性的手法，将宿命感贯穿全书，让孤独成为家族的基因，代代相传，无法割裂。所有叫奥雷里亚诺的人都孤僻而坚韧，内敛而执着，不善言辞，不懂表达，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执着于徒劳的抗争，用看似有意义的重复劳作对抗生命的虚无。所有叫阿迪卡蒂奥的人都冲动而贪婪，热情而盲目，被情欲、权力、财富裹挟，在欲望的漩涡里迷失自我，最终走向毁灭。而乌尔苏拉们则始终是家族的守护者，温柔而坚韧，清醒而务实，却终究逃不过孤独的侵蚀，在付出与坚守中耗尽一生。最具代表性的莫过于第二代的奥雷里亚诺·波恩迪亚上校。他的一生充满了传奇与悲剧色彩，他经历了32次起义，发动了无数次战争，手握权力，身披荣光，拥有过财富、地位与无数女人的爱慕，站在过人生的巅峰，却始终无法找到生命的真正意义。战争没有带来他想要的公平与自由，权力没有填补内心的空缺，情感没有化解灵魂的孤独。晚年的他远离喧嚣，隐居在实验室中，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炼制小金鱼，炼满10几条就熔掉重来，熔掉之后再重新炼制，在毫无意义的重复劳作中消磨孤独，消磨时光，消磨生命。他活成了西西弗斯式的悲剧人物，用徒劳的坚持对抗着虚无的人生，用封闭的自我守护换取仅剩的尊严。他的孤独是英雄的孤独，是强者的孤独，是看透世事却依然无处安放灵魂的孤独。他从未被人真正理解，也从未真正理解他人，终其一生都在自己的世界里独自前行，最终在孤独中悄然离去，留下一段传奇，也留下一声叹息。与奥雷里亚诺上校的内敛孤独不同，他的兄弟阿尔卡蒂奥是欲望的奴隶，他冲动、热情、贪婪，沉迷于情欲的欢愉、权力的快感、物质的享受，被本能驱使，被欲望捆绑，在放纵中迷失自我，最终死于非命，成为家族中被欲望摧毁的经典。而阿玛兰基曾最极端的方式守护着自己的孤独，他内心渴望爱情，渴望温暖，渴望被爱，就因为恐惧，因为执念，因为无法释怀的过去，刻意拒绝所有善意与温情。他织了又拆，拆了又织的裹尸布，是他自我惩罚的枷锁，也是他封闭内心的围墙。他用孤独对抗孤独，用冷漠伪装脆弱，在自我封闭中度过一生，最终在无尽的悔恨与寂寞中离去，留下一段令人心疼的遗憾。他的孤独是敏感者的孤独，是缺爱者的孤独，是明明渴望连接却又害怕受伤的孤独，像极了现实中很多明明渴望温暖却又不敢靠近的人。马
尔克斯作为魔幻现实主义文学的大师，在《百年孤独》中将超自然现象与日常细节完美融合，让现实与幻想交织，真实与荒诞共存，营造出一种神秘、苍凉、梦幻而又真实的独特氛围。书中的每一个意象

都藏着深刻的象征意义，构建起一个充满哲思的符号世界，让孤独与轮回的主题更加立体，更加深刻，更加直击人心。吉普赛人带来的冰块是现代文明的诱惑与虚幻，它晶莹剔透，充满新鲜感，让何塞、阿尔卡蒂奥、波恩迪亚痴迷不已，不惜付出一切去探索、去拥有，却终究无法触及文明的本质，反而在追逐中迷失自我。这一意象隐喻着落后地区对现代文明的盲目追逐，也象征着人类对未知事物的好奇与执念。越是看似美好的诱惑，越容易让人陷入孤独与迷失。奥雷里亚诺上校反复熔铸的小金鱼，象征着徒劳的重复与对生命意义的消解。小金鱼精致却无用，炼制的过程辛苦却毫无价值。正如上校的一生，看似轰轰烈烈，实则徒劳无功。正如很多人的一生，忙忙碌碌，却不知道自己真正想要什么，在重复的日子里消耗生命，环绕在阿尔卡迪奥与雷梅黛斯身边的黄蝴蝶，既是爱情的信使，也是死亡的预兆。它美丽而短暂，浪漫而悲凉，象征着美好事物的脆弱与易逝，也象征着爱情与死亡相伴相生。而最终吞噬家族最后一代人的蚂蚁，则象征着时间对一切的腐蚀，宿命的不可抗拒与虚无的终极归宿。时间像蚂蚁一样悄无声息地啃食着一切，繁华会落幕，生命会消逝，家族会兴衰，一切努力，一切执念，一切辉煌，最终都会归于虚无。此外，书中的失眠症更是极具深意，它让马孔多的居民忘记事物的名称，忘记过往的记忆，忘记自己的根脉，只能用标签标注一切，隐喻着文化认同的丧失，历史记忆的遗忘。就像拉丁美洲在长期的殖民与掠夺中，逐渐遗忘了自己的历史、文化与身份，在迷茫中失去方向。而香蕉公司的屠杀与政府对记忆的刻意抹除，则藏着马尔克斯对拉美百年历史苦难的深刻控诉，对独裁统治、资本掠夺、人性冷漠的无情批判。很多人说，《百年孤独》写的不只是一个家族的悲剧，更是拉丁美洲百年历史的缩影。马孔多的兴衰荣辱，恰是拉丁美洲大陆的真实写照。从原始的拓荒之地，到被外来文明强行启蒙，再到内战频发、军事独裁、资本掠夺、社会动荡，最终在封闭、混乱、遗忘中走向毁灭。拉美大陆历经百年苦难，被殖民、被剥削、被分裂、被遗忘，人在迷茫中挣扎，在孤独中前行，在轮回中重复着同样的悲剧。但这部伟大的作品又绝不止地域历史的隐喻，它更超越了种族、国界、时代，探讨着人类共通的生存困境。孤独是每个人与生俱来的宿命，是刻在灵魂深处的印记。无论我们如何挣扎，如何逃避，如何试图填补，都无法真正摆脱它的纠缠。我们生活在一个信息爆炸、社交便捷的时代，手机连接着全世界。

心空虚、迷茫无助的孤独，那种在人群中却依然感觉格格不入的孤独，与波恩迪亚家族族人的孤独本质上毫无二致。我们试图用无止的社交、碎片化的娱乐、高强度的工作、物质的享受填补内心的孤独，却发现越是拼命填补，内心越是空虚，越是试图逃离，孤独越是如影随形。就像波恩迪亚家族的族人，无论用权力、财富、情欲、劳作、战争，都无法真正摆脱孤独的枷锁。马尔克斯曾说，孤独是一个陪伴人一生的伙伴，是一个既定的事实。读完《百年孤独》，我们终于明白，孤独从来不是一种不幸，不是一种缺陷，不是一种惩罚，而是人类存在的本质，是我们每个人都必须面对、必须接纳的人生课题。我们终其一生都在学习与孤独相处，都在孤独中认识自己、寻找自己、成为自己。很多人读《百年孤独》会觉得通篇都是悲凉、绝望、虚无，觉得人生徒劳、宿命无情、孤独无解。但事实上，《百年孤独》并非一部彻底悲观、彻底悲凉的作品，它在孤独与宿命的苍凉底色中，藏着对生命的执着、对生活的热爱、对希望的坚守，藏着不向命运低头的韧性与力量。乌尔苏拉用一生的坚守维系家族，哪怕面对混乱、衰落、绝望，也从未放弃，从未妥协。奥雷里亚诺上校虽然一生孤独、一生徒劳，却始终坚守自己的内心，从未随波逐流，从未丢失本心。家族的后代们，即使在孤独中苦苦挣扎，在困境中遍体鳞伤，也依然渴望着温暖，渴望着连接，渴望着美好，从未放弃对生活的渴望，对生命的尊重。这些无声的坚守，默默的执着，不放弃的希望，让我们看到孤独并非只有沉沦与绝望，它也可以成为一种力量，一种让我们静下心来审视自己、反思自己、认清自己的力量，一种让我们在喧嚣世界中保持清醒、坚守本心的力量，一种让我们在困境中不迷茫、不退缩、勇敢前行的力量。孤独让我们远离浮躁，回归内心，让我们摆脱依赖，学会独立，让我们看透虚假，珍惜现实。真正的成长往往始于孤独，藏于孤独，成于孤独。阿孔多最终在飓风中归于虚无，波恩迪亚家族的故事也最终画上了句号。正如羊皮卷上的古老寓言，家族的第一个人被捆在树上，家族的最后一个人正被蚂蚁吃掉。这场跨越百年的轮回，这场看似徒劳无功的挣扎，这场循环往复的孤独，最终让我们读懂了孤独的真正意义，读懂了生命的本质，读懂了与命运相处的方式。孤独不是用来逃避的，而是用来接纳的。命运不是用来对抗的，而是用来和解的。生命不是用来证明的，而是用来体验的。生命中所有的灿烂，终究要用寂寞偿还；所有的喧嚣，终会归于平静；所有的执念，终会随风而散。《百年孤独》不仅是一部讲述家族兴衰、拉美历史的史诗著作，
更是一部关于孤独、命运、记忆、欲望与生命的启示录。它让我们读懂了人性的复杂与真实，读懂了命运的无常与厚重，读懂了记忆的珍贵与遗忘的可悲，更让我们学会与孤独和解，与自己相处，与命运同行。在这个喧嚣而浮躁的时代，我们每个人都是马孔多的居民，都在自己的生命里经历着属于自己的孤独轮回。愿我们都能读懂百年孤独，读懂孤独的意义，不再惧怕孤独，不再逃避孤独，而是接纳孤独，拥抱孤独，在孤独中坚守本心，沉淀自我，向阳而生。愿我们在漫长的人生旅程中，不迷失，不沉沦，不抱怨，不放弃，在荒芜中寻找希望，在轮回中收获成长，在孤独中活出精彩。哪怕生命注定孤独，我们也要热烈而坚定地活着，真诚而勇敢地爱着，珍惜当下，敬畏生命，不负时光，活出属于自己的独一无二的人生，让短暂的生命在孤独的底色上绽放出最耀眼的光芒。本期节目撰稿人李明阳，指导教师刘生、马俊云，我是主持人魏森元，感谢收听，再会。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0: 亲爱的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有声小说《藏地密码》，欢迎您的收听。
4: 今天，请听河马著作长篇小说《藏地密码》第二部，第41集。

0: 他们花了半个小时绕过泥潭，四周的景色渐渐变得有些不同了。巨树正在逐渐的减少，透过树影可以看见夜空了。小河水缓缓的流着，树叶在细风中摇晃，夜鸣的昆虫和鸟兽交织着各种音乐声，远远的传了过来，仿佛他们刚从一幅画里走了出来，周围的一切就在一瞬间活了过来，连空气都显得温暖而亲切。啄木强吧惊喜道：
1: 丧尸，我们走出来了，我们走出莽林了。
0: 亚拉法师点了点头，眉宇间也透着喜色。忽然耳边传来了飞扑的响声，亚拉法师和啄木强吧心情荡漾，快步向声音传来的方向奔去。穿过密林的藤蔓，爬上一座小小的土坡，首先进入视线的是一座颇似帕农神庙的宫殿样的建筑。白色的辉煌宫殿沐浴在银色的月光下，走得近了愈发显得高大。两人不由自主地放慢了步伐，唯恐脚下发出的声响惊动

了这沉水千年的巨人。随着土坡逐渐升高，眼前出现的建筑愈发令人激动。两个人发现，那座神庙是建立在一座更大的建筑尖上，一座白色的巨大阶梯状的金字塔式的建筑。它静静地矗立在那儿，巍峨高耸，气势雄伟，就像一座小山。从塔底有一道陡立的石级直通塔顶的神庙，石级上长满了杂草和灌木，有几处已经倾塌。金字塔四方有巨大的驼形雕塑，它们是如此的栩栩如生，蛇影透过皎洁的月光，仿佛缠绕在金字塔四周盘旋扭动。再往上走，看到的更多。在巨大金字塔的左右两侧，各有一个较小的金字塔，一个高尖呈锥形，另一个塔顶则出现了圆顶的建筑结构，看上去像一座现代化的天文观测站。最后，当他们登上坡顶，站在山坡的边缘时，白城那气势恢宏的身影完全地展现在两个人的面前。那一刻，时间仿佛凝固，呼吸也已经停止，周围的空气不再流动，一切仅能用奇迹来形容。亚拉法师首先想到了西班牙人第一次登陆美洲大陆时对古玛雅建筑发出的所有的赞叹，到处是雕刻精美的图像，富有特别优雅的门廊，美丽奢华的建筑群实在是艺术的精品，堪称豪华，庄重而美丽，它有过之而无不及，是神铸造了这些雕塑。不，这些都不足以说明这些建筑的美丽，没有亲眼看见它们静静沐浴在月光下的人们，怎么能够体会到那种激荡的心情？站在山壁的边缘，数百座白色的建筑尽收眼底，无数的神庙、宫殿、竞技的广场、纪年的石柱，每一个建筑都堪称精美绝伦，那些都是无瑕的艺术品。可以说，这是人们发现古玛雅遗址以来保存的最为完整、规模最大的建筑群落，它们散落在树荫之中，但树荫丝毫遮挡不住它们的光芒，遗迹上的尘埃遮不住曾经辉煌的历史，废墟上的野草诉说着无比灿烂的文明。卓木强巴的心中第一个念头则是，如果说这世界上真的有伊甸园，那么眼前所看到的就是了。在他的眼前，周围的土地突然凹陷下去，形成一川沃野平原，瀑布高悬岩壁，在柔美的月光下如水银泻地，又如一匹白脸青挂，头顶的星空如天幕上相对的宝石，黑夜中传来动人的音乐，好似白鹤的鸣唱，白色的石柱散落在树林深处，巨大的雕像活灵活现，金碧辉煌的宫殿令人遐想，庄严神圣的庙宇让人肃然起敬。仅仅是远远的望去，就能从心灵深处感到一种震撼。古代失落的文明，一个充满智慧的民族，他们留下了这一切。白城的缔造者们是随民族兴亡而经历过种种阶段的人，也是建造了黄金时代后又完全消失的人。连接这一民族与现代人之间的纽带已经被切断，完全丧失了，残留在大地上的只有他们的足迹。亚拉法师的耳边又浮现出斯蒂芬生那位19世纪对玛雅文明的发现做出巨大贡献的探险家的话，他曾用这样富有诗意的语句来形容他所看到的一切。他躺在那里，像大洋中一块折断的船板，主桅

0: 不知去向，船名被淹没了，船员们也无影无踪，谁也不能告诉我们他从何处驶来，谁是他的主人，航程有多远，什么是他沉没的原因。亚拉法师静静地立着，完全地陶醉了，在他眼里整个森林仿佛消失了，他似乎看到眼前一片广场，排成长队的信徒登上石阶走向神庙，耳边响起圣乐，寺庙里忙着做祈祷。古代的玛雅文明，你们究竟为什么而消失？这是每一个看到玛雅城邦的人都会从心底发出的感叹。两个人眺望着眼前的一切，他们痴迷地看着，沉醉地看着，完全忘记了周围的一切。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直到黎明前最后的黑暗来临，月光沉入西边的地平线，他们仿佛才从梦境当中醒来。我们该下去，亚拉法师提出了这样的建议。卓木强吧附和着说，
1: 对，应该马上下去。
0: 可是地力千仞，从什么地方才能下去呢？亚拉法师看着黑夜中西边岩壁上那株巨树，它是这儿唯一一株高于百米的大树了，半个身子探出岩外，好像在挥手召唤着故人们回归怀抱。亚拉法师移向树根处，欣喜地说，
2: 从这儿下去。
0: 他攀着树的根须，在岩壁上飞快地攀爬下去，卓木强吧毫不犹豫地跟着沿树根滑索而下，他们甚至都没有考虑树根能否到达地面。大树高百米，它的根须竟然超过了一百米的长度。卓木强吧他们沿着树根来到半壁，下面全是土质的山壁，不过索性已经有一定的倾斜，他们便沿着80度的斜坡连滚带滑地向下溜去，一身的泥土满坡的凸起，他们毫不介意，就像一个流浪多年而回归母亲怀抱的孩子满心的欢喜。来到山崖下，离白城越近，那些建筑的外廓就越发的清晰明朗。卓木强吧压抑不住内心的激动，他几乎忘记了自己何时有过如此激动的心情。是啊，只有在他看见那紫麒麟的照片时才如此的激情澎湃，热潮涌动。曾不止一次听人说起白城，他一直无动于衷，因为他没有见过玛雅的文明，也不相信会存在这样的城邦。直到此刻，他亲眼目睹这一人类文明创造的辉煌奇迹，被那些美轮美奂的建筑群落所深深吸引，他才发现自己激动的心情竟然无法克制。那是一种人类对自古就存在心中的神的敬畏，仿佛在这一刻，他们所经历的种种磨难，一切的付出都是值得的，变成了一件有意义的事情了，不再是漫无目的的在丛林里逃命，因为他发现了白城，一座流传在印第安部落里的传说城堡，一座在丛林掩盖下隐藏了无数秘密的奢华宫殿。他发现了一个奇迹，一个被历史长河散落在荒滩上的奇迹。两个人飞奔向前，突然卓木强吧脚下一滑，整个人身体就开始往下沉，幸亏亚拉法师眼疾手快，一把将他拖着后退了好几步，这才稳住了脚跟。看着前面泥土里不断翻滚起的白色泡泡，卓木强吧心悸的后怕说，
1: 沼泽。
0: 一个看不清边境的泥潭沼泽横在了他们面前，挡住了去路。亚拉法师也十分惧怕，刚才卓木强吧下跌的柿子差点把他也带了下去，只要两个人一滑向沼泽的边缘，那么再爬出来的机会就很渺茫了。

他看了看周围的地形，只见那道银河垂在这地坑的西北角，他的脚下溅起老高的水花，应该有一条河或一个水塘在下面。那水蜿蜒过来，一些古迹被掩埋在水下，同时阻断了水流，古迹群的这一侧则全是泥地。这些喝饱了水的泥变成了见人的沼泽，在看不清路的沼泽里有几十个石墩，只露出地面不足一尺长的一小截儿。亚拉法师很快确认应该是纪年石柱，它露在沼泽的雕刻与他们在山坡上看见的那些纪年柱属于同一雕刻手法。亚拉法师拉了拉啄木墙，说有路了，跟我来。说着跳上了离他们最近的一个石墩，站在上面就好比站在一个直径一米的圆形平台上。啄木墙吧跟着跳了过来，亚拉法师看准左侧一个石墩，轻轻跨了过去，突然觉得脚下一软，整个身体失去了平衡，他凌空翻身，总算落在了另一个石墩上。啄木强吧看得心惊肉跳，要是换了他，绝不可能在这种情况下转身跳起。亚拉法师脸色一阵苍白，急声说要小心，这些纪念柱不知道在沼泽里泡了多久，地基部分已经崩坏了，根据记载他们的平均高度应该是3到5米，我们跌下去肯定上不来，跟在我后面，等我站稳了你再过来。啄木强吧点头不语。就这样，两个人在沼泽上小心地跳跃着，一道窄窄的阻隔，他们花了10多分钟才平安地抵达对岸。如今他们站在一道石砌的长廊上，说是长廊，其实是某些石质建筑的屋顶，他们的身体部分已经完全被水所淹没。以这组建筑为分界线，它的北面是一泓池水，南面则是埋着纪年柱的沼泽。这道长廊弯弯曲曲，看来建筑群连接得十分紧密，估计是一排古代的民居。他们站在长廊上，四周都被水和沼泽所包围，如今离那些露出水面的白城建筑更加近了。天色渐渐明朗，只见东方天际一片霞红，映红了苍劲的绿树，映红了土褐的山壁。那道光芒从上而下渐渐高出地平线，由东往西的山崖出现了明显的黑红两色分界线。接着白城里最巨大的建筑物，那座小山般的梯形金字塔，它顶端的神庙成为白城中第一个沐浴着阳光的建筑，雪白的身躯如出水的处子肌肤，沾染着一些雾气，周围的绿树藤蔓轻柔地包裹着它，对着光芒的逐步下移，它似乎显得有些羞涩，娇柔地披上绿色的轻纱。当光芒将它完全笼罩，他脚下出现高耸的金字塔时，他就如一个站在山巅的舞女，迎着晨曦的第一缕阳光翩翩起舞。啄木强吧完全被这种美丽所吸引，他再一次感受到了那种难以抗拒的魅力。而亚拉法师已经开始从痴迷状态中走了出来，他更加理性地思索着，被隔绝了阳光，永世埋藏在地下，那么一定有一个入口可以通向地底的入口。那人说他们要找什么钥匙，难道还需要钥匙才能打开那个入口吗？可是我到哪里去寻找那个钥匙啊？就在啄木强吧的身心都被神庙的光辉所占据的时候，白城的南侧，就在距离他们不远的地方，同时爆发出一声声尖叫和惊呼，那声音就像一群群看见肉食的狼发出的嚎叫。啄木强吧和亚拉法师都是一惊，接着听到无数的脚步声，嘈杂的谈笑声，一种近似疯狂的兴奋之声，更有人肆意的朝天鸣枪，宣泄着心头的狂喜。游击队在啄木强吧他们到达白城的同时，有一组超过

0: 20人的游击队同时赶到了这儿，卓木强巴和亚拉法师的心头都是一惊，但是他们此刻却没有了地方可以隐藏。只见那些游击队员像野猪饿狼一般从南侧的树林和残垣断壁中喷涌而出，虽然不知道他们大叫着什么，但是多半是黄金城发财了一类的言语。卓木强巴想跳入水中潜游到对面，亚拉法师及时的制止了他，同时往水里一指。虽然阳光还没有移动到白城的底部，但是借助反光，卓木强巴还是清晰的看见池中有一大群小鱼正在来回的游动着。食人鲳，这或许是南美洲大陆最有名的一种动物了。卓木强巴傻眼了，他没有想到竟然会陷入这种绝境。眼看着游击队已经距离他们很近了，而奔跑在前面的3名游击队员已经发现了他们，嘴里大喊着冲了过来，并朝他们身边开枪示威，告诉他们不要妄动。面对荷枪实弹的游击队员，亚拉法师也没有办法，两个人只能一动不动，乖乖地举起了手。这道建筑群屋顶形成的走廊正巧连接上游击队赶来的方向，前面3名游击队员端着枪一步步逼近过来，卓木强巴都已经能够看见他们脸上挂着的那种贪婪的奸笑。后面的游击队员也正朝这边赶来，就在这个时候突变又声，哗啦，就这样的一个声音，那3名端枪的游击队员突然沉了下去。原来这些石质的屋顶也不知在水里泡了多久，很多地方都被泡软了，那3名游击队员踏上了陷空区，顿时就落入水中。更糟糕的是，石壁划破了他们的皮肤，鲜血渗了出来。卓木强巴和亚拉法师都亲眼看到那群游荡的小鱼结成了一个整体，就好像一头凶猛的巨兽如箭一般朝游击队员落水的地方冲了过去，只有2只握枪的手高举出水面朝天鸣枪。那3名游击队员似乎再也没有爬出水面的希望了。亚拉法师大声说着，就是趁现在。卓木强巴鼓足了勇气大吼一声，同亚拉法师一起一个猛子扎入了水里，用尽平生最大的力量以最快的速度朝对岸游去。在入水前的一瞬间，他仿佛听见有人在喊强巴拉，但他来不及思索，只当是幻觉。当卓木强巴和亚拉法师气喘吁吁地爬上对岸的时候，他们惊喜地发现没有一条食人鲳追着自己，他们全被血腥味吸引到另一头去了。而结尾追来的游击队员就没有这么好运了，他们惊讶地发现3名红包失足落水处涌起了红色的浪潮，池水如沸腾一般，有时掀起一根白骨，别的什么也看不到了。不足一分钟的时间，那些看起来又瘦又小的鱼儿又开始优雅地在池水里飘来荡去，好像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似的。游击队员看着对岸的敌人逐渐远去，只能远远地放枪，但是毫无效果。想追过去吧，那池水里游荡的幽灵让他们望而却步。卓木强巴有些担心，他们毕竟不是考古工作者或文物勘探家，这次来美洲原始丛林只是接受一项考验而已。如今考验已经结束，证明他们确实还没有达到可以独立探险的要求。刚发现白城的那股子兴奋劲儿一过，他便考虑到了自身的安全问题。
1: 少师，游击队也到这儿了，我们赶快离开这个地方吧。不管是黄金城还是白城，让他们去找他们的宝贝好了，这儿不是我们的目的。
0: 卓木强巴提出了这样的建议。好啊，亚拉法师应承着，但他的目光却在四下搜寻，丝毫没有要离开这儿的意思。

如今他们已经完全的身在白城之内了，踏在白色的石质地板上，穿梭于各种具有古典风格的白石建筑群落中，每一间被树影遮掩的房屋都近在咫尺伸手可及，每一幅浮雕图案都看得分明，那些没有门的房舍里连器物都摆放得整整齐齐，除了被动植物所破坏的，仿佛一切都还是1000多年前的那个样子。两个人漫步街头，好像穿越时空回到了古罗马的卫城，这丝毫不逊色于卫城，完全堪称一座繁华的拥有高度文明的典雅艺术的殿堂。这些建筑越是雄奇，那些图案越是精美，就越让人产生这样的怀疑，究竟是什么让这座城里的人突然离开，再也不愿意回来了呢？亚拉法师摇头叹息，玛雅文明的失落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遗憾。卓木强吧，从一开始就觉得亚拉法师是在寻找什么，但他怎么也想不明白亚拉法师能在这座废墟当中找到什么呢。此时亚拉法师又一次提起玛雅文明，虽然他知道这或许就是玛雅文明遗留的产物，但他还是要问一问。上师，您怎么能判断这就一定是玛雅人建造的城邦呢？亚拉法师露出惊讶的表情反问道，难道你们没有做过功课？你们没有研究过玛雅文明吗？卓木强吧更加奇怪了，上师，南美洲的资料当中并没有提到玛雅文明啊。虽然我们的目的地是在南美洲，可是南北美洲原本就是连成一块的大陆，你们怎么能把功课仅限于南美洲呢？我们小组可是把南北美洲大陆一并做了调查并深度研究过的，这些图像，这些建筑风格，只要是见过玛雅文明的人，任谁都能一眼认得出，这就是玛雅文明的城邦，因为他们的文明是如此的独特，完全不同于世界上任何一种别的文明。这样说，你能理解了吧？就在这个时候，啪的一声枪响，卓木强吧皱起了眉头，上师，他们也过来了，他们是怎么过来的？

0: 凌晨五点，安溪近地以西60公里处，三架直升机排成品字形横空掠过。最前排的直升机上，一双胖乎乎的手刚刚洗完脸，用一只猪蹄似的手拿起了另一根猪蹄，一口咬下去，满嘴都是油。委托大口嚼着肉，询问着身边的人：“
1: 怎么样？还是没有任何信号吗？”
0: 巴萨卡勉强地撑起了朦胧的睡眼，摇了摇头。天还没亮，实在犯困。委托肥大的巴掌扇了过去，提点道：“
1: 给我精神点，都废了他娘的一整天了，难道那些游击队的杂碎们就没有一个活着的吗？”
0: 巴萨卡赶忙点头说：“
2: 是，是。”
0: 说完又打了一个哈欠，献媚道：“
1: 队长真是神机妙算，没想到会下那么大的暴雨，接着又是洪水，不过也不知道有没有人能够躲过那一劫。”“算你个头，我看天气预报来着，应该不会死绝了的，肯定有人还活着，虽然他们没脑子，但毕竟在丛林里摸爬滚打了那么多年。”“
2: 有光亮，有光亮。”
0: 随着通信器里驾驶员的声音传过。

0: 过来，巴萨卡的那一点睡意也被勉强地压了下去，推开了窗户，顿时嗖嗖的风挤进了直升机内。委托又是一个巴掌扇过去，骂道：你他娘的就不能不开窗户呀？直升机飞快地朝火光处靠过去，从机舱里掉下一根系着摄像头和对讲机的缆绳，打开了红外监测仪器，从丛林里面搜索着。很快他们就发现了火光的来源，几个狼狈不堪的游击队员打着火把没命地逃亡着。当他们看见直升机来了的时候，不顾一切地冲了过来。委托盯着直升机内的屏幕画面打了个哈哈说：
1: 哈，是13支队的克朗啊，怎么搞成这个模样了？
0: 那名游击队员一把抓住摄像头，将一张恐慌的脸贴在上面，近乎哀求的声音哭泣着：
2: 伪胖子，你怎么才来呀？快快把我拉上去，我们遇到了嫌疑，他们马上就追上来了。
0: 委托不慌不忙的继续的大啃猪蹄儿，整理了一下耳塞，调整了一下耳麦的方位，懒洋洋地说：
1: 怎么就才你们几个人呢？其他人呢？
0: 那游击队员一把鼻涕一把泪：
2: 不知道，我们被困在这儿，说好分成两路去找出路，一组往西，一组往东，我们这组遇到了那些家伙都快全军覆灭了。现在不说这些了，你快把我拉上去呀，伪胖子。委托队长，看在我们多年同事的份上，你可别扔下我们不管呐。
0: 委托啃完了一根猪蹄儿，舔了舔嘴，咂吧咂吧说：
1: 哦，原来另一组去了西边，看来你们是没有什么发现了。哎，不是我不想救你们，只是我的直升机上装满了弟兄，有点超载了，恐怕装不下你们呀。飞走，朝西边的方向继续前进。
0: 最后一句变得冷酷无情，却是向驾驶员下达了死命令。直升机又爬高了距离，委托冷笑道：
1: 讲交情，早干什么去了？我提出不参加这次行动的时候，你们不是都举双手赞同的吗？这个时候想起交情了。
0: 那名游击队员绝望地举着火把，嘴里带着哭腔，反复地说着：
2: 你们不能这样啊，你们不能这样。
0: 红色的结蚁兵团很快将他的身体淹没了，那火光在黑暗中如石头一点，显得微不足道。委托踢着牙扭头看了一眼，却只看到一个高举火把的骷髅，森森白骨中无数密密麻麻的小点儿在颅骨七窍内飞快地爬进爬出。委托露出了厌恶的神情：
1: 真恶心，败坏我吃早餐的胃口。
0: 巴萨卡赶紧恭敬地端过一个杯子说：
3: 队长，您的漱口水。

啄木墙吧，不知道那些游击队员是用了什么方法从那堆满是食人鲳的池塘里游过来的，但他们毕竟是过来了。啄木墙吧和亚拉法师赶紧躲进了一处石砌的民宅，扒在窗口向外看着。那些游击队员似乎又少了几个人，他们对啄木墙吧和亚拉二人的存在毫不在意，如今到了城内，一心只想找寻黄金。在几处破败的石墙房间钻进钻出后，没有什么惊人的发现。一脸失望的游击队员们全部将目光锁定在那个最高的建筑物，那座山一般高大的梯形金字塔上。不知谁一声发吼，带头冲向了金字塔，其余队员一窝蜂的跟着拥了上去。可是金字塔太高大了，石阶又陡，游击队员们爬了半个小时还没有爬到一半的距离，大部分人已经是上气不接下气。啄木墙吧拉了拉亚拉法师的衣袖，意思是现在走是最佳时机。可亚拉法师呆呆地盯着金字塔，仿佛想起了什么。突然金字塔半坡响起了枪声，不住有惨叫声从金字塔上传来。啄木墙吧极目远眺，只能看见那些游击队员的身影在晃动，胡乱地开枪射击，不知道遇到了什么。他赶紧拉着亚拉法师说，走吧上师，再不走就来不及了。亚拉法师回过神来说，啊，走，好，走吧。两个人刚到门口，突然从屋顶跳下一个人来，脸上画着黑色的狰狞图案，就像戴了一副青铜的面具一样，手里拿着黑色长矛，身体上插着伪装的树枝。食人族！啄木墙吧和亚拉法师二话不说，同时飞起一脚。那个食人族里的优秀猎手，在两大技击高手面前，竟然是一招都接不住，脚还没沾地，顿时倒飞出去，撞上身后的白墙，脑浆迸裂，看来是死定了。食人族特有的战斗号角在白城各个角落响起，那声音既像海螺哨又像竖笛，兼具低沉和尖锐两种音调。啄木墙吧和亚拉法师这才慌了手脚，看不见的敌人从树荫中投下标枪，射出箭矢，吹来筒针，让啄木墙吧和亚拉法师在石头城内抱头鼠窜。不过还好，食人族将主要目标锁定为游击队队员，并没有对啄木墙吧他们步步紧逼。啄木墙吧和亚拉法师好不容易躲入了一处院坝当中，这里原来本该是一个大厅，但是屋顶坍塌了，只剩下四面有拱形石窗的墙。啄木墙吧和亚拉法师躲在一道拱门后，赫然西边又传来了枪声。这座空旷的废墟城里已经是乱作一团，两个人仔细地辨认着声音，城里似乎被分作了四个势力范围，游击队占据了金字塔半坡，食人族在和他们对峙着，西边似乎是游击队的散兵和另一组有武器的人在交火，他们把自己定义为第四组，游击队和食人族分别为一、二组，那不知情况却有武器的是第三组。如今一组和二组对抗最为激烈，三组似乎和一组二组都不和，他们则和一二三组通通要保持距离。由于两个人都没有武器，所以他们是四个势力当中最弱的一个。至于第三组，啄木墙吧希望是张力他们，但是他也听出来这枪声不是张力他们昨天晚上拿着的枪，如果不是张力他们，那么会不会是巴桑或是方心教授那一组呢？啄木墙吧和亚拉法师分析了各种可行性，最后决定冲过食人族控制的城中心大部分区域，向第三组靠拢。他们穿过两边都是高墙的石阶，进入一座钟楼式的石砌建筑，从这个建筑的二楼窗口跳到相隔两米的另一座建筑上，在这座白城建筑的顶端匍匐前进，并跃上第三座建筑，一直朝顶端爬去，终于爬上了这座约20米高的建筑。这个建筑顶端向左右各伸出一条横臂，
全是精美的白石，牢牢地砌在一起，估计有50米长。横壁中间是一道凹槽，本该是一直朝西延伸的，但是中间断掉了一截，各种藤蔓植物悬挂在断端的周围。亚拉法师说，这应该是一条完整的引水渠，古代玛雅人智慧的结晶啊。现在我们从这端跳到引水渠的另一端去，能行吧？卓木强吧点点头，亚拉法师助跑几步，轻盈的一跃，顺利到了。

0: 饮水渠的另一头。啄木强吧跟着跳将过去，谁知道他体重太大，刚落到渠面就听到咔的一声，石头纷纷碎裂下落。啄木强吧身子一沉，被藤蔓植物担在了空中。他死死地抓住藤条，荡秋千一般朝饮水渠的另一端底座冲过去。砰！啄木强吧虽然及时用双脚借去了冲力，但还是重重地撞到了墙上。他从墙面滑向地面，鼻子被撞青了，胸腹欲裂。亚拉法师攀岩而下，问啄木强吧：“
1: 不要紧吧？还撑得住。”
0: 啄木强吧抬头四望，这是一个广场，看上去就像古罗马竞技场一样。四周是看台，中间是平整的石板铺砌的空旷场地。此时他们正落在看台的最前沿，应该是 A 座区。这个广场虽然被一些低矮的树所占据，但丝毫掩饰不住它曾经的气势。广场的一端明显高出一些，约有200平方米大小的一方平台，平台两端各有高10米左右的巨大边墙，每道墙中间伸出两个石方环，在平台的身后就是那座巨型的金字塔。此时的这个角度，他们才真正领略了站在巨人脚下的感觉。巨大的白色金字塔，塔基呈四方形，粗略估计有四个足球场大小，共分27层，由下而上层层堆叠而又逐渐缩小，就像一个玲珑精致而又硕大无比的生日蛋糕。每一层有91级台阶，坡度达到近80度，直达塔顶，高度超过了300米，比世界上最高的金字塔高出一倍有余。在它的左右两侧各有一座较小的金字塔，各有24层和18层高。在广场和金字塔之间是一组狭长的建筑群，中间是十余块高度超过10米的石碑，左右的建筑也颇像神庙，特别是在左侧第一座神庙，在门口树立着一个半人半虎的雕像，近头部就高达2米多，它张着大嘴，犬牙向外卷起，张开的两个耳朵像两个圆环。亚拉法师扶着啄木强吧走了几步，他们下得观礼台，来到广场前面的那个平台处。只见平台的正前方还有一个石雕，是一个人横卧在石台上，这个人的腹部被挖成了一个大碗的形状。不知道为什么看到这个雕像，啄木强吧就想起了那天食人族生杀祭的仪式上那个大祭师身前的鼎，用来盛放人的心脏。亚拉法师看着那两个石方环，淡淡地说：“这是一个球场，身后较大的区域应该是作为竞技场。你看四周，这四周边壁上浮雕上的美洲豹，那都是栩栩如生啊。”啄木强吧放眼望去，石壁上果然雕刻着一些前肢跃起向前飞跃的美洲豹的形象，中间还兼插着巨大的人像的浮雕。他问道：“球场，古代的玛雅人还会踢球吗？”“
2: 嗯，不错，但不是我们现在所熟悉的球了，那是一种声响交错的球，球赛时双方各7个人上场，只能用屁股、膝部、肩膀和肘部击球，谁先把球撞入对方的石环就算获胜。”
0: 啄木强吧紧随其后，看了看那些十多米高的石环说：“那不是很难吗？”“
2: 不错，所以很多时候踢完一场双方都不能进球，这时就以双方犯规次数的多少来定胜负。这种球赛是一种祭祀，赢的一方将球奉献给天神，输的一方将作为生礼把自己的人头奉献给天神。你看左边有描绘。”
0: 果然左边的石壁上刻着一名衣着华丽、头戴桂冠的威仪男子，手拿双头蛇杖，正举行着一项仪式，而他的身前一名获胜球员的代表正半跪着献上皮球， 另一方的成员恭敬地站立成一排，其中第一名成员的头颅已经被砍掉，但是雕刻师并没有刻鲜血喷洒而出，而是有七条蛇挣扎着从那人的头颅断掉处挤出来。浮雕上每个人的表情都是那么生动形象，让人过目不忘。卓木强把喃喃地念道：“可怕的球赛啊！”

0: 谁呢？
1: 穿过巨大石碑组成的方阵，那些石碑上雕刻有国王、武士、各种神像和象征勇猛的动物。最让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是，其中一座石碑上分明就是被雕刻成一头海龟的形象。这里深入内地几千公里，怎么会有海龟出现呢？只能认为是这些流浪的人们来自一个靠海的地方，他们的祖辈记忆着家乡的生物。离第三组人越近，卓木强巴的心情越紧张起来。如果不是他们所熟悉的人，那么又该怎么办呢？
0: 各位听众，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播讲完了，感谢您收听马路的读书时间，下次再见。
2: 好了，亲爱的听众朋友，本期节目播送完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3: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4: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常理新闻，
5: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3: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6: 今天先给您说的这个成语叫解衣推食，出自史记。大家都知道在历史上有很多故事，比方说吧，西汉韩信最早的时候呢，他是在项羽帐下当一个执戟郎官，地位很卑下的一个小官。他曾经向项羽进献过计策，但是项羽没瞧起他，没听他的。后来这个韩信到了刘邦手下了，拜大将军，统带三军，跟项羽直接作战。经过一段时间的征战，刘邦由弱到强，项羽呢由强到弱，局势变化了。项羽也开始认识到韩信是个人才，但是认识晚了。韩信带领着汉军已经把黄河下游大部土地都给占领了，刘邦封他为齐王。项羽想着要把韩信从刘邦的阵营里给分裂出去，这样的话就削弱了刘邦的力量，所以项羽就派一位说客叫伍奢，乌尔反尔言而无信的人，如果说真正天下已得到之后，这刘邦啊马上就得把您给收拾了。所以说将军，现在整个天下的局势您看到了吧，项王兵精粮足，勇冠三军，刘邦呢自己也带着一部分人马，您虽为刘邦的属下，但是您为齐王，在黄河这一带拥有重兵，将军想过没有，现在您是非常关键的人物，您要是倒向刘邦， 那么天

下可能就归汉吧。您要是倒向项羽，那么天下就归楚国。可是现在将军您何尝不可以自立为王呢？您就齐王，自己独立天下，这样的话天下就成为鼎足之势。所以我到这里来呀，特意劝将军好好想想吧。他跟这韩信讲完了之后，韩信就知道武涉来的用意了。所以韩信跟武涉就讲了，他说我原来是在项羽帐下听用的知己郎啊，我位置卑下，曾经向项羽进献过计谋，但是项羽不听，我不是一次的向他进献计策，他甚至把我训斥出帐。可是我到了刘邦这里呢，刘邦拜我为大将军，让我统领着数万人马，我现在成为齐王，这都是刘邦给我的。我跟您说呀，刘邦对我解义一之，推实十之，我怎么能背离汉王呢？这句话，这条成语就从这儿来了。解义一之，推实十之，就是刘邦对韩信把他的衣服冷了，他脱下来给韩信穿上，那么好吃的东西刘邦不吃了，推给韩信让韩信吃。解衣一之，推食食之，这句话就是后来成语解衣推食。所以这条成语呢就这么留下来了。这条成语的意思呢就是说施以恩惠，关怀备至的意思。接下来再给您说这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叫锦字回文，出自晋书。晋朝啊，北方有个前秦，前秦的皇帝苻坚手下有个叫窦涛的人。窦涛这个人非常有才华，性格也是个非常正直的人。窦涛有个妻子姓苏，叫苏慧，字叫若兰，苏慧苏若兰呐。窦涛这个妻子可了不得，可以说是女文学家，会写诗，会写词，会写文章，可以说他从幼这个家庭教育就非常的好。正因为这样，夫妻两个人非常的和美。可窦涛这个人由于这个性格直爽，办事的时候呢把朝中的权贵给得罪了，把朝中的权贵这一得罪，就给他贬到了流沙县，到那儿去了。窦涛一贬到流沙县，那么这个苏慧还不能跟他去，苏慧就在家里边。苏慧在家里边，当然夫妻感情非常好啊。忽然间棒打鸳鸯两分离，这个苏慧想她丈夫，怎么办？那个年头也没有电话，也没有网络啊，也没有邮政局，所以这个事情除了让人捎信之外，那再就是用一种方法寄托他的思念。怎么用这个方法呢？这个苏慧呢就想了一个办法，他在一块锦缎上就绣这个字，在一块锦缎上绣了840个字。这840个字啊，横竖组成一个一个的方块，这个字你怎么念都可以成为一首诗，正着念，倒着念，斜着念，顺着念，都是诗句。一共能念出多少诗来？据说能念出3400多首诗。不过你得能念得明白，念得懂，还得念得通。这里边咱举个例子说吧，其中有这么一首诗，比方说人至怀德胜于唐，真至独中是穹苍，亲所感想望殷荒，心忧增暮怀惨伤。四句，这是一首诗。但是这首诗你要是倒着念，从最后一个字往前念，它也能念得通。

0: 倒着念呢，就是伤惨怀慕增忧心，荒阴妄想感所亲，苍穹世中笃至真，唐虞圣德怀至人。你看这是一个例子，但是这个锦字回文在那个时期绣出来以后，当时就成为了社会一种时尚。怎么成了时尚了？很多文人呢都淘换这个东西，把这个锦字回文弄到他手里之后，没事在家里就研究，看看这个字儿，这么念是一句，这么念是一句，这么念是一句，在这合计这事儿，最终啊也没有全研究出来的。这3400多首诗就在这840个字里边藏着呢。所以因此苏慧呢也成为当时的才女，成为当时的名人。那么锦字回文这条成语就这么留下来了，意思呢就是比喻女子怀念丈夫，或者呢借指妻子的书信，也可以用来称颂妇女的佳作。好，这期大话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了。
1: 观众朋友们，您现在收看到的是一场高空投掷比赛，首先进行比赛的是来自3楼的选手，此时此刻他拿着一个白色矿泉水瓶准备投掷出窗外，他出手了，矿泉水瓶划出了一个漂亮的弧度，落在地上翻滚了起来。下面来自5楼的选手，这位选手似乎有些漫不经心，看来十分有经验，他走到窗前，手伸了出去，黄色的饮料罐从他手中轻轻滑落。接下来这位选手来自12楼，我们可以看到他先探头观察了一下情况，不知道他是不是想利用什么战术。果然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果断地将一个红色垃圾袋投掷了出去。哎呀，糟糕，此时有一辆车驶入了场地。民法典第1250条规定，高空抛物是违法行为，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别让你的任性成为悬在城市上空的痛。
2: 这首歌呢，接下来要唱的哦，陪着我走过很多很多个夜晚，尤其是刚刚来台湾的时候。

今天给您说一条成语，叫晋锐出战，出自《晋书》。在晋朝啊，北方有一个国家叫前秦，其中有一个叫扶生的皇上，他是个先天的残疾儿。怎么先天的残疾儿啊？落生一看一个眼睛，这一个眼睛这就是先天残疾呀。长到几岁的时候，史书上记载呀，说他幼而无赖。这史书上说的幼而无赖，从小时候就是个无赖。怎么表现出来呢？他的爷爷叫扶弘，他的父亲叫扶介。这个扶弘呢，当然也是这个前秦的国君呐。扶弘在这公院里边带着这小孙子玩，旁边呢就有侍臣。这天呢，这个扶弘呢就说了个笑话，跟这侍臣就说，他说你看我这孙子没，你别看他一个眼睛啊，他要哭的时候还与众不同的，这一个眼睛他流那个泪啊就一滴一滴的，是不是绝不会流出两趟泪来。这侍臣一听，对对对，那肯定了，肯定就是流一趟泪。他一说这句话，就这扶生不爱听了。扶生一听，谁说的啊？谁说的就一趟泪两趟？他爷爷在旁边就愣了，就看这个扶生又打这个侍臣手里边啪把这个刀就夺过来了，噌的家伙，哥们拉口子一挤，血出来了，看见没有，这不是两趟吗？这一下子把他爷爷给震惊了。他爷爷一想，哎呦，这小子野性。后来啊，随着年龄增长，呵，这小子逃也，他爷爷有时候拿棍子打他，他就跟他爷爷说，说爷爷，我真怕您拿棍子打我，但是我不怕您拿刀砍我，哪回您拿刀砍我一回得了呗。这扶弘一听，这个小子将来长大了这是个什么人呢？啊，所以扶弘就跟他的儿子扶建就说了，说你这孩子你可不能留着他，干脆吧，想个什么法要他命得了，不然的话这孩子长大成人要给咱们老扶家是败坏门庭，祸国殃民。这扶建毕竟

是看这个孩子逐渐的长大起来了，这他儿子他就没舍得杀他。后来傅红他爷爷死了，他爷爷傅红这一死呢，这福建相继也死了。福建死了的时候，这福生可就长大成人了。这个福生长大以后体力过人，而且有一身好功夫，疆场作战单人独骑闯到敌军阵营之内，能连杀敌人十几员上将，然后自个儿还能退出来。所以这么一来呢，他自然就接替了王位了，他成了皇上了，21岁当皇上了。这福生一当了皇上，说整个前秦这国家连朝臣在百姓全都倒了霉了。一个是这个人脾气暴烈，再有一个贪图享乐，而且这个人呢脾气还没准儿。你说他这样啊，喜欢这个也不，过两天他喜欢那个了。尤其一点，他自个儿有残疾，一个眼睛，他避讳的东西太多了，无不许说，无不许说，残不许讲，缺不许说，谁要说出来砍头。就因为这个不知杀了多少人。再说这个人呢还嗜杀成性，有的大臣一看他老这么杀人，叫他觐见，说您呐对我们前秦有很大贡献，但是呢您应该像周公一样多修德政。那个意思啊，您太残忍了。这福生一听，多修德政啊，好，先把他推出去杀了，把这杀了。这个一杀了，有的朝臣就合计呀，可能是这皇上喜欢听顺耳朵的，所以有的朝臣为了打刘须，就跟这个福生就说了，说陛下，您自从当皇帝以来，国泰民安，天兴民顺，一切都是那么顺利。说这话，按说这福生应该高兴啊。这福生一听，你这是在跟我说好听的啊，你想给我来个顺毛驴儿，捋着毛抹撒让我高兴，你想就此升官是不是？哎，你这叫向我进献谗言，退出去杀。这个也杀了。后来满朝文武大臣谁也不敢说话了，心想不知道这皇上什么脾气，谁也不敢讲话了。而且这个人好喝酒，有一回在太极殿的前殿汇集满朝文武大臣，摆上酒宴，在这喝酒，旁边呢有乐队给奏乐，他这个酒喝的也醉乎乎的了，完了跳下去了，我来给你们唱一首歌。哦，下来之后这就跟大伙唱，这一唱啊，他告诉旁边一个尚书令，这个尚书令的姓辛，叫辛劳，他让这个辛劳啊告诉所有的文武大臣都要喝酒，都尽兴。他唱完了歌了，端起酒杯来挨桌敬酒，发现呢有那么几个人呢没喝，他火了，他就问那个尚书令辛劳，说怎么这几个人没喝酒啊？辛劳说他们不喝酒，不喝酒，今儿个谁都得喝酒，不喝酒这就是你的责任，把他推出去杀了。哎，你把这个劝酒的推着就给杀了，把这辛劳一杀了，所有文武大臣不管会喝不会喝的都得喝，全吓坏了，脸都白了，喝，皇上高兴就得陪着喝，大伙一起这一喝，嘿呦，这太极殿可就热闹了，一个个喝的是东倒西歪，有喝吐了的，有喝出了桌子底下的，丑态百出。这么一来呢，这福生的高兴了，乐了。你想这样的皇上谁受得了？由于他这样，他手下有一位将军姓姚，叫姚襄，带着队伍造了反了。姚襄这一造反呢，这福生就派他的亲信，一个是福坚，一个叫福黄梅，两人就带着队伍进剿姚襄。姚襄呢闭门不出，原来是想要守，但是这个苻坚知道姚襄这个人脾气暴，说这样的话他不出来咱们不好。

0: 打，必须我们竭尽全力攻他的城，我们敲着鼓向他骂阵，这叫进锐出战。说这敲着鼓堵着城门这一骂阵，这姚襄果然来了火了，骑着马端着枪又打城里边出来了。这一出来呢，他们跟他交战，打着仰败而退。姚襄随后就追，半路上中了埋伏，把这姚襄给逮住了，逮住姚襄给斩首了。尽管说姚襄被平息了，但是朝纲当中，那么这个浮生胡作非为越来越不得人心。最后呢，是由他们的近亲这个伏法还有伏坚两个人带着几百人闯进宫中，把这浮生给逮起来。原来想留他一条命，后来看他折腾得太厉害了，不得不把他绞死。
1: 那么进锐出战呢，就是从这个故事里边留下来的。
0: 这个成语的意思就是集中所有的力量，全力投入战斗。好，这期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
2: 2月30日晴。今天我走在上学的路上，看见一个白头到老的老奶奶咔嚓一声摔在了地上，她眼睛里闪烁着七上八下的目光，周围有很多叔叔阿姨，他们好像在搜肠刮肚的想服还是不服，
3: 服服服服服服服服。
2: 我走到老奶奶的身边，使出吃奶的力气扶起了她。老奶奶看着我，脸上露出了喜形于色的笑容，她夸我是个好孩子，告诉我以后还应该这样做，因为好人总会有好报。说完，老奶奶飞走了，这真是有意义。

今天给您说的这第一条成语叫扣盘门竹，出自苏轼写的一篇文章叫日遇。他说古时候啊，有个小孩，这个小孩呢双目失明，看不着东西，所以对世间的一些事情他不知道是什么样子的，但是他只是凭感觉。忽然这一天呢，就听大伙儿议论说，连着下了几天雨了，今天突然太阳出来了，说哎呦，可见着太阳了。这几天呐，这雨把大伙吓得心里这闷这堵，太阳出来了。这个小孩呢也感觉到身上暖洋洋的，就问大伙说，这个太阳什么样啊，我看不着啊。大伙说，你看不着，我告诉你什么样你也不知道啊。小孩说，您就跟我比方比方这太阳什么样的。有一个人就说了，说这太阳啊，就好像你们家那铜盘子似的，圆的，它是发黄的。哦，好，这小孩记住了，太阳像铜盘子那么大。就回来了，回到家里边告诉家里人说，快点给我把这铜盘子找来。有人把这铜盘子拿过来了，小孩一摸这铜盘子，这圆的，一敲这铜盘子当当还响，小孩高兴了，哎呦，我知道了，这太阳感情一敲就响。家里人一听，哪儿的事儿啊，那太阳怎么还一敲就响啊，这是铜盘子。小孩说，人家说了，这太阳就跟这个铜盘子似的，圆的，是黄的，我这么一敲的，你看它还响。家里人说，哎呀，跟你说不清楚了。所以小孩就认为这太阳是一敲就响的。忽然听见远处有钟声，这小孩就说了，这是不是太阳响啊，啊，家里人一听，哎呀，跟你说那是钟，那不是太阳，这太阳啊它是不响的，那个太阳啊放光它不响，放光。小孩说，太阳放光是什么样？哎呀，什么样，怎么跟你比方呢？这个太阳它放光啊，就好比说吧，像那个蜡烛一样，点着了之后把大伙都给照亮了，太阳呢把大家都给照亮了，蜡烛照亮一屋，太阳呢能够照亮整个世界，就这个意思啊。那个照亮了，那个蜡烛是什么样的？这家人一听，好吧，把这蜡烛给拿来了。把这蜡烛拿来以后，这小孩一摸这蜡烛，哦，我明白了，这个太阳感情是这种长长的，是吧？这个东西点着了它就照亮，是不是？哎呀，家人一看跟他说不明白啊，对对对，就这么回事。这小孩于是记住了，太阳是这种长长的，像这蜡烛一样。忽然这天听见有个人在那吹笛子，这笛声吹得非常悦耳。这小孩一听，你这是吹的什么呀？吹笛子这个人就说了，说我这吹的是笛子，说这笛子能不能给我看看。这人把这笛子就递过来了，小孩把这笛子接过来一摸，哎呦，这不就是太阳吗？这太阳就是这种样的。他们还说太阳没有声，谁说没声？这不是您这一吹它不就有了声了吗？这不就是太阳的声吗？所以这个小孩始终也搞不明白这太阳究竟什么样。当然了，这是个寓言故事，他这个故事呢就形成了这条成语，这条成语就叫扣盘门竹。扣盘门竹就是敲打这铜盘子，摸索这蜡烛。这条成语什么意思？就是说对事物认识不透，看不到事情的本质，就是这个意思。接下来呢给您说这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叫灭此朝食。这条成语出自左传，说的是在春秋时期啊，有一回齐国兴兵去攻打鲁国，
这鲁国料定自己不敌齐国，怎么办呢？马上就求救于晋国。晋国的国君呢，就派了大将军细克为统帅，带领着晋国的队伍到这儿来援助鲁国。晋国这么一出兵，齐国人就知道晋国的队伍来了，跟鲁国就是两国合兵跟齐国打，齐国料定自己很难取胜，怎么办？于是他就撤了兵了。齐国这一撤兵呢，晋国士气正在高涨。这个时候这个细克就想啊，既然你撤兵了，我不能白来，那么我得要跟你一段路。这时候细克呀就想了一个计谋，想了个什么计谋？假装成他的队伍训练非常的不好，很散乱的样子。那么齐国的兵呢撤了一段之后扎住营了，就在安地这个地方，就是现在山东历城，在这个地方扎住营了。他又观望一下晋国，结果晋国在他对面一扎营，这边齐国的有一位将军叫高固，这高固骑着马就奔着晋国的大营来了，而且带着几十个人，带着几十个人到在大营门口就骂阵，兜了一圈说哪个敢出来跟我交战。结果这个晋国呢主将这细克就告诉手下人，谁也不许出去啊，咱们就假装不行怕他。这么一来，这高固转了一圈一看，哎呦，晋军不过如此而已，不堪一击。所以高固回到自个儿的营中跟大伙就说了，还有愿意跟我去打晋国的吗？有愿意的我还陪着你们去一趟啊，我现在余勇可鼓。他说完这话呀，没有人跟着他去。转过天来，齐国军营当中的最高领导者呢就是齐顷公，他是带队来的。齐顷公和高固等人来到营门外边，准备和晋军作战。在营门往远处晋军那儿一看，一看晋军那个辕门开着，一看守辕门那些个将士们垂头丧气，无精打采。哈，顷公心里就想了，这样的队伍还来帮助鲁国吗？啊，于是

0: 公就下了一道命令，说众位，今天我们立即出兵灭此周石。什么意思？就是把他们打败了以后，然后再吃早饭。这是这次战斗我们肯定胜利，就这个意思。他这话说完了，于是带着队伍就冲上去了。这一冲进对方的大营，他哪知道啊，那个细客呀在那营里边早给他们设下了埋伏了，就知道他们会轻视我方，只要是进了营，你就算是进了埋伏圈了。结果进了营中之后，这一场鏖战差一点没把这个齐景公给活捉了。这齐景公被人家打的是盔歪甲斜，带狼刨松，最后就跑回来了，大败而回。他是败了，但是这条成语可留下了，就叫灭此朝食。灭此朝食就说自己胜利的信心非常之大，很快就可以取得胜利，形容胜利是非常的容易，就是这个意思。好，这期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我们下期再见。
1: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2: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1: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2: 我
1: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3: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1: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2: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1: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2: 我
1: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4: 总以为日子很长，陪伴很久，所以忽略了他的感受。
5: 儿子，别忘了吃早饭。
6: 行了行了，别管了，又不是小孩，还不知道吃早饭啊。
4: 每天都在掩饰中生活，想把最好的一面留给机遇。
7: 小李啊，我这手机总是死机，帮我看一下。
8: 好嘞，张总。
6: 您这个后台程序太多了，您怎么这样啊？
4: 你生活无时无刻不在提醒我，
9: 不能掉队。这次招标，谁要是给我掉链子，卷铺盖给我走。
6: 真的好累啊。
10: 爸爸，能帮我看一下这道数学题吗？
6: 去去去，回去找你妈去啊，累着呢。
4: 同样的提问，不同的回答，我们是否把坏脾气都留给了最亲的人？
11: 曾经有一份
4: 真诚的爱情，的亲情放在我面前，
11: 但是我没有珍惜。
4: 等我失去的时候，
11: 才后悔莫及。
4: 浮生若梦，为欢几何？无心的伤害，总会有人为了爱而默默承受。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从明天起，做一个让亲人幸福的人，停止情感伤害，让爱成为一种习惯。

0: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1: 看我的。哎呀，投偏了。
0: 嗨，算了，走了走了。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0: 嗯，不错。
3: 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1: 你小声点。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4: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5: 嗨，差3秒就绿灯了，走喽。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6: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7: 看我的，林书豪3分命中，不中，我再来，美思远射。
8: 我不是球门，只是个垃圾桶，不要这样对我嘛。
9: 要炫耀，麻烦。

0: 分流到球场上了。
1: 好，好，好，我拿回来，我拿回来。
2: 爱护我们的城市，功德比赛从今天开始。
3: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三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4: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5: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6: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二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7: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在一个世界，一个无人熟悉的所在。你甲阮生活，搁甲阮作伴，甲阮唱歌。

0: 一棵树如果有50年寿命，释放出氧气的价值3.12万美元，防止空气污染的价值6.25万美元，防止水土流失、土地沙化、促进生物多样性的价值9.99万美元，加起来折合人民币160多万元。一棵树的使用价值可以计算，浪费资源的危害却无法计算。
1: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2: 是先有鸟，
3: 是先有蛋。
2: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3: 为什么？
2: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啊。
0: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0: 我从不知道自己这么操心我妈。我看见她夜夜都靠安眠药入睡，醒来是流不尽的眼泪。我也不知道我爸这么脆弱，他看到医院正在抢救的我，竟然瞬间晕倒。
1: 快扶起来！
0: 可是一切都知道得太晚。那一天我喝了酒，在凌晨一点的马路上，车速超过了200码。我爸是他们医院最好的外科大夫，却救不了我的性命。拒绝酒驾。
2: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0: 那人车门没关好。
1: 妈妈，咱去提醒他一下吧。
0: 小孩子，别管闲事。
2: 哎，看，那人摔倒了。
1: 爸爸，咱去扶他一下吧。
2: 哎，走了。
1: 为什么呀？如果你们以后也遇到这种情况，我需要帮忙吗？
2: 这个嘛，
3: 帮助他人就是帮助自己，传递爱心，延展关爱，爱在天地间。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4: 这回给您说一个有关爱情的成语，这条成语呀、出自《搜神记》，名字就叫南山有鸟，北山张罗。春秋战国时候，吴王夫差呀、有个女儿，这个女儿的名字叫子玉。这个女儿啊，从小就漂亮，所以吴王夫差家里边这个保媒的人就不断溜。当然，这国王家里边保媒的人绝不是一般平民百姓那些媒婆，这都是有身份有地位的人。可是有一样，这紫玉姑娘哪个也不同意。原来这紫玉姑娘心里边已经有了一个人了，小伙子姓韩，叫韩仲。他怎么看上这韩仲了呢？头两年一个偶然机会，这紫玉姑娘带着侍从到野外游春，跟这韩仲认识了。两个人这一谈投机，一唠对心，于是两个人越来就越产生了感情了。最后两人明确声明互相爱慕。这个小伙子就问这紫玉姑娘了，说你是谁家的？这紫玉姑娘一说，说我爸爸就是国王。这小伙子吓一跳，小伙子

0: 心想：“哎呦，这国王的女儿，我能娶得了吗？”
1: 但是这紫玉姑娘跟他说了：“
0: 说只要我们两个人相爱，谁也阻挡不了。”
1: 小伙子最后有个想法，说：“我要到齐鲁去求学。齐鲁是两个大国，回来之后求得官职，能够争取跟这国王的女儿这个地位呀拉得近一点。求学走之前，给这位紫玉姑娘一个定情之物，就是一块紫玉。这紫玉姑娘把这块紫玉接到手里之后，这韩仲去求学去了。紫玉回到自己的家里，天天就守着这块紫玉，平常摆在桌子上，那么瞅着，睡觉的时候把它放到枕头边上，吃饭的时候也把它放到饭桌上。
0: 这年轻人正在热恋当中，
1: 吴王夫差就问他，说你整天弄着一块玉搬这儿搬那儿的，怎么回事这是？
0: 这姑娘心想，反正是韩仲临走的时候说了，他走之后呢，就让他的父母上这儿跟我爹提亲，那我把这个事儿干脆就跟你挑开。
1: 姑娘就讲了，说跟您说吧，这紫玉是韩仲送给我的。
0: 夫差说：“韩仲是谁呀？”姑娘说：“韩仲是我的未婚夫。”夫差一听：“你大胆！”心想：“没经过父亲，你自个儿找主了。”这姑娘也挺犟，说：“我非他不嫁。”吴王夫差说：“你得听我的。”姑娘说：“您也得听我的。”这爷俩弄僵了。
1: 吴王夫差马上就给这姑娘找主，这姑娘心里边着急，盼着韩仲的父母能到这来提亲。
0: 可有一样啊，这韩仲的父母想到吴王那提亲去，连那王府门他都进不来呀，他能提得了亲吗？
1: 这吴王夫差真给这姑娘找了一位，也不知是哪家王侯，跟这姑娘一提，
0: 姑娘说了：“我不去。”
1: 吴王夫差说：“你要不去的话，我就用轿愣把你抬着去。”
0: 姑娘说：“您把我愣抬了去，我就死到他们家，要么就是死在我自己家，要么就死在他家，您看让我死在谁家？”
1: 吴王夫差对自己的女儿现在也没有办法了，心想劝慰吧，安排两个人平素就劝这位姑娘，但是紫玉姑娘说什么也不答应。最后紫玉姑娘知道自己这件事情恐怕很难和韩仲能成，忧郁成病，一来二去这姑娘死了。这姑娘死了之后，吴王夫差就把这姑娘埋在了长门之外。过不了几年，这韩仲回来了，一打听这紫玉姑娘因为他而死，这韩仲真是心如刀扎，带着非常多的祭礼就来到了这紫玉姑娘的坟前。韩仲跪到地下，是一边焚烧纸钱，一边放声痛哭，哭的是悲悲切切，感天动地，就连紫玉姑娘死去那魂灵都给感动了。姑娘有打那坟里边这魂就出来了，两个人是抱头痛哭，一边哭着，这姑娘嘴里边就说：“说南山有鸟，北山张罗，鸟已高飞，罗江奈何。”这话的意思呢，就说南山有只鸟，你在北山张下罗网，可是这个鸟现在已经高飞了，光在那张着罗网又有什么用呢？用这句话来形容他们两个之间的关系。后来呢，人们就用这句成语形容距离很远，事难成功。接下来呢，再给您说一条剖腹藏珠。剖腹藏珠出自《资治通鉴》。这天，唐太宗在金殿之上和群臣在这论政。唐太宗就说了：“我听说这西域胡人，他们有的是贩卖珠宝的，这些贩卖珠宝的珠宝商，为了使他这个珠子不被强盗抢去，不被关卡查出，他们把肚子拉开，把这个珠子塞到里头，然后缝上，到家以后呢，

把这馅儿再拆开，把这珠子再拿出来，珠子是拿出来了，这肚子老这么拉开，缝上缝上拉开，最后往往这人就死了。他们光要这个珠子就不要命了，有这种事情吗？啊，满朝文武大臣都说了，有，陛下，国有此事，国有此事。这个时候唐太宗的宰相魏征就也说了，魏征说，陛下，当年呐，这个鲁哀公曾经问孔子说，我听说有一个健忘的人，我估计这是个笑话吧，说这个健忘的人呐，他搬家，把自己家呀搬到一个新住处，当然了，他的妻子也跟着过去了，可是他搬完了家呢，出去一趟再回来，他妻子给他一开门，他就忘了，他一看他妻子说，你是谁呀、啊？你怎么上我家来了？他妻子说，我不是你老婆吗？你说这个人都想不起来了。鲁哀公就问孔子说，这天底下还有这么健忘的人吗？一搬家连自个儿的老婆都不认识了。孔子当时就说了，说是大王，您不知道还有比这更厉害的呢。说还有比这更厉害的，谁呀？孔子说，谁呀？夏桀、商纣这两个王，他们整天只顾的骄奢淫逸，残暴无度，失去民心，他们光想个人享乐，他连自己的安危都忘了，最后他们都被人家给推翻了，这不就是连自己都忘了吗？这比忘了老婆那个更厉害呀。陛下，孔子跟鲁哀公说的这个话，您觉得是不是也很有意思了？

今天给您说的这第一条成语啊，叫休戚相关，出自国语。春秋的时候，晋国有个晋悼公叫周，人都管他叫周子，因为这个周子当时在他的国内啊受排挤。当时晋国的国君就是晋厉公，晋厉王。这个晋厉公呢，为什么排斥这个周子呢？就因为他是皇帝的后裔，晋朝皇帝的后裔啊，就是晋朝国王的后裔。说这样的话，他有可能说继承王位。由于这个原因，他排斥周子，这周子就离开了晋国了，去投奔单襄公。单襄公是周王朝的这么一个官员，那么投到单襄公那儿干嘛呀？就在单襄公的家里边当一个家臣。评述当中呢，单襄公这个人善于观察，老细心观察这个周子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比如说读书，他非常的认真，有时候看书一看就看到半夜，他不告诉他休息，他都不带休息的。再比方说，当听别人对他进行教诲，跟他讲人生道理，跟他讲述世事之情，他两个眼睛瞪着你，全神贯注，一点不带走神的。所以单襄公就发现这个孩子与众不同。更重要的一点，别看他是在这个洛阳这个地方待着，对晋国的事情非常关注，只要听见晋国有什么事情，他都要问一问，觉得可喜的他就高兴，觉得可悲的他就难过。你说这么点小孩啊，哎，挺爱操心。所以单襄公就觉得，说不定这晋国将来后继之人就落在此子的身上。单襄公心里边有这个想法，所以对这个周子他是另眼看待。随着时间往前推移，这天单襄公得了病了，最后是病卧床榻。单襄公就把他的儿子单清公找来了，把他的儿子找来跟这单清公就进行交代，说我跟你说呀，我死之后你记着，对这个周子要好生看待，这个孩子可不是一般的人呐，你知道吗？我看他认真读书，注意听别人讲话，更重要的对晋国的事情他休戚相关。休戚相关这条成语就从这儿出来了。休呢就是喜欢，戚就是悲哀，就是晋国的事情，高兴的是悲哀的他都当作是自己的事情，跟他都有关系。所以说我想将来也许这晋国的国君继承人就落在他的身上。没有多久这单襄公就逝世了，死了。单襄公死了之后，这单清公呢遵照他爹爹的遗嘱，就对这周子真是好生看护。后来这晋国的国内发生政变了，因为那个晋厉公太厉害啊，实行暴政，朝纲里边的人都看不惯了。所以他有一个大臣，这个大臣呢姓蓝，叫蓝叔，这个人把这晋厉公给杀了。杀了之后他自己不能继位啊，其实他不是说有意篡权夺位，而是想着把这皇上换换，还得换他们这个皇族的后裔人，就想到了周子了。所以到这儿就把这位周子接回晋国，成了晋国的国君，他就是晋悼公。晋悼公登基之后，晋国果然有了一个大的变化，这就是休戚相关的来历。休戚相关就是说无论喜欢和悲哀都直接关系到实质利益，就是这个意思。接下来呢再说这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叫士康及米。士康及米这条成语出自史记，
大家都知道啊，这个刘邦得了天下之后啊，他为了怕后来的江山失落在别人手中，所以就把他的一些近亲亲属都封成各地的诸侯王，都给一块领地，给一个王爷啊，天下无处不姓刘。他刘邦这么做，最初他觉得是很得意的。刘邦活着的时候这事儿还好办，可是刘邦一死喽，这个情况就发生变化了。为什么？他的这些个亲属各自占领一方领地，各自有自己的军队，就不愿意听刘邦这个中央的话了啊！你有什么命令，有时候遵守，有时候就可以不遵守。说这么一来，到了汉景帝的时候，这汉景帝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当时汉景帝手下有一个大臣叫晁错，晁错这个人就跟汉景帝说了，说陛下，当年高祖这样做是对的，但是现在到了今天，弊端已经出来了。您想，大汉国朝有多少个郡呢？几十个郡，差不多有三分之一的郡县都在诸侯王手里头，这长了不是个好事。说那你怎么办呢？晁错说，我没有办法，得陛下您想主意，要让我给您进一言的话，陛下那您就得降旨削藩，这样的话就避免他们兴风作浪。汉景帝一听晁错说的很有道理，于是汉景帝就降旨告诉各路诸侯要削藩，当然了他有些具体规定。那么这个旨意一降下去之后，当时有一位吴王叫刘濞，这个吴王刘濞呀，按说跟这个刘邦是很近的，是刘邦他大哥的儿子。这吴王刘濞在这个诸侯王里边是比较有身份的，吴王刘濞一听说要削藩，马上就会通了几路的诸侯，都是刘姓的人呐，也是他平素当中认为不错的哥们儿，找到一块儿。吴王刘濞跟大家就说了，你们知道吗，现在皇上降旨要削减我们的地盘，要削减我们的队伍，这要干什么啊？我们当初被封王的时候，这是高祖的旨意呀，他们违背高祖的旨意，另外他们这么做，这本身内藏杀机。那些人说了，怎么内藏杀机？你们想啊，士康吉米，士康吉米这条成语就这么出来了，就说想吃米，米外边包的一层皮是糠啊，说先吃这糠，现在好像就先吃糠，糠吃完了下一步就是米，谁是米？我们是米，最后就得把我们都得吃了。所以大伙一听说

0: 这怎么办呢？这刘辟就说了，怎么办？咱们别等他把咱们吃了，咱先把他吃了。所以就发生了七王之乱。这七王之乱起兵反汉，当然了，最后呢都被汉景帝把他们都给平息了。但是这条成语可就这么留下来了，士康及米，就是说先从外围浸透，最后再吃到你的中心，就是这个意思。好，这期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我们下期再见。
1: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4: 当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5: 在咱们的民间啊，有一盘蟹顶桌菜的这样一个说法哈，讲的当然就是螃蟹呢，不但美味，而且蟹肉当中富含大量的蛋白质啊、微量元素啊，对我们的身体还有很好的滋补作用。不过螃蟹虽然美味，吃蟹的时候呢，还是有一些值得我们特别注意的地方。本期的生活提示，咱们就来聊一聊如何更加科学的享受美味的螃蟹。
6: 螃蟹应该如何挑选呢？河蟹、海蟹的挑选方法有很大的区别。河蟹要看蟹壳，看蟹壳讲究青壳白底，也就是说一般优质螃蟹的背甲壳多呈青灰色，具有光泽，而腹底呢则为透亮的白色。当看过蟹壳之后，我们应该再把螃蟹翻过来打开鳍盖，如果看到蟹黄的颜色黄中带红，则说明螃蟹膏肥汁满。而海蟹呢，在挑选雌海蟹的时候啊，可以把螃蟹举起来放在观察蟹壳的边缘，透亮的地方越窄，说明壳内的蟹黄就越丰富。在挑选雄海蟹的时候，您可以把蟹反过来，用大拇指稍稍用力地摸摸它的白底，越坚硬的说明肉质越好。螃蟹的清洁有哪些讲究呢？在烹制前，我们要对螃蟹体表各处进行彻底的清洗，特别是鳍盖里的泥沙和污垢要洗干净，之后才能下锅烹制。窦潘，北京大学第一医院营养科营养医师。
7: 那么我们建议除了蟹白和蟹黄之外的蟹的内脏部位，包括胃、肠、肺、鳃、心这些内脏部位都不要吃。主要的原因呢，一个是因为在这些内脏的部位容易藏有一些细菌，像容易引起腹泻的这沙门氏菌。在吃螃蟹的时候一定要彻底的加热，千万的不要吃生蟹、死蟹还有凉蟹。
6: 所有人都适合吃螃蟹吗？蟹肉属于寒性，脾胃虚寒的朋友如果食用过多，会因此而加剧胃寒，增加胃肠的负担。
7: 对于有基础的胃肠道疾病的患者呢，那一次吃太多的这螃蟹的话，也是增加胃肠道的负担，容易引起来腹泻。那么对于有过敏体质的朋友来说呢，吃螃蟹的时候一定要谨慎。如果在吃螃蟹的过程当中发生了过敏的现象，那需要立刻停止食用，然后尽快的寻找医生的帮助。
5: 挑 螃蟹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观察，讲究一个青壳白底红膏厚尾。而在我们吃螃蟹的时候呢，需要把这个螃蟹的肠胃鳃心全都剔除干净，而且螃蟹需要彻底的煮熟加热。还有就是如果身体患有肠胃方面的或者是心脑血管类的疾病或者有过敏体质的朋友呢，就应该少吃或者是不吃螃蟹了。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一起掌握一个和吃海鲜相关的小妙招。
6: 说起皮皮虾的美味啊，会让很多朋友因此而食指大动吧，但是皮皮虾又硬又扎手的外壳却让不少人十分头疼。今天呢我们来教你一个剥虾皮简单的小方法。先把虾尾部的硬壳给掰掉，用双手的食指和中指抓住皮皮虾两侧的壳向上扳，同时双手拇指把皮皮虾背部往下按，最后从尾部把皮皮虾的壳往上一掀，这样整张壳就会被完整的给揭掉了。
0: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蜂蜜是一种营养特别丰富的天然食品，同时它也是我们最常用到的滋补品之一，含有多种维生素、酶、矿物质，还有糖类化合物。这么好的一种食品，到底怎样吃更加利于它的营养吸收呢？本期的生活提示，我们就和大家聊一聊关于蜂蜜的食用方法。
2: 用蜂蜜冲水喝是我们食用蜂蜜最常见的一种方式。蜂蜜水带着丝丝甜味，不但好喝，而且具有保健的作用。很多朋友都说蜂蜜不耐高温，不能用开水冲服，真的是这样吗？蜂蜜确实是不耐高温的，蜂蜜中含有多种人体代谢中起到重要作用的酶，如葡萄糖转化酶、蔗糖酶、淀粉酶等。这些酶类都怕热，遇到高温就很容易失去活性，营养价值就会大打折扣。另外，蜂蜜中的维生素、氨基酸等营养成分也都怕热，高温或者开水冲调会使之受到破坏。因此，蜂蜜最好还是以不超过40摄氏度的温开水调服比较好。你以后喝蜂蜜水的时候要特别注意了，水温不要太高，以免高温使蜂蜜中的营养物质损失。用蜂蜜做其他食物时，也要注意蜂蜜不耐高温的特点，最好等食物不那么热了再加入蜂蜜，这样才能更好地吸收蜂蜜的营养，并且达到理想的口感。蜂蜜营养好，但是也要适量食用。我们每次食用多少为宜呢？因为蜂蜜中的葡萄糖属于单糖，食用后可以直接被人体吸收进入血液，使血糖升高，因此最好不要服用太多。如果一次进食蜂蜜量太大，可使血糖快速上升。从这一点来看，糖尿病人就不要盲目服用蜂蜜了，要根据自己的身体状况看看能不能服用。此外，长时间过量食用蜂蜜还可能会导致胰岛素分泌不足，容易引发糖尿病。蜂蜜吃多少为好呢？一般正常成人每天1到2勺，约20到50克为宜。
1: 蜂蜜呢是一种天然的滋养食品，它的营养

0: 养很丰富，适量的食用对于身体的确是很有好处的。从保健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呢，其实每天1到2勺，也就是大约20到50克左右就比较合适了。我们在食用蜂蜜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它不耐高温的这样一个特点，因为高温呢会使得蜂蜜当中的酶失去了活性，所以为了保证蜂蜜的营养价值，冲服蜂蜜的水温呢就不要超过40度了。好了，接下来我们一起看看今天的生活小妙招。
1: 蜂蜜的浓度是判断蜂蜜优劣的重要指标，下面就与大家分享两个辨别蜂蜜浓度高低的小方法。方法一，看弹性辨浓度高低。取一根筷子，将其插入蜂蜜中，垂直提起。我们可以看一下，浓度高的蜂蜜往下淌得很慢，粘性大，可以拉丝。丝断后可以收缩成蜜球，就是自然收缩，有一定的弹性。而浓度低的蜂蜜则反之，基本上没有什么丝，而且断丝，弹性也不是很好。方法二，用纸巾辨浓度高低。用筷子分别蘸一滴蜂蜜滴在纸巾上，浓度高的纯蜂蜜在纸上呈现出的是半球状，不易浸透纸巾。而浓度低的蜂蜜虽然刚开始也是半球状，但很快半球的形状就散开了，并且纸巾也被浸透了。
0: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来信和我们分享您的生活小妙招。以上就是本期生活提示的全部内容了，接下来敬请收看综合频道下一时段的节目。
2: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饱百姓的餐梦，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相信对于大多数有车的朋友来说，我们对汽车保险呢应该都不陌生。买保险哈，是为了图心里有一个踏实的感觉，万一车出险了呢，它会有一个保障。但是啊，大多数的保险条款看起来就是内容很繁多，而且条件也非常的严谨，以至于如果你不太了解它的话，理赔的时候呢可能就会遇到一些麻烦了。本期的生活提示呢，我们就和大家聊一聊在汽车保险当中最容易遇到的一些问题。
2: 一些朋友购买车险时会选择全险，认为全险就是全部保险，无论车辆出现哪种问题都能得到保险赔偿。但是事实真的是这样吗？范伟，汽车 4S 店售后服务经理。
3: 全险并不是包括所有的汽车保险，人们只是一个习惯用语，人们习惯的将交强险、商业险、不计免赔、车损险、盗抢险和创伤人员险种在内的这些主要险种笼统地称为全险。因此上全险并不是全部的保险，不等于全赔。比如全险中就不包括咱们常说的涉水险、自燃险，这两种保险需要车主单独上。
2: 所以我们在根据自己的情况选择一些保险种类时，一定要注意理赔的前提是什么，也就是保险公司针对不同险种的解释及理赔范围的界定，以便于在出险后更加方便快捷地处理保险手续。有些人认为上了盗抢险，无论车辆发生什么样的盗抢，保险公司都会赔偿，是只要被盗抢就会得到赔偿吗？
3: 咱们所说盗抢险指的是车的主体被盗可以得到赔偿，但是局部被盗就不属于赔付范围了。如果遭到人为将锁块撬坏或者四条轮胎被偷走，但车辆的主体并没有偷走，是不能得到此险种的赔付。
2: 盗抢险是诸多车险种类里知名度较高的，如果上过盗抢险的车辆被盗或被抢超过三个月仍没有找回，保险公司会进行赔偿。但如果车被盗抢后在三个月内找回了，而期间车辆却发生了损坏或丢失了零部件，是不能得到赔偿的。除了车险本身以外，与车险理赔相关的另一个关键因素就是验车。可能一些朋友会说，车险是车险，验车是验车，这是两码事儿，根本没有关系。但是事实真的没有关系吗？
3: 是这样的，如果您的车过期没有验车，按照国家的法律法规，您的车没有检测合格是不允许上路的。那么在这段时间内，如果车辆出现了故障，保险是不给予赔付的。因为首先您的车没有验，就可能存在安全隐患，所以我们车主一定要及时验车。
1: 看来啊。

0: 个全险它可并不等于说车辆所有损失全部的保险，其实呢只是几个主要险种的统称而已。这当中的盗抢险，指的是车辆主体丢失的情况下才能得到赔偿，假如说丢失了三个月内找回了，或者是局部丢失，这样的情况下保险公司都不予赔偿的。另外呢，咱们除了购买保险之外，一定要记得就是及时验车，因为如果你没有验车，恰巧又在这个时间当中出现事故的话，即便是在保险期内，那也是不能得到赔付的，一定要记得。
1: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2: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3: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2: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3: 我
2: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4: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2: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3: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2: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3: 我
2: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0: 的色彩，生活提示。
1: 随着生活和工作节奏越来越快啊，每年认真的做好体检，这对于保障我们的

0: 要进行健康体检呢？汪波，北京大学第一医院急诊科副主任。
1: 那就是说，随着现在这个我们这个生活节奏的加快，工作压力也加大，包括我们这个饮食的一些不合理，那么很多疾病呢，包括高血压、高血脂、血糖异常啊这些，那么都会出现在年轻人身上，二三十岁的人也不少见了，那么呈现出一个年轻化，一个高发的一个状态，所以呢，对于年轻人，我们同样需要做这个健康体检。
0: 老年人的各项身体机能相对都比较弱，在体检的频次、检查项目方面，有哪些需要特别注意的吗？从套餐的基本设定方面来看，针对年轻人和老年人都是一样的，一年一次，这是最基本的一个体检。对于老百姓常说的两年一大检、一年一小检呢，这是针对一些肿瘤的高发来设定的，但是有些检查对于身体还是会有些影响。这种检查如果没有家族肿瘤病史的话，那么两年做一次也就可以了。还有一个就是在体检套餐方面需要有一些跟年轻人不同的，比如老年人需要做一些头颅 CT、 头颅的多普勒，或者像男同志的 B 超，女同志呢则是阴式 B 超。体检时有些人选择医院会很随意，今年去这家医院，明年呢又换一家，这样体检医院不固定，对于体检会不会有影响呢？
1: 现在呢，就是这个我们体检的机构呢，现在都在规范化，都在规范化。那么只要是正规的体检机构，我们都应该认可，都是值得大家信赖的。那么在体检当中呢，我是建议大家能够除了在这个有资质的这个机构体检以外，最好是在一家体检机构定期做体检，那么建议大家一年一次来做这个全面体检。那么在一家机构做这个体检呢，有它的好处，就是说我们这些体检的档案能够很好的保存，而且能够定期的分析反馈给我们，对于我们这个身体的一些变化能够及时的提出一些指导。
2: 特别想说的就是，不能因为咱们年轻就忽视了对于身体的关注。现在呢，生活压力越来越大，饮食结构还有一些不合理哈，所以很多疾病都已经出现年轻化高发的这种趋势了。体检呢，应该保证每年做一次。老年人在涉及到一些胃镜、肠镜的检查时，就不要太勤了，容易造成电解质的紊乱或者是脱水。那么在我们选择体检医院的时候呢，建议您最好固定在一家相对固定的机构定期去体检，因为这样更加有利于你的病例的保存、分析和反馈。
3: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身边的妈妈们啊，常常会有一个困惑，孩子每天吃得很好啊，可是为什么还会营养不良呢？其实您知道吗？这个营养不良，它不仅和营养的摄入有关，它还和饮食习惯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呢。本期的生活提示，我们就和大家聊聊可能会引起营养不良的一些饮食习惯。
2: 家长都希望自己的孩子健康的成长，有些人就给孩子吃口服液、蜂王浆等营养品。营养品能经常吃吗？李英，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营养科主任。
3: 孩子呢不应该滥用营养品，有些营养品呢它的有益成分呢微乎其微，有些营养品呢甚至会给孩子带来副作用，所以呢不能完全依赖这些营养品。大量的摄入营养品反而影响了他一日三餐，破坏了他的进食规律，长此以往呢倒会导致孩子营养不良。
2: 儿童的健康成长关键是靠一日三餐，只要孩子不挑食，平衡地摄入各种食物，就可以均衡地获得人体所需要的各种营养物质，一般不需要吃营养品。有些孩子非常喜欢吃零食，坐在餐桌前对饭菜一点兴趣都没有，这让很多家长煞费苦心。那么零食能够代替正餐吗？零食都是高热量、营养素比较单一的食物，往往还含有对

0: 孩子有害的成分，比如说反式脂肪酸、各种食物添加剂、高糖分，而且吃零食过量会影响孩子的食欲，就会妨碍正餐的摄入量，长此以往会影响孩子的生长发育。因此一定要控制孩子零食的摄入，偶尔吃的话也应该在两餐之间，以免影响正餐食欲。甜甜的饮料相信孩子们都喜欢喝，有的家长认为饮料富含一些维生素、矿物质等营养成分，可以给孩子增加营养，殊不知这种做法是错误的。因为饮料中含有很高的糖分，又是各种食品添加剂的重灾区，喝饮料不但不能解渴，反而容易产生饱腹感，影响正常进食，从而导致孩子生长所必需的营养成分，比如说蛋白质、维生素等摄入不足，会加剧营养不平衡的状况，而且热量摄入过多又很容易引起肥胖。对于处于生长期的儿童来说，应该尽量少喝饮料，多吃新鲜的蔬菜水果，多喝白开水，保证营养均衡。生活中常见这种现象，在孩子表现好的时候，家长就带着孩子去吃汉堡、薯条、三明治等洋快餐，作为对孩子的口福奖励。经常吃这些快餐对孩子身体有影响吗？不建议孩子经常吃洋快餐，因为洋快餐的特点就是高热量、高蛋白、高脂肪，但是维生素和矿物质严重不足，营养不平衡。经常食用，一方面由于矿物质、维生素的缺乏会导致营养不良，另一方面热量摄入过多会导致肥胖，影响血脂、血糖，甚至会造成糖尿病。因此不要让孩子吃洋快餐由偶然变成习惯，避免给孩子造成不可逆转的伤害。
1: 其实呢，对我们的孩子来说，像营养品、饮料或者零食，特别像什么汉堡、薯条这类洋快餐哈，还是尽量要少吃的，避免长期的食用而导致了营养不良，对健康不利。及时的纠正错误的饮食习惯，才能让孩子更加健康茁壮的成长。您说呢？
2: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日常生活当中呢，我们时不时的会接触一些铝制品，最常见的比方说铝锅呀、铝勺呀。但是你知道铝制品当中的铝元素，它并不是我们人体需要的微量元素，所以说在使用铝制品的时候，还是要避免摄入过多的铝元素，以免会引起一些疾病。本期的生活提示呢，我就和大家聊一聊在生活当中我们可能会摄入的铝。
2: 铝元素摄入过多到底对我们的身体会有哪些危害呢？我们来听听专家怎么说。范志宏，中国农业大学食品与营养学院副教授。
3: 铝不是我们身体当中必需的元素，没有发现它对我们的正常的生理功能有什么好的作用，所以说呢，我们不需要摄入那么多的铝，可以说摄入量越少越好。那么一个是担心增加老年性认知退化的风险，还有就是担心对儿童少年的生长发育造成一些不良的影响。那么铝摄入过多有可能也会影响到骨质的这个强度。
2: 说到铝，人们不禁要问，平时也没注意啊，到底是哪来的呢？食物中的铝主要是来自铝食品添加剂，也就是明矾。比如说按照传统工艺，炸油条之类的食品都是要加入明矾的。
3: 明矾呢是一种化学物质，也是现在各国许可使用的一种食品添加剂，但是有一个前提，它的残留量不能超过100毫克每公斤。因为我们现在知道铝不好，所以对明矾的使用就会有限制。
2: 明矾的作用不只可以用于食品的疏松膨胀，它还可以让面条、粉丝之类的食物变得更加有弹性。那真的是这样吗？
3: 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在购买这些面食品呀、一些淀粉制品啊这些食品的时候，不要太过于追求那些松软的不能再松软、筋道的不能再筋道，这样的口感就是超过了你家里正常烹调所能达到的效果，这里的铝的量可能会比较高一些。
2: 铝锅、铝勺等铝制品有些家庭还在使用，这些铝制品对我们的身体健康会有影响吗？
3: 铝这个元素呢，它既能跟酸反应，也能跟碱。

0: 反应，也能跟盐反应，所以说呢，它是比较活跃的一个元素。菜总是要加盐的，那么就是加很多东西，铝都会跟它反应，那么就有微量的铝就会跑出来，跑出来以后呢，就被人吃下去，这样实际上也是会吃到不少的铝的。
1: 除了食物和铝制的厨具、餐具之外，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还有什么情况下可能会摄入铝呢？
0: 有一些药呢，比如说治胃酸过多的药，它里面会放强化铝，所以这种时候呢，也要小心。这类药，往往是属于制酸药哈，就是控制胃酸的。如果说你只是病了以后暂时性的用几天，这个问题倒不大。但是如果这个人老胃病，三天两头的用，那么成年累月来讲，也是会摄入不少铝的。
1: 刚刚说到了这个铝元素可不是我们人体需要的微量元素，如果吃太多的话，对于身体真是一点好处都没有，可能还会增加患老年痴呆的风险。我们在选择食物的时候，比方说面条啊、粉丝之类的食品，就不要过于追求它的口感很劲道了，也就是少吃含有铝的食物。而家中的餐具啊、锅具啊，也还是少用铝材的为好。
2: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3: 2月30日，晴。今天我走在上学的路上，看见一个白头到老的老奶奶，咔嚓一声摔在了地上，她眼睛里闪烁着七上八下的目光。周围有很多叔叔阿姨，他们好像在搜肠刮肚的想，服还是不服？
4: 服服服服服服服服。
3: 我走到老奶奶的身边，使出吃奶的力气扶起了她。老奶奶看着我，脸上露出了喜形于色的笑容，她夸我是个好孩子，告诉我以后还应该这样做，因为好人总会有好报。说完，老奶奶飞走了，这真是有意义。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味精呢，作为我们在烹饪的时候经常会用到的一种调味品哈，虽然它能够改善我们饭菜的味道，但是呢，使用味精也需要因人而异的，以免产生不利的影响。本期的生活提示呢，想跟大家聊的就是究竟哪些人群是不适合使用味精的。
2: 味精作为我们在烹饪的时候经常会用到的一种调味品，虽然它能够改善我们饭菜的味道，但是呢，使用味精也是需要因人而异的，以免产生不利的影响。
1: 柳鹏，北京大学人民医院临床营养科副主任营养师。
3: 不适宜食用味精的人群，第一类呢就是孕妇，因为我们味精的主要成分是谷氨酸钠，我们如果味精摄入过多，体内的谷氨酸就会增加，那它可能会和血液中的锌结合变成谷氨酸锌，会影响锌的一个吸收。那锌是我们对于胎儿生长发育很关键的一个元素，如果锌摄入过少，我们缺锌的话，那可能对于胎儿来的生长发育呢就会受到影响。
2: 因此，孕妇最好不要食用味精，以免造成肚子里的宝宝缺锌，影响智力发育。
3: 不适宜摄入味精的第二类人群是儿童，当然也包括婴幼儿。如果味精摄入过量，它会影响我们的甲状腺激素和甲状旁腺激素的分泌。甲状腺激素呢，如果它不足的话，可能会出现生长发育迟缓等一系列症状。那甲状旁腺激素在机体的主要作用呢，是调节钙磷的平衡。如果甲状旁腺激素分泌不足的话，那会影响我们机体的这个钙磷的正常代谢，会影响我们的骨骼发育。
2: 随着年龄的增长，一些老年人味觉功能减退，喜欢用多味精多盐的重口味饭菜来刺激胃口，这样对身体的危害大吗？
3: 从这个慢性病发生的风险来讲，他们是一个高危人群，尤其是心脑血管疾病发生的一个高危人群。如果味精摄入过多，也会造成我们钠摄入过量。那对于老年人来说，最主要的一个风险就是会使血压增高。高血压呢，是引起我们心脑血管疾病的一个最常见的一个危险因素。所以我们提倡老年人要饮食清淡，不但要少摄入味精，食盐也要相对的少摄入一些。不适宜摄入味精的第四类人群是哮喘患者。谷氨酸呢是一种兴奋性神经递质，如果摄入过量的话，它会引起我们机体的过敏现象，容易诱发过敏发作，甚至严重的时候可能使我们呼吸机痉挛，使哮喘发作。这种情况尤其在空腹的时候更容易出现，所以建议呢，哮喘患者或者有这个过敏史的这个人群呢，要少摄入味精。
1: 是的，味精虽然是我们做饭的时候常常会用到的调味品哈，但是呢，有一些朋友就并不适合摄入味精了。比如说，孕妇呢不要用味精，以免影响到胎儿的智力发育；在哺乳期间的妇女和婴幼儿呢也不要使用味精；儿童如果过多的使用了味精，会影响自己的身高；老年人过多的摄入了味精和盐分呢，会慢慢让我们的味觉退化，引起这个高血压等等的疾病。另外，味精当中的谷氨酸可能还会引发哮喘，所以说已经有哮喘病的朋友呢，尽量也不要使用味精了。
4: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包热惊厥多见于6个月到6岁的孩子，这是一种小儿时期挺常见的急症哈，表现是突然发作的这种全身性或者是局限性的肌群强直性和痉挛性的抽搐，这种表现发生在谁家都会让家长特别的紧张，甚至不知所措了。本期的生活提示呢，我们就和大家聊一聊，到底应该如何去防护高热惊厥的发生呢？
1: 很多家长不了解高热惊厥，以为就是普通的发烧，如果治疗不及时，有可能会给孩子留下后遗症。了解高热惊厥症状是及早治疗的关键。那么如何及早的识别高热惊厥呢？高恒淼，北京儿童医院急诊科主任。
2: 单纯性高热惊厥呢，一般的来说，它第一个特点就是烧得比较厉害，所以就说一般抽风的时候呢，体温都在38.5度以上。第二个呢，它一般的发生在开始发烧的24小时之内。第三个特点呢，就是它发生在体温的上升阶段，你的体温升高的时候，到下降这阶段一般就不抽了。第四个呢，就是它抽风的特点呢是全身的发作。
1: 高热惊厥发生抽风的特点就是全身性的发作，抽风严重的时候会导致孩子昏迷，眼睛上翻、凝视或者斜视，并伴随着牙关紧闭。如果孩子发生抽搐，在就医前，作为家长的我们到底应该如何紧急处理缓解病情呢？
2: 常见急救方法呢，主要注意两点。第一个呢，就是要保持孩子呼吸道的通畅，避免发生窒息。常用的方法呢，一个是让孩子侧身，侧过，这时候呢，就是防止他万一要呕吐了之后误吸了，或者是舌后坠了，造成把气道堵住，这样造成窒息。第二个呢，就是防止咬伤。如果长了牙的孩子呢，我们在家里边可以拿根筷子，随便找一块软布，那像纱布了、手绢了，都干净的都可以。把筷子头呢，弹起一点来，垫到他的两上下牙中间，这样防止把舌头咬伤。
1: 如果孩子以前发生过高热惊厥，家长们一定要注意日常护理，避免再次发生高热惊厥的现象，加重病情。
2: 我们一般的注意预防感冒，所以生活方面呢，照顾的要比较周到，比如像天气变化的时候脱穿衣服了等等这些。另外呢，注意不要到那什么人群聚集的场所，这样容易发生一些传染病了，引起发烧了等等这些情况。
1: 平时家长要注意让孩子的饮食尽量清淡，尤其是孩子发烧的时候，最好以清淡易消化的食物为主，比如大米粥等。像一些大鱼大肉或者辛辣的食物要尽量的少吃。
0: 现在我们就知道了，通过一些简单的症状，我们是可以识别高热惊厥而且来做紧急处理的。比如说我们可以让孩子侧卧，保证他的呼吸道的通畅，还可以呢拿一根筷子裹上一块布，垫到孩子的这个上下牙中间，防止孩子在无意识间把舌头给咬伤了。在紧急处理的同时，还要记得及时就医，以免给孩子的健康造成更大的伤害。那如果孩子是患有高热惊厥症的话，在平日家长就要对孩子加强护理了，给孩子吃一些清淡的食物，防止孩子病情复发。
3: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1: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常理新闻，
2: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

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爱动爱玩这是孩子们的天性，但是呢，有一些孩子除了特别爱动之外呢，还非常的容易兴奋，或者是很爱哭，睡觉的质量不高，喂食困难等等。在这个时候啊，您可能就要注意了，孩子有可能不仅仅是淘气那么简单，有可能是儿童多动症的一种表现。本期的生活提示呢，我们就和大家聊一聊儿童多动症这个话题。
2: 一到开学的时候，小朋友们会非常兴奋，下课以后和同学聊聊天，做做游戏，玩得不亦乐乎。有些孩子即使在上课的时候也爱讲话，小动作多，争着抢着回答问题，在集体活动的时候也不合群。有哪些表现才可能考虑孩子是否有多动症呢？杨健，首都儿科研究所附属儿童医院主任医师。
3: 儿童多动症的表现主要有两方面，一个是注意力涣散，第二方面呢是多动冲动，在这个他爱动多动这方面要在两个环境以上。孩子呢，比方在家里边他容易爱动，到学校如果能够安心的听讲，我们就不叫做多动症的多动方面的症状。多动还有爱动，这要持续半年以上我们才诊断儿童多动症。
2: 爱动是孩子的天性，因为他们兴趣比较广泛，我们在临床观察中，这些孩子的爱动变化也是比较快。患多动症的孩子往往难以安静地坐着，他们很容易受到外界的刺激，分散注意力，也容易任性冲动，做事情没有耐心，这让患儿的家长都很伤脑筋。不过有些家长觉得儿童多动症等孩子长大了就没事了，那么患多动症的孩子应该及时去干预治疗吗？
3: 儿童多动症呢，它的危害第一个呢就是学习障碍，第二个呢也可能会有品行障碍，表现在就对立违抗啊，还有一些其他也可以合并焦虑症和抑郁症。同时这个病呢是一个慢性疾病，有一定比例的一直延迟到青春期。那么儿童的多动症如果延续到青春期，恐怕对他的危害更大，因为他不仅仅学习跟不上，同时呢在社会适应能力方面也很难融入社会，所以说我们一定要从多动症的早期进行治疗。
2: 儿童多动症的治疗是一个长期的综合治疗的过程，那么我们家长朋友们能为多动症孩子的治疗做些什么呢？
3: 儿童多动症的治疗啊比较复杂的，需要医生、家长以及老师，还有包括我们的儿童患者本身啊，大家共同的努力。举个例子，我们按照每个孩子的他自己的状况，可以给他设定一个目标，你完成半小时的作业，我给你一定的奖励，比如说给他一个物质上的奖励，可以增加孩子的自信心，来很有序的完成他的学业，提高他的学习的能力，提高他的注意力，也更好的来减少他的一些不受外界控制的一些多动，来融入到我们的社会。
1: 孩子的多动和好动，这还是不一样的。家长朋友一定要细心的观察，一旦发现孩子有多动症的行为倾向的时候，就应该及时到医院去就诊检查哈。那对于儿童多动症的治疗呢，需要我们家长朋友和医生共同的做好配合，多给孩子鼓励，增加孩子的自信心，这样也是非常重要的。
4: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你喜欢吃口香糖吗？有的人呢，早上起来吃完饭之后呢，就习惯性的来上一颗口香糖，嚼一嚼。还有一部分人呢，用口香糖来健齿、瘦脸，甚至减肥等等等等。这么一粒小小的口香糖，真的会有这么多的功效吗？今天的生活提示，咱们就来说一说这个口香糖。
2: 很多人都会有饭后忘记漱口或者早上没有刷牙的情况，于是就用嚼口香糖来代替漱口或刷牙，认为这样也可以起到清洁健齿的作用。那么嚼口香糖

0: 真的可以替代刷牙漱口吗？李征，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口腔科口腔学博士。
1: 过长时间、过多的咀嚼口腔糖，有可能对口腔以及全身健康产生不良影响。大部分含糖口腔糖均以蔗糖为甜味剂。当我们咀嚼口腔糖的时候，糖分会长时间的在口腔内停留，口腔中的制曲菌会以此为底物代谢产酸，促使牙齿脱矿，诱发龋齿。
0: 咀嚼口腔糖对牙齿并没有明显的保护作用，想要深层次的清洁牙齿，还是要养成按时刷牙、饭后漱口、定期洗牙的习惯。许多减肥的朋友会用嚼口腔糖的方法来抵抗饥饿，认为只要让大脑感觉在吃东西，就会停止释放饥饿信息。那么嚼口香糖是不是能真的抵抗饥饿呢？嘴部的咀嚼动作尽管能够伪造一些吃东西的表象，但靠它来增加饱腹感的方法是不可取的。长时间的咀嚼会让胃释放过多的胃酸消化液，如果没有足够的食物来进行消化，就容易灼伤胃黏膜，引发恶心、腹胀、腹痛等症状。经常这样的话，可能还会导致胃部疾病的发生。很多朋友，特别是女孩子，为了瘦脸会想出很多办法，嚼口香糖就是最常见的方法之一。常常嚼口香糖真的可以瘦脸吗？不少人都有过口香糖会越嚼越硬的感觉，这是因为口香糖咀嚼时间超过15分钟后，它含有的大量凝胶类的物质开始发挥作用，使口香糖变硬，会越来越难嚼。
1: 就咀嚼口腔糖活动本身而言，如果过长时间或者每天频繁地咀嚼口腔糖，会导致咀嚼肌长期地处于一种紧张的状态，这会对整个颞下颌关节、口腔颌面部肌肉骨骼系统以及牙齿与牙周组织造成潜在的不良影响。如长时间大强度的咀嚼会影响颞下颌关节周围肌群，还会导致一个咀嚼肌过度锻炼，引起双侧颌面部发育的不对称。
0: 特别是青少年正处在身体发育期，要适可而止，尽量不要长时间的咀嚼口香糖。
2: 长时间的嚼口香糖其实不光是起不到瘦脸的效果，它还有可能会影响到我们的面部轮廓，特别是对于正处在身体发育期的青少年来说，就更加需要注意了。空腹嚼口香糖的话呢，不但不会增加我们的饱腹感，还会让胃释放出过多的胃酸消化液，灼伤胃黏膜，从而引发恶心、腹胀、腹痛等等的症状，严重的有可能会导致胃部疾病的发生。再有一点就是靠嚼口香糖来保护牙齿，这个说法呢，其实只是一个江湖传说哈，一点都不现实。平时呢，还是应该做好我们基础的牙齿保健工作。
3: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2号，星期六，农历8月初二。北京晴，28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主动扩大优质服务进口，鼓励扩大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以中国大市场机遇为世界提供新的发展动力，以高质量发展为全球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服务。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培育更多中国服务品牌，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2: 赵乐际同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会谈，
1: 王沪宁会见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
2: 丁薛祥出席第16次亚太经合组织能源部长会议开幕式并致辞。
1: 我国提出到2030年进入世界汽车强国行列，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实现规模应用。
2: 我国已废止地方标准7400多项，持续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卡点堵点。
1: 也门胡塞武装夺取曼德海峡关键岛屿。
2: 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回落，通胀预期上升。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主动扩大优质服务进口，鼓励扩大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以中国大市场机遇为世界提供新的发展动力，以高质量发展为全球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服务。15五开局之年，我国服务贸易创新发展不断推进，开放程度更高、结构更优、动力更足的服务贸易新格局正在加速成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南海之滨，海南自贸港一站式飞机维修产业基地内，一架来自匈牙利的货运飞机正在进行高级别定检维修。截至6月底，这一基地已完成超过200架次境外飞机的维修和喷漆业务。海航技术空港维修基地副总监杨文博：
4: 韩国、越南、泰国，他们的飞机一架接着一架来我们这里维修。凭借最新的保税政策，可以提前将航材放在基地的航材超市，有效地缩短了维修周期，综合的维修成本降低10%到15%，让境外的客户省心、省时、更省钱。
3: 服务贸易是国际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国际经贸合作的重要领域，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具有重要作用。今年1到7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比去年同期增长8.3%，其中旅行和运输服务出口对整体服务出口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祖国北疆，一列列满载电子产品、汽车零部件等商品的中欧班列驶向亚欧腹地。1到7月，内蒙古发挥满洲里、二连浩特两大国家级铁路枢纽口岸优势，中欧班列过境规模位居全国首位。国铁呼和浩特局二连站调度车间副主任张立平：
5: 我们通过合理铺排作业计划，优化作业组织模式，不断提高中欧班列作业效率，为跨境货物高效运输提供可靠运力支撑。
3: 发展服务贸易和服务消费是稳外贸扩内需的重要抓手。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在服贸会上发表视频致辞或致贺信，提出中国将不断放宽服务领域市场准入，提高跨境服务贸易开放水平，强调要创新提升服务贸易。在2023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全球服务贸易峰会的视频致辞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6: 中国愿同各国各方一道，以服务开放推动包容发展，以服务合作促进联动融通，以服务创新培育发展动能，以服务共享创造美好未来，携手推动世界经济走上持续复苏轨道。
3: 从卖产品到卖服务，越来越多中国企业带着技术方案和服务走向世界， 中国服务贸易不断向全球价值链高端跃升。位于广东阳江的一家海上风电装备制造企业，其产品和解决方案已服务超过60个国家和地区。企业全球供应链中心总经理张雪：
7: 我们现在不再是单一出口一台风机，而是输出清洁能源整体解决方案。我们需要适配不同国家的行业标准认证体系，依托国内成熟产业链优势，把中国风电制造技术、运维经验同步输出海外。
3: 作为全球服务贸易第二大国，我国服务贸易规模持续扩大，数字贸易蓬勃发展，网络视听、动漫游戏等数字文化产品刮起中国旋风，中国电商链动全球，跨境直播、工业互联网解决方案等深度赋能贸易全链条。在浙江，目前已建成13个综合保税区，跨境电商业务量领跑全国。浙江省商务厅厅长周向军：
8: 我们将大力推进直播加平台加跨境电商加海外餐融合发展的模式，鼓励高新技术自主品牌的产品出口，加快完善海外综合服务体系建设。
3: 全球服务互惠共享，我国服务出口国际竞争力提升的同时，优质服务进口也不断扩大。今年以来，我国进一步扩大增值电信、生物技术等服务领域开放试点，发布新版鼓励进口服务目录。我国正以互利共赢的姿态与世界共享发展机遇。商务部副部长燕东：
9: 我们将推动研发、设计、检测、维修、供应链物流等依托制造业优势的服务出口，促进服务贸易与高端制造业融合发展，激发生活性服务出口潜力，扩大入境消费，促进文化贸易提质增效，探索服务贸易增长的新范式。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对加强安全生产工作作出进一步部署，研究算力网建设有关工作，研究全面系统推进老旧水库改造提升有关工作，听取贯彻落实全国教育大会精神，加快建设教育强国情况汇报，审议通过基金会管理条例修订草案。会议指出，近段时间一些地方生产安全事故多发，教训极为深刻。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要深入分析事故发生原因，举一反三。针对规章制度落实不严、工程层层转包、安全监管不到位等问题，采取有力措施，切实加以解决。要严格属地管理，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进一步压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紧盯重点行业领域，深入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强化常态化监管执法，坚决惩处安全生产违法违规行为，有效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会议指出，要坚持合理布局、规范有序，进一步完善算力基础设施，积极推进关键技术和装备研发应用，构建多层次网络化算力体系。要推动算电协同、算网融合，加强算力资源监测调度和骨干光纤网络建设，强化算电设施规划衔接，加快绿电直连、远网荷储等项目落地。要支持企业开展科技创新、资源整合和应用推广，促进供需更好匹配。会议指出，要坚持长短结合标准。

0: 标本监制分类施策，全面提高老旧水库安全能力。要增强老旧水库改造提升的针对性有效性，科学优化改造标准，一库一策制定改造方案，严把工程质量关，同步提升调度管理日常管护水平。要加强部门协同和要素保障，吸引更多社会资本参与。会议指出，要聚焦学龄人口变化，合理配置教育资源，统筹做好学位供给、师资调配、经费保障等工作。要聚焦国家战略需求，培养优秀创新人才，持续优化学科专业布局、教材体系建设和人才培养模式。要落实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坚持德智体美劳五育并举、五育融合，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会议指出，要切实加强基金会公信力建设，进一步规范管理，完善制度，健全内部治理机制，强化重点领域信息公开，发挥多部门综合监管作用，促进我国公益慈善事业健康有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市场监督管理所条例，自2026年11月1日起施行。条例旨在加强市场监督管理所建设和管理，主要规定了以下内容。一是规定市场监督管理所工作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依法行政，保障安全，服务发展。二是明确市场监督管理所是县级人民政府市场监管部门的派出机构，履行辖区内个体工商户登记、食品生产经营日常监管、市场监管领域投诉举报处理和违法行为查处等职责。三是要求市场监督管理所依法开展监管活动，避免或尽量减少对经营主体正常生产经营活动的影响，接受社会监督。规定市场监督管理所应当增强服务意识，公开办事制度，提供规范、便利、高效的政务服务。
0: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德阿尔梅达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洛伦索总统战略引领下，中安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方愿同安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遵循，促进中安关系不断发展，为共筑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赵乐际指出，中方感谢安方长期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将继续坚定支持安方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双方要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深化农业、渔业、能源等领域合作，在人工智能等领域打造合作新亮点，以今年中非人文交流年为契机，加强文化、地方等合作，加强国际协作，落实好四大全球倡议，携手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安哥拉国民议会一道，加强对华交流，为两国互利合作提供法律保障。欢迎安方派员参加中国全国人大面向非洲国家举办的议员研讨班。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全国人大立法工作情况，表示双方可以围绕绿色发展、社会治理、民生保障等开展立法经验交流。德阿尔梅达表示，中国在自身发展同时助力全球伙伴共同发展，安哥拉愿同中方加强能源、经贸、投资等各领域合作，深化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共同维护多边主义。安国民议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交流，为推动两国合作协议的落实，积极发挥立法机构的法律保障作用。会谈后，赵乐际与德阿尔梅达共同签署了中国全国人大与安哥拉国民议会谅解备忘录。蔡达峰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德阿尔梅达。王沪宁表示，2024年，习近平主席同访华的洛伦索总统共同宣布，将中安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为两国关系发展做出了战略指引。 中方愿同安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务实合作，加强多边协调，推动中安关系迈向更高水平。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推动中安两国各自实现现代化作出积极贡献。德阿尔梅达表示，安哥拉高度重视发展安中关系，两国元首保持密切交往，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安哥拉支持中方提出的系列全球倡议，感谢中方为安哥拉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的支持，愿深化能源、经贸、交通等领域合作，加强国际协作，促进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胡春华等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第16次亚太经合组织能源部长会议10号在北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丁薛祥指出，在习近平主席四个革命、一个合作、能源安全新战略指引下，中国能源供给能力持续增强，绿色低碳转型深入推进，新能源产业快速成长壮大，能源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中国深度参与亚太经合组织框架内能源务实合作，有力促进区域能源发展，为维护全球能源安全做出重要贡献。丁薛祥表示，中国将始终做世界能源市场稳定的维护者，全球绿色低碳转型的贡献者，国际能源合作的实干者，愿同各方共同推动全球能源安全和可持续发展。他提出三点建议。一是加强普惠共享，落实亚太经合组织提升能源可及性倡议，优先推进绿色能源小而美项目合作，大力促进分布式能源充电基础设施发展。二是加强创新合作，携手营造良好创新生态，联合开展新型储能、数字电网等新兴技术研发，推广成熟技术和应用场景。三是加强协同共治，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构建更加安全、高效、可持续的亚太能源治理体系，确保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促进区域和全球能源市场平稳运行。本次会议主题是共筑普惠创新协同的亚太能源共同体。亚太经合组织经济体能源部长或代表、有关国际组织负责人等约300人参加开幕式。
1: 本台消息，由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和中共陕西省委共同主办的《中国共产党的故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陕西的实践》专题宣介会10号在陕西省延安市举行。此次专题宣介会以两个结合开辟中国式现代化之路为主题，以新时代陕西为窗口，生动讲述中国共产党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继续弘扬延安精神，推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巨大成就的精彩故事。来自50多个国家的200多名政党领导人及智库学者、工商界人士和媒体代表等与会。与会外宾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高度评价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100余年来取得的辉煌成就，表示愿同中国共产党加强交流互鉴，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0: 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昨天公布，提出到2030年，我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产业链优势进一步巩固，进入世界汽车强国行列，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实现规模应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李思墨报道。
2: 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是汽车产业转型升级的主要方向。根据规划，目标到2030年，国内市场新能源乘用车、商用车在各自领域新车总销量的占比分别达到70%、40%。我国乘用车平均燃料消耗量和纯电动乘用车平均电能消耗量分别达到每百公里3.3升和每百公里11.5千瓦时左右的水平。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部分城市道路等场景下，要实现高度自动驾驶的产品应用，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力争到2030年全员劳动生产率能够较2025年提升15%，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整车和零部件企业。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司长郭守刚说：“
3: 推动汽车产业在国民经济的支柱地位进一步凸显，力争提前实现碳达峰目标，带动产业链加速绿色低碳转型，搭载自

0: 自动驾驶系统车辆的安全性能大幅提升。
1: 自然资源部发布最新报告显示，截至“十四五”末，我国稀土、钨、锡等14种矿产储量居世界第一位。

0: 和海域持续取得突破，全国新发现非油气矿产地200处，金矿、铁矿、煤矿、锰矿和锂矿等矿种均取得重要找矿进展。自然资源部信息中心副主任严卫东介绍，
1: 2025年，我国市中有色金属产量持续增长，煤、原油、天然气等能源矿产品增长势头良好，能源消费结构持续优化。
0: 2025年以来，全球能源转型加速推进，关键矿产作为支撑能源转型和绿色发展的重要资源，面临需求激增、供应链不稳定等诸多挑战。全球矿业发展报告2026编写组组长邹谢华表示，
2: 我国已经和70余个国家签署地矿领域合作谅解备忘录，无人驾驶矿卡、矿山大模型、尾矿资源化回收等技术装备在全球范围内落地。我们提出的绿色矿产国际经贸合作倡议已有2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加入，制定可持续矿业守则，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绿色矿山集群。
3: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昨天通报，我国深入推动地方标准管理制度改革，组织31个省份全面开展地方标准清理，截至6月底，已废止地方标准7400多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4: 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卡点、堵点专项行动今年5月开展以来，重点破除妨碍公平准入、限制商品要素流动、资质认定内外有别、不当信用评价和招投标壁垒4类问题。市场监管总局竞争协调司副司长赵春雷介绍，在标准清理方面，组织31个省区市全面开展地方标准清理，推动交通物流降本提质增效。
5: 截止6月底，已废止地方标准7400余项，批准发布多式联运单证业务流程规范等多项国家标准，加快构建协调统一的标准体系。
4: 在监管执法方面，加强公平竞争审查和制止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执法，集中发布2批典型案件，涉及招标投标、信用评价、妨碍公平准入等问题。赵春雷介绍，
5: 上半年各地市场监管部门通过公平竞争审查抽查，发现并督促废止、修订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问题文件3500余件，约谈相关政府部门51次。
4: 此外，将3C 认证模式由自我声明调整为第三方认证，开展认证规则备案审查1.5万多条，批复长三角民用水表、燃气表二检合一互认试点，出台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管理办法，推动检验检测、资质认定全国统一。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8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5点，环比回升0.3点，升至今年较高水平。9个分项指数中有8项较上月有所回升，电商物流活力进一步提升。
6: 记者昨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正式推行数据产权登记制度，登记机构将为各类形态数据出具身份证明，明确权利归属，更好支撑各项生产经营活动。国家数据产权登记服务系统也在昨天启动试运行。
3: 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印发人工智能加软件专项行动实施方案，提出到2028年，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智能化水平显著提升，到2030年，关键软件全面实现智能化升级，建成若干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开源社区和产业集群。
6: 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昨天在福建厦门闭幕。4天会期内，来自129个国家和地区的超10万客商线下参会，线上云上投洽会发布项目超4700个。
3: 中央气象台昨天发布今年首份秋收秋种气象服务专报，全国秋收秋种气象服务正式启动。目前西南地区、江汉等地秋收工作已陆续展开，全国大部秋收作物尚未成熟，气象条件总体利于秋收作物生长和产量形成。未来10天，西北地区东部、西南地区东部预计多阴雨天气，成熟作物需注意抢收抢量。
7: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也门局势近期快速升级，也门政府官员11号表示，也门胡塞武装当天夺取了位于曼德海峡的核心战略要地毗邻岛，进一步加强其对曼德海峡的控制。总台记者朱云翔报道。
8: 过去几天，胡塞武装沿也门红海

0: 西岸持续推进，目前战线已经逼近乃至进入曼德海峡这一全球重要海运通道。胡塞武装11日发表声明称，自本月3日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已从包括塔伊兹省和荷台达省在内的西部地区驱逐敌对武装，控制了6个地区，总面积约5400平方公里。由于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同样面临严重安全风险，曼德海峡的重要性进一步上升。一旦两条关键海运通道同时受到威胁，影响的不仅是也门和沙特，而可能进一步传导至国际能源价格和全球供应链。
1: 也门胡塞武装声明还称，将继续打击沙特方面在也门的军事集结，直至沙特方面停止军事行动并解除对也门的封锁。另据美国媒体报道，超过100名美国军事顾问已部署在沙特，为其打击也门胡塞武装的军事行动提供情报和目标定位支持。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金砖国家工商论坛11号在印度首都新德里举行，重点讨论增强供应链韧性、农产品与农业科技创新、服务贸易、数字经济等议题。
1: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1号表示，克里姆林宫预计在近期俄罗斯、美国和乌克兰能够举行3方会晤并继续对话。
2: 美国劳工部11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燃油价格走高等因素推动，8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上涨0.4%，同比涨幅保持在3.4%不变。数据显示，美国8月汽油价格环比上涨3.9%，对当月 CPI 涨幅的贡献超1/3。能源价格8月环比上涨2.1%。市场分析人士认为，美国通胀粘性和核心通胀指标走高，意味着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仍面临加息压力。
1: 美国密歇根大学11号发布的初步调查数据显示，9月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为47.8，显著低于8月的51.7中值，连续第二个月下滑。消费者对未来一年的通胀预期从8月的4.0%升至4.6%，长期通胀预期也小幅上升至3.4%。
2: 国际能源署11号发布最新月度石油市场报告说，受美国与伊朗谈判僵持、石油供应恢复进程受阻等因素影响，预计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将日均减少250万桶，较上月报告预测的降幅扩大94万桶。
3: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4: 今天，2026年下半年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笔试将举行。为更好满足大家观展需求，2026年服贸会今明两天的公众开放日将延时闭馆，闭馆时间由17点延到18点。2026年服贸会雄安数字贸易创新发展大会今天继续在雄安会展中心举行，110多家企业参展。这是本届服贸会唯一落地境外的主题论坛。今天是联合国南南合作日。过去40年，全球南方经济总量全球占比从24%上升至40%以上，成为推动世界多极化进程的关键动力。首届世界田联终极冠军赛正在匈牙利布达佩斯举行。当地时间12号，中国选手钻石联赛总决赛女子标枪冠军严子怡、男子跳远运动员张明坤将登场。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钟成、孙勇、潘荣，主播杨波、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5: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6: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5: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7: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5: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

0: 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1: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9月12号，星期六。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习主席外交时刻，习近平主席今天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推动大金砖合作行稳致远。
1: 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155”规划发布，自动驾驶从示范走向规模应用，未来五年如何布局？
0: 14种矿产储量居世界第一，最新报告亮出我国矿业家底，新旧能源转换期，怎样护航国家能源资源安全？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未来请回答》，今天关注，未来看病还有哪些想不到？
0: 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理新规将落地，麻精药品出院带药迎来统一规范，将给医疗机构和患者带来哪些影响？
1: 从偏手速到算法分担，新的外卖抢单算法能让物理外挂失效吗？当手速不再决定订单，骑手之间的公平难题会就此解决吗？
0: 断交还封空域，阿尔及利亚和阿联酋两国关系何以走到这一步？这场断交风波又会给中东北非格局带来哪些连锁影响？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杨波。
2: 好的，刘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沙特阿拉伯能源部11号发表声明说，该国东西输油管道的利雅得段及麦地那地区段10号上午多次遭袭，现已对该管道采取预防性关闭措施。沙特外交部11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来自伊拉克的多架无人机袭击沙特利雅得和麦地那地区的东西输油管道，袭击造成人员受伤及部分设施受损，目前相关损失正在处理中。沙特方面表示，应伊拉克总理提出的请求，沙特此前给予伊拉克政府采取充分措施的机会，以阻止从伊拉克境内针对沙特及邻国发动的袭击。沙特在这一阶段保持了克制，并支持伊拉克政府所做出的努力。伊拉克武装部队总司令发言人11号晚发表声明，谴责针对沙特发起的袭击，并表示反对任何危及沙特安全与稳定或损害两国兄弟关系的行为。声明称，伊拉克总理兼武装部队总司令扎伊迪已经下令就相关袭击的具体情况及幕后责任方展开紧急调查，并依法追究涉事人员的责任。声明同时强调，伊拉克领土和领空不会被用作袭击

0: 以及任何国家的跳板，并表示将同地区国家合作，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也门胡塞武装十一号称，该组织自九月三号发动攻势以来，已在也门西部攻占约5400平方公里土地。 也门政府方面当天表示，胡塞武装已控制该国整个西部海岸，并继续向南推进。美军中央司令部十一号称，美军持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截至十一号，美军已使99艘商船改变了航向。再来了解其他方面。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十一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克里姆林宫预计，在近期俄罗斯、美国和乌克兰能够举行三方会晤并继续对话。他还补充说，就乌克兰问题谈判本身，没有人为举行谈判预设条件，俄罗斯保持开放态度。委内瑞拉执政党统一社会主义党十一号在社交媒体发布公告说，
1: 遭美国关押的马杜罗总统夫妇的辩护团队以健康为由申请暂时释放第一夫人希利亚·弗洛雷斯。根据该公告，辩护团队向美国纽约一家法院提交了申请，请求基于危急的医疗状况、宪法原则及安全保证，批准第一夫人暂时获释。联合国安理会十一号通过一项决议，对苏丹制裁授权进行一个月的技术性延期。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孙磊在解释性发言中表示，考虑到安理会成员间分歧明显，对苏丹制裁授权进行一个月的技术性延期，使大家有更充分的时间讨论，中方对此不持异议，在表决中投了赞成票。美国劳工部十一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燃油价格走高等因素的推动， 8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上涨0.4%，同比涨幅保持在3.4%不变。扣除食品和能源，美国8月核心 CPI 环比上涨0.3%，同比上涨2.4%。市场分析人士认为，美国通胀粘性和核心通胀指标走高，意味着美联储仍面临加息的压力。报告公布以后，交易员预计下周美联储加息的概率一度上升到约90%。 最后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北京时间昨晚，在2026斯诺克英格兰公开赛四分之一决赛中，中国选手丁俊晖6-2战胜凯伦·威尔逊晋级四强。半决赛中，丁俊晖将迎战阿里卡特。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 习主席外交时刻，应印度共和国总理莫迪邀请，习近平主席9月12号到13号赴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3: 此次会晤恰逢金砖合作机制创立20周年，世界目光将再次聚焦不断壮大的大金砖。习近平主席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将同各方一道擘画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蓝图，汇聚全球南方联合自强的强大力量，
2: 为动荡变革的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与正能量。眼下，金砖合作如何实现大发展、展现大作为？金砖合作机制又将镌刻下怎样的中国印记？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静、刘慧敏的报道。
4: 当前，金砖国家人口占世界近一半，经济总量约占世界30%。金砖国家合作机制自2006年启动以来，成员国不断增加， 合作伙伴持续拓展，扩员后，11个正式成员国和10个伙伴国构成的大金砖合作覆盖亚非拉、中东以及东南亚关键区域。日益壮大的大金砖在筑牢共同发展底座的同时，也为变革全球治理体系、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注入不竭动力。北京师范大学金砖国家合作研究中心主任王磊。
5: 金砖国家为代表的全球新兴经济体，围绕着团结互助以及开放包容合作共赢，为推动全球发展、国际和平稳定以及推动国际秩序体系朝向一个更加公平公正的方向发展变革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4: 本届金砖峰会主题为构建韧性、

0: 创新、合作与可持续发展。王磊认为，这反映出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金砖国家为全球稳定发展所做出的重要努力。
1: 金砖国家合作展现的是一种开放包容的意愿，也惠及到世界上其他国家和地区，既推动了自身的发展，更重要的是为全球朝向更加稳定、包容、可持续的发展做出了非常好的探索与努力。
0: 2013年以来，习近平主席开创性地提出金砖加合作模式等一系列重要主张和倡议，推动金砖合作实现大发展，展现大作为，在金砖机制的每一个关键节点发挥关键作用。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副秘书长胡世胜：
2: 在新开发银行的融资方面，中国的贡献是最大的，另外在推动数字货币啊、跨境支付啊，中国也提供非常有益的一种尝试。现在这种大金砖就是延续当年那个金砖加，金砖的往前走是每一步都是离不开中国这种积极的贡献的。
0: 中国与金砖各国基础设施重大项目与援助合作取得积极成果，截至2025年末，中国对金砖国家直接投资存量820亿美元。今年1到7月，中国对金�砖国家直接投资约40亿美元，主要投向制造、建筑、电力等领域。20载携手同行，金砖合作成色将更足。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表示，中方高度重视并积极参与金砖合作。
3: 本次会晤中，习近平主席将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同各国领导人就当前国际形势、金砖机制发展、深化务实合作等重大问题深入交流，提出中方重要倡议主张。中方愿同金砖各方一道努力，助力大金砖合作行稳致远，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金砖贡献。
4: 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想象一下，以后买车可能不只是买一个代步工具，而是买一个能自己开、能联网、能跟红绿灯对话的移动智能终端，这就是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等9部门联合印发《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为未来5年画出了路线图。
6: 规划提出，到2030年，新能源乘用车要占到新车销售的70%，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要实现规模应用。简单来说呢，新能源汽车要从可选变成主流，而自动驾驶也要从示范走向规模应用。那这个目标怎么实现？规划如何布局未来5年？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的报道。
7: 规划提出，用5年时间推动我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产业链优势进一步巩固。到2030年，国内新能源乘用车、商用车在各自领域新车总销量的占比将分别达到70%和40%，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实现规模应用。这意味着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将从选择题变为必答题，从市场亮点成长为绝对主流。在关键技术指标上，规划同样给出了硬杠杠，乘用车平均燃料消耗量降至每百公里3.3升，纯电动乘用车平均电能消耗量达到每百公里11.5千瓦时左右，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部分城市道路等场景下实现高度自动驾驶产品应用。与此同时，力争到2030年，全员劳动生产率较2025年提升15%，培育一批具有全球竞争力的整车和零部件企业。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司长郭守刚说：“
8: 国际化发展新局面初步形成，推动企业国际化经营能力能够持续提高，中国汽车品牌能够在国际市场上具有较高美誉度，积极参加国际法规标准协调工作，推动国际标准法规影响力进一步增强。经济社会效益方面进一步

0: 不增强，推动汽车产业在国民经济的支柱地位进一步凸显，力争提前实现碳达峰目标，带动产业链加速绿色低碳转型，搭载自动驾驶系统车辆的安全性能大幅提升，为用户出行提供安全高效的载运工具。
1: 这份雄心并非空中楼阁。十四五期间，我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已经完成了一次令人瞩目的蜕变。技术水平上，整车集成、动力电池、智能座舱、激光雷达等关键技术进入全球前列，组合驾驶辅助功能逐渐普及应用。产业体系上，我国建成了贯通上下游的完整高效产业链。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及关键材料产量占全球70%以上，五家新能源汽车企业、六家动力电池企业跻身全球销量前十位。然而，成绩单的另一面是清醒的问题意识。国际上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抬头，贸易壁垒明显增多，国内非理性竞争问题仍然突出。郭守刚说，
0: 综合研判，十五五时期全球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仍处于变革机遇期，我国产业发展前景广阔，未来可期。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相关部门编制了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规划，进一步明确发展目标和重点任务，加快向绿色化、智能化、高端化、国际化方向迈进。
2: 规划既定了目标，也点了问题。怎么让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从选择题变成必答题，让中国品牌成为必选项？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蓝图落地需要施工图，规划部署了17项重点任务，涵盖提高技术创新能力、推动产业体系优化升级、促进跨界融合发展等关键领域，并配套4项重大工程、关键技术攻关工程、标准及测试评价能力提升工程、安全筑基工程、国际化能力跃升工程。尤为引人注目的是3个重点行动。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司长郭守刚说，
0: 3个重点行动分别是人工智能加汽车发展行动，从基础能力建设、车端应用、数据供给等方面细化了工作任务，关键零部件生态建设和领军企业培育行动，从产业生态建设角度提出了协同共建、相互赋能培育壮大关键零部件企业的相关措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应用推广行动，针对自动驾驶的规模应用、车路云一体化发展、新能源重卡规模应用等工作提出了细化举措。
1: 技术创新是产业发展不变的底色。近年来，我国产业技术标准不断迭代升级，完成了从跟跑到并跑，并在部分领域实现领跑的历史性跨越，为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发展司副司长邵季则指出，在取得可喜成绩的同时，我们也认识到当前产业技术路线仍在持续演进，未来还可能出现新的颠覆性技术，在产品质量安全、资源回收利用等方面还有不少提升空间。为此，十五五期间，我们把技术创新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持之以恒推动产业提质升级，
3: 聚焦新型电子电器架构、全固态电池、汽车操作系统、智能驾驶等前沿领域，支持骨干企业联合产业上下游开展协同攻关，加快突破一批关系产业长远发展的共性技术、基础技术和前沿技术。我们将积极支持大型企业集团开展改革，以市场化、法治化方式推进企业间兼并重组，支持骨干企业有效整合研发、生产等资源，避免在产品设计、技术研发等方面开展同质化竞争。
1: 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融汇新能源、新材料、互联网、人工智能等多种变革性技术，推动汽车从单纯交通工具向移动智能终端、储能单元和数字空间转变，跨界融合成为产业发展的典型特征。也正因此，郭守刚介绍，在车路云一体化发展方面，接下来将进一步深化3方面工作，
0: 进一步深化与信息通信的融合，加快 5G、5GA、CV2X 直连通信等网络基础设施规模部署，构建高低搭配、泛在智联、安全可靠的移动网络体系，推动智联卫星、北斗系统 等技术

术规模化装车应用，拓展多场景网联适配能力，进一步深化与交通城市发展融合，推动交通信号灯、交通标志标线等数字化升级改造，因地制宜推进路侧感知设施规模化布置，打通跨行业信息平台互联互通。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0393358965，0730335973。
4: 面对强大的对手，明知不敌也要毅然亮剑，即使倒下也要成为一座山、一道岭。请听长篇小说《亮剑》，作者都良，由渔夫播讲。
5: 田雨来找马天生，要求见自己的丈夫李云龙。马天生喋喋不休地跟田雨说了半天有关路线斗争的理论，田雨默默地听着，心里边有些厌恶。马天生口若悬河，但是没有什么观点是他自己的，几乎都是从报纸上照搬下来的。田雨真有点可怜马天生了，这个家伙倒不是什么太坏的人，只可惜他读了一肚子的书，装了一肚子的理论，说到底没有一点是他自己思考的成分，连这点起码的道理还没有悟透。他不是当政治家的材料，缺乏俯视众生的高度。他舞剑的时候大概把自己当成杜甫笔下的公孙大娘了，自以为把剑气舞得水泼不进，其实随时会把剑锋舞到自己的脖子上。但是此时马天生可没觉得自己可怜，他倒有点可怜田雨了。这个女人真是红颜薄命，这么出色、这么富有魅力的女人，怎么就嫁给李云龙这样的人了呢？这次李云龙可是没有什么希望了，他不愿意看到这个出色的女人陪着李云龙一起殉葬，他要挽救她、帮助她。于是他开导田雨说：小田同志，李云龙现在态度非常恶劣，拒不交代自己的问题。当然有个别工作人员出于义愤行为过火了些，我们也给予了批评教育，但是李云龙是什么态度呢？他咬牙切齿地声称有朝一日要宰了这个工作人员。你看他的气焰太嚣张了，这是向无产阶级专政反扑嘛，这是自取灭亡。 我看林龙这个人是没什么希望了。小田呐，你要好好想一想，为这样一个死不改悔的反革命分子去殉葬，值得吗？田宇态度缓和地说：“老李的脾气暴躁，好冲动，这是老毛病了。马政委，您看这样行不行？我去劝劝他。毛主席不是也说过吗？承前避后，治病救人。对反革命分子也要做到一个不杀，大步不抓嘛。在中央没有做出正式决定之前，是不是还应该以教育为主，批评为辅啊？马政委，请给我一次机会，我相信我能说服他，至少能够使他配合专案组的工作。”田宇的诚恳态度颇使马天生感到意外，他不太相信李云龙这种人能够软下来。不过如果真能够使李云龙认罪，这倒也是专案组的一大收获，这不妨试一试。他考虑了一会儿，终于同意了。当李云龙慢慢的一瘸一拐地走进会客室的时候，田宇几乎惊呆了。他没有想到才几天的时间，像牛一样壮实的李云龙成了这副样子。他穿着一身没有领章的二号军装，军装就像是挂在衣架上，里面空荡荡的，消瘦之快令人惊骇。李云龙一见田宇就显得不大高兴，他哼了一声说：“专案组不是规定不准见家属吗？怎么破例了？你求他们了？怎么这么没有出息呢？”田宇不顾一切地冲过去抱住丈夫，李云龙肋骨伤处的剧烈疼痛使他的身子猛地颤抖起来，冷汗立刻渗出来。田宇看到丈夫脸色惨白，连忙扶住他，失声痛哭起来：“老李呀，这是他们打的，告诉我伤在哪里。”李云龙说：“没事儿，那群混蛋没有半点勇气，好几个打我一个，有本事咱们一对一的交手，我不宰了他，我就不姓李。”马天生一看这个情景，心里边就有了点上当的感觉，这田宇分明是骗了他，这哪里是协助专案组做工作。于是他大声地训斥说：“李云龙，你不要太嚣张，这样下去对你和你的家庭都没有好处。”李云龙瞪起眼睛说：“你什么时候养成这种毛病的？我们两口子在这亲热，你瞪着眼看什么？要不要脸呢？去去去，出去。”马天生尽量使自己不生气地说：“李云龙，你不要搞错了，是我批准你们见面的，这是对你的挽救。如果你坚持这种恶劣态度，我可以马上停止你会见家属。”李云龙丝毫不领情地说：“我又没求你，是你把老子请来的，老子不领情。”马天生显出了良好的涵养说：“好吧，我不和你吵，你们可以谈，但是我必须按照规定坐在这儿。”田宇轻轻地抚摸着丈夫的脸，恨不能把满腔的柔情一下子倾泻出来。他柔声说：“家里的事儿都安排好了，没有后顾之忧，你放心，现在我来陪你，我只想让你知道，无论你在哪里，我都会离你不远的地方伴随着你。我知道以后咱们单独相见的机会恐怕不会有了，但是你要时时感受到我无时无刻不在你的身边。”李云龙的眼睛有些湿润了，他不善于表达情感，只是轻轻地问了一句：“小田，要是你觉得压力太大，就和我划清界限，我一点也不会怨你。哎，这辈子让你受委屈了，就算我想弥补也没有机会了，等下辈子吧，我还会娶你做老婆。”田宇仿佛回到了少女时代，她伸出一根手指轻轻地按在丈夫嘴上，阻止他继续说下去，然后把脸贴在丈夫的胸膛上轻声说：“以前我曾经后悔过，不过早就不后悔了，而且越来越爱你，你知道吗？在咱们这个时代， 真正的男子汉越来越少了。身为女人，我算是够有福气的了，我为你感到骄傲。唯一后悔的是，这辈子没能为你多生几个儿子，要是有下辈子，我发誓要替你多生几个。老李啊，你知道吗，我们女人命苦啊，婚前一旦没选择好丈夫，就要痛苦一生。而我是多么幸运，上苍垂顾，把你给了我，我太知足了。只想告诉你，这一生我很幸福，真的非常非常幸福。马天生就算涵养再好，这次也忍不住蹦了起来。在他看来，这个田雨是个善于制造氛围的女人。看看这对夫妻诀别的样子，就好像电影里边经常出现的那样，共产党员慷慨就义前的镜头。这是什么地方？这是中央文革小组的要案专案组，是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实行专政的地方。这不是中美合作所，你们也不是江姐和许云峰，摆出这么悲壮的姿态给谁看呢？他再也忍不住了，猛地拍着桌子吼起来：李云龙，你非要带着花岗岩脑袋去见上帝，那谁也没有办法。现在停止会见，来人，把李云龙带回牢房。田雨抱着李云龙不松手，几个战士费了好大的劲儿才把两个人生生拉开。田雨挣扎着向李云龙喊道：老李，将军有将军的尊严，可杀不可辱，要硬就要硬到底，这才是我的丈夫。老李，要是有一天你不在了，我绝不苟活在这个世上。云龙啊，你是龙，我是云，龙和云是分不开的，我们生是夫妻，死也是夫妻，谁也不可能拆散我们。李云龙被拖下去，田雨说完了他要说的话，心里平静下来，又恢复了冷漠的神态。他冷冷地对马天生说：多谢你的帮忙，我没有什么事了，现在是不是该给我腾出一间牢房了？马天生也恢复了常态，他摇摇头说：既然你要说的话说完了，那可以走了。监狱可不是旅店，不是谁想进来住就能够住的。田雨冷笑着说：哼，你别打官腔了，谁不知道进天堂难，下地狱容易。在这个时代，什么都难，就是进监狱不难。马天生，你听仔细了，如果李云龙的言行被称为是现行反革命，那么我告诉你，我永远和这个现行反革命站在一起。我同意他的观点，支持他的观点，你可以把我也称之为现行反革命分子。这些够不够住监狱的资格了？要是还不够，我就再说几句，你听好。我反对，我厌恶你们搞的那个文化大革命，这绝不是什么无产阶级专政，这是纯粹的法西斯专政，是人类历史上最黑暗的一幕。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明、人性、传统和美德

要毁于一旦，它造成的破坏力、恶劣影响，绝不是几十年能够恢复的。它是幽灵，是瘟疫，是噩梦，历史会永远诅咒它。马天生听得浑身颤抖，他厉声喝道：天宇，你赢了，你刚才的话已经取得了住进监狱的资格，你的要求可以满足了，现在你就是想走也走不了了。田宇向房间角落指了指说：行李我已经带来了，你派人检查一下。另外我已经自己解除了我的军籍，不用劳你们的大驾了。他指了指自己摘掉领章的衣领，马天生这才发现这个女人今天是带着行李的，她根本没有打算回去。在特种分队的队部，队长段鹏和政委林汉正脸对脸地坐着抽烟，桌子上的烟灰缸里边堆满了烟蒂，屋子里边腾腾的烟雾已经使人睁不开眼了。这两人却一动不动地相互对视着。副队长梁军砰的一脚踢开房门闯了进来，看见两个人在沉默，便不问青红皂白地咆哮起来：哎，你们还在这坐着，我去看了地形，批斗大会的会场已经布置好了，明天他们就要把军长押来了，机会已经送到咱们眼皮底下了，再不动手就没机会了，你们要是怕事就别管了，我来办这件事情。段鹏和林汉觉得梁军的话有点不对味儿。什么话呀，老子们什么时候怕过事儿啊，你这不是狗眼看人低吗？段鹏斜眼瞟了梁军一眼，哼了一声说：你懂规矩不懂啊，我这个队长还没撤职呢，用你来瞎掺和，去去去，给老子一边凉快去。梁军一听更是火冒三丈，他说：你少拿队长牌子来压人，老子不喝这一壶，我就看不惯这个，有什么呀，大不了就是搭进条命去，老子不稀罕这条命，不像有些人似的关键时刻就想当缩头乌龟。段鹏发怒地说：我说你小子骂谁啊，怎么跟疯狗似的，逮谁咬谁啊。啪的一声，梁军把手里的茶杯摔在地上，碎玻璃和茶水溅得到处都是。他轻蔑地挑衅说：谁认就是骂谁，怎么样，老子什么都怕，就是不怕吓唬，老子不喜欢斗嘴皮子，谁有种就去后面找个场子练练去。段鹏窜起来吼道：爷，给脸不要脸，走，老子和你讨教几招，咱们分队也真是邪门了，是个人就觉得自己是什么武林高手。林汉也有点发火，他站起来大声地说：我说你们有完没完的，事情当然要干，这不是正商量着吗，都什么时候了还有功夫切磋拳脚啊，怎么火气一个比一个大呀，都给我坐下。正在剑拔弩张的两个人一听有一屁股坐下不吭声了。林汉说：我看也别商量了，这事儿用不了几个人，我带几个人去就行了，你们俩就别去了。段鹏不爱听了：废话，凭什么你去啊，你是三头六臂怎么的。林汉说：问题不在这儿，我想的是把人抢出来怎么办，一号的脾气你们都知道，他不会躲起来，反而会臭骂咱们一顿，还有行动的时候不能伤人，这也增加了难度，那些警卫都是些不知深浅的毛头小子，要是和咱们胡打蛮缠，闹不好会一怒之下宰了他们。段鹏说：算了，咱们也别争了，干脆谁也别叫了，就咱们三个行动，再有几个人配合一下，一会儿咱们仔细研究一下计划，要一环扣一环，绝不能出岔子，我可说清楚了，这是掉脑袋的事情，谁有顾虑现在就说话，要是干，将来天塌下来咱们三个顶着就是。梁军的脸上露出了一丝笑容，说这话才算条汉子。老段，刚才对不住啊，别怪我脾气急，我听说一号在里边受了不少罪，咱再不动手，老头子恐怕活不了多久了，管他娘的，先干了再说，党籍职务身家性命算什么，
咱不要。

0: 凭咱们几个到哪儿混不上口饭吃啊？事情要干得不漂亮，怨不得别人，只能怨自己笨蛋。大不了弟兄几个一起去投奔我二叔去，那边天高皇帝远，还能饿着咱们？段鹏一拍桌子，下了决心说：干吧，咱们尽量做到不伤人，可要是哪个王八蛋不识相，就算他倒霉了。现在个人都回家安顿一下，这不是件小事情，一定要把家属妥善安置好。事情要是顺利，将来怎么办咱们听一号的，要是办砸了，那这兵咱就不当了，给他来个脚底抹油，反正不能让人家抓鸡似的把咱们抓进监狱，老子住不惯那个地方。李云龙的批斗大会选在这座城市最大的体育场，会场主席台前上方的横幅上写着：彻底清算现行反革命分子李云龙的反动罪行批判大会。昔日田径比赛的环形跑道上，每隔十米就是一个全副武装的士兵，士兵们胸前挎着冲锋枪，雪白的手套在阳光下显得很醒目，他们以立正的姿势面向看台，荷枪实弹显得火药味特别浓。按照马天生的意思，这是要造成一种强大的威慑力，体现出无产阶级专政的不可战胜的力量，还要体现出人民大众开心之日就是一小撮反革命分子难受之时的气氛。
1: 听众朋友，有声小说《亮剑》为您播送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下面来自五楼的选手，这位选手似乎有些漫不经心，看来十分有经验。他走到窗前，手伸了出去，黄色的饮料罐从他手中轻轻滑落。接下来这位选手来自十二楼，我们可以看到他先探头观察了一下情况，不知道他是不是想利用什么战术。果然，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果断地将一个红色垃圾袋投掷了出去。哎呀，糟糕！此时有一辆车驶入了场地。民法典第1250条规定，高空抛物是违法行为，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别让你的任性成为悬在城市上空的痛。

0: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1: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0: 嗨，算了，走了走了。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
3: 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0: 嗯，不错。
4: 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3: 小声点。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5: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6: 嗨，差三秒就绿灯了，走喽。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7: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关注政经发展，聚焦民生热点，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昌黎新闻。
1: 您好，听众朋友，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昌黎新闻节目。